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3: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5: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
1: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0: 你发现没，咱俩就是有嘉宾的时候和没嘉宾的时候不太一样。
1: 咋的呢？
0: 就是有嘉宾的时候吧，咱俩相对正经一点，就是
1: 正经一点，
0: 对，都得办。
2: 那你不得装一下吗？
0: 得装一下主持人这个姿态，这个模样啊，给人点那个。
1: 是吗？咋感觉到的呢？
0: 嘉宾不在的时候，咱俩特别放得开，就说话的语气都不太一样。
1: 是吗？
0: 嘉宾一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老有才了，我是海明，我是小乐。你这样说话，咱俩嘉宾不在，大家好，早上，你这样的。
1: 那是没有干。

0: 刚才说了，我说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说的挺那啥的吗？
1: 嗯，但也可能
0: 有点放松哈。
1: 嗯，就是还是放松很多，我觉得。
0: 那害怕嘉宾，咱俩害怕嘉宾
1: 来。不是咋的，嘉宾来了，咱也得有个样啊，毕竟是
0: 装相，
1: 装相嘛。对，
0: 老人家说装相，
1: 对对对，
0: 你俩装相，装个像人似的。
1: 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日长春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待会儿出行做好这个增减衣物的准备。
0: 今天应该是稍微有点冷，晚上的时候要是出去遛弯啥的多穿点吧。
1: 确实很冷，
0: 小风嗖嗖的，凉凉的。
1: 对对对，
0: 昨天就挺冷的，降温了。
1: 对，昨天降温是第一天，但是虽然寒冷还飘着点小雨，但是我们的对于采访和工作的热情依旧不减，虽然是周日啊，
0: 周日人正常那啥工作日啊。
1: 工作日、
0: 工作日，工作日。
1: 那我是毕竟是出差嘛。
0: 对，海明这个风尘仆仆去了一趟外地，
1: 对，
0: 去了一趟就是
1: 吉林省比较
0: 大
1: 的城市，
0: 马市
1: 比较大的城市，公主岭，公主岭下边的双那个双辽，
0: 双公主岭双辽，
1: 双龙啊，双龙镇。
0: 你怎么跑双辽？谁公主岭谁双辽的？
1: 双龙镇，
0: 双龙镇，这还真没去过，我是没去过。
1: 我们强烈要求小乐去，小乐也是因为，工作繁忙。
0: 小乐昨天一天下来之后，腰酸背疼，腿抽筋。
1: 对对对，因为其他工作这个
0: 体力劳动
1: 没办法啊，没办法跟我们同行。但是呢，我们这个这场这个采访啊，包括这个观摩呀、非常有收获。
0: 咱们也听一听，那带着爸妈去旅行，那不就得是先捋捋咱们那个吉林省内特别有意思、有意义的地方吗？
1: 对对对，那昨天我们去的，为什么说要去双龙镇呢？那是主要是在19号和20号这两天啊，咱们公主岭的双龙镇畜牧交易市场非常的火爆。它举办了2026年的这个双龙镇马市。这个马会啊，也是马会。然后这场马会呢，是以马会友传承文化为主题的这个活动，是非常火爆的啊。早上我们7点到了之后呢，整个这个现场啊就已经开始这个准备，开始了。然后
0: 这个马
1: 人头攒动啊，
0: 是交易吗？
1: 一会儿哈，我们来听听这个，咱们有同行的是我们吉林经济广播彩虹银铃诗社创作部的我们的非常有才华的高于飞高大哥。
0: 对，
1: 主要高大哥为什么同行了？因为他家就是双龙镇的，所以呢，他对马市啊是有很独特的情怀。
0: 高大哥跟谁都熟，到那之后好使，
1: 好使，
0: 好使，
1: 那真好使啊！
0: 可惜我没去成啊。
1: 对对对对，
0: 下次再带我去一次。
1: 然后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高大哥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双龙镇马会的盛况。你好，高大哥。
0: 您好，高大哥。
2: 哎，你好，海明小乐。
1: 哎呀，风尘仆仆的高大哥啊，受累了啊！这个昨天去了一趟，这我看晚上就给我传稿子了啊，非常厉害
0: 啊。
1: 对。
0: 那您介绍一下我们现场的情况，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乃至全省的朋友们都了解了解咱们这个马市是什么样子的。
2: 这一届马市昨天我们去的，感觉一个感觉挺震撼。为啥说震撼呢？去年我也去了，去年的马也挺不错。但是跟今年比，没有今年这个规模这么盛况空前。一个是他这个来的一个人员呢，够的幅员比较广，有山东的，有黑龙江的，东三省那个都有，黑龙江、辽宁，辽宁比较多，黑龙江也比较多。最远的山东的，像那陕西呢、山西都有。所以说这个双龙马市成立于80年代。最开始规模小一点，地方也小一点，后来在这双龙粮库啊又给腾出地方，同时60多亩地，把这规模扩大了，分成各个区，交易区、牛羊交易区、骡马交易区，还有小动物交易区，还有鸽子交易区，还有餐饮区，所以这个规模吧比以前也大了。大了以后呢，这个一直延续到现在，他这个幅员就越来越广了，这个全国各地养马的、贩马的所熟知，从而就这个交易量越来越大。这个马友会也是最近几年开始有的，这一年这个马友会啊，组织的是非常的周密严谨，当地政府出了很大的力，从安保

0: 直到舞台布置、演绎这个邀请，以及头部网红的参与。所以说，这个镇政府出了很大的力，当地政府以及工农市委宣传部，媒体，融媒体中心都出面加以这个大力宣传，目的就是把这个，双龙马市，也叫关东马市，因为我写了一篇，关东马市的文稿，从此这个双龙马市也叫关东马市。所以说那个。马市盛况得到各级的重视，也声名远扬。从昨天盛况来看吧，它这个分几大部。我们七点去的时候是入场仪式，入场仪式那就是说许多挂车，许多那个骡马挂车，有一个入场式，这个入场式就挺让人震撼。当时，
1: 对。这个
0: 是挺震撼，
1: 对对对，就是大家可能没有啥概念，说这个马的挂车是啥样的。我告诉大家伙，
2: 啥叫马的挂车？
1: 就是对，你看，我得给你解释一下吧啊，因为我了解，就是就是一个几匹马，完了套一辆车
2: 啊，
1: 这样的
2: 啊。明白
1: 啊。然后这个马身上呢都带着那个铃铛，
2: 嗯
1: 啊，就是拴着那个套的那个套件啊，那个我叫、嗯、不叫马套啊，叫什么啊？马鞍子啊，
2: 套件。
1: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车的赶车的这个人啊，就扬鞭啪一响啊，这马哟哦，完这马就叮了咣叮了咣，就是一辆车接着一辆车的，
2: 像巡游似的。
1: 对对对、嗯，你说就像那个
2: 戴眼罩吗？
1: 花车巡游似的。
2: 戴眼罩吗？
1: 戴眼罩不就撞人了吗？
2: 不是，人家那啥不都戴眼罩，完了后面尾巴整的可好看了，还怎么样、
1: 那还没发展到那样啊，这是咱民间。然后呢，就是一辆车接着一辆车。特别有气势，完了还打给这个马车呀、
2: 啊，
1: 打扮那特别漂亮。我跟大家说，现在的马车跟以前大家看到的那种马车不太一样了。
2: 南瓜车
1: 就是咱以前看那个马车是啥，那是拉着大板车，对不对？
2: 啊，
1: 现在是跟你说，很多的这个车主呢是把这个马车呀，给你把这个车给你改了
2: 啊，
1: 原来那种大板子木板子，现在给你改成啥了呢？软皮沙发的，
2: 还改成沙发了，
1: 大真皮座椅，
2: 坐让座吗？
1: 对，让座呀。
2: 坐一晚多少钱呢？
1: 坐。那现在没收费呢，
2: 没收费呢
1: 啊，没收费呢。
2: 那你没尝试？
1: 趁这两年你还能整点这个免费的。
2: 明年再邀约高大哥，咱们领老伙伴一块去一趟。
1: 啊，行，
2: 嗯，
1: 这个就是说刚才高大哥提到的这个叫。叫挂车
2: 啊，
1: 然后您继续，我这中间插一句这个解读，
2: 俩人插话
1: 解说，高大哥，
0: 那个这挂车啊，很震撼让人。我和海明当时在那个现场，第一现场了，就感觉到这种马文化，应该得以传承。它不仅仅是说把这个检阅这个热闹劲儿。同时它这个马的这种文化性质，也都能够体现出来。你比如说交易，交易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它这个把马的这个农耕文化演化到现在，它参与到这个表演，这个马市，这观众昨天这个马市，就有一个表演的这个环节，像这个入场式以后有一个马拉力赛，那就是说有两吨二的那个水泥柱子，那个马去拉去，哪个马能拉得动就获得冠军。昨天后期我们没有看见他获得冠军颁奖仪式，我后期看了，有那个奖金都上千、四千、五千、三千的。这是范畴，从农耕文化这个马这个意义。现在已经，它都演绎方面，就是说这个马，虽然在咱们东北现在已经不是马耕地了，都已经机械化了，但是呢，它马演化到现在，它延续到到现在，参与到另一个环节，那就是它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个观感和这个情绪价值，那就是演绎，然后呢，还有马那个选美比赛，那就是哪个马长得好看。长得大，长得漂亮，还有一个选美比赛，选美比赛最高奖金是5000块钱，最低也是1000块钱，所以说我们见证了这个好几个环节，另外这个马的交易环节。

0: 外面，我和孩子外面见证了。
1: 嗯，
0: 就是他们之间的那种交易，虽然没有，远古那种修理存金了，但是呢，沿传承到现在呢，他这个交易啊，也是非常彪悍。
1: 嗯，
0: 用咱们东北话说，非常彪悍。
2: 嗯，
0: 也我们也见证了，就是养马人、贩马人，这种对马的热爱。
2: 嗯，
0: 虽然说他不属于对作为义厨农耕了，但是呢，我们也感觉到这个有许多人对马还是具有丰富的感情。
1: 嗯，
0: 哎，马不止参与到了艺术，你像马踏飞燕，那不就是一种艺术吗？但那个现在呢，做的马，从马市来看呢，它也参与到了艺术。
2: 嗯，
0: 所以说这也是一种，这就是一种文化。
2: 嗯，
0: 这种文化呢，也在不断的传承，不断的演进。
2: 对，
0: 哎，所以说从昨天这个盛况啊，就能够也能看出这一点。
2: 嗯，其实听了高大哥刚才的这介绍，还是有点意犹未尽，或者从震撼的那种感觉当中没有这个完全，这个叫脱离出来呢，还是沉浸在其中，是不是啊，高大哥？
0: 对对，我还反复看他那回放
2: 啊，
0: 他那个。
2: 直播回放，对对对对啊！高大哥也给我发过来了。然后呢，刚才高大哥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马文化的这个传承，或者是马氏的这种演变的时候，从最开始的这种，比如说屠宰呀啊，然后呢农耕文化呀，现在逐渐演变成了这种观赏性的啊，这种马匹的这种啊文化的呈现了。怎么说呢？就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拉力赛啊，这个拉力赛呢，更多的人去看这个比赛，不仅仅说是为了获得这个奖金，更多的是看这个马呀，人家是怎么养的。哎，人家这个为啥能养这个马力气那么大？说两吨重的，对，就是对拉不拔河，他就是把这个把现场这个场地啊，他场地大概是3.6公顷，我记得是不是？很。
0: 6公顷多
2: 啊，6公顷多，然后就是场地很大，整个这个马市，但是其中有一块区域呢，用这个大铁板呢给圈出来了。
1: 嗯，
2: 圈出来之后呢，就是举行这个拉力赛，以防止到说这个马呀受惊啊或者怎么样踢着人，所以呢就圈出一个安全的地带。
1: 嗯，
2: 然后呢进行这个拉力赛，然后呢在这个场地这儿呢就放上6根大的水泥柱子。水泥石柱就是正常我们是铺火车道那种铁轨，而这个铁轨下面那个叫什么轨枕呢、啊、那个东西，对吧？石枕啊，然后呢就是这样的6根，那一根啊是600斤重啊，700斤重啊，所以呢是很重的，就看这个马能不能把这个6根柱子同时拉起啊，拉起来就是哪怕说1米2米这都行啊，就这样的。其实完了大家伙都排队啊，这个马车就排着队啊，准备进行比赛。现场呢就是看这个马拉力比赛的啊，这个观众就得有好几千人啊，这个里三层外三层啊，你想进都进不去。这个现场的保安呢非常负责，告诉大家伙啊，别急了啊，别急了啊，就是现场非常热烈的啊。然后呢还有就高大哥提到这个马的选美的这个比赛，奖金不高，5000块钱，可能1000到5000，但是你要是获得了这个选美的冠军啊，我们后来知道这个冠军马你知道它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2: 52万。
1: 哎呀，
2: 是不是高大哥？
0: 哎，52万。
2: 对，这个获得冠军马的啊，这匹马，他的是选美大赛第一名，他获得奖金才5000块钱，
1: 啊、
2: 但是他的交易价值是52万，
1: 哎、
2: 就被买走了，
1: 已经买走了，
2: 对，被别人买走了52万、
1: 啊，
2: 就跟这个啥呢，就有点像那个就是咱们
1: 吗？我想看看这个
2: 啊，回头给你找一下子
1: 啊，
2: 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呢，就是查干湖的头鱼。拍头鱼差不多，是不是高大哥？现在逐渐这个哎马市的这种文化，你看看，接下来明年后年，他就有可能这种拍卖形式了，
1: 还挺
2: 就获得冠军的，他有可能像这个查干湖头鱼一样，给你拍出去。所以一匹马拍了52万，当然说没有获得冠军的马，他们的这个价值就不高了吗？我告诉大家伙，一匹差不多一些的啊，就很漂亮的，就是你看的那个身形啊，就是很彪啊，就是很这个，就大肌肉啥特别的这个纯的啊，
1: 一身腱子肉，
2: 还一身腱子肉，这种马又特别漂亮，毛非常捋顺，完你看这个马鬃毛非常好看的，这匹这样的，一般它不是冠军的话，它应该是在15到20万之间。 就一匹马。
1: 对，
2: 哎呀，所以说这个现场呢，大概就刚才高大哥也说了，说比如辽宁的，哎，辽宁哪儿的鲅鱼圈的，啊，什么这个开元的，是吧？还有什么乐什么乐丰啊，啊，昌图啊，就很多的，还有。

0: 有这个黑龙江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个马商呢，都是开着这人家那个运马的那个大车，把自己家的马七匹、八匹、二三十匹，从这个远远的几百公里之外，哎，开着车拉到咱们这个公主岭的双龙镇的马市上来进行比美啊，进行拉力的比赛。所以你说这个是多么有，就是这个盛况空前的一场活动。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高大哥说到的这个马市的这个交易啊，刚才我们俩也确实是见证了啊。然后不像说最开始的那种老式的那种传统的袖里吞金，啥叫袖里吞金呢？就是为了避免别人呐、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是。就是有些捣乱的呀，或者咋地的，
1: 有手
0: 就两个人呢，对，是不是握手？是在一个宽大的袖口里，
2: 是
0: 俩人穿的那个袖子呢比较宽大，
2: 把手放在里面完
0: 了
2: 交易，
0: 俩人来这个袖子里边比划交易，就是让别让别人看着，这是两个人的诚信啊！一讲好了这个价，好，你只给钱，你牵马，就这样。现在都不用了，现在是你谈好了价，直接微信转账完事儿了，就这样。所以现场呢，我们看到了，就是马市的工作人员呢会给这个双方交易之后呢会开一个票啊，完了呢这个双方呢就根据它就相当于一个第三方监管平台，哎，然后呢大家伙到那儿呢就是公平公正的，哎，你这个有这个工作人员呢就是帮着协助啊，就像中介一样，他能帮着大家伙呢，哎，就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交易。所以呢这跟原来的这种马匹的交易呢还是有变化，
2: 是，
0: 哎，那这所以说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咋说呢，这个现场啊，我们特别擅长观察的哈，一位大哥呢也说到，就是老于大哥也说到了，他说现场的是30多个这个饭店呀、包括周边的这个旅社啊，什么怎么地啊，就是很多的这个行业啊都是受到马市的影响，有很大的这种变化。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位饭店的这个店主，我这跟高大哥也认识。店主也说平常的时候可能这个客流量啊没有那么大啊，也几乎坐不满，但是说一到马市的时候，这个是成倍的这种增长，所以说这个客流量这个变化很大，对
2: 那个当地的经济了。
0: 对，我们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还有就是很多马市的管理者呀，或者是那个工作人员呢，还有那个马市的商贩呢，啊，都到这个饭店来吃饭。
2: 像你俩眉飞色舞的一说，我真想去看看，
0: 是吧？啊，所以说
2: 太遗憾了，
0: 对，太遗憾。那个这个马市呢，现在是就是从很多的这种功能性的变化呢，也逐渐变到了这个更多的是这种文化上的文旅上啊、民俗上啊这种呈现。现场呢，这个管理者呢还怎么说呢？是邀请了主持人啊，邀请了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舞狮的，还有二人转的演绎的啊，在现场这个热热闹闹的给这些观众呢带来这种啊文化上的一种体验。有很多的观众呢是通过就是现场工作人员的这种直播快手从外地来的。啊，有这个四平来
2: 的，
0: 哎，对，有那个从辽宁来的，因为离得不太远，可能坐公车呀或者开个车呀就过来了啊。然后呢，现场又不收门票，所以说呢，这个现场的观众人数啊好像挺多。据我们跟这个工作人员了解到呢，说这两天下来大概得有个2-3万人啊这样的这个交易量呢，就是大概得有3000匹的这个马匹的交易。所以这整个这个活动呢，我们觉得都是像高大哥说的那样，就很震撼。这也是近些年2017到2018年的时候呢，是这个关东马市呢是达到鼎盛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呢，就是整个关东马市呢是排队啊，是外商啊，就是外边贩马的这些商贩呢是要排队进入到关东马市的。但是这近些年啊，近些年之中呢，就有一些变化，因为还有那个其他的马市啊也兴起了，或者是那个大家伙儿啊，对于这个养马的这种因为它农耕文明可能逐渐在就是不需要这种马匹了嘛，所以养马的人数呢就不是那么多了，所以呢可能这个就中间有一些变化。但今年2026年是整个近些年以来最盛大的一次这个关东马市。然后呢另外呢正好也是赶上了中秋节、国庆节啊，相信管理者呢也是正好借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呢，能够为国庆献礼啊，为中秋我们这些居民老百姓能够就近的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哎，这就非常有地域文化特色，有这种农耕文明和民俗文化的啊这样的一场盛会。
2: 等明年必须那个组织一场咱们这个老伙伴一块儿去关东马市溜达溜达。

0: 玩一玩的哈，你这总带着老爸老妈去旅行，必须去一趟看一看，这家门口的都那么近。
1: 你看，就是咱说完了，小乐说明年领着老伙伴们都去。高大哥，我觉得你现在应该物色个地点选址了，你干个什么旅店呢，或者是那个，或者是饭店啥的，是不是？啊，
0: 必须得邀约高大哥，
1: 做好接待工作。是吧
0: 高大哥，高大哥是领队。
1: 嗯，高大哥，然后呢回来之后呢，也是高大哥也是非常这个开心啊，说不虚此行，是不是高大哥？
0: 嗯，
2: 对，不虚此行。这个我看那个他们网上报道了，昨天公领是他们一个荣誉平台，
0: 嗯，
2: 就这报道这个事儿了。那个他们也对这事儿有个总结，就是现在这不是提倡民俗文化，
0: 嗯
1: 嗯，
2: 民俗文化这其中这个马市马交易马。关东马市也是民俗文化的一种。
1: 对，
2: 下一步他们也想打造，双龙镇政府和公领市也想下一步打造深挖这个马文化的底蕴，发掘马文化的一些许多内涵，然后做足马文化这方面文章，把这个作为这个镇里的一个特色，把它推为现在已经被东三省以及全国都知道，有关东马市就是双龙，你为啥不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亮点，一个名下推出去，所以说那个市里镇里都想把这事儿，都搞大，搞成规模，搞成一个亮点，
1: 对，
2: 推到全国这个人的视野当中。
1: 嗯，正好呢，2026年呢也是马年，对吧？马年啊，那我们也祝愿哈，这个关东马市还有公主岭双龙镇的啊，这样的这个马文化啊，马市场能够越做越红火。感谢我们高大哥，
0: 感谢高大哥。
2: 谢谢咱们哈，
1: 好，再见，
0: 拜。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
0: 稍事休息吧，听一首歌。
1: 红红的不是火火的红马鞍，
0: 红红的火马鞍。
1: 你知道现场我们看到了一个马鞍啊，就有很多这个就是他四平啊，或者是梨树啊，
0: 也是一个
1: 他们做的那个马鞍，对，做的这个马鞍，你知道一个马鞍得多少钱呀？
0: 也很贵，
1: 4000-5000呢，一个这个就是抽马的那个就是羊鞭的那个哈，那个鞭子，哎呀，就好的都挺贵。真事儿，这都是人家的这个财富啊，就有很多的这个手艺人就是靠这个人吃饭啊，我说真很厉害，
0: 玩马也是高端的一个娱乐项目。
1: 对对对。来吧，红红的火火的红马鞍送给大家伙儿。

0: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Mary.
1: 醒了就在那叨叨咕咕的，也听不出个数。
0: Please, 不要打扰我。OK?
2: 妈，你干啥呢？
0: 上网课呢？七点到九点。
2: 啥课呀？
0: English.
2: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现在说梦话都是英语。我妈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呢。
0: I'm 65 years old. My dream is to explore the world.
3: 打中板又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圆上快板梦，勤学苦练，基本功。
4: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5: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6: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哎呀，掌声响起来了！
1: 掌声，请我们刘伟大姐闪亮登场。
0: 刘伟大姐，闪亮登场吧。
2: 二位老师，上午好。
0: 上午好。
2: 我大九那个88的时候，好像是说的有正在通话当中，我打。
0: 对，就是你俩同时打进来的，你和这个。谁来着？连刚大哥，你俩同时打进来的，但是我拿起来电话，你这边先接进来了，对，是这样的。咱们公平公正啊，就是我拿起来电话的那一瞬间，是你接进来的，
1: 嗯，
0: 所以你就是第一个，连刚大哥是第二个，嗯。
1: 今天唱啥歌，刘伟大姐？
2: 我今天唱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1: 好
0: 啊，好，正好跟我们红马这个配套，来吧，
1: 配套。
2: 我就是还是清唱吧，哈。
0: 好的，有请。

0: 苍白蓝天呀。谢谢二位老师
1: 啊，感谢刘伟大姐，
2: 感谢刘伟大姐，清唱很自然啊，很轻松。
1: 好嘞，拜拜。
0: 哎，好，再见，
2: 再见。
1: 来迎接我们的林刚大哥，
2: 林刚大哥好，
1: 你好，
3: 你好，小乐，海明，
1: 你好，
3: 上午好，
1: 你好，
2: 上午好啊。
1: 我怎么感觉好像好几天没听到林刚大哥？
2: 是啊，两周了，上周他没来，
3: 一个礼拜呗。
1: 嗯，
3: 不参加那个比赛吗？
1: 啊，又比赛去了，
3: 天天拼，天天拼。
1: 嗯，
2: 拼啥呀？
3: 一个点，九点到十点。
2: 哦，跟我们一个点啊？
1: 嗯，
3: 一个点，九点到十点，天天拼。
2: 哦，
3: 掌握进度啊，是不是？
1: 掌握进度。
2: 哎呀，好，
1: 看看知己知彼，能百战百胜。嗯，
2: 对对对对对。
1: 今天整点啥？
2: 咱们中秋前的一天，咱们也进行攻擂啊，进行打擂的。
3: 好的
2: 啊，9月24号是不是？24号打擂啊，嗯。
3: 哎，好的。我今天唱首歌吧，唱一首那个永远的赞歌啊。
1: 嗯，
2: 好。
3: 给贾德的马点赞啊。
1: 嗯，贾德的马，
2: 贾大姐是吧？嗯，来吧，
1: 开讲。
3: 他不是真的，他是假的。
1: 确实是。什么歌？唱一个草原歌曲呀、啊。连刚大哥怎么没声了呢、啊、来了啊，来音乐了。
3: 声音大小。
1: 哎，可以。

0: 这连刚大哥哈，唱完了就掉线了，这家伙可是正正好好的呀，嗯，就是尾音都刚刚结束啊，然后呢电话就掉线了。哥，连刚大哥，你这边掉线了啊，我们想跟你唠两句呢，咱下回的吧。行行，咱们中秋节之前呢将会举行一场盛大的啊，我们咱们这个老有才来的中秋擂台赛，中秋擂台赛，行行，乐策划的，你跟大家伙说说。
1: 我啥时候策划的？
0: 你不报选题，你这么报的吗？
1: 我说咱可以整一个这擂台赛呀！
0: 你看你都报上去了，你这那啥的，你都上会儿了。
1: 那肯定是你报的。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迎进的是财大哥啊！你好，四平的财大哥。
1: 你好。
2: 林老师，两位老师，上午好。
0: 上
1: 午好。
2: 哎，提前祝海明那个小乐和海明两位老师双节快乐。
1: 谢谢。
0: 谢谢。
2: 我今天唱一首那个望月。
1: 好。
0: 哦，
1: 望月。
0: 这是低头思故乡啊。来吧。
1: 望月。
2: 不是，我宿主英那个。
0: 啊，
2: 望月。
0: 好好好。好。

0: 更美的是你，更美的是你，更美的是你。谢谢老师，谢谢大哥。
1: 别说柴大哥这歌唱的挺有感觉呀，真不错，思乡的感觉。
2: 是是啊，
1: 给柴大哥点赞，柴大哥也掉线了。
3: 柴大哥也是有才的人呢。
0: 我没掉线
1: 啊，没掉线呢。
0: 谢谢你的夸奖。
1: 好嘞，拜拜，柴大哥啊，
3: 拜了。
0: 哎，拜
1: 好，再
0: 拜，
1: 见。
0: 再见。
3: 下一位是打
1: 给我没掉线
3: 5377的朋友，
1: 你
3: 好。
4: 啊，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1: 下午好，小柯姐姐。
4: 好，谢谢。
1: 今天唱啥歌？
4: 我唱《红颜知己》。
1: 好
3: 啊，
1: 《红
3: 颜知
1: 己》
3: 哦，好，来，有请
1: 开唱。
4: 好，我放伴奏。
3: 嗯，《
1: 红颜知己》伴奏来了。伴奏又没了，信号的事儿。

0: 红颜知己。好，我唱完了。
1: 唱的挺好，我觉得小何姐姐进步挺大啊，小何姐姐进步挺大啊，真的。
2: 红颜知己，
1: 嗯
2: 嗯，好，感谢小何姐姐，那我们说声再会，
1: 拜拜，
2: 好嘞，再见。
1: 下一位是我们的宝山大哥，您
2: 好，宝山大哥。
3: 二位老师好。
2: 您好，
1: 好
2: 久没来了。
3: 好久没来了。
2: 可不是
3: 的，来呀，光忙活了。
2: 哎呦，光忙活
1: 哦。那边现在是种啥呢？
3: 终于有点
2: 时间了，有点时间。
3: 收花生，收玉米吗？
1: 哦，收花生，收玉米了。
2: 嗯，
3: 对，这个
2: 真不错。
3: 在收获呢？
2: 啊，收获的季节。
3: 没到时候吧？嗯，
1: 对呀，多好啊！你这是收钱儿呢？这是不怎么
2: 收钱儿？
1: 往外卖吗？不得。
2: 就好不容易有空来唱歌了，
3: 不值钱，
1: 不值钱吗？
3: 终于有点时间了，
2: 可不是的，太好
3: 了。
1: 嗯，
2: 今天唱啥歌？
3: 唱一首《红尘情歌》。
2: 好，
1: 好，《
2: 红尘情歌》那红颜知己，你看他俩这个歌也搭配。
3: 嗯。

0: 谢谢，他完了。
1: 掌声送给我们榜山大哥啊！
2: 别傻，说话，掌声送给榜山大哥。
1: 宝
2: 山大哥这歌唱的确实好、那个我跟海明跟着你唱来的、他唱男生部分我唱女生部分
1: 每天咱四个合唱一个，
2: 咱四个合唱一个，
1: 再露露一个啊，
2: 再露露一个，还想着露露
0: 来，露露没时间来，露露卡忙了，
2: 露露更忙，露露也收获呢，
1: 对，都收获呢，好季节，
2: 可不是咋的，
1: 好嘞，拜拜了，宝山大哥，
2: 拜拜了，宝山大哥，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宝山大哥唱歌可欢快了，
1: 对对对对，
2: 啥歌唱的都乐呵。
1: 是，时间关系啊，9:56了，咱就接不了电话。最后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叫《马背上的思念》。送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伙伴。
2: 是的，
1: 祝大家新的一天开心快乐。
2: 好的，那也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9:00的时候继续来关注老有才啦。
1: 我是海明，
2: 我是小乐，
1: 拜拜，
2: 再见。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福无边，
6: 入夜
5: 寿无疆，
6: 听不下你。
5: 强起见，
6: 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

0: 4006977，4006977。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这段时间呢，好多打进热线的咱们的新朋友啊，就跟我诉苦，说自己身上的各种老毛病缠身，天天是熬得难受，都想快点摆脱病痛。哎，我很理解大家这种急迫的心情啊。任何人呢，身上生病了，那第一念想呢，都是想快点治好。老话讲啊，病在谁身，疼在谁心。咱说天天被病带的啊，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哪怕是动弹一下都难受，你换做谁不都想快点好吗？可是大家呢也得明白呀，老病就像干旱3年的庄稼地儿啊，你一铁锹刨下去，这里边一点水分都没有啊，你只凭下一场小雨儿，怎么就能渗透这个深层的土壤呢？哎，这表皮儿地皮儿可能看着湿乎点了，可是地底下那个土层啊，它还是干硬的啊，太阳一出来用不了2天立马又会裂开。所以我们身上的这些老毛病啊，大家看啊，是不是跟我刚才讲的旱地是一模一样的呀？哎，它不是1天2天得的，哎，是一年一年耗损我们阴阳气血啊，日积月累攒出来的毛病。你就拿这个三高来讲，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哎，我们常年气虚之后啊，就没有力量来推动血液运行，这个血虚呢又养不住血管，而且阴阳也会被持续的消耗啊，那我们的血管呢就慢慢硬化，然后呢又发生了淤堵。就算一直你吃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也只是暂时的把这个指标啊给压下去了，可是你体内亏虚的阴阳气血，如果你半点不补的话，哎，时间一长啊，这药啊只能是越吃越多，那它对我们心脑的伤害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呀？这是我讲的三高。还有你像这个老气管炎、老慢支啊，它的根源呢也是虚，因为肺气呢得不到滋养。一般像老慢支、气管炎这病程啊，至少得是10年打底儿啊，气血供不上肺脏，那肺的防护能力就彻底垮掉了。所以你看这个老气管炎患者啊，只要一到换季，一有冷空气，哪怕有点那个刺激味儿啊，立马就咳嗽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甚至有的人呢走几步道这胸闷呢、气短呢。虽说吃上一点止咳平喘的药，可能当时不咳嗽了，但是多年这个亏虚的病根还在那儿啊，等到这个来年呢病还得再犯。还有像风湿骨病，像这个关节炎呢、老寒腿，很多人呢疼的攥不上拳头啊，阴天下雨啊腿就抬不动了啊。我告诉大家，这些个病呢就是长期的阳虚，那你长期阳虚呢就失去这种温煦作用了啊，所以血虚阳虚啊又养不了这个筋骨，那骨头缝里的没有气血的温润了啊，就干冷的跟那个风化的木头一样。那你平时吃的什么止疼药啊，你贴的膏药啊，也只能暂时麻痹你的痛感，它没办法填补你骨缝里边的气血阴阳的亏空， 所以呢，一降温一潮湿，关节的疼痛僵硬是不是立马就复发了？那除了刚才我讲的这几方面吧，还有其他的，你像小到皮肤瘙痒啊，反复难缠的耳鸣，眼前漂浮的这个飞蚊症啊，还有像什么这个前列腺的起液的问题呀、失眠便秘的问题啊，其实你细想细琢磨，这些个病啊全是虚造成的。中医有句话呀，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叫正虚邪恋。所有慢性病它反复发作的核心呢，从来不是单一器官出了问题，而是常年累月的气血阴阳的俱亏造成的。因为气是全身的动力啊，那气虚呢会出现什么症状？你像乏力、气短、多汗、说话有气无力的。气虚了它一定会造成血虚，哎，那血呢又是滋养脏腑的养分，所以血虚啊就会让人头晕眼花、面色萎黄啊，皮肤干痒或者手脚麻木。那阴虚呢，阴虚会产生内热啊，或者我们讲叫虚热，常年的无心烦热啊，口干舌燥，出现盗汗、失眠。还有呢，你像阳虚啊，阳虚会出现畏寒怕凉啊，手脚总冰凉的，关节冷痛，哎，吃点凉东西啊立马就胃痛就腹泻。所以大家看啊啊，这四种亏虚呢往往会纠缠在一起，所以我们脏腑呢得不到滋养了，风寒湿邪呀、浊毒痰瘀呀就会不断的在我们体内积攒，然后堵血管、伤脾胃、耗心肺、损肝肾。那大家常年吃的一把一把的降压药啊、养胃的药、止咳的药、止疼的药，说白了呀全部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阴阳气血四虚不补上，就好比那个屋顶漏水啊，你只拿着这个抹布擦这个地上的这点积水，而不去修缮这个屋顶，那么暴风雨一来的话啊，你这个房间呢照旧还是漏水啊。所以啊你看就出现年年治年年犯、年年犯年年治。所以啊要想从根上解决我们一身的老慢病，大家记住我的话啊，一定要四虚同补。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厉害最牛的地方。身为二代的原研药，它精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可以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那相信大家伙这两天也听到我讲了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补贴的报销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了。一旦没有了这 65%、80% 的这个医保报销啊，那就意味着你吃三副药你得花多钱呢？16800。所以想要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咱们补虚方的朋友啊，可得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很多人都问我呀，说孙主任，那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效果这么霸道啊？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而且专挑大病重病别人治不好治不了的病去治呢？我一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国宝级中药，是二代原研药，所以小病轻病在我这儿都不叫病了，治好大病重病那才是真本事。而且为什么我治病从不失手啊？因为我们补虚派啊，我们治病有祖训，就是不能拿百姓的生命开玩笑。人做事天在看，人心都是肉长的，做人做事啊要对得起咱自己的良心。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能治的咱给您治，哎，不能治的你就拉座金山来啊，我老孙呢也不给你治。人不是行尸走兽，人是有血有肉有良知的。我这么多年行医，我无愧自己的良心，所以啊到现在啊没有一个人背着脸喊我老孙的名字或者骂我十八代祖宗的，没有。那国家专利补虚方为什么能被评为国宝级现代中药啊？因为方子当中啊用到了双君药配伍啊，一个是补阴阳气血，还有一个大家别忘了固先天肾经的紫河车啊。那第一味药这个就是产自 清江坊山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我们补虚派传承了400多年啊，经历了到我这儿16代传承人嘛，走遍深山呢，我们也只是在1998年啊寻到了这么一株，它坐落在北纬30度黄金龙脉上，自带的灵气的山脉，而且一山藏四季，百里不同天，就一天它就经历了春夏秋冬。老一辈人常说呀，天上一日，凡间一年呐。也就是说，这里边的何首乌啊，它吸收了天地日月的精华，所以才孕育了独一无二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的雌根可以滋养阴血，这个雄根能够补气温阳，所以它雌雄一体，阴阳交融，药性平和，不寒不燥。不管你是阴虚上火呀，还是阳虚胃寒呢，都能使用。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另一味君药就是紫河奢呀。紫河奢呢，是父精母血结合化生的产物啊，它是一等一的补肾精最好的药材。老话讲啊，说人过40天过午，就是每个人呢，到了这个阶段，那你先天的肾精呢，都会持续的损耗。哎，就像你家里的家底儿是吧，你不挣钱了，每月都有这个花销，哎，所以你不管怎么补它存不住啊。而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选用的这个紫河奢呀，只选用18到28岁年龄段的健康产妇头胎的这个胎盘。那18岁到28岁正是女性的旺盛的这个孕育的黄金期呀，啊，先天的精元充盈饱满，你太早了啊，说这个16、17儿那不行，那肾气未充啊，说30几岁了那有点气血衰败了啊，所以这个入药的效果呀，和我们选的这个18到28岁的足月健康产妇这个胎盘是效果相差甚远的。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国字一号，有了紫河奢的加持啊，就可以入五脏固守本源，就专门堵住你体内耗散的那些漏洞，把补进来的阴阳气血牢牢地锁在我们体内而不外泄。那这两味君药的结合呀，就如同两路大将军啊，一路向前填补阴阳气血的亏空，一路在后镇守精气，二者就形成一个坚固的壁垒，直击病根，不留隐患。所以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补四虚的效果是无药可敌的。那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补四虚的速度无药可比，快速起效要远超其他的普通药呢？那老朋友都知道啊，当年我们踏遍清江坊山脉的盘龙百兽洞，也只找到了一株啊，长达42厘米，重达3.76公斤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那为了让这份珍宝级好药啊，能够惠及更多的患者，我们科研人员埋头攻坚了1200个日日夜夜，最终啊，就把这个中药克隆技术给攻克了。它复刻出来的何首乌呢，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它补气血阴阳的效果和原生的母体是功效完全一致的，同时呢又让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啊，因为它又进行了超高药效的浓缩呀，所以大家每用一次药就相当于你吃进了5斤3两2钱的原生药材。也正因为超高浓度的药材的浓缩，那么大家用上一天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效果就等同于你用普通药物120天的效果啊，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啊什么长期的慢慢的调理，说吃个1年2年的用不着。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补四虚的速度是无药可比的。那没用过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可能还会好奇说，孙主任，那我用上多久能见效啊，我身体能有什么变化呀？在这里啊，我要给大家啊好好的讲一讲。 以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八期临床观察来看啊，一般用上七天，各保各，你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国家专利补虚方是活药，它的药力啊跟我们人体的气机是相融的，你吃进去之后，它会顺着12条经络自主游走，哪里亏就滋养哪里。就比如说我们脾胃啊，脾胃往往是最先得到气血滋养的。你像有的人呢，常年反酸胀气疼痛啊，吃了凉的就不行了，这胃口呢非常不好，但是你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周的时间这些问题很快就得到缓解。吃完饭啊，胃不堵的话，不胀的话，老话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因为脾胃啊是气血化生的源头，那你胃口开了，我们身体才有源源不断的养分，才能活得更加的长久。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活药最强的地方，就是能优先抓住最重要的关键点。当我们体内的阴液补足以后啊，你像这个阴虚的患者啊，常年的五心烦热，眼干口干，半夜起来喝水的，流鼻涕啊，这个情况呢都会很快就消失的。那气虚补上来呢，那我们身体就有推动力了。你包括像这个多少年的便秘啊，你就不用再每天吃泻药了，打开塞露了啊，上厕所轻轻松松。老话讲啊，欲得长生，肠中长清。当肠道这个糟粕呀，这些宿便呢顺利的排出之后啊，你的体内呢就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废物，自然的我们身体就轻快了，就轻松了。还有呢，你像肾阳啊，慢慢的补充之后，那它固摄能力啊自然就会增强。像有的朋友啊，这个尿频尿急啊，夜里起夜，还有女性的一咳嗽一打喷嚏拉了尿啊，或者是私处的这种瘙痒的问题啊，那你阳气提升上来之后呢，这些症状呢都能够好转起来。还有像睡眠就更不用说了啊，气血充足了啊，心神得到濡养了，你躺下不心烦不燥热啊，所以入睡很快，并且呢睡得香甜，早上起来呀神清气爽，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啊昏沉发胀像扣个帽子那种难受的感觉了。所以我讲啊，吃喝拉撒睡咱们看着都是日常的小事儿，但是呢它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根基啊。哎，就像这个盖房子打基础是吧，打地基，地基得牢固啊，这个万丈高楼才能不倒。那通过七天我们把这个底子打好了，你再重的病治起来我们也有底气了。那如果啊我吃完两副补虚方会有什么效果呢？到那个时候啊，你全身的阴阳气血都补充上来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三高的指标就逐步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了。啊，从此你心不慌，头不晕，气不喘，关节不疼了。因为气血足，阳气旺，那我们心脏的泵血能力恢复了，心脏跳得有劲儿了，胸闷气短呢，胸口压个大石头那个感觉晕开雾散。到那个时候我们阴液充足了，肺气稳固了，我们不怕冷风刺激啊，咳嗽气管炎过敏性鼻炎就不再反反复复了。当气血贯通，阴阳温润关节之后啊，你就算遇上什么阴天下雨冷空气啊，腰腿呀、啊、也再不会出现那种僵硬疼痛的感觉了。所以我讲啊，万病皆由虚起，那补虚呢就是补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之后，脏腑得到滋养，那各种老慢病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就得到了解决，您就再也不用常年依靠那些西药来强制的压那些指标了。那等我吃完三副药会怎么样呢？您吃完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完全达到了我们讲的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理想的健康状态。到这个阶段，阴阳气血全部充盈了，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的大脑关节各司其职，各干各的活， 啊，这个脏腑的自愈能力啊也完全被激活了，风寒湿邪各种邪气很难在我们体内堆积了啊，各种老慢病啊就不会反复的找上您了，您还愁长寿吗？所以我说呀，补四虚就是补福气，补四虚就是补寿命，一次补虚我们终身受益。可是啊，遗憾的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啊可能随时要结束了，一旦没了医保报销，再想用这么好的原研药啊，您就得花5600块钱买一副。所以说呀，像身患各种老慢病的啊，不管你是三高啊，不管你是心脑还是老胃病还是风湿骨病还是气管炎，你要想把您的疾病快点好起来，得赶紧抓紧时间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您现在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我们啊城镇职工的医保、居民医保都行，就能够直接购买。到目前为止，您还能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专项的补贴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伙呢得赶快拨打我们场外热线400-690-1677，抓紧报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0: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村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村主，我咋听说那个国家专利那个补虚方医保报销这要结束了，这你说要不报销了买药那得多花多少钱呢？是不是？
2: 是的，您说的没错。你想啊，你拿医保本咱们买药给报销，是不是帮大家伙省钱呢？如果没了这个医保的报销， 那大家也没办法，你只能按原价购买，原价购买一副药就5600。
3: 就是啊，那我今天打电话吧，我还想让你再帮我订2副药呗。
2: 咱们想这个订药的您就 打他们统一那个400那个电话，打场外电话报名啊，每天每个地区是20个名额，你要想用的话，那就一会儿赶紧抓紧时间。
3: 嗯。

0: 我跟您说啊，我今天呢我都报名去了，说啥也打不进去这电话啊。
1: 哦，
0: 好不容易跟您打通了。
1: 嗯
0: 我就想那个把那个国家专利那个补虚方，这十来天我用下来了，这个效果吧，我想和你说说。
1: 嗯，
0: 我就啥的，我就和吃的这个药吧，我感觉和以前吧都不一样。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要是早点用上啊，我估计我。

0: 俺73岁的生日嘛。
1: 哎。
0: 哎呀妈呀，过完生日第二天我就得脑梗了。
1: 哟。
0: 哎呀，早晨起来这就嘴也歪了，话也说不出来了，这手也拿不了东西了。
1: 嗯。
0: 去医院呢就开始就让溶栓了，在那躺了20多天呢。嗯。出院之后啊，我就发现那后脑勺子太阳穴呀也又沉又紧呐、
1: 嗯、
0: 就像那个裹了一层那个厚厚的毛巾似的，又湿又闷的也不透气儿啊。
1: 嗯，
0: 和谁说话唠唠嗑吧，有的时候还反应不过来。
1: 嗯，
0: 嘴也跟不上了。
1: 你当时在医院呢，打那吊瓶啊溶栓呢，他只能说把那个这个大血管给你通通，但是我们脏腑亏虚呀、啊，我们这个阴阳气血的四虚啊，你打吊瓶能补上来吗？你气血供不上头顶，那当然了，你的后脑勺也好，太阳穴也好，才整日的啊发闷发紧的。因为你气血不足，这脑袋供血供氧跟不上了，所以自然说话呢也磕磕绊绊。
0: 就为了这脑袋能舒服点吗？这不前段时间、
1: 嗯、
0: 我又去扎针灸了。就是连吃那个药再扎针灸，我这一下子就几千块钱进去了。
1: 嗯，
0: 但是你有钱花了，你都解决问题呀，啥事儿没解决呀？这但是反正我遇到好人了。临走的时候，那个扎针灸那老中医，他告诉我，他说你用点补虚的药试试呗。
1: 啊，这个那个针灸大夫告诉您用点补虚药，是不是啊？那一看，
0: 对，
1: 人家是会治病的老大夫啊。
0: 对呀，
1: 哎
0: 呀妈，当时就多亏这老大夫了。反正说的吧，
1: 嗯、
0: 也挺巧的哈。我在路上，这个老伴儿吧，就边看车呀，边听那个就收音机。
1: 嗯嗯。
0: 哎，就听到你说呢。
1: 哦。
0: 说还是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
1: 哎，对对对啊。
0: 哎，我就心里赶紧就订了一盒。
1: 嗯嗯。
0: 当天我就吃着了，吃完我就去了3次大号吧，排出那个便呐，哎呀妈呀，全是黑的呀，
1: 嗯、
0: 那个味儿啊、
1: 嗯，
0: 呛死人了。
1: 那都是你这个肠道当中的多年沉积的宿便啊！
0: 哎呀，排完以后这肚子哈、
1: 啊、
0: 才舒服呢，
1: 舒服了是不是
0: 啊？啊，晚上啊，我就上公园去走圈去了
1: 啊。
0: 哎呀，这身体呀就感觉，哎呀妈呀，咋这么轻快呀？
1: 嗯，
0: 以前我走圈儿，你就来回就走圈完之后，我喝点水就行。
1: 嗯，
0: 哎，那天走完圈回家，我就感觉我饿了
1: 啊，
0: 我自己又煮点面条吃，你说怪不怪呀？
1: 其实啊，一点都不怪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给大家讲，它是活药，就它进入你身体之后啊，会。紧着最重要的问题优先去解决，不管是谁啊，各保各，我不讲吗？7天之内吃喝拉撒睡这些基础问题全部给你解决。
0: 哦，
1: 咱们说一个人要是说你连最基础的最基本的你都做不到，你整天吃不好睡不好排不好，你还想治病吗？可能吗？
0: 那
1: 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走了一圈回来有食欲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胃气恢复了，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被调动上来了，这是好事啊。
0: 是，等到第二天我排便吧，不管是颜色呀还有那状态都挺好的。
1: 嗯，
0: 还有一点就不费劲了。
1: 不那么费劲
0: 过去呀、
1: 嗯、
0: 不费劲了呗，过去我还得打开塞露呢嘛。
1: 哦
0: 哦，因为我有高血压嘛，我不敢便秘呀、啊
1: 嗯、
0: 但是用了国家那个专利补虚方也就4-5天吧，
1: 嗯，
0: 我去那个量血压去了，
1: 血压多少？
0: 基本上吧，都是130-140，
1: 嗯，
0: 以前就150-160，
1: 那降下来20个毫米汞柱是吧？
0: 就是，
1: 这
0: 才10来天啊，
1: 嗯，对对对，嗯，
0: 啊，嗯，这后来呢，就是太阳穴呀，脑勺子啊，后脑勺子那块就不紧了，
1: 哦，
0: 也不像以前那么发闷发沉了。
1: 嗯嗯，
0: 哎呀，这个呀，我就感觉解决我一个大心病啊！
1: 嗯，解决大心病了，非常好。
0: 啊、
1: 那这短短10几天，你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啊！那凭着我的经验来讲啊，就您这个情况啊，一副药用完，我必保你血压完全正常，啊，到那个时候你这样药是可以停掉的。你坚持用完3副药呢，多了我不说啊，80岁之前我敢保你。保你啥呀？保你不傻不痴不偏瘫。 你信不信啊？
0: 您说这话呀，我相信。
1: 相信啊。
0: 因为这。

0: 药吧，它真行。
1: 嗯，
0: 哎，完我就是打那个场外电话嘛，就想把那个这个这两副药吧给它订上，用那个医保本买，不少花点钱嘛。
1: 没错，那您就赶紧报名。之后呢，你像用药期间呢，有啥这个新情况啊、新问题啊，随时给我打电话 啊！我也祝您早日康复。
0: 好好哎，谢谢孙主任，也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哎、谢谢您啊，再见了，再见。
0: 好，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是新朋友啊。
1: 哎，欢迎你。
3: 哎，想麻烦您吧，帮我看看呢、
1: 嗯、
3: 我吃这个药行不行？要是行吧，我也想用医保本买点。
1: 哎，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具体跟我讲一讲。
3: 我吧现在吧最头疼的事儿吧，哎呀，就是我的老胃病。
1: 嗯，
3: 这些年吧感觉吧断断续续的，这胃病的药吧一直在吃。
1: 嗯，
3: 中药西药啊、哎、都有。犯病的时候呢还吃上几天吧，脍酸呐、啊、烧心呐、啊、胀痛啊、哎、都能缓解不少。
1: 哎
3: 哎，可哪天要吃的不对了呢，着点凉了，
1: 嗯，
3: 哎呀还会复发。
1: 啊，还复发、
3: 哎、这几年，哎，这几年吧我已经够注意了。
1: 嗯，
3: 天天吧早上啊喝点小米粥，中午呢哎呀面条吧也煮得很远。
1: 嗯，
3: 但是呢哎呀还总犯病，一直在治，哎呀没治好。对对，
1: 这样我啊先纠正一个误区啊，就是所有的胃病啊不是靠治的，一定是靠养。那怎么养啊、哦、不是说喝小米粥啊，煮点面条啊来养胃啊，要养胃气来实现的啊。咱们中医有句话怎么讲的呀，我经常说的，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要想活得长活得久啊，那一定得先养胃气、
3: 哦、
1: 那究竟怎么才能把这个胃气养好啊，就要补足阴阳气血。因为胃气是啥生成的、
3: 啊、
1: 是阴阳气血生成的，所以呢这才是根基啊。否则的话胃气一败，不光是胃病好不了啊，你连那个五脏六腑那都会受连累的。
3: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吧。哎，对对对 啊，
3: 啊我除了胃病吧，哎呀还有气管炎呢，只要是吧，哎呀在我那个面前吧，哎呀抽根烟来，
1: 嗯，
3: 或者是闻到油烟的味儿吧什么的吧，哎呀我马上就咳嗽，
1: 马上就咳嗽。嗯，
3: 哎，天天早上起来呢，哎呀都得咳出来吧好几口那个粘痰呢。
1: 嗯，
3: 哎，要是咳不出来这个粘痰哈，就一天都觉得胸闷。
1: 嗯，
3: 还有呢前列腺也不是那么太好。
1: 嗯，
3: 排尿的时候呢，哎呀总感觉吧哩哩啦啦的尿不干净。
1: 嗯，
3: 上次检查呢还说我血脂还高、
1: 嗯、
3: 哎呀啥药都得吃啊，这胃啊就更难受了。
1: 可不是啊，你想把这些病啊都好起来啊，咱们必须得补四虚才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选用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就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了。而且呢，先滋养脾胃，补足胃气呀、啊。你把这个气血生化的源头先把它稳定住啊。等我们胃气充足以后啊，就有源源不断的气血能输送到你的肺啊，输送到你的下焦，输送到你全身的血脉。那我们肺气有了滋养啊，你咳嗽咳痰这个症状啊，自然就减轻了啊。还有下焦的阳气得到充盈，那寒湿散掉了，你前列腺的这些尿频的问题啊，拉拉尿的问题啊，就能得到圆满的解决。
3: 哦，
1: 而且气血推动血脉顺畅，血脂高的问题啊，油脂代谢的问题啊，它也会正常。哎，这个指标慢慢就会越来越好了。所以啊，一句话，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啊。
3: 哦，那像我这种情况买三副能够用不老师？
1: 足够了足够了。我不讲吗，轻症就一副药啊，重病大病呢才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身为二代的原研药，用一次药呢，其实就相当于你吃进了五斤三两二钱的原生药材。那你吃一天呢，就相当于你吃传统药的120天的效果了。啊，所以你像我经常讲，一般吃一周就能保你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啊，然后两副药用完之后呢，你像你这个胃疼啊、反酸、烧心呐、前列腺尿频呐、包括咳嗽咳痰呐、包括血脂高，这些都能完全正常。这是两副药，你等吃完三副药呢，你就会达到一个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的状态。那你一生的慢病，如果说啊，到那个时候你还没治好，你可以喊我老孙的名字，随便去骂。
3: 哎呀，干啥骂您呢？哎呀，一定要感谢你呀，孙主任。
1: 哎，
3: 那我就买三副药，拿居民医保本是不是就能买呀？
1: 对，没错没错啊。但是我得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可能随时会停止的，所以你要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赶紧呢就拨打我们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好吧？
3: 好，好的，好的。
1: 哎，
3: 谢谢您，主任。
1: 哎，不客气。
3: 那我马上就打电话报名。
1: 哎，好，也希望能早日听到您康复的好消息，好吧？再见了。
3: 好，哎，谢谢您，辛苦您。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厉害的地方啊，因为它有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右臂，全世界唯一能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这两味药的结合相当于草本至尊搭配血肉灵药的绝顶配伍。活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是普通补虚产品起效速度的120倍。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90-1677 400-690-16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请问是孙主任吗？
1: 哎，是的，我是孙主任，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孙主任你好。哎，我今年刚刚52岁啊，但是就是我得这个糖尿病呢已经10多年了
1: 啊，老糖尿
4: 病肾虚啊也有10多年了。
1: 嗯，
4: 再一个呢还有这个前列腺炎。
1: 嗯，
4: 反正就是这几样毛病啊，我折腾的这个身体啊，基本上快垮了。
1: 嗯，
4: 搞得这个家呀、也快散了。
1: 哎呦，
4: 但是啊，就是您的这个补习方啊，救了我，让我有了这个脱胎换骨的一个改变了。现在是，
1: 看来您是老朋友了，而且一定是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的受益者，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1: 哎哎，
4: 哎呀，我这实打实的一个受益者了。
1: 嗯嗯，
4: 我之前这个餐前血糖啊，最高都已经是18了，
1: 就那么高啊、
4: 对，天天必须就是打这个胰岛素。
1: 嗯。
4: 你看这个药啊，就是哎呀，这一大堆全都吃过，但是呢，他就是吃上来感觉就还行，一旦不吃啊就不行了。
1: 嗯，那说明啥呀？说明他脂质奇标，
4: 就是前列腺呢疼得特别厉害。
1: 嗯，
4: 你在那坐了要坐老半天，然后一喝酒啊，他也犯病。
1: 哎，
4: 这个后腰啊这一块是一点劲都没有，站也站不住啊，坐也乏。哎呀，
1: 嗯，
4: 就是什么时候摸啊，他都是感觉是冰凉的。
1: 嗯。就是你这个摸着冰凉呢，其实是这个偏阳虚，糖尿病啊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啊，所以这样就双面夹击啊。
4: 这样其实我是有一天呢、我打开这个收音机啊，听到一个糖尿病的一个患者、就是说自己用的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补习方，
1: 哎，
4: 不光说是那个胰岛素啊直接给停了，我就心想着我也试试看吧，就买了两个药。
1: 嗯，
4: 这吃上大概是一个星期左右啊，我就发现这个后腰这块儿它跟之前不一样了。之前它老是就是酸筋巴拉疼嘛，这吃了之后它就不太疼了。然后排尿的时候嘞，
1: 吃上这个一周左右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4: 对对对，
1: 哎，
4: 等着我啊，加差不多一副药给吃完了。
1: 嗯，
4: 它这个血糖啊，就是一直我测的话，它就比较平稳。
1: 比较平稳。
4: 对，因为我之前打的这个胰岛素一共是减了12个单位下来，
1: 非常好。
4: 对对对
1: 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做到的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而且在方剂当中啊有大补肾精的这紫河车。哎，紫河车我讲过呀，这是父精母血啊，是精血化生的，是唯一可以补肾精的，而且呢它是补肾精一顶一的这个上等药材，先天这个漏洞你没补， 这就好比什么呢，说有一个水缸啊，底下有个漏洞啊，你往上盛水怎么盛也盛不满。
3: 对，
1: 但是这次不同了，这次啊咱们有了紫河车的助力，它不但能补这个先天肾精，而且能把这个洞这个窟窿给你修复上，再加上我们通过这个百年生的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守护，把阴阳气血也补上了。所以你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治疗糖尿病可以讲啊是无药能敌的。嗯，
4: 反正我就是记住您说的了啊，就是说想治好这个糖尿病呢一定要是补虚。
1: 对，一定要补虚。
4: 哎，
1: 对，没错。嗯，
4: 现在的话我就是两副药啊都吃完了。
1: 嗯，
4: 打了是快10年的这个胰岛素啊，现在也是全部停了。
1: 哦，胰岛素都停掉了。啊，
4: 对对对，说句实话，这真的是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一个事儿啊。
1: 做梦都不敢想。我问你啊，你就说咱这药牛不牛吧。
4: 哎，那肯定是相当的牛。
1: 哎，
4: 凭我之前用的这些药啊，什么药都没法跟这个药比。
1: 嗯，没错。
4: 还有就是当初啊，就是二婚成家想的是啊，哎，有个大伙儿过日子的人就行了，是吧？但是没想到啊，就是用完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补习方啊，是这个身体的精气神啊全部回来了。
1: 嗯，
4: 与那个这个第二春一样。哎，老伴儿呢，他说我就是现在不像个50多岁的人。
1: 嗯，像小伙子一样，精力体力特别充沛，是不是啊？你这就是啊，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你的脏腑功能恢复了，血糖运化有力。啊，肾精肾气充盈，所以你身上的各种毛病啊自然都会好起来啊，非常好。
4: 哦，
1: 我祝贺你啊。
4: 孙主任，
1: 嗯，
4: 就是这个药啊，它治这个糖尿病呢，啊，就是一绝。哎，
1: 嗯，
4: 我听说就是现在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啊，它这个医保报销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买的话还能不能报销来着？
1: 我能保证啊，你今天打电话还能抢上这个20个名额，你就能享受到咱们的医保专项补贴报销。
4: 那行那行，那我就是再订一副这个药吧。
1: 嗯，
4: 我顺便我还想把我之前就是人家买的那个一起给报销了。
1: 对，可以，你这样你就能享受到那个80%那个医保报销。你3副药吃完呢，不光是血糖，你前列腺的毛病啊，反正这些老毛病都能稳住，都能不反复啊。所以我讲的咱就要做到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好不好？哎，
4: 好好好。哎呀，孙主任，你那个话真的说到我心口里去了。那行，我就是现在赶紧啊，就打这个场外电话抢占名额去。再见了，孙主任。
1: 哎，好的，不客气啊。也祝您身体早日能够彻底康复。我们再见，好吧？再见啊。
4: 哎，好的，感谢您，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孙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欢迎你。你好。
5: 孙主任，我是您的老朋友，我是山东啊，
1: 嗯，
5: 烟台这边的赵玉凤啊。
1: 啊，赵玉凤啊，你好你好。
5: 啊，对呀。
1: 嗯，
5: 孙主任，我今天有2件事想告诉你。
1: 嗯，您说吧。
5: 一个呢就是昨天下午我银行卡到账了13440元啊，非常感谢您，真是压根没想到这10000多块钱这么快就能收到啊。
1: 嗯，
5: 真是跟白捡的一样啊。
1: 那这回心里边踏实了吧？
5: 对对对，踏实了踏实了。
1: 嗯，
5: 其实之前远价买药呢就想着有效果啊，不让这个钱打水漂就行了。
1: 嗯，
5: 但是没想到哈，啊，居然赶上了医保报销啊。
1: 哎，
5: 这下帮我省出了一大笔钱啊。
1: 嗯，
5: 这昨天钱一到账啊，我就赀紧用老伴儿的医保本啊，又买了3副药。
1: 您这么做呀，太明智了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啊，可能随时会停的。一旦说没了这个医保报销，你再想用药，那1副药5600，你得自个儿花钱买了啊！
5: 啊，对呀，其实吧，当时花原价买，我确实有点心疼啊。
1: 嗯嗯。
5: 但是吃完这3副药以后，就觉得这个钱没有白花。
1: 哎，这就叫啥呀？叫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啊？
5: 是是是，孙主任，真是这样啊。
1: 嗯，
5: 这个哈，我是慢性心衰啊。
1: 嗯，
5: 得有7-8年时间了。这个心脏以前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啊。我以前几乎是天天得吸氧。
1: 嗯，
5: 晚上睡觉这么一平躺着，胸口就憋闷的不行啊，
1: 上不来气儿，
5: 就堵的就喘不上来气儿啊。
1: 对对对，嗯。
5: 哎，那个嘴唇都乌青啊。
1: 嗯，那就是乏氧了，缺氧了啊。嗯，
5: 对呀，我吧还常年低血压。
1: 嗯，
5: 高压基本是在90上下啊。
1: 嗯嗯。
5: 反正平时在屋里走两步啊，就感觉头晕发飘。
1: 嗯。
5: 这不大夫就说我是有脑供血不足，肾脏也
1: 不
5: 好啊。
1: 嗯，供血不好。嗯。
5: 嗯，而且尿蛋白有加号啊。
1: 嗯。
5: 哎呀，平时像那个地高辛呀、复赛米呀、多米什么的，
1: 嗯嗯，
5: 一对儿我是不敢停啊，
1: 嗯，
5: 因为一停了就胸闷，就浮肿啊，这不每年都得在医院住上个两三回啊。
1: 对，你用的都是这个强心的利尿的药啊。咱们中医讲啊，说，心为君主之官，心脏就像一个国家的皇帝一样，哎，你一身的这个血脉全得靠心气来推动它。啊，一旦说呀，一个人啊阴阳气血大亏了，你心脏这个泵血的这个动力就不足了，那样你的血脉流通就会受到阻碍啊，血压自然就会出现偏低的情况。当然，血压太低了，你大脑就供不上血嘛。而且心阳不足啊，会运化不了我们体内的水湿，或者叫痰湿啊，然后痰湿又会淤堵到我们的肾脏。所以你就出现了啥呀？出现蛋白尿了啊！你看你用那些西药，什么复赛米、地高辛，哎，都是啥呀？都是强心利尿的啊，或者临时能给你升点血压。
5: 嗯、
1: 但是呢，这些西药完全忽略了这个病的病根，就是我们讲的阴阳气血的四虚的问题啊。像什么呢？就说啊，像一个饿了好几天没吃饭的人，没力气走路的人，你光搀着他、扶着他走，你不给他饭吃。最后怎么样啊？他只会越来越弱，最后你扶他他都走不了了、
5: 嗯、
1: 啊！所以只靠着吃药啊，你不补这个四虚，你一停药，这病立马就会反复，而且一次会比一次严重。
5: 对呀、啊，我这不当时就听您说啊，
1: 嗯、对，
5: 人不虚不得病啊。
1: 嗯，没错。
5: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1: 嗯，是的。
5: 哎呀，我前后都是借的钱买了三副药。我记得我是这刚吃完七八天、啊，
1: 嗯，
5: 我就发现这个喘气儿啊，比以前这么轻快了。
1: 嗯，
5: 以前老是就觉得这个心总是飘在上头这么悬着，
1: 嗯，
5: 但是吃完七八天那样哈，就感觉这个心脏啊不那么飘着，好像就是有那种踏实有着落的觉得、
1: 嗯嗯。
5: 晚上睡觉就不用垫枕头了。
1: 嗯，
5: 就算是平躺着睡觉啊，半夜也不会就突然憋醒大口大口的喘气儿了。再有这个浮肿哈，也消了一大半啊。
1: 嗯，
5: 这不晚上睡得好啊，早上起来就感觉脑袋清亮了，不那么晕乎乎的发沉了。
1: 嗯，非常好，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啊，说明你的心脏呢吃饱饭了，所以它有力气去干活了，不再是那个空架子了啊。
5: 你说这才一个星期啊，我就有这么大的改善。
1: 嗯，
5: 哎，觉得这个药就好像是专门给我研制的一样啊。
1: 嗯。
5: 这不继续接着吃，等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觉得心脏跳得比以前平稳了。以前不是就啥活都不能干吗？
1: 嗯。
5: 哎，这不这是就这个时候哈、啊，能稍微在家里面干点小活，帮老伴儿这不收拾收拾碗筷啊，哈、
1: 嗯。嗯，挺好的。
5: 嗯。就更让我高兴的就是吃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两个多月的时候哈、啊。
1: 嗯嗯。
5: 你不是那一次我外孙子结婚，所有亲戚都来了。
1: 哦、
5: 我这不也跟着去了。
1: 嗯，
5: 当天虽然说没帮着干点啥，但是这不来回坐车啊，在酒店啊，你说闹哄哄的坐了一上午啊。
1: 嗯嗯，
5: 这个心脏哈也觉得非常的好，一点不闷不喘。
1: 嗯，没犯病是吧？
5: 对呀、啊。
1: 嗯
5: 啊，你知道这不结婚那当天那肯定闹哄哄的酒店里面啊。
1: 嗯，是的。
5: 但是我也没迷惑，心脏这不也没犯病啊。
1: 嗯。
5: 哎呦，真是多亏了你啊，才能亲眼见证啊我外孙子结婚呀、
1: 啊。嗯，我经常讲啊，啥是福气呀、啊？就是你不瘫在床上啊，不窝吃窝拉，你能走能尿，你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这就叫福气。
5: 对呀、
1: 啊。哎，当初你看您病的是寸步难行了，那、现在你看能参加这个外孙子的婚礼了，所以我讲您一定是有福之人呐。
5: 对，是。哎呦，这些所有的改变全都是你给带来的。
1: 哎呀，您客气。
5: 所以、
1: 嗯、
5: 我觉得您是一位有真本事的大夫啊。
1: 嗯嗯。
5: 啊，等我把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都吃完的时候啊，
1: 嗯，
5: 我就发现这个心脏一点不憋闷也不发慌了。
1: 嗯，
5: 当时这不大夫告诉我说半年一复查嘛，我吃完三服药就去复查了。
1: 结果怎么样
5: 了？大夫说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得非常好啊。
1: 嗯，
5: 大脑供血也行啊，这不尿蛋白加号没了。
1: 尿蛋白那个加号也没了，那太好了。好
5: 啊
1: 啊，嗯嗯，
5: 是是啊，我呢把这个检查结果拿给一直给我开药看病的徐主任。
1: 嗯，
5: 他看完就问我了一句话。你除了吃我给你开的药还吃什么药了？
1: 嗯，你怎么回答？
5: 我这个就笑，我就笑着跟他说啊，徐主任，我只吃一种药。我把手机的照片给他看，他看完就说了俩字，很好啊。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二代的原研药，在市面上是独一份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阴阳气血呢都给他补回来了。哎，我经常讲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5: 对呀，而且孙主任还有就是，我现在不是停药两个月了吗？心脏一直都挺好啊。
1: 嗯嗯，
5: 真是跟你说实话，没想到现在这个身体能这么好啊。
1: 嗯，
5: 哎呀，想想之前天天在家里面吸氧，都感觉自己真是要活到头了，那会儿就觉得。
1: 嗯，您记住了啊。
5: 嗯，
1: 这个阴阳气血啊是生命的根基。阴阳气血存则生，损则衰，绝则亡。那我们只要把阴阳气血补足了，我们就活得好，活得久。所以补四虚就是补福气，补四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要帮天下有缘人都能活得长，活得久，都能晚年活得有尊严。
5: 对呀，我就想说啊，
1: 嗯，
5: 这萝卜干啊和人参永远比不来啊。
1: 没错，嗯。
5: 哎，昨天我就听你说医保报销就要结束，就给老伴儿也买了三服药。
1: 嗯。
5: 他呢现在是有点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啊。
1: 嗯，所以说他也有必要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所以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人啊。咱们四虚啊，越早补，你的寿命呢就越长。国家专利补虚方，轻症就一副药。重症呢三服药啊，包括像你老伴儿的问题，
5: 嗯，
1: 我觉得三服药都足够了啊。也时间不早了，咱们时间关系，咱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是不是？同样呢也祝福你们老两口啊都能福寿无疆，好不好？再见了。
5: 哎，好好好。
1: 哎
5: 好，非常感谢啊，
1: 嗯，
5: 孙主任啊，也祝你身体一直健健康康的。
1: 好的，谢谢，再见啊。
5: 哎，好，再见。
1: 嗯，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 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准，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1: 我是同意
2: 关东泥人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1: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同意，
3: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4: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5: 我是梅子口爆花，
1: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6: 因为喜欢所以热，
7: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哈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此时您可以通过广播，您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抖音上哈来搜索953佳姐，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那么在今年开始哈，我们爱吉林节目呢增加了一个板块，就是佳姐甄选。那在这个板块里边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在我们的直播间哈，可以下单一些好物，这些呢都是佳姐亲自甄选出来的，所以我们节目呢也就叫佳姐甄选。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邀请哈一些这个传承人啊，这个手艺人，包括一些企业家创业者，包括文艺工作者们都来直播间分享他们的故事。那我们的传承人来直播间做客的时候呢，会带着他们的一些作品，有的是非遗的文创哈，也有这个艺术品。那如果您有喜欢的，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下单，也可以跟我们直播啊这个直播间里的传承人们直接联线哈，可以跟他咨询这件作品的背后的故事，还有这个作品的价值，包括他的一些所应用的场合场所。好的，那如果您此时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就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的嘉宾哈，今天呢是一位茶人。
1: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2: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2: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2: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见诚意。
0: 好的，欢迎来到佳姐直播间哈，两个直播间，一个呢是我们 FM95.3AM846 吉林经济广播，另外一个呢是佳姐的抖音直播间哈，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953佳姐就可以了。那如果您此时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看到我们节目呢，可以看见哈，在我们直播间呢坐着一位非常温婉的女士。那今天呢她就是我们的嘉宾。有人说啊，这个人的一生呢至少会有两种气味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是茶香，清幽淡雅，滋养身心哈，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钻香，这个是飘渺无形，安顿灵魂的。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呢就迎来了这样一位将两种香气融进了生命的女子。她呢曾经在福建的茶山上看过云海，也在杭州的炒锅前挥汗如雨，她从茶汤里的岩谷花香一路寻到了典籍里的香烟袅袅，她就是我们国家的高级评茶员啊，她也是西食课堂的创始人，更是致力于还原中国香学风貌的爱茶人，他就是爱茶室非遗首座空间的主人杨耳。首先呢我们请杨耳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杨耳。
0: 杨耳我的一个好朋友哈，也是我节目的一位嘉宾哈，把杨耳推荐给我的。他当时跟我说，说姐，我认识了一个我一个好朋友啊，他我就觉得人可好了，我觉得非常美所以我就是带着一种很好奇的一个心理，就给杨耳约了一下，去了他的这个茶室哈。
3: 是的
0: 这个茶室是在哪里？
3: 我们的茶室呢是在南关区的青衣坊茶城。
0: 嗯，青衣坊茶城。嗯，我们这个好多的朋友可能也会喜欢茶，喜欢喝茶品茶，可能还有人就是喜欢这个茶道哈。
3: 是的。嗯，就是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啊也非常的喜欢茶，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会经常遇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爱茶人。
0: 嗯，茶友。
3: 对，茶友。嗯，
0: 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杨耳聊一聊哈，他是怎么样的又 叫爱茶喜香哈。
3: 啊，是的，爱茶喜香
0: 啊。这欢迎这个8329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佳姐直播间呢，可以一起聊一聊，你喜不喜欢喝茶？今天咱直播间的这个美女，嗯，对茶有一定的研究，对香也有研究哈。
3: 是的，
0: 如果喜欢，咱们可以交流交流哈。
3: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要给把杨儿请到直播间呢，首先就要跟她聊聊这个做茶哈。
3: 嗯，
0: 你是怎么样的就跟这个茶结缘，又喜欢研究这个茶，然后去那福建呐，去杭州啊，就去学茶炒茶。
3: 其实我跟茶结缘呢，应该说最初的这种结缘呢，是受家庭的影响。
0: 嗯，
3: 因为在我的家乡啊，我祖籍是山东的。
0: 嗯，
3: 在这个家乡呢，祖祖辈辈的都会有这种饮茶的习惯。
0: 嗯，
3: 在爷爷奶奶那一辈就经常的会有喝茶。那个时候因为过去的这个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一般喝的都叫高碎。
0: 高碎是啥呀？
3: 高碎呢，其实就是茉莉花茶的碎末。可能我们吉林人呢也会就是上一辈像可能是在这个60-70年代，比如说我们的爷爷奶奶这一辈，
0: 嗯，
3: 其实也有这种喝茶习惯的，家里边，
0: 嗯，
3: 也会有喝高碎的这种习惯。
0: 但是你说这个哈，就我要想起有一个画面，就咱们以前在电视里边看见了哈，尤其是在那个北京那一带，嗯，就你说的那个年代嘛，完是拿大碗茶来说什么茶高沫。
3: 对对对，在北京那边可能叫高沫，其实这个在我们全国很多的地方都会有这个饮这种茶，因为它呢，
0: 嗯，
3: 是比较经济实用，
0: 嗯，
3: 然后百姓们都会就是经常去饮用的，
0: 嗯。
3: 那么在我的家乡呢，就是我爷爷奶奶也喜欢喝，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一般都是用那种紫砂的提梁，
0: 哦，
3: 然后总也不去洗。
0: 可能那你还是很讲究啦，用这个提梁壶来泡茶哈。
3: 嗯，对，嗯，然后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你会在外面玩的，就是很热，然后到屋里边之后呢，拿起来这个提梁壶，就是一顿牛饮。
0: 哦，
3: 所以说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就有喝茶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嗯，
3: 然后后来来到了东北之后呢，就是随着父母的工作调动，到了东北之后呢，
0: 嗯，
3: 也有的时候偶尔会有一点饮茶，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少了。
0: 哦，
3: 但是可能是这种童年的记忆呢，就是一直留在了这种骨子里。
0: 嗯，
3: 所以说后来成年之后呢，我遇到了我的先生。
0: 嗯
3: 啊，我先生家呢，他的上一代人就在经营茶，所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步入了这个茶人的这个道路，就是就开始去探索茶，从此才开始进行了这个茶的这个经营。
0: 哦，这是讲了一个渊源哈。
3: 嗯，
0: 有这么一段，小的时候呢，是因为家里人就喝茶，
3: 嗯，
0: 那时候只喝不研究。
3: 对对对，
0: 后来是遇到了先生了哈。
3: 啊，对，
0: 他们家人就是对这个茶，又是做茶的。
3: 嗯嗯，
0: 然后你才从此就本来就对茶感兴趣。
3: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契机，刚好
3: 是这样的。
0: 嗯，这就是命中注定哈。
3: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算是因茶结缘的。
0: 嗯，这一段挺好听。这段咱先这个过去哈。
3: 嗯，
0: 这个之前的好多人朋友说，
3: 嗯，
0: 哎，讲讲这个经历，咱今天主要要讲跟茶的这个缘分。
3: 嗯，
0: 不讲跟先生的缘分。
3: 是这样的。
0: 嗯，
3: 就是因此呢，我们就是对茶呢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0: 嗯，
3: 因为在这个后期嘛，就是受那个我爱人他们家上一辈人的这个影响，然后呢，
0: 嗯，
3: 对茶有了更深的了解。
0: 嗯，
3: 这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呢，我就想要去探索这个茶的渊源。
0: 嗯，
3: 还有茶的产地，然后茶是怎样去种植去制作的，就充满了好奇。
0: 嗯，
3: 因此呢，我们就步上了这个去探索茶山的这样的一个路程。
0: 哦，
3: 嗯，
0: 啊，你这个好奇也勾起了我的好奇。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或者是一幕呢，让你就勾起了你这么大的这个好奇心，就要去研究它呢？你是看见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最早接触茶的时候呢，那个年代，也就是2000年初的时候。
0: 嗯，
3: 其实我们还没有像现在一样的网络那么发达。
0: 嗯，
3: 我们遇到了很多茶，不同的品种，然后呢，
0: 嗯，
3: 不同口味的茶，但是呢，你并不了解它是怎样去制作出来的。
0: 嗯，
3: 甚至在这个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味道。
0: 嗯，
3: 你就很好奇。
0: 嗯，
3: 但是呢，因为我们无就是没有这样一个媒介会让你更详细的了解。
0: 嗯，
3: 所以说我就想 来到这种产地、嗯、去了解它，它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气味。
0: 那你先去的是哪里？
3: 我最早去的是杭州的西湖龙井这个产区。
0: 哦，最先去的是这个杭州。
3: 对，是这样的、
0: 哦嗯、那你是最先深入了解的就是龙井吗？
3: 是这样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其实我最早喝的是普洱。
0: 普洱那不是云南的吗？
3: 对，是这样的、哦、但是我最早喝的是普洱，但是我最早研究的是龙井。是因为普洱茶呢、哦、它会就是离我比较遥远、嗯、然后江南呢也一直是我特别向往的。所以说我后来决定了就是第一站去了这个龙井的这个产地、哦嗯、因为那边据说那边是非常美的、哦、曾经有一个传说说是这个龙井要用少女去采摘。对对，那这个故事都是这样去讲的、
0: 哦、所以实际上呢，
3: 实际上都是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其实都是非常辛苦的劳动人民吧。
0: 就茶农是吧、
3: 对对对、哦、嗯，
0: 就是这个有少女也有大妈
3: 啊，对，是这样的。
0: 那说一说吧，你就第一次去这个杭州、嗯、去这个龙井这个产区、嗯、这段故事给我们讲一讲。
3: 其实我第一次来到杭州，因为当时呢一个是想要探索这个龙井它是怎样去制作的，然后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杭州它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我们曾经说上有苏杭上有天堂，
0: 下有苏杭
3: 是这样的、嗯、所以说其实是带着一种游历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去的，
0: 就是想玩去、
3: 对对。
0: 就爱玩的我的心声。
3: 结果呢来到了这个龙井的这个产区之后呢、嗯、了解了之后才知道了这个龙井它其实是非常的来之不易的。
0: 哦，为啥呢？
3: 因为我第一站来到这个龙井村的时候，他们是正好赶上这个采茶季啊、就是春天的采茶季。
0: 就这时候前后吧、嗯、
3: 这个对，
0: 就是再晚一点，
3: 还要晚一点，应该是在3月20几号的时候是刚刚开采。
0: 那不就是这3月20号这周吗？这个周末。
3: 对对对，今年今年天比较暖和一些、暖和的比较早，所以今年采摘的应该会比较早一些、应该在20、23号吧、因为每年都会有这个开采的这个开采节。然后但是在我去的那一年呢，应该是在我记得非常清楚，应该是3月28号、我第一天到了这个杭州、那个时候呢其实交通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然后我们下了车之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那边因为有上一代人的这个引领，有这个、有一个我应该叫叔叔，也就是我后来的老师啊、他呢来接我们之后呢，我们是一路步行进去的，进到村子里面，然后后来他就
0: 为什么要一路步行啊？是不让走车还是没有车？
3: 其实是可以走车的、但是当你进入这个龙井茶的这个产区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个村子啊、就是你一路走过的都是两边都是这种茶田
0: 哦、
3: 那个风景非常的美丽。如果你坐车的话，可能你
0: 就
3: 会
0: 错过了
3: 这样非常美的这种景色。
0: 我还以为是这个当地是为了保护这个茶园呐、有污染呢，就不让走车
3: 啊。茶园里我们的这个路还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距离的，是没问题、是可以进去的、但是这个两侧的茶园呢，它就是你如果是去走着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会切身的感受到这个茶、它的这种美。因为你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可能会闻到这个茶香，这种茶香呢它是属于那种鲜叶的那种茶香、然后你还会看到这个茶树上的那个小芽尖尖是非常的嫩的、就是你会感觉到啊，真的是春天的那种感觉、
0: 春天的气息哈。
3: 对对对，
0: 就是让我们吹一吹这个茶也吹过的风。
3: 是这样的。
0: 闻一闻这个
3: 茶，我们所呼吸的空气都是这种茶香。
0: 是吧，这个要感受一下、不然的话要坐车可能这个就以呼啸而过，
3: 对，
0: 就错过了这样的一个美景哈。
3: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直播间，你看你们怎么来了就走了呢？你来到佳姐直播间，可以给佳姐点点赞，点点关注哈。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的是杨儿啊，他是一个茶人啊，刚刚就在讲他是怎么样的去跟茶结缘，第一次去杭州哈，去龙井的这个产区哈。
3: 对对，
0: 刚好呢，现在呢，可能也是要喝龙井茶的时候了，
3: 是这样的，
0: 是不是？所以咱们继续听杨儿给咱们讲，他是怎么去这个产区，完了研习了学习了这个龙井茶，回来怎么卖怎么喝的。
3: 是这样的。嗯，然后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当时呢，这个我的老师，也就是黄师顺黄老师，他呢带着我们去，就是走在这个茶田，然后他会说，哎，你当时就因为我是没有见过嘛，然后比较好奇，他说你可以到这个茶田里面去感受一下，于是呢，我就到了这种茶田里面，然后我就摘了一个小芽，然后我说，哎，这个小芽尖尖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枪形的西湖龙井嘛，因为西湖龙井它的这个形状是叫枪形的，然后他说你可以尝试一下，你可以放在嘴里面尝一下，然后我第一次吃了这个生的茶叶，就是还没有去炒干的这种茶叶，放在嘴里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苦的，
0: 苦
3: 涩的
0: 啊，
3: 但是过后呢，马上就会有一种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种非常怎么说呢，是清新的一种香气在口腔里边散开了。
0: 哎，这个茶的这个香气在每个人的口腔里的这个感觉味道是不一样的，是吧？
3: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刚刚就是你尝到的这种鲜叶的这种味道呢，它是一种非常清新的这种香气，但是它经过了这个炒干之后呢，它又变成了另外的香气。可能大家比较了解的经常听说的这种龙井最具代表性的香气就是板栗香或者是豆香。
0: 豆香
3: 啊，对对对，是豆香或者是板栗香，因为它有几种香气，就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是喝到了一种极品的，然后呢你的身体状态又非常好的情况下，甚至你会感受到西湖龙井它也会有一种兰花香。
0: 是吗？
3: 对，这种是一种极致的香气。
0: 极致的香气。
3: 对对，
0: 在你那能不能品尝到这个品级的龙井？
3: 没问题的。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去学的第一款茶然后在我就是我们到了第二天就对这个西湖龙井有了新的认识，就不再是我们最一开始所了解到的那样的一个美好。原来西湖龙井它其实到我们的就是能端到我们的茶，那到我们的茶杯，对，到我们面前，到茶杯里面，它实际上是经历了就是这个茶制茶人非常的辛苦的付出之后才可以得到的。
0: 想喝到这个像刚才杨尔说的这么好喝的龙井哈，你要么去现在就给佳姐点关注哈，咱们抖音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如果你们此时在直播间外边呢，就进来，那咱一起聊一聊，交流一下，这个互动一下哈。
3: 对，
0: 然后给佳姐点赞，点关注，然后呢，你可以在后面在后台哈私信或者进这个粉丝群，然后杨尔的这个茶怎么销售的
3: 对，可以去咨询
0: 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这个联系我们了嘛，不然的话你这一走一过你联系不到哈因为这个茶叶呢我们也是要销售的，也是要卖的。哎，我给大伙儿这个提个申请哈如果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下单呢给不给点优惠
3: 必须的
0: 那个给优惠哈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可以给佳姐点关注，可以私信我那咱接下来接着想讲这个豆香的这龙井
3: 是这样，就是龙井，就是我第二天就开始嘛，第二天我们其实天不亮的时候就开始去采摘了这个其实在采摘的过程是很辛苦的因为春茶贵如油我们说春茶贵如油因为这个刚刚采摘的时候这个小芽尖它是非常细小的那么我们又不能用手指甲去掐它我们是需要去掰去掰，然后它是很脆的所以说呢在采摘的时候也是非常注意技巧的这个采茶工我们就是会雇佣一些采茶工那么采茶工有的时候他一上午采摘出来的一个小筐里边的炒出

0: 出来的，可能也一上午一个人也采摘的，可能有的时候炒出来都不到一斤。
1: 哇、哦，所以说龙井贵啊。
0: 对对，因为明前的龙井它非常的稀有嘛，它的产量是很低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要喝春天的第一杯茶
1: 啊、嗯，好奢侈
0: 啊！对。然后呢，在这个炒制的过程当中，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直到现在啊，就是至今已经十几年过去，
1: 嗯、
0: 真的是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
1: 嗯、
0: 这个。仍然是回忆起来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嗯、
0: 我第一次就是第一锅嘛，就是我到杭州的时候第一锅的这个龙井就是我的老师给炒制的、
1: 嗯、
0: 他当时炒制的时候他当时给我看他的手、
1: 哦、
0: 他说这个头一天已经试炒过一次了、
1: 哦、
0: 然后呢他手上就穿着两个线，
1: 穿着两个线什么意思？
0: 就是在他的手掌就是指关节连接的地方呢、
1: 嗯嗯、
0: 就是会有水泡
1: 哦、
0: 是这样的，其实每年就是不管就是炒了几十年的这个老师傅、
1: 嗯、
0: 他只要到春天去在炒这个龙井的时候、
1: 嗯、
0: 他真正的就是手工炒制的龙井是不能戴手套的，
1: 嗯、
0: 好的这种西湖龙井是要手亲自去炒的、
1: 嗯、
0: 那么在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管是几十年的老师傅他手上都会留下痕迹
1: 啊、哦
0: 就是手上都会有烫出泡的这种
1: 烫的，
0: 对、
1: 哦、
0: 因为一次这个我们的锅温都要100多度嘛，
1: 哇、哦
0: 将近200度，100多度，然后呢、
1: 嗯、
0: 他的手呢是直接是摁在这个茶青上面的、
1: 嗯、
0: 那么我们那么大的一个锅里边其实炒出来的也只有几十克的干茶
1: 哦，
0: 所以说一个大锅里面每次都是就是我们的鲜叶哈、
1: 嗯、
0: 放进去的话也只是一个手掌那么多
1: 哦、
0: 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烫到了，
1: 碰到那个锅底吗？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说他的手上就会有水泡，然后呢他为了不影响第二天去炒制，所以他当天要把这个水泡要把它挑破、
1: 哦、
0: 然后就会系个绳
1: 哦、
0: 所以说你要是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啊，就是可以到尤其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到杭州、
1: 嗯、
0: 实际上它是非常美的、
1: 嗯、
0: 这个时候的杭州它是早上起来是雾蒙蒙的、
1: 哦、
0: 像在仙境一样，
1: 我们现在外面就雾蒙蒙的
0: 然后我们去感受一下他们的这个手炒的这种手工炒茶、
1: 哦、
0: 真的是很辛苦。
1: 哎、嗯，这个茶炒出来之后马上就能泡着喝吗？
0: 这个茶是需要经过，其实我们这个绿茶的这个炒制它是经过几道程序的、
1: 嗯、
0: 首先要高温杀青，这个时候的高温杀青实际上就把鲜叶放在锅里面、
1: 嗯、
0: 炒的让它的水分挥发了，但是它没有完全炒干、
1: 嗯、
0: 然后晾一晾然后再去回炒
1: 哦、
0: 这样的话就是一开始呢是叫杀青，
1: 嗯，
0: 杀青之后呢再去把它炒干，
1: 嗯，
0: 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当天就可以喝到，
1: 是吗？
0: 是这样的、
1: 那个、当天喝的那个茶和我们现在就说、
0: 嗯、
1: 我咱们买回来的那个茶再喝它味道是一样的吗？
0: 嗯，是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0: 刚炒出来的呢它会带着这种新茶的一些青色的这种香气，
1: 嗯、
0: 然后需要你存放个一个星期左右、
1: 哦、
0: 然后我们再去喝的时候这个茶它的干香就会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就会喝得更纯正一些这种味道、
1: 啊、这个时候是最好喝的，
0: 对，是这样的
1: 欢迎凯旋哈来到佳姐直播间、
0: 嗯、
1: 来到佳姐直播间哈，如果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主要是讲这个跟茶有关的这个杨耳呢跟大家分享他是怎么样跟茶结缘的，那后半段呢我们要讲杨耳又怎么样的跟香结缘的，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很香
0: 是这样的
1: 茶香
0: 人生当中都是充满香的
1: 那刚刚就说到这个你的老师哈、
0: 嗯、
1: 他这个去炒这个茶、那像现在的这个季节刚刚就是要喝龙井的时候、喝绿茶的时候、那这个茶呀它什么时间喝或者是这个冲泡的方法，是不是也跟这个茶就出来这个味道它都不一样、
0: 是这样的、其实尤其是绿茶它的冲泡方法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你只要掌握了这个技巧、你就可以喝到这个茶最纯正的这种滋味、那么你像很多朋友可能在泡茶的时候他就觉得、哎，我直接水冲进去就可以了、实际上绿茶呢因为尤其是春天嘛、它是春尖儿，我们叫它春尖尖
1: 春尖
0: 是这样的、哦、所以说这种茶呢它是非常嫩的，
1: 嗯
0: 啊非常嫩的，如果你用沸水去冲泡的话直接就给烫熟了、
1: 哦、
0: 啊烫熟了，然后这种高温冲泡的时候呢，这个绿茶它是含这个茶多酚含量是最高的、
1: 嗯、
0: 那么它里面还有一些香酚的这种物质、
1: 嗯、
0: 啊你像还有一些咖啡碱呀、
1: 嗯、
0: 或者是说这个茶氨酸呀、
1: 嗯、
0: 那个春天尤其是采摘特别早的这种芽碱。

0: 边界呢，它的茶氨酸的含量特别高，啊，有的人说，哎，我喝的这个茶为什么这么淡？但是它会很鲜，就是因为它在这个这个田地里面已经就是储存了一冬天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所以说呢，它的光照还没有特别的足，所以保留了这个茶氨酸，也就是氨基酸啊这个含量是非常高。那么它呢是导就是会这个体现这个茶的一个鲜味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1: 看看都给我说渴了。我看咱们直播间谁来了哈，这是三季哈，哎呀，这是你同行啊，这也是我嘉宾，你俩还在一个地方，他也在青衣坊，
0: 那可是太好了。
1: 他这个也是茶人哈，他当时一来我这做节目的时候，就把自己比形象的称之为茶人他想传播茶文化，他也跟你一样特别的喜欢茶，学茶，也在福建学的那你们俩一定有共同语言。
0: 那好，下播之后我去找他聊一聊。互相学习学习。
1: 我们之前就是我们这个爱吉林节目做的第一场线下活动，就是品茶的这个活动，就是这个三季哈，他去给我们当时讲茶，这个泡茶，然后这给我们讲这个茶文化。哎，我觉得应该我再组个局哈，咱仨坐一块儿。
0: 可以。
1: 其实下次
0: 我们可以互相补充一
1: 下。
0: 下
1: 次做节目你俩可以一起来哈，这里面各有所长，就主攻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0: 是这样。
1: 咱们一起聊聊茶。是不是这个三季荣老师？
0: 那听众朋友们就更有福了，
1: 是不是？就这样咱们。
0: 你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对茶的一些了解。
1: 他说我是来给鼓掌的。你是来起哄的吧？
0: 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讲，
1: 接着讲咱
0: 的，对对对，
1: 听着。
0: 这个茶呢，它是说我们去了解这个茶，它里面所含的这个元素。你了解了这个茶的这个这个所含的元素之后呢，你就会知道怎样去冲泡它才会更好喝。那么因为这种就是这种茶氨酸之类的呢，它是很怕这个高温去冲泡的，所以说你在高温冲泡的时候，它就会随着这个高温的水蒸气就挥发掉了。所以说我们在泡绿茶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用85度左右的水才能保留这个里面的鲜味的这种成分。
1: 哎，还有一个哈，我想问问这个杨儿哈，你看你说这个茶哈，它有这个冲泡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时间呐、水温呐。它对这个容器有要求吗？
0: 其实泡绿茶的话，它还是比较随意的。如果说你手边没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所谓的功夫茶的泡法，其实你一个普通的玻璃杯也可以普通的马克杯也可以，但是你需要再掌握一个方法才会让它更好喝。举个例子啊，如果你只是用玻璃杯去冲泡，或者是马克杯啊这种杯子去冲泡的时候呢，那么首先你要先倒入茶之后呢，先用85度的水去浇一下，然后呢让它轻轻的润茶润茶之后呢，你要沿着这个杯壁去冲泡这个水，不要用这个水直接冲在茶叶上面。然后呢在杯壁上冲的时候，这个水的这种它的这种怎么说呢，它这种爆发力可以让这个茶叶在水里面去滚动。在滚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茶就它的香气就被激发出来了。
1: 你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茶是有爆发力的。
0: 是这样的那么像我们这个绿茶呢，冲泡你要是用玻璃杯去冲泡的话呢，你可以观赏到这种茶的美。因为春天的小茶芽，它在冲泡了之后呢，它在你就会看到它在这个玻璃杯里面一点一点的展现出来，就像在跳舞一样是很美的。
1: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哈，就是尤其这个喝这个绿茶，就前段时间我跟我先生我俩在家的时候也泡这个龙井。就是他把这个水往这个杯子里注入的时候，就玻璃杯里哈，我就看见那个茶翻滚那个样子。就心情特别的好
0: 是这样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春天的代表嘛所以说一到这种春暖花开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就很向往这种绿色的这种环境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喝上一杯这个充满豆香花香的这样的一个龙井真的就是置身一个春天了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说，就是这个龙井当我们这样冲泡呢，你需要冲泡之后呢，你需要让静置个1-2分钟的时候这个茶 茶香才会慢慢的就是释放到这个水杯里。
1: 嗯，
0: 那么如就是有的人说，哎，那我为什么这个绿茶喝了一遍之后就没有味道了？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当你用这种普通的杯子去喝这种绿茶的时候，
1: 嗯，
0: 你一定不要把最后的水都喝掉
1: 哦，
0: 要在杯子里对，要在杯子里留1/3的这种茶水的底。
1: 嗯，
0: 然后呢你再去冲泡的时候呢，嗯，你第二泡喝到的仍然是这个茶的精华
1: 哦。
0: 嗯，
1: 就是第一泡别贪杯啊，哦，
0: 对对，
1: 别干了，
0: 对对对，尤其我们东北人就喜欢干杯，
1: 嗯，还别干，留点哈。
0: 嗯，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喝这个茶的时候呢，你要

0: 是没问题的。嗯，而且绿茶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价值，就是你喝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小绿小嫩芽你千万不要扔掉，它是很嫩的。嗯，那么你可以用来拌凉菜。
1: 是吗？
0: 啊，是这样的。
1: 快，怎么办？
0: 你像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历史上，我们这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去这个追溯这种我们中国的这种茶文化的话，就是我们茶最早的这种起源呢，实际上它就是作为一种食材的一个存在啊。过去的时候我们这个茶叫苦菜嘛，
1: 苦菜哦。
0: 为什么说我们摘了一个新鲜的这个小茶芽还没有把它炒干之前，你放到嘴里它首先是苦涩的。嗯，它实际上就是这个茶里面它这个苦涩物质就具有这个清热解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嗯，然后呢它所以说它最早的时候是一种苦菜的存在。
1: 嗯嗯，苦菜。那这个拌的时候，这怎么会？你在家拌不拌呢？
0: 啊，是这样，我们拌过呀。最早的时候，这个我们家长辈还曾经开过这样的茶餐厅呢。
1: 是吗？真的是茶餐厅？
0: 对对对，茶餐厅就是我们家最有名的，就是绿茶馅的饺子。
1: 哇哦！
0: 当时在这个可能长春非常就是长春，如果说应该有这样的一批老茶人、老茶友啊，都曾经到我们的。这个餐厅啊，对，茶餐厅去打包过这个这个叫那个
1: 这个
0: 完了，就是这个因为中间改了名字啊啊，就是去打包过这种绿茶馅的饺子。
1: 那是就是泡过的这个绿茶。
0: 嗯，对，我们当时这个是做的一个新的一个研发，就是用这个泡过的，用龙井嘛，然后泡完了之后呢，会用这个茶底，然后去跟这个肉去拌上馅儿，然后包饺子，然后这个茶汤呢是用来和面的。
1: 哇哦，
0: 嗯，所以说这个当时有一批这样的，很多人都很喜欢。当时有一阵是很喜欢的啊，
1: 不用回家我要试试。
0: 像我们拌凉菜也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你喝完的这个茶芽，因为它很嫩嘛，然后呢你就是泡点这个黄豆，把它煮熟了之后，然后就是盐水煮的黄豆，然后再放点这个白菜心儿，然后这一拌就是搁点蚝油、酱油、香油一拌哈，你会吃到这种茶香。当这个茶芽到嘴里的时候，它仍然留有茶香。
1: 哇哦！
0: 所以说这个茶它的不只是饮用的一种作用，它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1: 嗯，这今天真受教了。回去我就试试。
0: 嗯，对对对。
1: 这又可以拌凉菜，又可以包饺子
0: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绿茶它是还是很实用的。
1: 好的，欢迎来到佳姐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哈，来到佳姐直播间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杨尔呢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茶文化哈，还有我们现在刚刚讲的就是这个龙井。是我们讲了这个龙井它这个小嫩芽哈，你到杭州去这个产区这怎么样的炒制的，然后这个喝过这个茶呢怎么样泡的，然后呢这个茶根哈不要扔掉啊，除了包饺子呢还可以这个拌点小凉菜啊。
0: 对对
1: 对，一定是用到极致。
0: 是这样的。
1: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杨尔哈，是这个茶呀它这个品质也都是不一样的，像咱们讲产区哈，讲这个时期，但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去喝茶品茶去买茶的时候能选到一款好喝的茶，品质高的茶呢？
0: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现在的这个龙井的产区还是很多的。我们在市面上呢会碰到就是都叫龙井可能早几年的时候大家都叫西湖龙井，但是现在因为西湖龙井它有身份证了它也申请了地方保护政策，所以说不是所有的龙井都叫西湖龙井。那就是首先教大家一个辨别方法，当你买这个龙井的时候它如果告诉你是西湖龙井，那么这个西湖龙井它一定是有包装的，即使是茶农茶农它做好炒好了之后呢，他从这个他手里出来的时候呢都是有这个纸包的，那么纸包上面都会有追溯码，也会有这个就是二维码，你刮开你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刮开这个就是这个这一层膜之后呢，它上面有追溯码，你把这追溯码输入之后呢，这个茶出自哪一块出自哪一块负责人或者哪一块茶田，它都是非常清楚的，有这个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1: 这个就是我们买茶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商标，看到这个追溯码有二维码哈。
0: 对对对，这是西湖龙井的一个防伪标识。我们指的是西湖。

0: 龙井，但是西湖龙井毕竟它是非常稀有的，
1: 少，
0: 那对，非常少，然后呢当然它的价格也非常昂贵，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喝一些口粮茶，但是又想要感受春天那么可能在西湖产区之外的龙井它其实也是非常好喝的那么这个性价比呢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对对性价比比较高，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就没有像西湖龙井这么明确的，你比如说你它就是这个追溯嘛，对，可以溯源，那么还可以上面它还会有等级的一个标注，这样的话你就会它那个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如果我们买到的又不是西湖龙井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辨别这个茶的品质呢？就是你就需要去观察这个茶了。那么好的这个明前的龙井呢，它一定是属于两叶一芽的，
1: 两叶一芽，
0: 对，两叶一芽。那么它所谓的两叶一芽，实际上它那个叶是非常小的。它的芽是非常肥壮的，它那个叶基本上是属于就是很小很小看不到的这种情况，我们管它叫腔形。那么泡开了之后呢，它那个芽非常肥壮，如果芽与叶之间的距离越小，甚至是都是包在一起的这种情况，这个茶一定是最嫩的那么越往后长呢，这个叶子就会越大，芽就会越细瘦
1: 那我有一个问题我的问题又来了因为我买回来这个茶打开之后你看这个龙井它这个茶就一片一片的那种就炒汁炒干了之后
0: 对
1: 那个怎么就泡完了之后也会像你说的这个芽有叶吗
0: 对是的你看到的它这个扁平就是它是很薄的
1: 对对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老师他手上会有手泡手上会有水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用手去压嘛去压它然后呢它才炒出来是这种干的然后这种平
1: 的
0: 扁的
1: 薄薄的
0: 对那么手工炒制的茶呢跟机器炒的茶就是机制茶它是不太一样的手工炒的茶它也是平的但是呢它没有那么整齐那么机制茶呢炒出来的颜色非常的整齐要么就是黄绿的要么就是比较绿的这种情况那么手工炒制的茶呢它会是深绿的或者是暗绿的然后呢还会带点黑就是颜色是比较花的因为它是手工炒它没有那么像机器是一直压着这样的高温的这样去的它是凭手感的所以说手工炒出来的茶就是不太好看但是机制的茶一定是非常漂亮的当然就是现在的手工茶也不太多我们其实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喝茶的时候呢看你追求的是这怎样的一种境界吧如果你想要喝到一种极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的手工制茶那么如果我们想作为一个种口粮茶的话其实机制茶它也不影响什么也是一样好喝的
1: 所以这个刚才杨尔呢跟大家是介绍了一下怎么样的能够辨别出一款好茶哈大家要喝茶的时候呢也可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关注佳姐你关注完佳姐呢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就找杨尔
0: 对大家在直播间里边如果要是对这个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一些好奇啊都可以其实都可以提出来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现场给你解答
1: 我们就一起来这个跟考考杨尔
0: 是这样的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
7: 生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知道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3: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13: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3: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3: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3: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3: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3: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杨耳哈，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他跟茶的结缘，还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龙井，因为现在呢正是喝龙井的时候哈，怎么样的选到一款好茶，怎么样的这个泡出一杯好茶来。所以杨耳呢刚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茶感兴趣哈，对杨耳也感兴趣，你们可以到这个青衣坊哈去找到杨耳，你也可以在这个抖音后面私信我，我会把他的联系方式包括地址发给大家啊。如果喜欢茶就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下单，只要你到杨耳那说我是在佳姐直播间来的，他都会给优惠。
1: 对，必须的。
0: 那刚刚呢我们说完这个茶，因为还有这个杨耳还有好多跟茶相关这样的故事哈，我们留着下期节目再说。我们今天着急好跟大家分享杨耳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热爱的一件事情，就是制香哈。
1: 对
0: 啊，刚刚呢杨耳在跟我讲说一开始呢就自己玩，后来现在大家可能都比较接受了这样的这个玩法和这个领域，然后他一点点把家里边这藏的这些个香材
1: 、香料
0: 又搬到他的这个茶室里来了。
1: 对，
0: 你说你对这个香有多么的热爱。
1: 是这样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呢，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是喜欢一样东西，可能都是最初可能在童年或者是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受到的一些有一些渊源受到的影响。那么其实我也在很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我们很多人都是会制香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不太了解，但是会有一些这种记忆里边的东西会对我有一些影响。那么在后来做茶之后呢，也会就是燃香因为在茶室里面它会有体现一种意境嘛，所以说在燃香的过程当中就会对它有一些就是比较深的这个思考。因为最早的时候呢大家燃的香都是沉香或者是檀香，这种呢叫单方香。后来我就想，哎，那个最早的时候我家乡的香好像不是这样的味道，所以就开始探索就是这个香呢都是怎样会产生的味道，然后都是哪些香材。那么在因为在这个研究茶文化的过程当中呢，这种圈子里面也有很多的老师，然后后来遇到了这种研究这个汉文化的老师，那么他就研究这个香我就开始跟他深入的去学习。原来发现香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无处不在的。就是举个例子像如果说我们在我们东北，其实在我们东北也有很多的香材也是无处不在的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最近可能如果关注香的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网上现在非常火的叫松塔。
0: 松塔。是的
1: 对，松塔香。但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是有一些制香人他可能在做完了之后发现，哎，这个香做出来好像也并不如不是很如意那么其实我也在这个最近也在探索研究这样的这个香塔制的香。最早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对我们东北的这个柏树那个侧柏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这个在我家乡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香材，所以说那个时候会我特别喜欢这个侧柏的味道。
0: 它什么味道啊
1: 它会有一种

0: 就是你会感觉那种在大自然里边的一种清新的这种感觉。
1: 是柏树吗？
0: 对，侧柏，它那个、它那个叶子是扁的、是扁的，然后一小节一小节的那种，这个叫侧柏。
1: 哎，这是不记不住
0: 啊。那么这个侧柏呢，它那个叶子可以制香，然后它结的籽、还有它的壳都是可以入香的。
1: 是吗？你像你刚才你在讲说我们东北其实也有好多香，大家最早是什么什么香？你猜我想的是啥？我想的是蚊香。
0: 对对对，我们小时候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1: 是不是？
0: 对对，
1: 驱蚊嘛。
0: 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研究这些香，因为研究了很，就是跟我的老师学了很多的这个关于古法和香，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古人留下来的一些这个资料，像香秤和这个陈氏香谱，那么它记载了我们中国从古代。就是很多的这种制香，那么一些名人啊、包括那个非常有名的叫什么那个帐中鹅梨帐
1: 中香
0: 啊，
1: 哎，你别说、这个鹅梨帐中香啊，我那年去北京学习的时候，然后就去那个铜锣鼓巷那里面嘛，它真的有卖这个香膏的，
0: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鹅梨帐中香对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就是我最近在研究的这个松塔香，就就是受到了这个鹅梨帐中香的一个启发因为我们的这个松塔其实它如果去单纯的去把它给煮一煮，然后那个泡一泡，然后你像现在很多网上都说用这个茶去把它煮一下，用甘蔗水去把它泡一泡，然后呢就把它给做成香其实这个做出来的不太好闻。对，然后呢我后来我也因为我也去尝试着做了嘛，做完了之后觉得效果不太好，所以说我就受这个鹅梨帐中香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然后我就在思考，我们在东北，其实我们东北有很多的香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就是到春天的时候，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丁香，很好闻，很好闻
1: 的，
0: 是这样。
1: 等过几天，好像咱们人民大街那边就开始开了。
0: 对对对，其实我们东北这边，就是尤其是长白山地区，有很多的这些香材都是可以，就这些花都是可以入香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单一的把它给就是做成香的话，在燃烧的时候，它是会有一种草的味道的。
1: 就单一的味道可能不是特别的好闻。
0: 对，所以说我们也还是就是我们古人还是很聪明的，他会把很多的香材合合在一起，
1: 叫合香
0: 啊。对，我们合香就讲究君臣佐使嘛。
1: 那这个你像合香，就可能是好多种这个香材放在一起，是不是？那像你刚才说这个君臣佐使，它就用料就不一样了。
0: 对然后我们就如果你想让这个香比较持久的话呢，我们其实它是讲究一个定香的。那么然后呢，还要就是让这个香更好闻。那么你就需要取自这个香材里面，就会需要你，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些你现在的人比较喜欢一些甜甜的那种味道，暖暖的这种味道，或者花香的味道，那么我们就要把很多种的香材放在一起，让这个香真正的能就是有层次感，然后更好闻。那么
1: 就是你玩香用的这个材料都是这个大自然的很原始的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这个科技狠活哈。
0: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既然去喜欢这个味道，实际上我们要的是一种生活的这种美学嘛，对吧？所以如果你要是再加入这种化工的，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1: 是的。
0: 所以说我在做这个的时候呢，考虑到的就是怎么样的就地取材。我也不想，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用到很多的这种香料，你既想要那种就是一种极致的香，有的时候还想要一种生活当中就是比较这个我们就说性价比比较高的吧，因为它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嘛，
1: 常见
0: 对，很常见的这个也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这种香里面，那么就是不去浪费这种香材，所以说我也会选一些就地取材的，然后一些经济实用的。
1: 你都会选择什么呀？
0: 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会用你吃完的橘子皮那个橘子皮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把它晾干，晾干了之后呢，你把它陈化个一年左右，
1: 那不是陈皮吗？
0: 对，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的味道上是有区别的因为品种不一样，它的香气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生活当中的像丁香花椒这个豆蔻就是我们做肉用的调料，对，它其实在我们的香，就是我们做合香的时候
1: 也是香料
0: 非常高的，它是使用率非常高的，也是香料的一种

0: 所以你像我们生活当中，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丁香，丁香它也是可以入香的，它如果要跟我们这个松树的这个松针，合在一起之后呢，它也可以做出来那种大自然的味道，
1: 它想了想这两种味道融合在一起，就很心旷神怡的哈，
0: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这个香也是无处不在的，那么我们把它运用好了，然后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在家可以做
1: 啊。怎么做呀？
0: 很多就是我们如果说作为百姓哈，就是我们做出来的是这种形材，那么它有了一种美感，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给做成，就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香牌，戴着手上的香串儿，然后也可以做成蜜香丸，然后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比如说戴在衣服上面有一种那个香囊，放在香囊里边，这种的话可能就讲究一些君臣佐使的这个和合。那么如果说我们生活当中你想要就地取材，那么家里面只需要有一个小蜡烛，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小熏炉的这样的，你有的时候你的比如说我们吃完的橙子的那个皮，那么你把它那个里边的白肉去掉，就可以放在那，就是放在这种小熏炉上面，它随着这个加热，因为它的温度不会特别高，那么这种呢它会散发这种香气，也会有这个短暂的这个香气，非常舒适。
1: 是吗？回家试试，咱们这回咱们吃完的水果皮呀，都不要扔喽，都不能用上，
0: 对，
1: 生活里都能玩。
0: 对，这叫就是生活当中的就地取材。那么如果想就是把它制作成可能香气层次更丰富的，那么我们就要去合。
1: 你就多放几层，
0: 我们多合几种香材，那这个时候就比较讲究技巧了。对，
1: 这个我们在以后的时候呢会开设这样的沙龙哈，这样的活动，如果大家对这些都感兴趣，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0: 对，
1: 然后来报名啊，我们一起跟杨尔来玩哈，怎么样的做香、制香、闻香？
0: 对对对，因为制香的过程它是非常会让人就是沉浸的因为我们在制香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香特别有意思，就拿到的每一种香材，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最后把它合在一起之后，它又变成了一种新的味道。如果你是燃烧的，你会在这个燃烧的这种香气当中，首先闻到什么样香？前调、中调、后调。
1: 香水似的，
0: 对对对，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香也是让人觉得是就是沉浸式的这种，也能放松身心非常的舒服，
1: 让我们给自己这个身体和心情哈，都找到一个放松的片刻，那么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好，那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也感谢杨尔。
0: 好的
1: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7: 我跑步，
8: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9: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0: 变老的时候。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

0: 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老有才乐，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
8: 生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事？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12: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你想联系几号？
2: 112号。
15: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0: 你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6: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山东五，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6: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3: 那啥、那个主编，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咱们说到，四宝将丧尸图这匹宝马活雷豹自个儿回虎牢关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哎，这事儿就出在程咬金的身上。这天程咬金吃饱了喝足了，醉醺醺躺在自己的帐篷里睡觉，天热呀。咱们说到四宝将丧尸图这上回书咱们说到四宝将丧尸图这匹宝马活雷豹自个儿回虎牢关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哎，这事儿就出在程咬金的身上。这天程咬金吃饱了喝足了醉醺醺躺在自己的帐篷里睡觉，天热呀，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0: 不着觉都难受啊，我出去溜溜去过过风，凉快凉快，然后我再睡。程蝶起来了，光着大膀子走出帐篷，溜来溜去，他溜到马棚这儿来了。原来程咬金可是大德天子，可是皇上啊，虽然说现在卸了任辞了职了，可是手下这些人还是挺尊敬他。马夫头一瞧，哎呦，程四爷，都定经天了，您怎么还没睡呀？
1: 嘿，喝大发了，入，我出来溜个弯儿。我说，这头边料都上齐了没有？
0: 啊，上齐了，上齐了，那还不睡会儿去呀？程四爷，我们可不敢睡觉啊。我是前半宿，我这兄弟是后半宿。今天秦元帅有话，刚得了四宝将上师徒这匹宝马狐狸豹，怕他溜江跑了，所以让我哥俩精心看着，谁敢闭眼呢？
1: 哎呦，那我瞧瞧这匹宝马。
0: 程咬金迈步进来了，这马夫头不能拦着。程咬金走到这匹狐狸豹面前，哎，宝马宝马啊，你瞧他这马脑袋怎么长的啊？怎么像虎头？哎呀，这毛这好看呐！是啊，程四爷，您瞧，这匹马遍体金黄，您看上边这一道一道的黑纹，就跟拿笔描的似的。
1: 好，哎，这鞍鞯交还没卸，枪还在马上挂着呢。
0: 是啊，程四爷。秦元帅让人把马给送来交给我，我连动都不敢动啊，恐怕元帅生气呀。这马还有用呢，
1: 哎，这马，哎，怎么办？给我牵出来，让我骑骑。
0: 啊，程四爷，您要骑这匹马，那得请示元帅。
1: 废话，不当皇上就不能骑这匹马了吗？我热得醒醒，我骑这匹马兜兜风。你可要知道，这匹马换个我程蝶的命，我得骑骑它呀。
0: 哎呦，程四爷，您万一骑着马要出了错，秦元帅要杀我们可怎么办呢？
1: 你放心，那是我哥哥，没这事儿。杀你有四爷我盯着呢，牵出来。
0: 这马夫也不敢惹他呀，没有办法，就把这匹狐狸豹解下来了。程咬金任等班杆上马，来，我先溜了弯，小子走。他管这匹马也叫小子。这马踏踏踏踏往外一走，马一走，夜风一刮，程咬金光着大膀子，他身上就觉得舒服了。这样就出了西营门，往南走。到了外边，这马一拐，他就忘了动了。呼来豹走着走着，借着满天的星斗月色，马可瞧见虎牢观了。您别瞧这哑巴牲口不会说话，他心里可明白。这马琢磨呀，今天我家主人又上当了啊！不成啊，我得回去找我家主人呐。狐狸豹猛地一声吼叫，这声虎叫就跟老虎叫唤一样。程咬金在马上吓得一哆嗦，怎么想勒也勒不住这匹马了。呼雷豹冷不丁的啪一撂蹶子，后蹄一挠，啪就把程蝶由大马上摔下来了。这匹马往前一撒欢，他直奔虎牢关城门。守城的兵将值夜班，城上头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到了夜里头全都跳上灯笼了。这当兵的一看，狐狸豹回来了，来放吊桥。吊桥嘎嘎嘎一落下来，这马蹭蹭蹭上了吊桥，直接奔城门，用这嘴就拱这座城门。兵丁赶紧飞跑到城下禀报总镇上师徒，上师徒跟新闻里来了，到了城头上往下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宝马良驹狐狸豹。再往后边一看，没人。难道说我这马真是拴在马棚里脱了缰了吗？开城门。 兵丁把城门一开，这匹马进来，上师徒由打城墙上走下来。马看见主人了，他是连闻带叫，就把这马头拱在上师徒的怀里。马淅沥沥叫得挺惨呐、那意思上将军主人呐、您怎么不留神，又让别人把我给偷走了，我想家，这回我可见着您了。上师徒乐坏了，来呀，赶紧把霍雷宝拉到槽头，卸下安产兵刃，好好给我刷印未六，让他放放罚。是，有兵丁把这匹马领走了。四宝将上师徒高兴了，宝马回来了。可是西威大营这马夫头可急坏了，左等程的也不回来，右等程的也不回来。这时候天骄三鼓了，后半夜接班的来了。大哥，您歇着去，我看着这匹马。你看什么呀？马没了。什么？哪儿去了？让程四爷骑走了，这么半天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其实啊，程咬金早就回来了，没办法把马丢了，只好一滋溜钻到自己帐篷里头躺着睡觉。刚一躺下就觉得这脖子这疼啊，因为从马上掉下来他把脖子给窝了。哎呦，越躺越疼，越躺越疼，这回程咬金又睡不着了。哎呦，瞅瑞瞅瑞，你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明天二哥跟我要马，我程大爷怎么教的呀？到了第二天，马夫来到元帅大帐，向秦琼秦叔宝禀报了程咬金骑走宝马的事情。秦琼可愣了，我为什么要偷这宝枪宝马？我是为了拿这匹马这条枪好收服上师徒啊。上师徒如果归降了，宝枪宝马物归原主，如果上师徒不归降，那对不起了，这匹狐狸豹就归我秦琼了。我这匹黄骠马已然老了，也该换一匹马了。没想到今天马夫进帐禀报，程咬金把马骑走了，一宿没回来。秦琼两只眼发直，他生气。徐茂公在旁边说话了：“二哥呀，您听听。”四弟把皇上让了，他这谱可不小啊，谁管得了他呀？简直是没事生事儿。这回我瞧您这元帅办不办他，怎么着，您要跟他孩童起手吗？这句话把秦琼这火就拱起来了。我再要不管程咬金，别人要是犯了军令可怎么办呢？来呀，擂鼓声大，不不不不不，巨匠鼓响了，三通鼓响，重担将披挂整齐，来到元帅帐拜见元帅，然后分列两旁。二爷秦琼往左右一看，全都有，就没有程咬金。来呀、传本帅命令，命程咬金进帐。遵令。兵丁马上来到先锋官的寝帐外。程先锋，元帅擂鼓声张，请您前去拜见元帅。程咬金根本没睡着啊。
1: 就说你家程四爷去不了。
0: 程将军，您怎么去不了？别的战将可全去了。
1: 嘿嘿，对不起，我病了。
0: 兵丁没有办法，回来禀报秦琼元帅。程先锋染病在床，他说他来不了。
1: 去问他什么病。
0: 是。这当兵的又回来了。程先锋，元帅问您得的什么病
1: 啊？就说我临时发药子，我去不了。
0: 这当兵的心说还有临时发药子呢，没办法，惹不起呀。当兵的又回到帅帐，回禀元帅，程先锋说他临时发药子，他来不了。秦琼还没说话呢，徐茂公说话了，听见没有，咱们先锋官临时发药子。秦琼气坏了，程咬金，程咬金，你可真能变呐。来啊，告诉他本帅升帐有大事相生。
1: 甭说发药

就是死也得用门板把他抬进大帐。遵令。当兵的又回来了，程四爷，元帅可说了，甭说您发药子，就是您死了也得让我们拿门板把您抬进大帐。哎呦，这二哥真急得我呀。程咬金没有办法，赶紧穿衣服下地，穿好了鞋，走出寝帐，跟着兵丁往元帅帐走。这程咬金他走得挺慢，干嘛呀？想主意。走进帅帐，程咬金往地下一跪，哎，先锋官程咬金参见元帅。秦琼用手一拍帅案，啪，程咬金，昨天本帅二得呼雷豹，我问你，这匹马你给弄哪儿去了？嘿，我说二哥呀，本帅升帐，不许你管我叫二哥。嘿，元帅，哎，你要问这件事，是昨天我喝大发了，帐头里头太热，我出去过过风，来到马棚，我一看这匹狐狸豹真好，没这畜生叫不出我程咬金来，我一高兴骑他出去溜溜，哎，一来为凉快，二来呢将来我也有的夸口，说我骑过这匹千里马狐狸豹。嘿嘿，没想到这狐狸豹啊，他瞧见虎牢关了，他一声吼叫，一撂蹶子，呱唧把我又打马上摔下来了。您瞧，我这脖子窝子现在都直立不了，我可捋了一宿了。程咬金，本帅费尽心机得了宝马，你要不骑他走，他能瞧得见虎牢关吗？啊，来呀，绑！哎，别忙，别忙，别忙！我说元帅，哎，这事儿怨我呢，可以不怨我。我可是为了元帅您的性命着想，哎，我有下情回禀。把秦琼气坏了，程咬金呐，你把这匹马丢了，你还说为了我？怎么为了我？如果你说的有道理，哎，咱们可以再说再论。你要说的没有道理，按军法行事，军法无情，本帅可要开刀问斩了。讲。程咬金乐了，程咬金心说，只要你让我说话，嘿嘿，我这张嘴想绕到谁我就绕到谁，看谁我有什么故事。哎，元帅，当然我有道理，我先猜猜您的心思。哎，元帅呀，您二次夺这匹狐狸豹，您是不是要拿这匹宝马宝枪做当押，恩收上师徒，如果上师徒不归降，这宝马就归二哥您了。您那匹黄骠马已然老了，到时候两边一打仗，您骑着这匹宝马狐狸豹想气气四宝将。元帅，您说我猜出来没猜出来？秦琼一听，嘿，我的心思还真让他猜着了。不错，你说的正是本帅的心思。哎，二哥您可错了，咱们先把正事往旁边一放，哎，我给大家伙说一段列国的典故。程大爷说到这儿，他不跪着了，他一屁股就坐在中军宝帐正当中了。徐茂公拿眼睛瞟了一眼秦琼，然后跟大家说，众位，你们听见没有，这个卖私盐的可还懂得列国的典故呢。程咬金借这机会蹭站起来了。我说徐三儿，你少搭茬儿。我少搭茬儿？我要没这句话你能站起来吗？你这人呐，给你个道你就走吧。秦琼说，慢着，让程咬金说，这件事儿碍得着什么列国的典故？二哥呀，您别瞧程咬金我从小没念过书，我也不懂得什么叫列国的典故，可我听人说过。二哥，我问问您，春秋五霸有没有齐桓公这么一霸？不错，确实春秋五霸有齐桓公一霸。二哥，有一回齐桓公御驾亲征攻打孤竹国，有这么当事没有？有。二哥呀，

知道他们大军追赶孤竹国军，遇见一片沙海，是不是也叫瀚海呀、啊？白茫茫一片荒沙呀、啊，没有一滴水，这人也渴，马也渴，无路可走啊！哎，齐桓公说什么来了？像秦琼，你就甭搭茬了。秦琼就接着往下说：“哎呀，齐桓公说了，没想到这瀚海是我的绝王之地。找我，二哥，这丞相管仲又说什么来了？”这丞相管仲说了：“主公不要紧，老马识途，咱们把老马放在前边，大军跟着老马走，就能离开险地。”二哥，您说的没错。当时这齐桓公啊，就把这老马编成一个队，大家伙跟着老马走，左转右转，左转右转，嘿，半天的功夫，出了瀚海，见着清泉，全军都活了。您说有这么当的事儿没有？啊，不错，确实有这么一件事儿。二哥呀，齐桓公一想，这老马可有功啊，以后马老了不许宰，不许吃，好好的喂养，直到老死完事儿。元帅，老马识途，列国典故有没有？不错，兵法孤竹国。可是这件事儿跟我秦琼有什么相干呢？二哥，这事儿可就连到您了。您想一想，这个上师徒他爹就跟老小的杨坚有交情啊，上师徒他要至死不献官不归降了，您要骑着这匹狐狸豹，您可别忘了老马识途。老马识途，嘿，招啊，二哥！如果您骑着狐狸豹，两军人马一列阵，狐狸豹瞧见虎牢关了，这仗啊，二哥您别打了。为什么不能打？这马呀，你想勒都勒不住，他往回一撒欢，他把您驮进虎牢关，嘿嘿，您就得备祸遭擒。徐茂公一听，你说这卖私盐的这嘴还真能说呀。再瞧秦琼秦叔宝，秦琼点了点头，你呀说的还真有些道理。嘿，有道理就有道理，您瞧徐茂公干嘛呢？徐茂公拿眼睛左一眼右一眼瞧您半天了，您可不能听这老道的，这老道诚心阴我，您瞧是不是他给您出的主意，让您整治我，宰我城里。要据你所讲，这狐狸豹真的回归虎牢关了？没错啊，我亲眼瞧见的，他把我扔到地下，他跑了，回虎牢关了。好，今天双方列阵，如果我看见对方阵中上师徒仍然骑着狐狸豹，那就把你程咬金饶恕。如果上师徒要没骑狐狸豹，我呀就得按军法行事，你这脑袋就得掉。哎，好嘞，谢谢二哥。程咬金往旁边一退。就在这时候，营外头哒哒哒哒，炮响鼓响了，人声呐喊。蓝旗小校单腿打签儿，跪在帅案之前，启禀元帅，虎牢关城中撞出三千兵，在营外列阵交战。再探再报，蓝旗小校出去了。来呀，点起两千人马列队迎敌。两千人马齐队了，西魏营叨叨叨三声炮响，人马冲出。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两方人马把阵势列圆了。程咬金一眼就看见了，嘿，二哥您瞧，上师徒胯下狐狸豹，这回我没事了吧？瓦岗山中单将一看，果然上师徒胯下狐狸豹，老马识途，狐狸豹自己回归虎牢关了。徐茂公说话了：“四弟呀、啊。”你是真有两下子呀，二哥，您瞧，上师徒旁边多了一员战将，看这样子好像八马将辛文礼。秦琼一看，对，三弟没错，就

0: 是新闻里。上师徒跟新闻里把阵势裂开了，一看西魏兵出营裂开阵势了，上师徒就跟新闻里说：“新将军，我跟你说过，上阵对敌，你可千万要留神对面的程咬金呐、啊。他这斧子就几招，可是他胡抡胡砍。上回我擒住他，是因为他几招我全都清楚了。如果我要一走手，就能死在他这斧下呀。要躲过程咬金这几招，嘿，程咬金可就不是你的对手了。新将军能不能替我撒马一战？好，就请上将军给我擂鼓来呀，擂动催战鼓。”鼓响三通，新闻里一抬腿摘下大枪，双足一点蹬，蹬靠飞虎缠，这匹马直奔两军疆场。西魏众将看得非常清楚，对面出阵的马到疆场的果然是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新闻里。大家都清楚啊，想当初靠山王杨林头大瓦冈山，其中也有八马将新闻里，是秦琼让傻小的罗士信使了个马后炮，罗士信拿起铁棍来把新闻里两膀砸岔了，这叫棍退新闻里。没想到西魏大军还没到红泥关呢，这个新闻里抢先到虎牢关迎敌。这个新闻里力大无穷，瓦岗山众位战将也都知道，因为上一次在冈山，两位先锋官死在了新闻里枪下呀。今天新闻里在两军疆场要叫战，谁能够出战打得过新闻里？新闻里在两军疆场，这匹马是蹄跳咆哮，人是乐舞扬威叫战。对，西魏兵将听阵，在下红泥关总兵新闻里，哪一个敢跟我阵前一战？大家伙全都看秦琼，就看秦琼派将了。秦琼想了想，程先锋听令。哎呦，塞！程咬金，虽然说呼雷豹回了虎牢关，你这死罪已免，活罪难容啊！
1: 哎呦，二哥，这事还没完呢，
0: 完不了。
1: 那怎么才算完呢？
0: 今天你撒马一战，胜了新闻里将功折罪，胜不了新闻里，那你人头是问。程咬金出马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你想联系几号？
14: 112号。
20: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1: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4: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1: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4: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8: 生活有情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魏师天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儿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阵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魏师天说完这番话，杨宗峰如梦方醒，我一定帮助穆元帅打开天门阵，争取南北早日合兵。好，你跟为师一场，我也没什么给的，出家人太穷了，送给你一匹马，一套盔甲。说完把杨宗峰领到外边，叫手下的道童把马匹盔铠甲胄兵刃都带来了。杨宗峰一瞧这匹马呀，太好了，是匹白马，浑身连半根杂毛也没有，蹄之背高有80，头之尾长有2，大蹄碗细蹄穗，刀刃活，竹签小耳朵，调度宗尾乱战，鞍颤交魂，一概巨心，马脖子下边挂着18颗紫金铃。师父，这匹马叫什么名啊？你叫麒麟子，这匹马叫玉麒麟。是，又把盔甲包打开了。孩子，这是麒麟盔麒麟甲，你穿在上看合适不合适。看，这还有一杆。

0: 师傅，太好了，扑通跪下了。好，就起来吧。
1: 不，我不走。
0: 怎么？
1: 我还要样东西。
0: 你还要什么呢？
1: 给你准备点银子，那用不着，这离前敌挺近的，连一天都用不了就到了。
0: 那你要什么？
1: 我怕您不给。
0: 哎，天地君亲，实为大，师徒如父子，父子连心。你说你要什么，我能不给呢？
1: 我就要您镇庙的那口宝剑，三皇剑。
0: 啊，老道这回可后悔了。心的话，你要什么不好，单要宝剑呢？
1: 这个
0: 师傅，
1: 你要不给，
0: 我就不起来。
1: 好吧，未破天门阵，我把三皇剑给你，但是你要记住，使完了可得给我送回来，不许你错伤一个好人，要杀错了人，可别怪为师翻脸无情，要你的小命。
0: 是，先别走，我再教教你的剑法。
1: 老道爷不放心了，
0: 为什么？
1: 宝刃呐，那100个眼睛、1000个眼睛看着呢，有能耐能保住，没能耐不但宝刃丢失，连命都搭上。又留他待了3天，这才送他下山。
0: 杨宗峰啊，倒舍不得了，含着眼泪下了山，直到师父看不见了，这才飞身上马，直奔代州城。一路无事，简短截说，来到代州城外。哎，每天代州城外啊，兵似冰山，将如将领，都是三川六国的营盘。今天没人，地上有扔下的破锣鼓、破帐篷，战壕还没填平呢，好像是刚打完仗，军兵败退扔下的东西。杨宗峰没再多想，直奔东城，他没敢到北城。为什么呢？北城对着敌营看得紧。等他来到城下，甩凳下了马，往上边瞧瞧，一看城头上的军卒啊，哎呀，一个个的也不精神，虽然大旗行卷旧书上边飘摆，看着也不威风，仿佛像有什么事儿。哎，军兵，军兵早就看起来，谁不言语，趴在垛口那瞧着，
1: 你干什么呢？
0: 这是大宋的联营吗？
1: 对呀，
0: 主将可是穆元帅。
1: 哎，对，你有什么话吗？
0: 我是认祖归宗的，要见大帅。
1: 这可认祖归宗的，
0: 哎呀，孝子先尊还真不少。
1: 等着吧，
0: 有人下城马道，往帅府送信儿。帅府里传出阵阵的哭声，里边高达灵棚正在参灵吊孝，谁死了？
1: 嗨，说这话是3天前的事儿啊。
0: 大刀王怀女和刘云霞不是闯的困龙阵吗？救出宗冕宗魁，因为三员番将打王兰英一个人，刘云霞为救王怀女阵亡在困龙阵。从西西州带的500兵也全扔到镇里了。后来王兰英和宗魁宗冕马过山涧，据说是逃命，没成想二次被抓，多亏了杨八郎江北平相救。江北平把王兰英、宗魁、宗冕送下山，一直送的离开行宫的三元山，江北平才回去，剩下了王兰英、宗魁、宗冕三个人。再往前走不太远，那离代州只有10几里地了。可是那阵儿啊，3天前呐，代州城外是三川六国的营盘，想要进城，非闯联营不可，不闯营你进不去。王怀女说：“我在前边开道，你们俩在后边跟着，记住啊，别落下，落下可就出不来。”

点头。宗勉一想，宗奎是干儿子啊，我是老杨家的亲孩子，那么就应该让宗奎在中间，宗勉断后。可是这两个人呢、在镇里被困十来天了，每天连半饱都吃不上，所以一点劲儿都没有。那还不说，把这胳膊腿捆的都不好使了，无力抵抗。可现在逼到这儿了，你就说我没力气，过不去，过不去怎么办？你在外边蹲着吗？还得跟着。问题是王怀女应该把这两个人领到别的地方待个三天两天，养足了精神再走也能好些。王怀女着急回去好合计破天门阵呢，所以大刀一摆冲进敌群。这口刀是江翠萍给的，他在前边冲杀，二人在后边跟着，谁能拦住王怀女啊？虎苍羊群一样，一下子就冲出半里地了。回头一看呢，宗奎宗勉还没影呢，怎么被人家围在当中？两个人虽然有兵刃呢，一步都离不了啊，都不敢和人家相碰，兵刃碰就得出手啊。被困在当中，王兰英没办法，要杀回来来救这两个人，就这么直杀了个三出三入。哎，两个人不是吗？还没走出十几步呢，王兰英也没劲儿了。我说两位少爷呀，你们俩一步都动不了，我都进去出来三回了，照这么的，我们三个可也谁都出不去了。宗奎哭了，哟，那怎么办？动不了啊，不怪我呀，他我一点劲都没有，他往上一呼我就出不去了。宗勉说，娘啊，这么的不行，得合计个办法，干脆你背着宗奎先走，冲出去把他送到城下，你回来再接我，好不好？你能顶得住吗？还能支持一阵？好，你等着别动啊，长点眼睛，别伤着就行。其实宗勉已带四五处伤了，因为天黑看不见，宗奎也带了好几处伤了。宗勉想，宗奎是干儿子，我是亲儿子，应该叫宗奎先走，我就是死是为国尽忠，死得其所。王兰英把宗奎放到自己的身后，一马双跨杀出重围，来到城下，把宗奎放到地下，冲到城上高喊，快快叫元帅派兵到营盘里去接宗勉。不用喊，里边早得劲儿了，城门咣当一开，杨宗保、岳胜、杨兴、孟良、焦赞，连穆桂英都出来了，三千人马问明了方向，大喊一声冲进番营。王兰英在最前头啊，那大刀一摆上下翻飞，你说往里这个冲啊，杀出来杀出去，从三更天直到五更天，天光大亮没找着宗勉。王来迎像疯了一样，哎呦，我的儿哪去了？杨六郎也出来了找宗勉。等到日出三竿的时候，有军兵发现在个破帐篷下找到杨宗勉，只见他背靠在帐篷，坐在地上，手中握剑，头耷拉着，已经绝气身亡，身上带了28处伤，阵亡在敌营。这一下众将官可都疼坏了，给宗勉报仇啊！对，给杨宗勉报仇，杀呀！众将大喊一声冲向敌营，就这么整在城外杀了一圈，东南西北四面的营盘都给冲乱了，三川六国的兵是真盯不住了，吓得各自撤兵，伤了不少的军卒将官。因为三川六国的兵马这些呀，都是大辽国请来的，他们呢是大辽国的扶苏国，交出兵不敢不来，一看大宋的兵将这么厉害，一走一过，伤的人太多，损失太大了，都不干了。

0: 心的话，我们昆城有什么用？也挡不住人家呀！有能耐你用天门阵去呀！就这么把兵都撤到天门阵的东边，砸下营盘，又派出一部分将官帮守天门阵，余者在外边观方，赢了我们算一份，输了带人快跑。就这么代州城外静下来，地下扔的无数的锣鼓帐篷，枪刀器皿。穆桂英叫军兵把杨宗勉抬进城池，然后高搭灵棚，又立上刘云霞的灵牌。老太君众女将哭个死去活来。本来宗勉和柴郡主是在京城看守天伯府呢，后来宗勉他偷着到前敌，没想到死在天门阵外。这边办丧事，杨宗奎养伤，众将纷纷要与死者报仇，攻打天门阵。杨五郎说：桂英啊，我去请人去，五天准回来。杨五郎走了，王兰英和桂英商量破阵，应应一切，加紧训练兵马。杨家女将呢哭宗勉，这叫柴郡主知道得疼死啊。老贼王强心里暗乐，也假装吊祭，然后到大厅里劝杨六郎王兰英啊，别难过嘛，人死了死了。这阵儿，穆桂英问王兰英：婆母啊，您是怎么从困龙镇出来的呢？
1: 嗨，别提了，我出离龙潭要入虎穴，出了困龙镇又叫人给抓住了，多亏了八郎和江翠萍把我送下山呐、啊，要不啊我们一个也活不了。哎，我是出来了，还不知道杨八郎和江翠萍怎么样呢。他们在这说话，王强在旁边听见了，心里一动，嗯，杨八郎江翠萍在天门阵呢、啊，哎呀，这可是祸害，他们两人在天门阵里，萧太后还不知道，大宋洋人困住多少他们都给放出来，那不就糟了吗？再者说江翠萍的全家是我叫我两个侄子杀的，杀完了给老杨家栽赃，就这么他逼反了江德和江翠萍，他们兄妹两个人保了北国了。现在他怎么投降宋营了？难道说我侄子杀老江家的事儿江翠萍知道了？要这么说我在这可待不长了，怎么办？不管怎么地，一会儿我回去叫我的侄子给萧太后送信儿，致死江翠萍，杀掉杨八郎。我也在中原待到时候了，等我得了手，偷出降龙墓，拿着八王的脑袋跑奔天门阵。想到这儿，王强坐不住，说了会儿闲话，王强告辞。人家这边办丧事哪有功夫搭过他呀，也就没送。王强就出来了，离了帅府不太远，他点手把他大侄子王世臣叫过来，在耳边嘀咕了几句，然后他走了。王世臣又留到帅府，他这一切谁也没注意呀、啊。天已经到了中午了，有人报杨宗英回来了。哎呦，大家都愣了。穆桂英心想，前者杨宗英被黄凤仙打跑了，到现在一晃走可不少日子了，他回来了，难道说有江家兄妹的信儿？快叫他进来。杨宗英到里边一瞧，哎呀，就愣了，这谁过去了？怎么回事？桂英说，你先别问了，我先问你，前者我派你出马林敌，我叫你一个是找回江翠萍，再一个拿住江德江飞雄，这两件事你要办不到不许回营，那么你今天回来了，这事儿办完了吗？另外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为何

0: 夜奏归营。东英说，元帅您听我说，上次我出马临敌，把江德的飞刀收下来了，可是黄凤仙的那口剑太厉害了，削了我的枪尖，砍伤我的战马，战马落荒而走，我不敢回来呀，因为两件事我都没办到，我就回我师傅那去了，我师傅给我的战马把伤治好了，最后又指我一条明路，叫我到前敌立功去。就这么我绕奔三元山飞虎峪的后边，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了北国的三公主，叫玉镜。说起来这我还得管叫沈娘呢。玉镜，玉镜是谁？跟您说，我八叔在北国招了驸马了，公主就是玉镜，还带着我一个小兄弟叫杨宗莲。哦，你碰着他又怎么地了呢？公主跟我说了，说是北国的奸细在中原卧底，要把这奸细抓住，要不然我们天门阵是没个打开。哦，左右退下。穆桂英知道这块耳目甚多，能说那话吗？众人都下去了，只剩下桂英和杨宗英。宗英啊，那么谁呢？元帅啊，这个兵部司马王强乃是北国龙虎双状元，他叫贺黑绿，这次带他侄子到前敌，是奉了萧太后之命前来探听军情。玉镜公主跟我说了，说是江德家里的事儿，大概是王强所为。啊，穆桂英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啊，要是那样的话，我这天门阵没个打呀。此事关系重大，你可千万别说，我跟杨元帅讲一讲。哎，好，你下去休息去吧。
1: 是。
0: 哎，我小兄弟杨宗莲可叫我经常到在飞虎峪下边找他，有什么信儿他好送信儿。先不忙，等晚上再说。
1: 哎，
0: 穆桂英要找来杨六郎，寇准、八王千岁和佘太君，把方才杨宗英说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这几个人都大吃一惊，就是寇准心里早就有数，我早就说这个王强不是好东西，前者要害杨元帅，要不是任秉、任堂会替他死的，到现在杨元帅早就亡了，这个王强是北国的奸细，这就对了。八王说，那就赶快把他给我抓住。不行，你们是不管问案子的不明白，我是文官，专门管这件事情，捉贼要赃，抓奸要双，你说王强是北国的贺黑绿，有什么凭证啊？你把他抓住望住他也不承认啊，再者说他是奉职钦差，你抓他也有罪呀，还得奏明圣上才可以呢。八王说，哎，要是有赃证俱在，用不着奏明圣上，我就可做主。你做主也不行啊，那王强舌将冲枪也不能承认啊。六郎一想也对，另外心里也在琢磨，哦，就杨宗英传来这么个信儿，说是王强是北国的贺黑绿，我就信呐。那么这玉镜是好人坏人呢？杨宗英说这话准不准呢？也没凭没证啊。王强对我不错呀，想当初潘仁美害我，我是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是人家王强给我执笔写的状纸，那份状词写得好啊，我告倒老潘家有人王强的功劳，我们两个是磕头的把兄弟，对天盟过誓啊，不可轻信。虽然前者因为杀谢金武的事，王强在金殿钉词要杀我，人是为了给姑娘姑爷报仇啊，不算不对呀。想到这儿，他和八王说，千岁啊，这件事情可不是

0: 表示啊，得从长计议。这么办，咱们先派人看着王强，稍有风吹草动再把他抓住，现在来个放长线钓大鱼，此事我自有安排。八王点头，寇准也同意。桂英说，杨元帅可得派高人看着，别让他跑了，一旦跑了，我军中之事都告诉给萧太后，我们就不打可自灭呀。
1: 嗯，
0: 六郎点头。他们以为啊，在屋里说话挺机密，没想到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谁呀？王强的侄子王世臣。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谈的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高教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7: 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听友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你想联系几号？
3: 112号。
4: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幺八五。

0: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 最后的三月中下旬就剩三中午，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0: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5: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那咱节目啊，每天的节目时间是下午4点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

0: 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保持联络哈。虽然说微信不能做到24小时实时回复大家，但是啊，我们会在看到微信的第一时间按照您给我们发微信的时间先后顺序去一一的进行回复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群里头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啊，我们这个马上就播的环节是咋说呢，今天马上就播环节有点多啊，因为上周的时候还有几位嘉宾没有重播信息，所以大概应该是8到9位左右的这个资料要来跟大家见面啊。在这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想联系哪一位，或者想来报名，或者是想要跟谁这个修改自己个人信息等等的，您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线上已经有一位朋友在等待了，我们迎接一下这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尾号6239的朋友。
1: 哇，你好啊，你好。
0: 哎，请讲。
1: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那个主播。
0: 哎，
1: 我是803号的董先生。
0: 哎，您要联系801号，对不对？
1: 哎，
0: 我知道，我给您联系那个资料已经给801号的这个吴女士发过去了，我现在在等待她的回复。
1: 再一个就是我寻思麻烦您把我拉进群里头，那个信息多一些，我不会怎么拉进去。咱们有个群，就会
0: 您没
1: 说咱们会员有个群，
0: 没进群是吧？好嘞，我加你。好嘞，我给您发那个链接了，然后您一会儿看到了，您点一下通过就可以了。
1: 通过咱们这个微信里头是吗？
0: 对。
1: 啊，那谢谢您的。
0: 哎，您别客气。
1: 吴女士这个事儿完了，你给我反馈一下，谢谢你啊。
0: 您放心，吴女士回复或不回复，我都告诉您一声，好吧？
1: 好嘞，谢谢您了。
0: 好嘞，再见了。
1: 再见。再见。

0: 佳怡啊，刚才看了一眼啊，还有几位朋友没有加到群里头来。上周新报名的801号、802号、804号，这三位女士哈都没有加到咱们的这个，加到咱们的这个啥啊？会员群里头啊，我给大家都发了申请，发了这个微信群的入群申请，麻烦您如果看到第一时间啊，您可以进群来，好吧？接下来再来迎进下一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佳怡您好，
0: 您好，请讲。
1: 哎，我是张女士。
0: 哎，您说。
1: 就在群里报名那个。
0: 啊，我知道您了。哎，您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啊，张女士。
1: 啊，谢谢你
0: 啊。您这样，张女士，我告诉您我为啥要让您打电话啊，因为您打电话我们要问问您，简单的问问您个人情况，您一说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听到了，是不是？这样的话大家对您 啊就有一个印象，所以这就是为啥我让大家都要自己打电话来报名的原因，好吧？
1: 然后你再给我拉进群里。啊，
0: 没问题，张女士，您那个证件我都看到了啊，我现在，
1: 您说。
0: 哎，我给您做下信息登记哈。您今年多大年龄？
1: 67
0: 岁，属猪的是吧？
1: 哎，
0: 好嘞。您身高体重，跟我们说说。
1: 身高1米64，体重120。
0: 好嘞，您稍等啊，我给您都记录一下。您是1米64对吗？
1: 对。
0: 120斤是吧？
1: 对。
0: 您每个月现在退休金大概有多少？
1: 6000。
0: 那双保啥都有是吧？是退休的。
1: 对。
0: 好嘞。
1: 身体健康，无三高。
0: 好嘞。然后您是生活在长春市对吗？
1: 对。
0: 婚姻状况是丧偶。您平时在家里有啥兴趣爱好？您跟我们说说。
1: 就是热爱那个运动、散步。
0: 啊，运动、散步。然后身体状况良好是吧？
1: 对。
0: 好嘞。
1: 有一个女儿。
0: 嗯。
1: 你成家了。
0: 一个女儿成家，您现在就是名下有房子，自己住呗。
1: 有房子。
0: 好嘞。
1: 没有任何负担。
0: 好嘞。
1: 再一个，那个我当过兵。

0: 当兵转业以后呢，在大学任教。
1: 哎呦，嗯，一个女儿已独立，
0: 嗯，
1: 好嘞。然后您的择偶要求，您说说吧。
0: 择偶标准呢，我就是年龄相仿，最好找当过兵的，爱干净利落的，无不良嗜好，像什么跳舞啊，打麻将啊，抽烟喝酒我都不太喜欢。
1: 行，还有啥要求？男士必须长春本市的吗？必须有房吗？
0: 对对对，
1: 必须本市的有房的。
0: 男方必须有爱心，人品好。再有，主要也看眼缘。
1: 有爱心，人品好。我问一下，这收入您对男士有啥要求吗？
0: 嗯，5000以上就可以。
1: 5000以上，行嘞，张女士，您是咱806号报名嘉宾啊。然后啊，
0: 我就喜欢那个六字。
1: 巧了吗？这不是
0: 给我拉进群啊？
1: 没问题，因为您证件的我都看到了，我一会儿就给您拽群里去。我跟您说一下，张女士，咱们那个群里吧都是女嘉宾，但是呢，我们的朋友圈里头哈，我们有所有报过名的嘉宾的资料，就是男士、女士朋友圈里都有，您可以去翻一翻。您想联系谁，您跟我们说就行，好吗？
0: 好好好，
1: 嗯，
0: 谢谢，
1: 好嘞，欢迎您啊，我们806号的张女士。
0: 好，
1: 好嘞，
0: 拜拜，
1: 再见。

0: 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请讲。嗯，
1: 我是咱们这个699号那个。
0: 哎，您好，先生啊，您说。
1: 你好，我想那个再登一下那个信息，就是发表一下个人信息，在就是在那个什么
0: 朋友圈里。
1: 对
0: 啊，
1: 再发张信息。另外一个吧，把那年龄改一下，我那个是去年前年，我是属鸡的69年的。那年龄好像那个。就是好像小了，
0: 年龄小了。您说的是周岁还是虚岁呀？
1: 57虚岁。
0: 我们一般都是写周岁，就是比较好计算。要是都是虚岁的话，有的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我们不太好统计，是这个原因啊。
1: 我是57周岁，69年的。
0: 行，那我一会儿给您改一下，您是要重播一下是吧？
1: 重播一下，完了发表一下，就是那个
0: 朋友圈。
1: 啊，
0: 好嘞，好嘞，王先生，那一会儿我给您重播啊。
1: 谢谢，
0: 好嘞，再见啦。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哎，请讲。
2: 我那个上周四报名了
0: 啊，
2: 完了那个我老年期周五我给周华送那个材料去了，完了那我在那个保安门口打电话。打不通，所以说周五就没送成。我是805号啊。
0: 啊，805号，金先生对吗？
2: 啊，
0: 金先生对吗？
2: 金城是我姓刘。
0: 啊，那我怎么称呼您？我称呼您刘先生好吗？
2: 哎，称呼我金城也行。
0: 哦，那我称呼您刘先生吧。我问一下刘先生，那您这样呗，您是还有哪天您要能来台里的话，您提前，您没有微信是吧？
2: 没有，我老年机。
0: 那您哪天有时间？您跟我说一下子。
2: 我哪天都有时间呢
0: 啊！您哪天有时间？但是是这样的，您要想来台里的话，因为我这周可能就得是中午的11:30左右，我能有时间下楼去，跟您看一下您的证件，或者给您拍拍照片什么的，跟您见个面。
2: 啊，行，那就周五啊。
0: 那中午的话，哪天刘先生，您哪天有时间？您看是周二到，哎，不对，刘先生，我看看啊，是周三或者周四这两天，您看看哪天可以？
2: 行，没事儿，周五也行。你周五有时间，完了我周五去，是到那个广电那个楼下呀？
0: 广电大厦，对。
2: 到楼下，我上次是在那个保安那个门口，可能是错了。
0: 您当时跟您跟保安是咋说的？您告诉他是如果是来咱台里参加节目的
2: 啊，
0: 这个您跟
2: 他
0: 说一下
2: 啊。我告诉他了，我说我是送那个证明材料的
0: 啊。
2: 他说让我进去，完了我没好意思进去。我后来考虑可能错了，里头有传达室，要给楼上打个电话，周华就能派人下楼来取我的材料了。
0: 对呗，没那么对呗、您就跟保安那个门口保安说一下，您是来台里有啥事儿啊？参加哪个节目的？对，您说一下，登记一下啊。
2: 是啊，我觉得你们挺严的，我就没往里去。
0: 刘先生，那您就周五吧，行吗？周五的12:30，然后您来台里头，咱俩在一楼那个大厅见面，好吗？
2: 好，谢谢。
0: 然后您别挂啊，您别挂，我把您电话登记一下。另外呢，您都打进来了哈，我给您就先做个信息登记吧，刘先生。行吧。您今年是多大年龄？
2: 75周岁，1951年9月3号。
0: 1951年啊，那个75周岁，您生肖属什么？属兔还是属牛？
2: 属兔的。
0: 属兔的啊，那个，您的身高体重跟我们说说。
2: 身高1.76米。
0: 1.76米，体重呢？
2: 体重120。
0: 120斤，您每个月收入大概有多少？
2: 4800。
0: 4800，您双宝都有是吧？
2: 啊，丧偶。
0: 您是在长春吗，刘先生？
2: 啊，我在美兴路
0: 啊。在啊，那离我们还挺近的。您是属于这个单位退休的是吗？
2: 啊，对对对。
0: 啊，那您平时生活里边有啥兴趣爱好吗？
2: 读书、骑单车、运动。
0: 啊，读书、骑单车、运动是吧？
2: 啊。
0: 哎，好嘞。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您现在是啥情况？是自己住啊，还是跟家里人在一块儿生活？
2: 啊，独居。女儿也没有负担，已经结婚了。
0: 好嘞，您身体状况咋样？
2: 身体状况良好，但是呢，就是听力有些障碍。
0: 哦，女儿已经结婚独立了哈。
2: 啊。
0: 您平时抽烟喝酒不？
2: 不抽烟不喝酒。
0: 不抽烟不喝酒，行，您说说您想找啥样的吧。
2: 啊，那我麻烦你了。
0: 您说说吧，没关系，咱这来就不就是来征婚的嘛，对不对？
2: 啊，嗯，好，我烟酒不动啊。
0: 哎，
2: 希望对方人品好，爱生活，不要彩礼，不要离婚，不要不良习惯，70岁以上。
0: 您慢点，人品好，爱生活，然后不要彩礼是吗？
2: 啊，不要离婚
0: 啊，就不要离异的是吗？
2: 啊，
0: 行，
2: 不要不良习惯。
0: 行，您稍等啊。
2: 啊，
0: 嗯，然后呢，不接受女士有不良嗜好是吧？
2: 啊，
0: 您接着往下说吧。啊，
2: 70岁以上
0: 还有吗？
2: 需本市居住，
0: 本市长春本市的有房的，
2: 也有双保，
0: 有双保，还有其他要求吗？
2: 那身体好，身高1.6米左右，
0: 身体健康，1.6米左右，好，还有吗？
2: 不迷手机，不迷电视。
0: 您说啥意思？就是我这没太听明白，就别总刷手机，总看电视的，是这样吗？
2: 是不是就是有的那个就是玩手机电视时间太长的？
0: 那您这大概的要求是得多长时间呢？算是您觉着合适呢？
2: 啊，那就取消这条
0: 啊，是不是？这东西吧，咱有时候不咋好界定，是不是？
2: 啊，对对，
0: 嗯。行，那刘先生，我先给您做登记了，然后周五的12:30，咱们两个在广电大厦1楼，您要是我到时候给您打电话行吗？刘先生，我打您这手机您就能接到吧？
2: 哎，好好
0: 好嘞。哎，好嘞，刘先生，那先跟您唠到这儿了啊。
2: 哇，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嗯，再来迎接下一位。您好，曹女士。
3: 你好，小姑
0: 娘。哎，您说。
3: 我想跟那个就有个男同志没有小孩
0: 啊。
3: 哦，803号吧，俺那属猴的，其实他不抽烟也挺好的。
0: 您说的是哪一位呀？
3: 803号吧。
0: 啊，803号
3: 先生。
0: 803号，我跟您说了，那个啥，曹女士，他说了，他说您他不符合您要求啊，他属猴啊。

0: 啊，我好像现在不在意了。
1: 啊，那我
0: 不抽烟呢。
1: 他不抽烟，关键这个董先生，他现在想联系咱群里一位女嘉宾。
0: 我知道了，我知道633号，没事。
1: 不是他，不是他，是别人啊。
0: 啊，
1: 程女士，
0: 没事。
1: 那我把您那个啥给您取消了吧，行不？您要
0: 没事，
1: 您要不在意，咱就别写这要求了，是不是？
0: 行，谢谢
1: 啊，
0: 小明达。
1: 好嘞，再见，曹女士。
0: 啊，好了。
1: 哎，拜拜。
0: 好嘞，谢谢小明。

我今天呢，我这天气预报啊，我一时半会儿播不上了啊，大家伙儿自己就是咱说那个啥吧啊，感受一下子天气状况吧。今天电话有点多哈，完了我先在5388线上还有朋友在打电话，另外咱们又收到了好消息啊，咱803号董先生不是想联系801号的女士吗？女士同意了，同意了，咱马上就给对对碰，一会儿不等啊。嗯，我们先等一下5388线上这位朋友哈，把电话接进来之后，然后我们先可以，哎，5399线上有朋友在打啊，我们先马上就播，马上就播之后，我们再开始给大家来打电话啊。嗯，怎么什么情况？5399的也挂断了。

0: 现在5399线上，我看看是哪一位朋友啊？我们先迎进一下。您好，5399的朋友。
1: 好。
0: 哎，您说。喂。
1: 说什么呢？
0: 喂，您好。
1: 好。
0: 好。啊，您好，我说您好，您有啥事儿，先生？您说。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1: 说什么？
0: 喂。您这是唱歌？
1: 听不清，
0: 我听不清您说话啊，先生，我先给您挂断了，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啊。啊，这个是啊，这个是这个啥540号，咱裴女士是不是？咱稍等一下，咱让裴女士啊稍等一下子。

0: 我们这啥，裴女士电话现在已经接进来了啊，那咱就这样吧，咱赶到这儿了哈，那咱今天先对对碰吧，咱马上就播的这个环节得往后挪一挪哈，今天这电话太多了，没办法，行，我们先对对碰，一会儿再给大家说说今天的嘉宾的信息推荐，好吧。
1: 您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像我就多
0: 看一眼，要显得好嘞，来到幸福对对碰的环节，马上邀请第一对嘉宾登场啊，我们欢迎540号裴女士和795号的赵先生，您好，二位。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欢迎二位来到直播间哈。然后咱们在线上，今天可以给二位点时间，简单的交流一下子，双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跟彼此来先了解一下？如果都觉得对彼此的资料没有什么意义的话啊，我就把两位微信互换了。
2: 啊，行行行，那麻烦了，主播。
0: 啊，您有没有裴女士？女士先说吧，您有没有啥想问问咱赵先生的？
3: 啊，现在暂时好像没有，看我大概看信息了
0: 啊。
3: 但你对可以那个微信，然后再那啥吧，再继续。
0: 哦，就是资料大概都觉着还都认可是吧？就是接下来要在线下去聊聊看是吧？那赵先生您也一样是不是？
2: 嗯，也可以，就是先微信聊聊一下。
0: 好嘞，那我就把两位的微信互推了，好吗？祝福二位，然后二位对对碰期间信息暂时下架了啊。
2: 啊，行行行，好了，那麻烦了主持人了。
0: 没关系啊，谢谢二这个啥了，不客气，我说谢谢去了，不客气哈，祝福二位，好了，跟您二位唠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3: 好，辛苦，
0: 拜拜，
2: 好，谢谢啊，
0: 哎，再见，
3: 拜拜。
0: 这家伙我都给我整出谢谢来了哈，我也得谢谢咱这些嘉宾是吧，我谢谢大伙儿，大伙儿要成了的话我就是最开心的事儿了。行，咱再来下一对对对碰啊，马上有请801号咱的吴女士和803号的董先生。

这家伙今天这节目播的啊，奇了咔嚓的，我这手机现在大伙一直搁那响，跟我唠嗑啥的，我今天暂时回复的得慢点啊，回复的得慢点，大伙别着急，我先把电话都接进来哈。行，哎，这个，哎，电话什么情况，稍等一下啊。

0: 好嘞，马上把第二对请到直播间。您好，吴女士。您好，董先生。
1: 您好。
2: 哎
0: 哎，欢迎二位来到直播间哈。然后两位呢在线上也可以简单交流一下子，有什么想说的想唠的，跟彼此可以说一说问一问啊。如果都觉得没啥疑义的话，我也是一样把二位联系方式互换了，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的。
0: 嗯、哎、女士先说，咱吴女士先说。
1: 哎，你好，董先生。
2: 哎，你好，你好，我是803号，咱们俩可能有缘。大爷子，你是801，我是前两天加入的，我一翻我吧，一看，看着你那信息，看那个照片呢，觉得很欣慰，觉得一看吧就挺愉快看的，不像那有些女同志描眉打鬓的，我不愿意看那样的。我情况很简单，就一个人，没儿没女，啊，可能相对来说跟你比呢，可能稍微年龄比你大一些，可能我今年是70，但是我没什么操心事儿，没儿没女，相对来说跟同龄人啊还应该年轻一些，另外也没那些，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麻将，因为我做一辈子机关了。原来搁咱们医药行业，后来国企改制，我就到了调的，就是到南关公安分局退休的，基本就是情况。
0: 刚才吴女士问您，董先生问您家大概在哪里？
2: 啊，我家在这叫东岭南街，就是百亿会馆这块儿。
1: 好嘞。
0: 那吴女士，您看是咋样？您这问题问完之后。是同意咱继续线下联系联系，
1: 好的，
0: 可以是吧？
1: 可以。
0: 好嘞，那一会儿那董先生呢？你有没有啥要问问咱吴女士的？
2: 不用问，挺好的。
0: 都好是吧？
2: 我就希望你，就是能就别再有啥变化，就是能共度余生就行。
0: 啊，明白了，就奔吴女士来的，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行，那妥了，那一会儿我就把两位微信互推了啊，咱说先祝福二位，然后二位对对碰期间信息也暂时下架了啊。
1: 好的，
0: 好吧，
2: 谢谢您了，
0: 好嘞，哎，期待听到您二位的好消息啊，拜拜。
2: 好嘞，
0: 好嘞，再见。
2: 哎，谢谢。

0: 这今天这家伙得属于这是开门红啊哈，直接上来两对齐了咔嚓的，非常的顺利。我现在我告诉大伙儿吧，四位朋友的微信该互推的我都已经推完了啊，咱就这么迅速，一分钟都不多耽搁，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吧，咱这么的吧，咱今天也别听歌了啊，咱赶紧对对碰吧，对对碰还有一堆信息没播呢啊，我都怕一会儿大伙儿等着急了，好吧？咱先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今天的信息呢会稍微多一些，也有一些朋友选择公开自己的个人电话啊，大伙儿如果说想联系谁的，您可以记电话，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组哈，两部热线依然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看看按照顺序要来推荐的几位嘉宾哈。第一位是我们555号的崔先生，崔先生今年59岁，生肖属羊，身高1.75米，体重160斤，每个月4000块的收入，有双宝，从事的是自由职业，生活呢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和看书，身体健康。崔先生跟母亲在一起生活，说但是啊，母亲跟崔先生人家是分别有住房的，崔先生少量喝酒不抽烟，孩子已经独立了，而且本人厨艺好，会做饭，这个做饭也非常的好吃，想找一位呢48岁到55岁之间的一位女士啊，身高1.6米以上，体重呢大概120斤左右，就是大概身材匀称一些，就这个意思啊。说这女士的工资啊，有就行，有双宝的，地区不限，但不接受女士有一些不良嗜好，比如说什么打麻将啊、抽烟这些的啊，这个崔先生说了不接受。这是咱555号崔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9岁，生肖属羊。接下来是556号的关先生，关先生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1.8米，体重是160斤，每个月47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是做饭，身体状况良好。关先生呢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孩子都独立了，本人不喝酒，少量吸烟，想找一位有眼缘、三观一致、真心过日子、年龄相仿、有双宝的女士为伴。这是咱556号关先生的个人情况哈，今年是66岁，生肖属鼠。接下来呀、是557号我们的李女士啊，李女士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1.55米，体重98斤，每年的收入是6-7千，有农合医保啊，生活在九台，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听歌、唱歌、散步，身体健康。李女士呢自己住，她名下没房子，冬天冷的时候就去老年公寓生活，有一个儿子，本人呢干净利索，会过日子，通情达理，善解人意，没有不良嗜好。想找一位67-77岁之间，身体健康，不能抽烟的男士哈。如果少量饮酒的话倒是没所谓，脾气好，有住房，月收入3000以上，身高1.7米以上，长春或者周边城市的。要求男士啊爱干净，智商高，情商高，其他的看眼缘。这是咱557号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她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50-4316-6593，150-4316-6593。却又止不住笑，我再重复一下，557号李女士电话啊，150-4316-6593。接下来是560号的宋先生，宋先生今年62岁，生肖属龙，身高1.7米，体重100。

0: 是存20000块钱一年啊，然后说再到从第三年开始每年存10000，这是咱560号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2岁，生肖属龙，他的个人电话同样要求公开，158-0445-6595啊，我再重复一下，158-0445-6595，这是560号宋先生电话哈，158-0445-6595。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啊，嘉义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大家呀可以去查看一下哈。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您现在啊可依然可以打电话，我们两部热线依然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和5399啊。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开始重播大家的信息了，好吧，我先来重播第一位啊，我看一看有好多朋友哈。第一位，我先来重播今天打电话的吧。今天打电话的这位699号的王先生啊，王先生57岁，生肖属鸡，身高1.8米，体重145斤，每个月6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目前生活在9台，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听歌、打台球，身体健康。王先生老家在哈尔滨，有房子，孩子呢现在在北京啊，他本人没负担，有抽烟的习惯，少量饮酒，想找一位56岁以下，身高1.58米以上，最好有双宝，人品好，没负担，真心实意想成家的女士为伴啊。这是咱699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7岁，生肖属鸡。他的个人电话呀，同样是要求公开的啊，13086865673，13086865673，我再重复一遍，699号王先生电话，13086865673。还有一位是748号的史先生啊，史先生说了，帮我重播一下信息。我们748号史先生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1.67米，体重140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逛菜市场，身体健康。史先生一个人生活，不抽烟、不喝酒，当过4年义务兵，孩子在南方定居了，想找一位年龄相仿、没有不良嗜好、有双宝、身体健康的女士，要彩礼的不找。这是咱748号史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他的电话呀同样要求公开，19234365569，19234365569，我再重复一遍，748号史先生电话，19234365569。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哈，所有选择在咱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啊，一定要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好吧。接下来还是要继续重播啊，这是上周还有几位朋友，尤其是咱群里的女嘉宾啊，都是分别要求重播信息的。我来按照序号播一下啊，咱们大家也可以，如果现在有正在有咱群里男嘉宾啊在听节目的，您可以看一下啊，9月19号的朋友圈，我要重播一下这四位女嘉宾的信息，因为这四位都没有播哈。我们先来迎接一部热线哈，稍后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欢迎这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5388的朋友，9808的朋友，您好。喂，你好，您电话已经接进来了。9808的朋友，我都听见您那边收音机了。哎，
1: 佳宇你好。
0: 哎，您说。
1: 我是741号。
0: 黄先生。
1: 对对对。
0: 哎，
1: 你这记性太好了。
0: 您说，黄先生。
1: 我意思想联系联系那个，170号的李女士。是这么事儿。不影响大家，你就把他号码给我，我自个联系。

0: 是不行吗？
1: 您听我说啊，是这样的，黄先生，您那个李女士已经回复了，我已经把她回复的内容发到您微信上了。她说呀，她说她不想找离异的，她是这么说的。
0: 好。那你给我联系78号那个，
1: 78号，行。
0: 李女士吧。
1: 78号。您等会儿，我瞅一眼。
0: 你给我个电话号码也行，我自个儿私下。线下和他联系联系也行。
1: 于女士啊，于女士，您是在哪里，黄先生？
0: 白山。
1: 白山呀，他要找长春或者吉林的，我给您问一下吧，行不行？
0: 行，不行拉倒。
1: 行、他行或不行的，然后我也告诉您，好吧？
0: 好。
1: 好嘞，黄先生，再见了啊！哎，
0: 谢谢。
1: 不客气。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有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保持联络哈。总之呢，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迎接热线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周华。
1: 哎，这周是佳怡的班，您说。
3: 哎，我
1: 哎，段先生，
3: 连上557号。
1: 557，您稍等，我看一眼啊。557号的李女士，您之前联系过了，段先生，5月份的事儿，哎。
3: 他别告我的号啊。
1: 您5月份您就跟他联系过了。
3: 好了。
1: 好嘞，段先生，再见了啊。哎，我就记着有这么档子事儿啊，还行，没记错啊，真联系过。行，咱接着来重播大家的信息，同时啊，大家想打电话的这个直播的两部热线啊，也依然在开通当中哈。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要来播的是532号的高女士，高女士今年42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68，体重126斤，每个月的收入10000多，有双保，从事的是个体家政方面的这个工作啊，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高女士爱好国学经典，爱好运动和旅游，身体健康，现在跟女儿一起生活，一个女儿在读大学，目前她在租房住，名下有车，想找一位身体健康，长春本市收入稳定的男士，可以接受男士有 少量烟酒的习惯，但是要积极和阳光还有正能量哈，没有不良的嗜好，两个人要同频聊得来。那其他看眼缘还有一点呢，如果介意我们

0: 高女士从事的职业啊，就不要打扰了。我们532号高女士的个人资料啊，是今年42岁，生肖属鼠。我接下来播的这四位女士的资料，我们9月19号发的朋友圈里都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然后接下来是678号我们的王女士啊，678号的王女士，我来看一下哈，王女士今年53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58，体重呢是105斤，她现在呀是收入是打工啊，每个月2500左右，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王女士爱好旅游、游泳，还喜欢钓鱼，喜欢运动，爱好非常广泛，身体状况良好。本人呢性格开朗、温柔体贴，没有双宝，想找一位身体健康、开朗、人品好、有素质、有修养的男士。说呀，这个最好男士也喜欢旅游，能过二人世界的，有双宝的，最好能过这个候鸟生活哈。如果冬天冷了，可以去南方，主要的是有眼缘，最好男士不喝酒，能接受男士少量抽烟，年龄不超过67岁，工资要在5000元以上。这是我们678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53岁，生肖属牛。还有一位就是咱们新报名的802号的胡女士啊，胡女士也同样要求信息重播。胡女士今年58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6，体重120斤，每个月1500的收入啊，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是散步和跳广场舞，身体健康。胡女士一个人生活，孩子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70岁左右的男士啊，这月收入啊，这个月收入是4000以上，脾气好，有修养。说男方儿女要支持这个老人再婚呢哈，没有不良嗜好，但是少量的烟酒可以接受，还有重要的就是看眼缘。这是咱802号胡女士的个人情况啊，58岁属猴。那刚才加一播的这三位资料哈，也都是我们群里头已经报名成功的嘉宾，资料朋友圈里都有，大家可以去翻一翻，去看一看。想联系哪一位，您现在依然可以拨打热线，两部电话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接下来我们再来迎进下一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佳怡好。
0: 哎，您说。
1: 这个重复一下个人的资料。
0: 没问题啊，您也没啥要修改的是吧，张先生？
1: 啊，稍微要修改一下。
0: 您说吧，您说吧。
1: 就改成母亲不在了，跟父亲生活。
0: 哦，现在是跟父亲在一起生活是吗？好，还有其他的吗？
1: 暂时没有了。
0: 暂时没有，好的，那行，一会儿我就给您重播啊，张先生。
1: 哎，
0: 然后电话依然公开是吧？
1: 是的，谢谢主持
0: 人。好嘞，不客气啊，再见。我们来重播一下哈，正好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啊，来重播一下629号咱们张先生的个人情况。张先生今年啊46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5，体重100斤，每个月是800多的低保收入啊，目前呢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未婚，喜欢听歌。张先生啊是位盲人朋友，现在啊跟父亲在一起生活，他本人名下没房子啊，在这个找对象的同时，张先生说了也很喜欢交友，所以说呢他的电话号啊也是公开的哈。这个择偶要求呢很简单，年龄相仿、条件相符的女士就可以。这是我们629号来自哈尔滨的张先生，今年46岁，生肖属猴。我来说一下他的电话哈，18846903454，18846903454。我再重复一遍，629号张先生电话，18846903454。

0: 在迎进来一位的电话，如果还有想要重播信息的我们群里的伙伴们，大家可以哈继续拨打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啊，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我们这两部热线都是为大家开通的哈，这个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咱群里头啊，这今天啊朋友也好多呀，好多来留言的，也欢迎大伙啊，欢迎大家然后互动留言，佳怡也都收到了啊。啊，还有我们315号的王先生哈、啊，打进来电话了啊，我看到了315号王先生，应该就是要重播信息。我们给您好，王先生，
1: 主持人好，
0: 哎，
1: 祝你中秋节快乐。
0: 哎，好嘞，谢谢您啊。
1: 要是有方便工作允许的情况下，不麻烦你的情况下
0: 啊，
1: 不重复信息可以。
0: 行嘞，好嘞，好嘞，王先生，哎，跟您唠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再见
0: 嗯。

0: 我们317号王先生啊，我来介绍一下他的个人信息。王先生今年啊49，属蛇的，身高1.7米，体重120斤，每年是5到6万的收入，有双宝，从事的中医按摩的工作，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爱好古董文学，养动物。他呢眼睛高度近视，身体状况良好，有2处平房，离异之后孩子归母亲了，本人是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说女方年龄大一些也可以，主要是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您身体健康，轻微残疾也可以接受，带孩子带老人也能接受。这是咱317号会员王先生的个人情况哈。那电话是187-4584-4548，187-4584-4548，我再重复一下，317号王先生电话，187-4584-4548。最后一点时间啊，再来迎进最后一位朋友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女士。
1: 哎，佳怡，你好。
0: 哎，您说。
1: 啊，我上这屋那屋听广播呢。
0: 那屋听广播呢，行。啊，啥情况？
1: 我每天都听你广播。我是那一个，今年是属鸡的，57年。
0: 啊。
1: 嗯，我也想找一位，就是只要身体好，
0: 啊，
1: 有驾照就可以，70岁以上。
0: 您是想那个征婚是吧？
1: 对，
0: 女士啊，咱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这样吧，明天节目我给您回电话，您看可以不？
1: 可以
0: 啊，那我给您回，咱明天见，好吗？
1: 好的，
0: 好嘞，再见了，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拜拜，嗯，
1: 拜拜。
0: 好了，今天啊就跟大家唠到这儿了啊。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3: 我歌唱，
7: 我跑步，
4: 我摄影，
3: 我学习，
6: 我公益。
8: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9: 变老的时候。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
5: 寿无量，
6: 寿无疆，
7: 天无下限。
8: 强起见，
9: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 那这段时间呢，好多打进热线的咱们的新朋友啊，就跟我诉苦，说自己身上的各种老毛病缠身，天天是熬得难受，都想快点摆脱病痛。哎，我很理解大家这种急迫的心情啊。任何人呢，身上生病了，那第一念想呢，都是想快点治好。老话讲啊，病在谁身，疼在谁心。咱说天天被病带的啊，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哪怕是动弹一下都难受，你换做谁不都想快点好吗？可是大家呢也得明白呀，老病就像干旱三年的庄稼地儿啊，你一铁锹刨下去，这里边一点水分都没有啊，你只凭下一场小雨儿，怎么就能渗透这个深层的土壤呢？哎，这表皮儿地皮儿可能看着湿乎点了，可是地底下那个土层啊，它还是干硬的啊，太阳一出来用不了两天立马又会裂开。所以我们身上的这些老毛病啊，大家看啊，是不是跟我刚才讲的旱地是一模一样的呀？哎，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哎，是一年一年耗损我们阴阳气血啊，日积月累攒出来的毛病。你就拿这个三高来讲，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哎，我们常年气虚之后啊，就没有力量来推动血液运行，这个血虚呢又养不住血管，而且阴阳也会被持续的消耗啊，那我们的血管呢就慢慢硬化，然后呢又发生了淤堵。就算一直你吃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也只是暂时的把这个指标啊给压下去了，可是你体内亏虚的阴阳气血，如果你半点不补的话，哎，时间一长啊，这药啊只能是越吃越多，那它对我们心脑的伤害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呀？这是我讲的三高。还有你像这个老气管炎、老慢支啊，它的根源呢也是虚，因为肺系呢得不到滋养。一般像老慢支、气管炎这病程啊，至少得是十年打底儿啊，气血供不上肺脏，那肺的防护能力就彻底垮掉了。所以你看这个老气管炎患者啊，只要一到换季，一有冷空气，哪怕有点那个刺激味儿啊，立马就咳嗽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甚至有的人呢走几步道这胸闷呢、气短呢。所以说吃上一点止咳平喘的药，可能当时不咳嗽了，但是多年这个亏虚的病根还在那儿啊，等到这个来年呢病还得再犯。还有像风湿骨病，像这个关节炎呢、老寒腿，很多人呢疼的攥不上拳头啊，阴天下雨啊腿就抬不动了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些个病呢

就是长期的阳虚。那你长期阳虚呢，就失去这种温煦作用了啊，所以血虚阳虚啊，又养不了这个筋骨，那骨头缝里没有气血的温润了啊，就干冷的跟那个风化的木头一样。那你平时吃的什么止疼药啊，你贴的膏药啊，也只能暂时麻痹你的痛感，它没办法填补你骨缝里边的气血阴阳的亏空。所以呢，一降温一潮湿，关节的疼痛僵硬是不是立马就复发了？那除了刚才我讲的这几方面吧，还有其他的，你像小到皮肤瘙痒啊，反复难缠的耳鸣，眼前漂浮的这个飞蚊症啊，还有像什么这个前列腺的起液的问题呀、失眠便秘的问题啊，其实你细想细琢磨，这些个病啊全是虚造成的。中医有句话呀，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叫正虚邪恋。所有慢性病它反复发作的核心呢，从来不是单一器官出了问题，而是常年累月的气血阴阳的巨亏造成的。因为气是全身的动力啊，那气虚呢会出现什么症状？你像乏力、气短、多汗、说话有气无力的。气虚了它一定会造成血虚，哎，那血呢又是滋养脏腑的养分，所以血虚啊就会让人头晕眼花、面色萎黄啊，皮肤干痒或者手脚麻木。那阴虚呢，阴虚会产生内热啊，或者我们讲叫虚热，常年的无心烦热啊，口干舌燥，出现盗汗、失眠。还有呢，你像阳虚啊，阳虚会出现畏寒怕凉啊，手脚总冰凉的，关节冷痛，哎，吃点凉东西啊立马就胃痛就腹泻。所以大家看啊啊，这四种亏虚呢往往会纠缠在一起，所以我们脏腑呢得不到滋养了，风寒湿邪呀、浊毒痰瘀呀就会不断的在我们体内积攒，然后堵血管、伤脾胃、耗心肺、损肝肾。那大家常年吃的一把一把的降压药啊，养胃的药、止咳的药、止疼的药，说白了呀，全部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阴阳气血四虚不补上，就好比那个屋顶漏水啊，你只拿着这个抹布擦这个地上的这点积水，而不去修缮这个屋顶，那么暴风雨一来的话啊，你这个房间呢照旧还是漏水啊。所以啊，你看就出现年年治、年年犯、年年犯、年年治。所以啊，要想从根儿上解决我们一身的老慢病，大家记住我的话啊，一定要四虚同补。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厉害最牛的地方。身为二代的原研药，它精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可以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那相信大家伙这两天也听到我讲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补贴的报销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了。一旦没有了这 65%、80% 的这个医保报销啊，那就意味着你吃三副药你得花多少钱呢？16800。所以想要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咱们补虚方的朋友啊，可得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很多人都问我呀，说孙主任，那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效果这么霸道啊？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而且专挑大病重病，别人治不好治不了的病去治呢？我一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国宝级中药，是二代原研药，所以小病轻病在我这儿都不叫病了，治好大病重病那才是真本事。而且为什么我治病从不失手啊？因为我们补虚派啊，我们治病有祖训，就是不能拿百姓的生命开玩笑。人做事天在看，人心都是肉长的，做人做事啊要对得起咱自己的良心，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能治的咱给您治，哎，不能治的你就拉座金山来啊，我老孙呢也不给你治。人不是行尸走兽，人是有血有肉有良知的，
我这么多年

行医，我无愧自己的良心。所以啊，到现在啊，没有一个人背着脸喊我老孙的名字或者骂我十八代祖宗的，没有。那国家专利补虚方为什么能被评为国宝级现代中药啊？因为方子当中啊用到了双君药配伍啊，一个是补阴阳气血，还有一个大家别忘了固先天肾经的紫河车啊。那第一味药这个就是产自清江方山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我们补虚派传承了400多年啊，经历了到我这儿16代传承人嘛，走遍深山呢，我们也只是在1998年啊寻到了这么一株，它坐落在北纬30度黄金龙脉上，自带的灵气的山脉，而且一山藏四季，百里不同天，就一天它就经历了春夏秋冬。老一辈人常说呀，天上一日凡间一年呐，也就是说这里边的何首乌啊，它吸收了天地日月的精华，所以才孕育了独一无二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的雌根可以滋养阴血，这个雄根能够补气温阳，所以它雌雄一体，阴阳交融，药性平和，不寒不燥。不管你是阴虚上火呀，还是阳虚胃寒呢，都能使用。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另一味君药就是紫河车呀。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结合化生的产物啊，它是一等一的补肾精最好的药材。老话讲啊，说人过40天过午，就是每个人呢到了这个阶段，那你先天的肾精呢都会持续的损耗。哎，就像你家里的家底儿是吧，你不挣钱了，每月都有这个花销，哎，所以你不管怎么补它存不住啊。而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选用的这个紫河车呀，只选用18到28岁年龄段的健康产妇头胎的这个胎盘。那18岁到28岁正是女性的旺盛的这个孕育的黄金期呀，啊，先天的精元充盈饱满，你太早了啊，说这个16、17儿那不行，那肾气未充啊，说30几岁了那有点气血衰败了啊，所以这个入药的效果呀，和我们选的这个18到28岁的足月健康产妇这个胎盘是效果相差甚远的。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国字一号。有了紫河车的加持啊，就可以入五脏固守本源，就专门堵住你体内耗散的那些漏洞，把补进来的阴阳气血牢牢地锁在我们体内而不外泄。那这两味君药的结合呀，就如同两路大将军啊，一路向前填补阴阳气血的亏空，一路在后镇守精气，二者就形成一个坚固的壁垒，直击病根，不留隐患。所以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补四虚的效果是无药可敌的。那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补四虚的速度无药可比，快速起效要远超其他的普通药呢？那老朋友都知道啊，当年我们踏遍清江方山脉的盘龙百兽洞，也只找到了一株啊，长达42厘米，重达3.76公斤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那为了让这份珍宝级好药啊，能够惠及更多的患者，我们科研人员埋头攻坚了1200个日日夜夜，最终啊，就把这个中药克隆技术给攻克了。它复刻出来的何首乌呢？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它补气血阴阳的效果和原生的母体是功效完全一致的，同时呢又让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啊，因为它又进行了超高药效的浓缩呀，所以大家每用一次药就相当于你吃进了5斤3两2钱的原生药材。也正因为超高浓度的药材的浓缩，那么大家用上一天国家专利

补虚方的效果就等同于你用普通药物120天的效果啊，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啊什么长期的慢慢的调理，说吃个一年两年的用不着。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补四虚的速度是无药可比的。那没用过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可能还会好奇说，孙主任，那我用上多久能见效啊？我身体能有什么变化呀？在这里啊，我要给大家啊好好的讲一讲。以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八期临床观察来看啊，一般用上七天各保各，你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国家专利补虚方是活药，它的药力啊跟我们人体的气机是相融的，你吃进去之后，它会顺着12条经络自主游走，哪里亏就滋养哪里。就比如说我们脾胃啊，脾胃往往是最先得到气血滋养的。你像有的人呢，常年反酸胀气疼痛啊，吃着凉的就不行了，这胃口呢非常不好。但是你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周的时间，这些问题很快就得到缓解。吃完饭啊，胃不堵的话，不胀的话，老话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因为脾胃啊是气血化生的源头，那你胃口开了，我们身体才有源源不断的养分，才能活得更加的长久。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活药最强的地方，就是能优先抓住最重要的关键点。当我们体内的阴液补足以后啊，你像这个阴虚的患者啊，常年的五心烦热，眼干口干，半夜起来喝水的，流鼻涕啊，这个情况呢都会很快就消失的。那气虚补上来呢，那我们身体就有推动力了。你包括像这个多少年的便秘啊，你就不用再每天吃泻药了，打开塞露了啊，上厕所轻轻松松。老话讲啊，欲得长生，肠中长清。当肠道这个糟粕呀，这些宿便呢顺利的排出之后啊，你的体内呢就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废物，自然的我们身体就轻快了，就轻松了。还有呢，你像肾阳啊，慢慢的补充之后，那它固摄能力啊自然就会增强。像有的朋友啊，这个尿频尿急啊，夜里起夜，还有女性的一咳嗽一打喷嚏拉了尿啊，或者是私处的这种瘙痒的问题啊，那你阳气提升上来之后呢，这些症状呢都能够好转起来。还有像睡眠就更不用说了啊，气血充足了啊，心神得到濡养了，你躺下不心烦不燥热啊，所以入睡很快，并且呢睡得香甜，早上起来呀神清气爽，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啊昏沉发胀像扣个帽子那种难受的感觉了。所以我讲啊，吃喝拉撒睡咱们看着都是日常的小事儿，但是呢它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根基呀、就像这个盖房子打基础是吧，打地基，地基得牢固啊，这个万丈高楼才能不倒。那通过七天我们把这个底子打好了，你再重的病治起来我们也有底气了。那如果啊我吃完两副补虚方会有什么效果呢？到那个时候啊，你全身的阴阳气血都补充上来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三高的指标就逐步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了啊，从此你心不慌，头不晕，气不喘，关节不疼了。因为气血足阳气旺，那我们心脏的泵血能力恢复了，心脏跳得有劲儿了，胸闷气短呢，胸口压个大石头那个感觉晕开雾散。到那个时候我们阴液充足了，肺气稳固了，我们不怕冷风刺激啊，咳嗽气管炎过敏性鼻炎就不再反反复复了。当气血贯通，阴阳温润关节之后啊，你就算遇上什么阴天下雨冷空气啊，腰腿呀、也再不会出现那种僵硬疼痛的感觉了。所以我讲啊，万病皆由虚起，那补虚呢就是补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之后，脏腑得到滋养，那各种老慢病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就得到了解决，您就再也不用常年依靠那些西药来强制的

0: 加那些指标的。那等我吃完三副药会怎么样呢？您吃完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完全达到了我们讲的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理想的健康状态。到这个阶段，阴阳气血全部充盈了，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的大脑关节各司其职，各干各的活啊，这个脏腑的自愈能力啊也完全被激活了，风寒湿邪各种邪气很难在我们体内堆积了啊，各种老慢病啊就不会反复的找上您了，您还愁长寿吗？所以我说呀，补四虚就是补福气，补四虚就是补寿命，一次补虚我们终身受益。可是啊，遗憾的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啊可能随时要结束了，一旦没了医保报销，再想用这么好的原研药啊，您就得花5600块钱买一副。所以说呀，像身患各种老慢病的啊，不管你是三高啊，不管你是心脑还是老胃病还是风湿骨病还是气管炎，你要想把您的疾病快点好起来，得赶紧抓紧时间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您现在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我们啊城镇职工的医保居民医保都行，就能够直接购买。到目前为止您还能享受最低 65% 最高 80% 的这个医保专项的补贴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伙呢得赶快拨打我们场外热线400-690-1677，抓紧报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我咋听说那个国家专利那个补虚方医保报销，这要结束了，这你说要不报销了买药

0: 得多花多少钱呢？是不是？
1: 是的，您说的没错。你想啊，你拿医保本，咱们买药给报销，是不是帮大家伙省钱呢？如果没了这个医保的报销，那大家没办法，你只能按原价购买。原价购买一副药就5600。
0: 就是啊，那我今天打电话吧，我还想让您再帮我订2副药呗。
1: 咱们想这个订药的，您就打咱们统一那个400那个电话，打场外电话报名啊，每天每个地区是20个名额。你要想用的话，那就一会儿赶紧抓紧时间。
0: 嗯，我跟您说啊，我今天呢我都报名去了，说啥也打不进去这电话啊。
1: 哦，
0: 好不容易跟您打通了。
1: 嗯，
0: 我就想那个把那个国家专利那个补虚方，这10来天我用下来了，这个效果吧，我想和你说说。
1: 嗯，
0: 我就啥的，我就和吃这个药吧，我感觉和以前吧都不一样。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要是早点用上啊，我估计我的病啊早都好了。
1: 对，你现在用也不晚呢。哎，正所谓啊，药治不死病，医治有缘人。你能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说明啥呀？说明都是你命里的缘分。
0: 不光是缘呐，
1: 嗯，
0: 可以说您就是我的大恩人、大贵人。
1: 嗯，那您太客气了，不敢当。
0: 我咋这么说呢？我跟您说，我去年这不刚过完，73岁的生日嘛。
1: 哎，
0: 哎呀妈呀，过完生日第二天我就得脑梗了。
1: 哟，
0: 哎呀，早晨起来这就嘴也歪了，话也说不出来了，这手也拿不了东西了。
1: 嗯，
0: 去医院呢就开始就让溶酸了，在那躺了20多天呢。
1: 嗯，
0: 出院之后啊，我就发现那后脑勺子太阳穴呀也又沉又紧呐。
1: 嗯，
0: 就像那个裹了一层那个厚厚的毛巾似的，又湿又闷的，也不透气儿啊。
1: 嗯，
0: 和谁说话唠唠嗑吧，有的时候还反应不过来。
1: 嗯，
0: 嘴也跟不上了。
1: 你当时在医院呢，打那吊瓶啊溶栓呢，他只能说把那个这个大血管给你通通，但是我们脏腑亏虚呀，我们这个阴阳气血的四虚啊，你打吊瓶能补上来吗？你气血供不上头顶，那当然了，你的后脑勺也好，太阳穴也好，才整日的啊发闷发紧的。因为你气血不足，这脑袋供血供氧跟不上了，所以自然说话呢也磕磕绊绊。
0: 就为了这脑袋能舒服点吗？这不前段时间，
1: 嗯，
0: 我又去扎针灸了。就是连吃那个药再扎针灸，我这一下子就几千块钱进去了。
1: 嗯，
0: 但是你有钱花了，你都解决问题呀，啥事儿没解决呀？这但是反正我遇到好人了。临走的时候，那个扎针灸那老中医，他告诉我，他说你用点补虚的药试试呗。
1: 啊，这个针灸大夫告诉您用点补虚药，是不是啊？那一看，
0: 对，
1: 人家是会治病的老大夫啊。
0: 对呀，
1: 哎
0: 呀妈，当时就多亏这老大夫了。反正说的吧，
1: 嗯，
0: 也挺巧的哈。我在路上，这个老伴儿吧，就边看车呀，边听那个就收音机。
1: 嗯嗯，
0: 哎，就听到你说呢，
1: 哦，
0: 说还是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
1: 哎，对对对啊。
0: 哎，我就寻思赶紧就订了一盒。
1: 嗯嗯。
0: 当天我就吃着了，吃完我就去了3次大号吧，
1: 哦，
0: 排出那个便呐，哎呀妈呀，全是黑的呀，
1: 嗯，
0: 那个味儿啊，呛死人了。
1: 那都是你这个肠道当中的多年沉积的宿便啊！
0: 哎呀，排完以后这肚子哈，才舒服呢，
1: 舒服了是不是？嗯，
0: 啊，晚上啊，我就上公园去走圈去了
1: 啊。
0: 哎呀，这身体呀，就感觉，哎呀妈呀，咋这么轻快呀？
1: 嗯，
0: 以前我走圈儿，就来回就走圈完之后，我喝点水就行。
1: 嗯，
0: 哎，那天走完圈回家，我就感觉我饿了
1: 啊，
0: 我自己又煮点面条吃，你说怪不怪呀？
1: 其实啊，一点都不怪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给大家讲，它是活药，就它进入你身体之后啊，会紧着最重要的问题优先去解决，不管是谁啊，各保各，我不讲嘛，7天之内吃喝拉撒睡这些基础问题全部给你解决。咱们说一个人要是说你连最基础的最基本的你都做不到，你整天吃不好睡不好排不好，你还想治病吗？可能吗？
0: 那
1: 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走了一圈回来有食欲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胃气恢复了，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被调动上来了，这是好事儿啊。
0: 是，等到第二天 我排便吧，不管是颜色呀，还有那状态都挺好的。
1: 嗯。
0: 还有一点就不费劲了。
1: 不那么费劲。
0: 过去呀、
1: 啊嗯，
0: 不费劲了呗。过去我还得打开塞露呢嘛。
1: 哦。
0: 因为我不有高血压嘛，我不敢便秘呀、啊。
1: 对。
0: 但是用了国家那个专利补虚方，也就四五天吧。
1: 嗯。
0: 我去那个量血压去了。
1: 血压多少？
0: 基本上吧，都是130、140。

0: 来呢，就是太阳穴呀，脑勺子啊，后脑勺子那块就不紧了，
1: 哦、
0: 也不像以前那么发闷发沉了。
1: 嗯，
0: 哎呀，这个呀，我就感觉解决我一个大心病啊！
1: 嗯，解决大心病了，非常。你看这短短十几天，你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啊！那凭着我的经验来讲啊，就您这个情况啊，一副药用完，我必保你血压完全正常啊！到那个时候，你这样药是可以停掉的。你坚持用完三副药呢，多了我不说啊，八十岁之前我敢保你。保你啥呀？保你不傻、不痴、不偏瘫，
0: 啊！
1: 你信不信啊？
0: 你说这话呀，我相信。
1: 相信啊！
0: 因为这个药吧，它真行。
1: 嗯。
0: 哎，完我就是打那个场外电话嘛，就想把那个这两副药吧，给它定上，用那个医保本买，不少花点钱嘛。
1: 没错，那您就赶紧报名。之后呢，你像用药期间呢、啊，有啥这个新情况啊、新问题啊？随时给我打电话 啊！我也祝您早日康复。
0: 哎，谢谢孙主任，也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哎、谢谢您啊，再见了，再见。
0: 好，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是新朋友啊。
1: 哎，欢迎您。
3: 哎，想麻烦您吧，帮我看看呢、
1: 嗯、
3: 我吃这个药行不行？要是行吧，我也想用医保本买点。
1: 哎，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具体跟我讲一讲。
3: 我吧现在吧最头疼的事儿吧，哎呀，就是我的老胃病。
1: 嗯，
3: 这些年吧感觉吧断断续续的，这胃病的药吧一直在吃。
1: 嗯，
3: 中药西药啊、哎、都有。犯病的时候呢还吃上几天吧，脍酸呐、啊、烧心呐、啊、胀痛啊、哎、都能缓解不少。
1: 嗯，
3: 哎，可哪天要吃的不对了呢，着点凉了，
1: 嗯，
3: 哎呀还会复发。
1: 啊，还复发。
3: 哎、这几年，哎，这几年吧我已经够注意了。
1: 嗯，
3: 天天吧早上啊喝点小米粥，中午呢哎呀面条吧也煮得很远。
1: 嗯，
3: 但是呢哎呀还总犯病。一直在治，他也没治好。
1: 这样啊，我啊先纠正一个误区啊，就是所有的胃病啊不是靠治的，一定是靠养。那怎么养啊、嗯、不是说喝小米粥啊煮点面条啊来养胃啊，要养胃气来实现的啊。咱们中医有句话怎么讲的呀，我经常说的，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要想活得长活得久啊，那一定得先养胃气。那究竟怎么才能把这个胃气养好啊？就要补足阴阳气血。因为胃气是啥生成的啊？是阴阳气血生成的，所以呢这才是根基啊。否则的话胃气一败，不光是胃病好不了啊，你连那个五脏六腑那都会受连累的。
3: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哎，对对对 啊，
3: 啊，
1: 嗯嗯
3: 啊，我除了胃病吧，哎呀还有气管炎呢，谁要是吧哎呀在我那个面前吧哎呀抽根烟来，
1: 嗯，
3: 或者是闻到油烟的味儿吧什么的吧，哎呀我马上就咳嗽，
1: 马上就咳嗽。嗯，
3: 哎，天天早上起来呢哎呀都得咳出来吧好几口那个粘痰呢。
1: 嗯，
3: 哎，要是咳不出来这个粘痰哈，就一天都觉得胸闷。
1: 嗯，
3: 还有呢前列腺也不是那么太好。
1: 嗯，
3: 排尿的时候呢哎呀总感觉吧哩哩啦啦的尿不干净。
1: 嗯，
3: 上次检查呢还说我血脂还高。哎呀啥药都得吃啊，这胃啊就更难受了。
1: 可不是啊，你想把这些病啊都好起来啊，咱们必须得补四虚才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选用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就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了。而且呢，先滋养脾胃，补足胃气呀、啊。你把这个气血生化的源头先把它稳定住啊。等我们胃气充足以后啊，就有源源不断的气血能输送到你的肺啊，输送到你的下焦，输送到你全身的血脉。那我们肺气有了滋养啊，你咳嗽咳痰。这个症状啊自然就减轻了啊，还有下焦的阳气得到充盈，那寒湿散掉了，

0: 你前列腺的这些尿频的问题啊，拉拉尿的问题啊，就能得到圆满的解决。
1: 哦，
0: 而且气血推动血脉顺畅，血脂高的问题啊，油脂代谢的问题啊，它也会正常。哎，这个指标慢慢就会越来越好了。所以啊，一句话，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啊。
1: 哦，那像我这种情况，买散户能够用不，老师？
0: 足够了，足够了。我不讲吗？轻症就一副药啊，重病大病呢才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身为二代的原研药，用一次药呢，其实就相当于你吃进了五斤三两二钱的原生药材。那你吃一天呢，就相当于你吃传统药的120天的效果了。啊，所以你像我经常讲，一般吃一周就能保你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啊，然后两副药用完之后呢，你像你这个胃疼啊、反酸、烧心呐、前列腺尿频呐、包括咳嗽咳痰呐、包括血脂高，这些都能完全正常。这是两副药，你等吃完三副药呢，你就会达到一个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的状态。那你一生的慢病，如果说啊，到那个时候你还没治好，你可以喊我老孙的名字，随便去骂。
1: 哎呀，干啥骂您呢？哎呀，一定要感谢你啊，孙主任。
0: 哎，
1: 那我就买三副药，拿居民医保本是不是就能买呀？
0: 对，没错没错啊。但是我得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可能随时会停止的，所以你要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赶紧呢就拨打我们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好吧？
1: 好，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您，主任。
0: 哎，不客气，
1: 那我马上就打电话报名。
0: 哎，好，也希望能早日听到您康复的好消息，好吧？再见了。
1: 好嘞，哎，谢谢您，辛苦了。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厉害的地方啊，因为它有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右臂全世界唯一能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这两味药的结合相当于草本至尊搭配血肉灵药的绝顶配伍，活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是普通补虚产品起效速度的120倍。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请问是孙主任吗？
0: 哎，是的，我是孙主任。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孙主任你好。哎，我今年刚刚52岁啊，但是就是我得这个糖尿病呢，已经十多年了
0: 啊，老糖尿
3: 病。肾虚啊，已经有10多年了。
0: 嗯。
3: 再一个呢，还有这个前列腺炎。
0: 嗯。
3: 反正就是这几样毛病啊，我折腾的这个身体啊，基本上快垮了。
0: 嗯。
3: 搞得这个家呀、也快散了。
0: 哎呦，
3: 但是啊，就是您的这个补习方啊，救了我，让我有了这个脱胎换骨的一个改变了。现在是，
0: 看来您是老朋友了，而且一定是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的受益者，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哎哎，
3: 哎呀，我这实打实的一个受益者了。
0: 嗯嗯，
3: 我之前这个餐前血糖啊，最高都已经到18了，
0: 就那么高啊、
3: 对，天天必须就是打这个胰岛素。
0: 嗯，
3: 你看这个药啊，就是、哎呀，这一大堆全都吃过。但是呢，他就是吃上来感觉就还行，一旦不吃啊就不行了。
0: 嗯，那说明啥呀？说明他脂质奇标。
3: 就是前列腺呢疼得特别厉害。
0: 嗯，
3: 你在那坐了要坐老半天，然后一喝酒啊他也犯病。
0: 哎，
3: 这个后腰啊这一块是一点劲都没有，站也站不住啊，坐也乏。哎呀，
0: 嗯，
3: 就是什么时候摸啊他都是感觉是冰凉的。
0: 嗯，就是你这个摸着冰凉呢，其实是这个偏阳虚。糖尿病啊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啊，所以这样就双面夹击啊。
3: 这样其实我是有一天啊，我打开这个收音机啊，听到一个糖尿病的一个患者、就是说自己用的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补习方，
0: 哎，
3: 他不光说是那个胰岛素啊直接给停了，我就心想着我也试试看吧，就买了2盒药。
0: 嗯，
3: 这吃上大概是1个星期左右啊，我就发现这个后腰这块啊，他跟之前不一样了。之前他老是就是三七八拉疼嘛，这吃了之后他就不太疼了。然后排尿的时候嘞，
0: 吃上这个一周左右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3: 对对对，
0: 哎，
3: 等着我啊，这差不多一副药给吃完了。
0: 嗯，
3: 他这个血

0: 就是一直我测的话它就比较平稳。
1: 啊，比较平稳。
0: 对，因为我之前打的这个胰岛素一共是减了12个单位下来。
1: 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做到的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而且在方剂当中啊有大补肾精的这紫河车。哎，紫河车我讲过呀，这是父精母血啊，是精血化生的，是唯一可以补肾精的。而且呢它是补肾精一顶一的这个上等药材，先天这个漏洞你没补。就好比什么呢，说有一个水缸啊底下有个漏洞啊，你往上盛水怎么盛也盛不满。
0: 对。
1: 但是这次不同了，这次啊咱们有了紫河车的助力，它不但能补这个先天肾精，而且能把这个洞这个窟窿给你修复上，再加上我们通过这个百年生的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把阴阳气血也补上去了。所以你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治疗糖尿病可以讲啊是无药能敌的。嗯，
0: 反正我就是记住您说的了啊，就是说想治好这个糖尿病呢一定要是补虚。
1: 对，一定要补虚。
0: 哎，
1: 对，没错。
0: 哎，
1: 嗯，
0: 现在的话我就是两副药啊都吃完了。
1: 嗯，
0: 打了说了快10年的这个胰岛素啊，现在也是全部停了。
1: 哦，胰岛素都停掉了。
0: 对对对。说句实话，这真的是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一个事儿啊。
1: 做梦都不敢想。我问你啊，你就说咱这药牛不牛吧。
0: 哎，那肯定是相当的牛。
1: 哎，
0: 凭我之前用过的这些药啊，什么药都没法跟这个药比。
1: 嗯，没错。嗯，
0: 还有就是当初啊，就是二婚成家想的是啊，有个大伙儿过日子的人就行了，是吧？但是没想到啊，就是用完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补习方啊，是这个身体的精气神啊全部回来了。
1: 嗯，
0: 迎来了这个第二春的一样。哎，老伴儿呢他说我就是现在也不像个50多岁的人。
1: 嗯，像小伙子一样精力体力特别充沛，是不是啊？你这就是啊，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你的脏腑功能恢复了，血糖运化有力啊，肾精肾气充盈，所以你身上的各种毛病啊自然都会好起来。啊，非常好，我祝贺你啊。
0: 孙主任，就是这个药啊，它治这个糖尿病呢，就是一绝。哎，我听说就是现在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啊，它这个医保报销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买的话还能不能报销来的？
1: 我能保证啊，你今天打电话还能抢上这个20个名额，你就能享受到咱们的医保专项补贴报销。
0: 那行那行，那我就是再订一副这个药吧。我顺便，我还想把我之前就是人家买的那个一起给报销了。
1: 对，可以，你这样你就能享受到那个80%那个医保报销。你三副药吃完呢，不光是血糖，你前列腺的毛病啊，反正这些老毛病都能稳住，都能不反复啊。所以我讲的，咱就要做到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好不好？哎，
0: 好好好，哎呀，孙主任，你那个话真的说到我心坎里去了。那行啊，我就是现在赶紧啊，就打这个场外电话抢占名额去。再见了，孙主任。
1: 哎，好的，不客气啊，也祝您身体早日能够彻底康复。我们再见，好吧，再见啊。
0: 哎，好的，感谢您，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欢迎你，你好。
3: 孙主任，我是您的老朋友，我是山东啊，烟台这边的赵玉凤啊。
1: 啊，赵玉凤啊，你好你好。
3: 啊，对呀。孙主任，我今天有两件事想告诉你。
1: 嗯，您说吧。
3: 一个呢就是昨天下午我银行卡到账了13440元啊。非常感谢您，真是压根没想到这10000多块钱这么快就能收到啊。
1: 嗯，
3: 真是跟白捡的一样啊。
1: 那这回心里边踏实了吧？
3: 对对对，踏实了踏实了。
1: 嗯，
3: 其实之前远价买药呢就想着有效果啊，不让这个钱打水漂就行了。
1: 嗯，
3: 但是没想到啊，居然赶上了医保报销啊。
1: 哎，
3: 这下帮我省出了一大笔钱啊。
1: 嗯，
3: 这昨天钱一到账啊，我就�赶紧用老伴的医保本啊又买了3副药。
1: 您这么做呀太明智了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啊可能随时会停的，一旦说没了这个医保报销，你再想用药那1副药5600，你得自个儿花钱买了啊。
3: 啊，对呀，其实吧当时花原价买我确实有点心疼啊。
1: 嗯嗯，
3: 但是吃完这三

0: 服药以后就觉得这个钱没有白花。
1: 哎，这就叫啥呀？叫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孙主任，真是这样啊。
1: 嗯、
0: 这个哈，我是慢性心衰啊。
1: 嗯。
0: 得有七八年时间了，这个心脏以前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啊。我以前几乎是天天得吸氧。
1: 嗯。
0: 晚上睡觉这么一平躺着，胸口就憋闷的不行啊。
1: 上不来气儿。
0: 就堵的就喘不上来气儿啊。
1: 对对对，嗯。
0: 哎，那个嘴唇都乌青啊。
1: 嗯，那就是乏氧了，缺氧了啊。嗯，
0: 对呀，我吧还常年低血压。
1: 嗯，
0: 高压基本是在90上下啊。
1: 嗯嗯，
0: 反正平时在屋里走两步啊就感觉头晕发飘。
1: 嗯，
0: 这不大夫就说我是有脑供血不足，肾脏也
1: 不
0: 好啊。
1: 嗯，供血不好。嗯
0: 嗯，而且尿蛋白有加号啊。
1: 嗯，
0: 哎呀，平时像那个地高辛呀、腹塞米呀、多米什么的，
1: 嗯嗯，
0: 一顿我是不敢停啊，
1: 嗯，
0: 因为一停了就胸闷，就浮肿啊，这不每年都得在医院住上个两三回啊。
1: 对，你用的都是这个强心的利尿的药啊。咱们中医讲啊，说，心为君主之官，心脏就像一个国家的皇帝一样，哎，你一身的这个血脉全得靠心气来推动它。啊，一旦说呀，一个人啊阴阳气血大亏了，你心脏这个泵血的这个动力就不足了，那样你的血脉流通就会受到阻碍啊，血压自然就会出现偏低的情况。当然血压太低了，你大脑就供不上血嘛。而且心阳不足啊，会运化不了我们体内的水湿，或者叫痰湿啊，然后痰湿又会淤堵到我们的肾脏，所以你就出现了啥呀？出现蛋白尿了啊！你看你用那些西药，什么麸塞米、地高辛，哎，都是啥呀？都是强心利尿的啊，或者临时能给你升点血压。但是呢，这些西药完全忽略了这个病的病根，就是我们讲的阴阳气血的四虚的问题啊。像什么呢？就说啊，像一个饿了好几天没吃饭的人，没力气走路的人，你光搀着他、扶着他走，你不给他饭吃。最后怎么样啊？他只会越来越弱，最后你扶他他都走不了了，
0: 嗯，
1: 啊！所以只靠着吃药，你不补这个四虚，你一停药，这病立马就会反复，而且一次会比一次严重。
0: 对呀，啊，我这不当时就听您说啊，
1: 嗯，对，
0: 人不虚不得病啊。
1: 嗯，没错。
0: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1: 嗯，是的。
0: 哎呀，我前后都是借的钱买了三副药啊。我记得我是这刚吃完七八天，
1: 嗯，
0: 我就发现这个喘气儿啊比以前这么轻快了。
1: 嗯，
0: 以前老是就觉得这个心总是飘在上头这么悬着，
1: 嗯，
0: 但是吃完七八天那样哈，就感觉这个心脏啊不那么飘着，好像就是有那种踏实有着落的觉得，
1: 嗯嗯，
0: 晚上睡觉就不用垫枕头了。
1: 嗯，
0: 就算是平躺着睡觉啊，半夜也不会就突然憋醒大口大口的喘气儿了。再有这个浮肿哈，也消了一大半啊。
1: 嗯，
0: 这不晚上睡得好啊，早上起来就感觉脑袋清亮了，不那么晕乎乎的发沉了。
1: 嗯，非常好，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啊，说明你的心脏呢吃饱饭了，所以它有力气去干活了，不再是那个空架子了啊。
0: 你说这才一个星期啊，我就有这么大的改善。
1: 嗯，
0: 哎，觉得这个药就好像是专门给我研制的一样啊。
1: 嗯。
0: 这不继续接着吃，等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觉得个心脏跳的比以前平稳了。以前不是就啥活都不能干吗？
1: 嗯，
0: 哎，这不这是就这个时候哈，啊，能稍微在家里面干点小活，帮老伴这不收拾收拾碗筷啊，还，
1: 嗯，嗯，挺好的。
0: 嗯，就更让我高兴的就是吃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两个多月的时候哈，啊。
1: 嗯嗯。
0: 你不是那一次我外孙子结婚啊，所有亲戚都来了。
1: 哦，
0: 我这不也跟着去了。
1: 嗯，
0: 当天虽然说没帮着干点啥，但是这不来回坐车啊，这酒店啊，你说闹哄哄的坐了一上午啊。
1: 嗯嗯，
0: 这个心脏哈也觉得非常的好，一点不闷不喘啊。
1: 嗯，没犯病是吧？
0: 对呀。
1: 嗯
0: 啊，你知道这不结婚那当天那肯定闹哄哄的酒店里面啊。
1: 嗯，是的。
0: 但是我也没迷糊，心脏这不也没犯病啊。
1: 嗯。
0: 哎呦，真是多亏了您啊，才能亲眼见证啊我外孙子结婚呀。
1: 嗯，我经常讲啊，啥是福气呀，啊？就是你不瘫在床上啊，不窝吃窝拉，你能走能尿， 你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这就叫福气。
0: 对呀，
1: 哎，当初你看您病的是寸步难行了，那现在你看能参加这个外孙子的婚礼了，所以我讲您一定是有福之人呐。
0: 对，是，哎呦，这些所有的改变其实都是你给带来的。
1: 哎呀，您客气。
0: 所以，我觉得您是有眼有真本事的大夫啊。
1: 嗯嗯。
0: 啊，等我把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都吃完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发现这个心脏一点不憋闷，也不发慌了。
1: 嗯，
0: 当时这不大夫告诉我说半年一复查嘛，我吃完三副药就去复查了。
1: 结果
0: 人家大夫啊，大夫说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得非常好啊。
1: 嗯，
0: 大脑供血也行啊，这不尿蛋白加号没了。
1: 尿蛋白那个加号也没了，那太好了。
0: 是的是啊，我呢把这个检查结果拿给一直给我开药看病的徐主任。
1: 嗯，
0: 他看完就问我了一句话。你除了吃我给你开的药还吃什么药了？
1: 嗯，你怎么回答
0: 的？我这个就笑、
1: 嗯、
0: 我就笑着跟他说啊，徐主任，我只吃一种药。我把手机的照片给他看，他看完就说了俩字，很好啊。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二代的原研药，在市面上是独一份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阴阳气血呢都给它补回来了。哎，我经常讲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0: 对呀，而且孙主任还有就是，我现在不是停药两个月了吗？心脏一直都挺好啊。
1: 嗯嗯，
0: 真是跟你说实话，没想到现在这个身体能这么好啊。
1: 嗯，
0: 哎呀，想想之前天天在家里面吸氧，都感觉自己真是要活到头了，那会儿就觉得。
1: 嗯，您记住了啊。
0: 嗯，
1: 这个阴阳气血啊是生命的根基。哎，阴阳气血存则生，损则衰，绝则亡。那我们只要把阴阳气血补足了，我们就活得好，活得久。所以补四虚就是补福气，补四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要帮天下有缘人都能活得长，活得久，都能晚年活得有尊严。
0: 对呀，我就想说啊，这萝卜干啊和人参永远比不来啊。
1: 没错。嗯，
0: 哎，昨天我就听你说医保报销就要结束，就给老伴儿也买了三副药。
1: 嗯，
0: 他呢现在是有点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啊。
1: 嗯，所以说他也有必要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所以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人啊。咱们四虚啊，越早补，你的寿命呢就越长。国家专利补虚方，轻症就一副药，重症呢三副药。啊，包括像你老伴儿的问题，我觉得三副药都足够了啊。时间不早了，咱们时间关系，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是不是？同样呢，也祝福你们老两口啊都能福寿无疆，好不好？再见了啊！
0: 哎，好好好，
1: 哎，
0: 好，非常感谢啊，孙主任，也祝你身体一直健健康康的。
1: 好的，谢谢，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 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4: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6: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7: 二一三六七的，
6: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4: 时光如酒。

0: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岁月可以改变很多，蹒跚学步的孩子会长大成人的，青春如风的少女呢，容颜会老去的。很多人都会从追逐诗和远方回归到柴米油盐的平淡上。在音符流淌的岁月里边，还记得那首歌吗？都是夜归人，她就是许美静。今天我们来听她的故事吧。
1: 来听都是夜归人，城里的月光。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有人问这么多年许美静去哪里了，她说自己病了一场也爱了一场，就是这样的，久违的人，久违的声音，还有那些被时光所掩埋的情愫。很庆幸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如何无情的变，只是许美静一开嗓的话，一如既往的撞击着我们的人心。来听你让阳光变冷放在你心里，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好多人好久没有听许美静的声音了，有些时候呢，一直会在她歌里边睡着流泪。是的，很多人说听许美静的歌会无法抑制的哭泣的，因此有人说抑郁的时候呢就别去听了，否则会因为遗憾当中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得真情可贵，接着后悔难追，也会因为荡漾当中的心荡漾，余情未了的心在荡漾，变成了难解相思成疾的人生。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9: 后代的世界，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你想联系几号？
20: 112号。
21: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2: 想连线一下252号杨女士。
1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0: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19: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0: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4: 云霄、碧霄和琼霄这三霄娘娘，再加上灵芝、灵霞两位仙子，就这五位那可了不得了，那都是1000多岁的黄花大闺女。为什么动怒啊？就是因为呀，黑虎赵公明死得太惨了，陆亚仙师和姜子牙他们用钉头七箭书害死了这位赵黑虎赵玄坛呢。那么五位娘娘跨骑青鸾，顷刻之间就来在了商朝的大营。这时候文泰

0: 太师啊，正在一筹莫展呢。一听说什么，来了五个女的，一个比一个漂亮。哎呀，这谁呀？赶紧列队迎接呀。等见面才知道，闹了半天是援兵啊，可把他给乐坏喽。彼此打过招呼，这就来在了大营里边。等落座之后，云霄娘娘首先说话：“文太师啊，我哥的遗体现在何处呢？”“
1: 哎呀，我们没敢下葬啊，就在白虎大帐停着呢。”“
0: 嗯，我们姐儿几个要看看他的遗容。”“
1: 那好吧，请往后边请。”
0: 他们一行人就进了白虎大帐，这里边就跟灵堂一样了，棺材就在上头架着呢。几位娘娘进来之后，文仲吩咐一声，把棺材盖也打开了。这棺材盖咣当一声周下去之后，再看几位娘娘手扒着棺材帮往里头观看，哎呀，惨不忍睹啊。尽管说整了容了，身上穿着新衣裳呢，眼睛里头的血那始终是整不干净啊，堵着两大块棉花，红彤彤的，心口窝这儿也湿了一大片。三霄娘娘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她是悲痛欲绝，昏迷不醒啊。两旁边急救，这个灵芝仙子、灵霞仙子呢，就成了医护人员了，费了老半天劲才算把三霄娘娘给呼唤醒。文太师赶紧吩咐一声：“来人呐，赶紧盖上棺材盖。”把棺材重新又整好了，这回就可以钉大钉子了啊！当当当，把棺材盖给钉死了，先在这儿放着，怎么处置那是下一步的事情。回到前边中军大帐，三霄娘娘怒发冲天呢：“文仲啊，我哥可是替你死的，我们要借助你的兵马给我哥报仇啊！”哎呀，几位娘娘尽管分派，我文仲鼎力相持啊，如果不能给功名道友报此大仇，我也感觉死不瞑目。三霄娘娘把银牙一咬，那就甭废话了，马上就开兵。一句话就到在了两军阵了，五个女人都跨骑着青鸾，在两军阵前是破口大骂，指名点姓叫陆亚。陆亚是谁？马上给我们出来！还得说这五位娘娘比较有修养，这要是换成普通的老娘们，那就得嗷嗷嗷嗷的骂大街呀。祖宗奶奶的，这陆亚他们家祖坟就安生不了了。早有人报到了接仙台，这陆亚就明白了，怎么不得劲儿啊，耳鸣心跳，坐卧不宁啊，掐指这么一算，嘿呀，仇人到了。我说各位道兄啊，稍坐片刻呀，我是去就来呀。他晃动苍蝇甩子下了接仙台，奔两军阵可就来了。等他一露面，这云霄娘娘仔细一看啊，闹了半天就是他呀，长得小矬把子，有攥着的地方没有打着的地方，其貌不扬，黑灿灿的面皮，稀不楞登几根胡，就是这么一块货把我哥置于死地了。呀呆，你是什么人？哎呀，我呀是海外散仙，我叫陆亚耶。哦，你就是陆亚。我且问你，我哥赵公明是不是死到你的手上了？钉头七剑书是不是你使用的？哎，明人不做暗事啊，一点都错不了。哎，你想给你哥报仇不是啊？废话，俗话说得好，有仇不报非君子。陆亚呀，你修你的道，我们修我们的道，你走你的阳关路，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呀，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这是何苦呢？ 姜子牙花多少钱把你雇出来的，许给你多少的好处，你替他卖命啊，用极其残忍卑鄙下流的手段害死我哥，我们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你呀拿命来吧。这云霄娘娘一声令下，五个1000多岁的大姑娘啊，刷刷刷把宝剑都亮出来了，过来把路亚仙师可就包围了。这路亚没有辙呀啊，苍当当也拽出了宝剑。哎，各位，哎，我说我可要得罪了。路亚身形转动，一个人力敌五人。这路亚仙师有能耐呀，五个人划了他都划了不住。云霄娘娘一看，干脆别费这劲了，赶紧剑交左手，由得百宝囊当中唰拽出来混元金斗。就这斗底子小，头敞着，拿出来的时候个头不大，也就是跟那小酒盅差不多少。云霄娘娘把它托在掌心，口中是念念有词，能能能能能能能能吃灵鸡，万道霞光啊，口朝下可就扣下来了。这路亚仙师打着打着一抬头，哎呦我的妈呀，就见金光四射，浑身上下他是难受至极呀，大叫一声不好，这宝贝太厉害了，没说嘛，这是通天教主朕碧幽宫之宝，就因为特别喜欢这仨女徒弟，所以给了他们了。拿出来那是百发百中啊，霞光万道就罩住了路亚，路亚想跑可是跑不了了，感觉浑身都发麻，两条腿都软了，哎呀还迈不开步了，都说见着女人迈不开步，这就说我呢，跟大姑娘一交手，我这腿怎么失灵了呢？因为这斗它有吸引力呀，路亚伸着脖子啊，滋溜一声就被吸进这混元金斗里头去了，掐诀念咒，这金斗啪嗒回来了。云霄娘娘心里头高兴，叫一声收兵，先给我哥哥报了仇再打不迟。文太师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好啊，这才叫宝中之宝呢。回到中军宝帐请示娘娘下一步该怎么办，太师马上给我准备200名弓箭手，我要把这路亚乱箭穿身。说着话把这混元金斗一翻个啊，啪给倒出来了。路亚刚一落地，碧霄娘娘过去了啊，砰一脚踩在后背上，拧胳膊就捆呢。琼霄娘娘拿了一道符吧唧给贴到路亚这脑门上了，省得他变了化腾挪呀。等一切就绪，云霄吩咐一声，把他给我吊到高杆。军兵把路亚倒捆着，用上头有滑轮的这大粗绳子刷刷刷这么一拽，把小老道给吊起来了。军兵弟兄在那边啊一拽这绳子，把路亚吊的是高高的。哎呀这地方可不怎么样，忒高耸啊，忒凉快呀。200名弓箭手也全都开到了，一边100人，两边站定啊，把弓都举起来对准上边。云霄娘娘破口大骂，路亚呀路亚，你可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到了你归位的时候了，各位甭客气，给我开弓放箭。这就拿路亚仙师当了靶子了，一下就是200支箭呢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乱箭齐发。文太师众人在下边看着呢，心里头挺高兴，但是邪门的是啊，这个箭离路亚身子还有2尺远的时候，所有的箭刷刷刷刷刷刷全都化成粉末了，那粉末呼呼的往下落，这箭不能沾身呢。碧霄娘娘琼霄娘娘都有点发傻，哟姐呀，这个牛鼻子老道可有2下子，射不死他该怎么办呢？没有关系， 用我的金龙双角剪。这云霄娘娘把金龙双角剪给记起来了。赵公明死了，这剪子没用了，所以人家给收回来了。云霄娘娘一掐诀，一念咒，霞光万道，这剪子可就飞起来了。龙头朝前，龙尾朝后，两条金龙十字插花，大剪刀啊，咔嚓一下，可就剪下来了。这要是给剪上，那就真完蛋了。陆亚说了一声：“来得好，恕不奉陪了。”没剪着他，可见这个陆亚道行有多深呢。陆亚带着这道灵符滋溜，他就跑了。要换成旁人呢，根本就做不到，还得说陆亚高人一等啊。他一口气跑到了西岐接仙台，倒在台上就落座。哎呀哈哈，滋溜一声把脑门上贴这道符给接下去了。哎呀，善哉呀，善哉呀，好险了，好险呐。群仙一看，哎呀，陆亚仙师啊，你怎么浑身都是汗呢？废话废话，这也就是我出了一身的臭汗，要是你们去了吧，非得尿裤子不可呀。我在那封神台我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三霄娘娘煞是厉害，我是死而复生。哎呀，吓得我现在，哎呀不行啊，我还得上厕所呀。他也快大小便失禁了。哎呀，众人都发愁啊，那么下一步该怎么打算呢？陆亚仙师忙活了半天，这才回来重新思考问题。各位呀，我看这情况不妙啊，三霄出头事情非小啊，他们的后台更厉害，弄不好通天教主就得下山呢。为了对付这些个事儿，我跟各位先告个辞，我先走了。哎，我不能跟着你们玩了，我得安全一点啊。好嘛，大伙一看这陆亚太不像话了，临阵退缩呀。陆亚仙师，您走了，我们能顶得住吗？哎呀，你们不要误会，我不是逃跑，我是办点事儿去，咱们无日再见。哎，告辞告辞告辞告辞。陆亚仙师说完扭头就跑了，具体办什么事儿去，到哪办事儿去，哎，他没说。燃灯道人呢，也没有留他，因为知道他有事儿不愿意讲，所以说呢，任凭他随便走。大家伙心里头都盘算自己的事儿啊。等转过头来，咱们再说这三霄娘娘，想要出气没出成，想报仇也是失败了，心里头气得鼓鼓的。到了第二天，两军阵前继续讨敌骂阵，指名点姓叫姜子牙答话。姜子牙也不示弱呀，现在是西岐大丞相，有打身边有四不像，有杏黄旗，还带着这么多大将呢，什么杨戬呢，黄天化呀，金吒木吒哪吒呀，南宫阔武吉呀，新甲新冕呢，韩毒龙薛恶虎龙须虎啊，带着大伙来在了两军阵前。云霄娘娘一看，哦，正中央一老头，老没咔嚓眼的，骑着四不像的，银然飘摆，神采飞扬，一看就认出来了，这就是老帮菜，叫姜子牙。云霄把青鸾往前一催，哎，老匹夫，你就是姜尚吗？不才，正是子牙，娘娘一向可好？少要废话，姜子牙，实话对你说了吧，我们仙家跟你们人类呀，根本就不打交道。但是今天情况特殊，陆亚跑了，我哥赵公明的仇没报了。你是陆亚的帮凶和爪牙，陆亚出的主意你去实施的，对不对？听说你在岐山设立了法台呀，每天掐诀念咒，你要不给陆亚当帮凶，我哥何至于死呢？现在陆亚跑了，就得拿你顶缸，姜子牙，你还有何说？哈哈哈！娘娘，你说的是极其的无理，咱得讲个道理吧。
1: 我无缘无故就想当帮凶吗？在你的眼里头以为我是帮凶，我却以为我做得特别的对。娘娘，瞒得了旁人，瞒不了您呢。您看见没看见，我们西岐的人马非常的本分，我们守护本国的国土，我们叫安分守己呀。是纣王主动派兵打的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来到西岐城，现在打了我们8回了。魔家四将张桂芳、朝田朝雷、石天君，包括你哥赵公明等人在内，他打我们呢，堵着我们家门口不让我们活呀，难道说就不准我们反抗不成？你就光说是你哥死了，可是你哥他为什么死的？我们惹你哥了吗？他这是何苦呢？到这儿来给我们挑衅，到这儿来帮着文太师打人，伤了我们多少大将啊。娘娘啊，你哥死了不假，那是因为他呀封神榜上有名，他该死。另外我还想说点大事，就是凤鸣岐山现在出了真主了，迟早要大周得天下。你们是辅佐纣王的，你们都是谬天背理，倒行逆施啊，到头来没有好果子。娘娘，我希望你们呢能够赶紧回去好生的修炼，如果贪恋了红尘开了杀戒，哎呀，这话我不该说呀，你们后果恐怕还不如你哥呢。呀呀呸，老匹夫少要花言巧语，娘娘不买你的账，你拿命来。崔青鸾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这老头子也不示弱了，苍当当就抽出了打身鞭，推开四不像，敌住了云霄娘娘。后边碧霄娘娘怕她姐姐有失啊，崔青鸾举宝剑也前来助阵。这边哪吒一看，大吼一声：“呆，休上我家丞相拿命来！”驾风火轮摇火尖枪，站住了碧霄。琼霄娘娘一看不行啊，晃宝剑助阵吧。金吒过来把他敌住了，灵芝仙子崔青鸾过来，木吒把他敌住了，还有灵霞仙子呢。望过这么一来，有杨戬晃动三尖两刃刀跟他打斗在一块，这10个人就打成了5对啊，难解难分。打着打着，姜子牙一看，我呀我别打了，因为我这能耐推一般，3下2下还行，时间一长就得去那挨揍的，干脆我来个先发制人吧。他嘴里头念念有词啊，啪就把这打神鞭给系起来喽。云霄娘娘心里头也是这么想的，心说我也别跟他费事了，这老匹夫挺难缠，打着打着他念念有词，肉把这混元金斗又给系起来了。那头是打神鞭，这头是混元金斗。混元金斗霞光万道，直奔姜子牙，打算呢把他给吸进去。那姜子牙还抱着杏黄旗呢，再看姜子牙赶紧把旗啊啪啊展开了，往身上一蒙，哎，您说怪事不怪事？杏黄旗这一蒙上，混元金斗翻着个他下不来了，就在空中来了个定格，哎，在那儿悬着。这云霄娘娘就有点发愣，一个没留神，打神鞭倒是下来了啊，啪嚓一声正砸在她后背上头，哎呦，就把这云霄娘娘击落到青鸾之下。就这下子可把云霄给打急了，这才要拿出来压箱底儿的功夫，演出一段三霄射摆黄河阵。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8: 上一看到屏风后转出来了李娘娘，再一瞧身后的陈林跪倒地下给李娘娘磕头，自称奴才。当时这皇帝就惊呆在那儿了，说他为什么不跪地下给那李娘娘磕头，管他叫妈呀？那是那么个简单事儿吗？啊，这是皇上，别说是皇上，就说是平常老百姓，要是有人跟你一说，说你不是你这个妈生的啊，你真正的亲妈是怎么怎么怎么一回事，跟你说出一套故事来，然后你听完了，人家说这是你亲妈，你就跪地下磕头啊？他不那么简单，更何况这是皇上，一国之君。皇帝他心里在想啊，这个就是我的亲妈吗？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吗？狄娘娘讲的这番话听起来是那么逼真，是那么动人，但是她怀疑，真是这样吗？我的身世真有这么曲折吗？所以她站在那里愣着， 他没给李娘娘下跪，他没给李娘娘下跪啊。可是旁边的这狄娘娘可着了急了，因为狄娘娘她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情的始末，狄娘娘完全知道这是真的，不是虚构的。所以狄娘娘替皇上着急，皇上啊，见了你的亲娘了，你怎么还不跪下磕头啊？皇上这阵瞅了瞅狄娘娘，又瞅了瞅李娘娘，他那目光里边还多少带有一种怀疑。李娘娘心里明白了，李娘娘心想，要想让面前的这个皇上跪在地下给我磕头，称我一声亲娘，这证据还不够足。所以李娘娘一伸手，又打怀里边就把她这证物拿出来了，就是那玉胆金珠，外边有龙符包着。李娘娘这个时候把这东西拿出来说，陛下，此物你可认得？把这龙符打开，玉胆金珠往他面前这么一托，皇上定睛一瞧，这是一颗玉胆金珠，上边有字儿：玉宸宫李妃。他一看这个，这皇上当时可震动了。为什么？他见过这东西，说他见过李娘娘的这东西，不是李娘娘的，他见过刘娘娘的，也就是现在躺在病床上那太后。这个刘娘娘当初在皇上刚一继位的时候，那阵皇上年纪还小，刘娘娘基本上是管理着国家朝政，有的这些文武大臣心里边有一点不服，对刘娘娘流露出来一点儿慢待，或者是看不起，这刘娘娘就把这东西拿出来了。刘娘娘跟他们一说，那就不是八月十五皇上一高兴送给他这东西了。刘娘娘说，看见这个东西吗？这是老主的赏赐，玉胆金珠，上面有金花宫刘妃，外面有龙符，有皇帝的亲笔，说这就是皇帝留给我的执掌权势的凭证。你们哪个不服？嗯，你们哪个有这个东西？他不止一次的把这边拿出来向大家伙炫耀。他一拿这东西啊，这文武大臣还真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这些大臣们就跪地下磕头，就服从这太后。皇上是从刘太后那里看见过这个东西，后宫里边再没从别人手里看见过这个。可是今天一看见这件东西，皇帝恍然大悟一样，哎呀，玉宸宫李妃。皇上一瞧，这果然这是老主留下的信物啊，这证明了他的真正身份，真是皇宫里的李宸妃。再加上跪在他身后的陈琳已经是放声痛哭，李娘娘，我没想到您还在人世啊，奴才有罪，我给您磕头了。陈琳在后边这一哭，皇帝现在认同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他的亲生母亲。狄娘娘在旁边这一催促，所以皇上此时此刻一撩龙袍，扑通跪倒了地下。皇娘，儿向您谢罪，皇娘，儿给您见礼。皇上这一承认这个亲娘，往地下这一跪，一说他是儿子，李娘娘此时此刻这眼泪哗的一下子就下来了，泪流满面。皇上没认的时候他还没哭，皇上一认他哭了。为什么？积压

在心底里二十来年的辛酸、痛楚、冤枉、冤屈，一切都给倾倒出来了。那个心情真是难以名状，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李娘娘这一哭，皇上跪到地下也哭。李娘娘伸手把皇上搀起来，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这母子二人在这一哭，嫡娘娘坐在床上也在那放声痛哭，陈琳跪在皇上身后也在那哭。这一屋子人都在这哭，偏赶上外边两个宫娥侍女也跟着进来了。他们进来之后一看大伙都哭，他们俩也在这儿哭。一会儿又来了两个宫娥侍女，站在门外一看满屋子人都哭，他们也在门外哭。他们哭是哭啊，这宫娥侍女不知道为什么哭。他们在那抽抽搭搭的哭，门外面那个问门里边这俩，哎呦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什么哭啊？门里边这俩宫娥侍女说，我们俩哭，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哭，那你们为什么哭啊？外边这俩说，我们也不知道，我看你们哭我们就哭。好，全乱套了，都哭糊涂了。屋子里边这一通哭啊，哭了半天之后，大家平静下来，心绪平静下来之后，皇帝落座，李太后也在旁边坐下了。嫡娘娘在旁边就说了，陈琳呐，你快起来吧。陈琳站起身来，来到李太后的跟前，一个是向李太后表示道歉，再有一个向李太后认罪，说太后，您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遭了这么多年的罪，我陈琳有责任。李太后说，哪里说来呀，陈公公你有功啊，要没有你，当今圣上怎么会有今天呢？皇上这才转身问陈琳说，真是当年你把我送到南清宫的吗？陈琳说，是啊，是我用庄和把陛下带到南清宫啊。皇上对陈琳感情可是独特，因为什么？他由南清宫二次再进宫的时候，是陈琳陪着他去的。小时候他一记事儿，在皇宫里头就是陈琳陪着他。陈琳对这个皇上不仅仅是把他看作是个小太子那么关照他，更重要的一点，他知道和了解他的身世。陈琳觉得这个小太子生存下来可不容易，他经历了人世上的坎坷，他自己有很多事情还不知道还不清楚。最初陈琳想，也许这个小太子他这一辈子也不会清楚了，直到老死他也不知道谁是他的亲生母亲。可是没想到今天在这里事情揭开了。陈琳一说这个话，四弟仁宗心里边非常高兴啊，说陈公公，如此看来我得对您感恩戴德呀。哪里哪里，陛下微臣有罪呀。陈琳从心里边满存着一腔的愧疚。这个时候嫡娘娘就说了，说今天那个事儿啊，咱们都挑开了，都说明白了。我告诉你们两个宫娥，告诉外边两个侍女，你们不许往外讲，谁要把这个事情往外说喽，你们可就是掉脑袋的罪，知道吗？哎，我们知道了，退下，不招呼你们，别进屋。好了，屋里这俩出去了，叫着门口外边那俩，走走走走走，快走。外边那俩说，今天这个事儿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说呀。你说对对对，我们可不能讲啊。另一个说了，今天是什么事儿啊？啊，今天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们也不知道啊。咱不让外边说什么呀？不让往外边说什么呀？就是别说咱们大伙在这儿哭。

就这个事儿也得保密啊！对，我们知道了。这四个侍女走了，屋子里边就剩下关键的这几个人。狄王妃就说了：“说陛下，现在你的身世基本清楚了，下一步就是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件事情还是就这么蒙着盖着，还是咱把它挑开了说明了，让满朝的文武大臣都知道这件事情，让作恶者得到惩罚，让受冤者得以昭雪。您想怎么办吧？”皇上听到这里说：“皇娘啊，这个您放心，这件事情一定要把它说明白，不然的话，我们一国之君不知身从何处来，这是什么样的皇帝呀？我今天才知道，您是我的生身母亲。”说到这里，他是冲着李太后说的。李太后听到这里：“儿啊，我虽然是你的生身母亲，但是狄娘娘的恩情你也不可忘怀呀。她对你有养育之恩，孩子，你要知道，当年要不是陈琳把你带到南清宫，由狄娘娘把你抚养成人，你活不到今天呐。同时你还得感谢为你而死的那个程昱寇珠啊。”皇上说：“是啊，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犯恶者必应给予惩罚。”“是，狄娘娘，您还是我的母亲，您还是我的亲娘。”狄王妃说：“这个话咱不用多说了，反正这就是这么个事儿了，我就问你，下一步得怎么办？”皇上说：“下一步这个事情需要有人专门审问。”可是这件事情事过了这么多年，真正的证人现在没有谁了，眼下的证人就在此，陈琳，这是一个。再有证人还有谁呢？说杨忠，他是一个证人，这用的证人可是当年的证据拿不出来了。那么如果要审问的话，审问谁呀？现在刘太后病卧在床，我能说审问他吗？要是审问他的话，对满朝文武，对咱们宫廷之中，就是不好说呀。狄王妃说：“要审问最关键的一个人，就是这郭槐。这个郭槐当年可是刘娘娘手下的红人，现在仍然执掌着宫中大权，他是朝阳正院刘娘娘手下的亲信。皇上，您有很多朝纲中的事情，刘娘娘怎么知道的？这个太后为什么在床上倒着就能知道朝纲中的事儿啊？都是这郭槐给他通的风报的信儿。”这个郭槐呀，就审问他。皇上说：“是啊，要想审问他，我们的前提是不能走漏风声。如果提前把这个风声透露出去，知道我的亲娘回了朝了，还就住在您这儿了，恐怕这个事情他们就有所准备，有所准备，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掩饰自己当年的罪行，最后我们落不到实处，对他们无法定罪。找谁来办这个事呢？”狄娘娘在旁边说了：“皇上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得找包拯。你想啊，李娘娘是怎么回的朝啊？是因为包拯陈州查镇，转道回京，路经草州桥，才邂逅李娘娘。包拯把李娘娘带到朝中，这个事儿办得非常的合适，非常的妥帖，而且滴水不漏。到现在朝纲中谁也不知道这件事。那么要想审理这个案子，包拯

是知详情者，由他来审问最合适不过了。更何况包拯为官，清正廉明，执法秉公而断，就应该这样。是啊，我让包拯审理这个案子，要让郭槐怎么能够到堂上去听审呢？郭槐现在在刘太后的面前可是须臾不离呀，刘太后一会儿见不着他，就得问他呀。狄娘娘说：“皇上，我倒有个主意。”您有什么主意，尽情讲来。狄娘娘说：“这个事儿啊，就得这么办。”说怎么办呢？这说书人常用的一种语言，就是说不需要当面向您交代清楚，就是这么办。最后怎么办的，您一听就明白了。皇上一听，好吧，皇上准备要转驾回宫了，跟自己的亲娘李太后说，说从今天开始，您也不必回开封府了，您就住在南清宫，跟狄娘娘住在一起，对外不要声张，还要保持这种绝对保密的状态，一旦等着案情审问明白，然后我再大张旗鼓非常隆重的迎接您还朝进宫。皇上是这么想的，于是李娘娘就在南清宫里边跟狄娘娘就住在这儿了。皇上转驾回宫，老陈琳是知道这个事情。皇上回到宫院里边以后啊，应该说这一夜是彻夜未眠呐。皇上心里边想，万万没有想到，我作为一国的皇帝，我的身世居然会是这个样子。大宋国朝，皇宫内院居然能出现这种的事情，之所以能出现这种的事情，就是因为皇宫内院里边有了这样的一些人。第二天，皇上没等早朝，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陈琳跟郭槐两个人给我找来，就是我有要事跟他们相商。陈琳是早就知道的，知道今天皇帝要找他，郭槐可不知道。这郭槐最近这几年可了不得了，尤其是这个刘娘娘成了太后以后，在朝纲中独揽大权，不但管着后宫，而且还奢权前殿，文武大臣、国家大事、朝纲的大事，没有他不掺一把的。郭槐呢也跟着瞎掺和，也有些个馊主意歪点子，他只要一出来，这刘太后还就听他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人曾经共守同谋，办了那么一件大坏事啊。所以郭槐呢，最近这段时间过得非常的舒心，一个是官职提升了，现在他就是太后宫院里边的总管，人们都管他叫郭总管。叫郭总管呢，叫长了还觉得不过瘾，有的人就管他叫郭都堂。郭都堂，都堂是什么呀？都堂这官可大了，宋朝都堂是中书省，正堂叫都堂，这个中书省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务院。说一般来讲，要是称这个中书省中书令，才叫都堂大人。可有的人呢，为了溜须郭槐，在后宫里边还管他叫都堂，这叫都堂，那就说后宫里边他一把。这郭槐呢，还真就暗自承受了，人家管他叫都堂，他也不反驳，他也不说说我不是都堂，没这话，人叫都堂他也点头啊，哈哈哈哈，一笑过去了。后来人们都觉得他爱听这词儿，干脆就叫都堂。郭

0: 为当了后宫的总管之后，且不说月薪银子，那就甭提多少了。那个刘太后重看他，每次给通个风报个信都有赏赐。就他自个儿在外边建立了一个府邸，郭宗官府，就在皇城东大街13号盖了一处宅子。这处宅子是与众不同，不但说盖了一处宅子，还娶了4个媳妇儿。说太监还娶媳妇儿吗？哎呦，您哪知道，像郭槐这样到了这总管的份上，他也娶媳妇儿啊。可是今天皇帝一召见他，郭槐心里犯嘀咕，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儿呢？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2: 你想联系几号？
13: 112号。
14: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5: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2: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 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3: 最后的三月中下旬就剩三周五，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12: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5: 那个主编，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要来接听96110。
1: 总管郭槐一听说皇帝要召见他，他心里犯合计。为什么？因为这个新君登基以来，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单独召见过他。郭槐也知道，他是太后的人，他在太后面前说一不二，太后对他非常信任。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这皇帝才不理他。说实在的，这皇上心里边对郭槐并不喜欢。皇帝身边也有一个总管，这个总管是谁？就是陈琳。郭槐有的时候心里也合计，陈琳是皇帝手下的总管，我是太后手下的总管，别看都叫总管，别看你伺候的是皇上，我伺候的是太后，但是我们两者相比而言，你比我差了一块。为什么？因为大宋国朝这皇宫里头，太后说了算。尤其皇帝刚一登基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得请示太后，太后那就是垂帘听政的那么一个执政者。所以郭槐想，别看你陈琳是伺候皇上的，但是你见了我也得自觉矮我一截，他心里就这么考虑的。所以皇帝不理他，郭槐也不当回事，心想你虽然是皇帝，但是是在太后的掌握之中。说郭槐跟陈琳这两个太监，他们心里边暗自有一个尺子，这就叫主子多大奴才多大，谁高谁低心里有数。可是今天皇帝一单独召见他，这郭槐心里就琢磨呀。他琢磨什么？郭槐心想，皇上今天召我有什么事呢？郭槐这个人呐，因为经常害人，经常出馊主意，所以他脑子里边也净些个弯弯绕。现在皇帝一召见他，他自个儿合计，有什么事要找我呢？可能是有关太后的事儿。要不是有关太后的事儿，他怎么会想到我身上呢？皇上要召见，那就得去啊，不去那是抗旨不尊呐。他毕竟他这个位置是伺候这皇上和伺候太后的，好吧。于是郭槐就来了。这阵儿皇上是在自己的寝宫里边把他们两个找来了。郭槐进去一瞧，陈琳早已在此。郭槐过来给皇上见礼，皇上瞧了瞧陈琳，又看了看郭槐。郭总管进来如何呀？启皇上，进来奴才一切照旧。皇上今日

赵奴才到此，不知有何吩咐啊？皇上说，郭槐呀，太后病体如何呀？哦，郭槐心想，这是问问太后的情况。郭槐就说了，陛下，太后病体如故，也没见好啊，也没算见轻。但是呢，我给请了几个有名的医生瞧了瞧，他们说换换药吃下去，过几天呢，可能就会大见轻了。陛下，您不用过多的牵挂。啊，皇上其实有意的把这话题往外支一下，然后一转话题又拢回来了。郭总管呢，朕今天找你来有件事情。哦，皇上您说。我打算让你和陈琳两个人到开封府去一趟。啊，这郭槐一听，怎么让我跟陈琳两人上开封府去一趟？我们上开封府找谁去？找那包拯去。找包拯有什么事儿呢？陛下，您让我们上开封府去干什么呢？开封府的包拯啊，他不是陈州查镇刚刚回来吗？现在呢，在陈州那个地方，有些人有些个反应，有的呢把这公文就送到朝纲里来了。朕打算要问问这个包拯，让包拯帮助我查证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打算让你和陈公公两人一起去一趟，代朕传旨。哎，郭槐心想，这不对啊，这里边不应该有我的事儿啊，你既然是给包拯去降旨，那就有陈琳去就行了。陈琳是皇上手下的总管呐，那为什么要让我去呢？郭槐知道自己的职权范围，行为不能越权呐，越了权也容易得罪皇上。而且郭槐还想过，太后病危，如果说太后一旦要是死了，他可就没依靠了，就成了没娘的孩了。对皇上他不应该得罪，他在皇上面前得应该表现出他知情达理，是一个安于世事的老臣，这才行。皇上，这件事情我想有陈公公一人去就可以了吧，何必让我也陪同呢？不是让你也陪同啊，我觉得有必要你跟陈公公一起去，到在开封府呢代朕传旨，这件事情你要亲自知晓，然后回到后宫里边见了太后也好有个交代，有个禀报。哟，郭槐一听心里明白了，心想，这太后啊曾经把这皇上叫到床前给训斥了一顿，说这个皇上把这个包拯放到陈州，让他去查镇，把国舅给铡了，这个事儿办得不对。尤其这个包拯铡了国舅，不事先跟皇上打招呼，这就是目无君王。这太后把这个皇上训斥一顿之后，看来皇上吸收经验教训了，今天这个圣旨里边肯定有对包拯的指责。那么有对包拯的指责呢，让我跟着一块儿去听听，而且具体瞧瞧，让我把这个信儿带给老太后。我跟太后这么一说呢，太后心里就高兴了，这也说明皇上心里边就把我真正当作太后的代言人了。说那年头有代言人这话吗？当然这个话不见得有，他就这意思。郭槐一听欣然愿往，陛下既然如此的话，那微臣我就跟陈公公一路同行吧。好吧，圣旨我已经写好了，就由你二位拿着圣旨

丰府辛苦一趟。是。这郭槐跟陈琳两个人拿着圣旨离开皇宫，乘坐着大轿，有人一跟随，直奔开封府。来到开封府的府衙门外，郭槐和陈琳两个人下了轿之后，吩咐开封府的衙役往里边禀报，就说后宫里边的两位总管到开封府带皇上传旨来了，让包拯接旨。包拯这两天呢可是够忙的。为什么？李娘娘到了南清宫里边之后一直没回来，包拯听自己的夫人回来向他禀报说狄王妃把李娘娘留下了。那么包拯急于要知道李娘娘把自己的身世跟皇上说了没有，所以今天早班的派包兴到南清宫去了一趟。包兴见到了李娘娘，见到了狄王妃，把这个情况了解清楚了，然后回来向包拯禀告说，不但说把身世已经说明白了，下一步问案的事儿恐怕就落在了您的身上，您就做好准备吧。包拯听到这里心想，好了，当年在玉宸宫捉妖的时候，这太监杨忠曾经跟我提出过要求，希望我能把这个案子给问清楚。当时我觉得我自己权势甚小，无权审理此案，可是没想到今天历史的落在了他的身上，这个案子还就真得他来审问了。正琢磨这个事儿呢，外边有人报两位公公到开封府来传旨。包拯一听，马上官袍带履，穿戴齐整，带领着衙役们来到外边迎接两位公公走进开封府的正堂。倒在开封府大堂之上啊，包拯转身跪在堂下，他们两个人在上边把这圣旨就拿出来了。这圣旨谁来宣读呢？这郭槐心想，我得对陈琳呐有点尊重。从形势发展前景来看，陈琳将来要成为强势，我要成为弱势。刘太后要是一死，我就算玩完。这样的话呀，我得谦让着他点儿。以往这郭槐那可是不让过的人，什么事都得显着他。今天他谦虚一把，一转身把这圣旨就递给陈琳了。陈公公，今儿这个圣旨由您来宣读。陈琳说，好吧。耶，郭槐一看姓陈的，你今天可真没客气，我让你宣读你还真就好吧，你就接过来了。行啊，让你宣读一把，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将来如果说太后这病好了，我还能够得势，有时候报复你。他把这个圣旨交给陈琳，陈琳把圣旨接在手中，诏旨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郭槐。这头一句一说今有郭槐，郭槐在旁边听着就一愣，哎，这怎么还有我呀？皇上传旨不是说陈州的事吗？怎么点出我的名字来了啊？今有郭槐，居心叵测，以助纣为虐之心，行偷天换日之时，则令龙图阁直学士包拯立即拿下，当堂审问，莫负朕望，钦此。把这个圣旨一宣读完了之后，郭槐当时就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自己心中暗想，哎，是怎么回事？怎么要审问我呀？还没等他想明白，包拯在下边喊了一声，臣遵旨。接着包公就站起来了，站起身来几步走到正堂之上，吩咐

0: 来人，把郭槐给我拿下。这一声命令，两旁边开封府的衙役过来，把郭槐往下一拽，由打正座就拽到下边去了。拽到下边之后，让郭槐跪，说绑上没有？没绑。为什么？用不着绑。郭槐这岁数也不小了，再者说他也是有身份的人，大堂上两边站着这么多衙役，他跑也跑不了。所以郭槐由打上边转到下边，他哭腾往下一跪，这郭槐心里边就缓不过劲儿来了，他这个大脑在飞快的旋转。郭槐在想，什么事儿啊？这怎么会形势如此突变？他脑子里边还没等想完全呢，包拯在正面一坐，一拍桌案，啪！
1: 郭槐，你可知罪？
0: 郭槐这个时候心情平静点了，心想：我先别什么都应着，我知什么罪啊？郭槐抬头往上瞧着，包拯啊，你这是问谁呢？
1: 我在问你，我问你，你可知罪？
0: 我知什么罪呀？啊，我是皇太后驾前的都总管，内宫里边的郭槐，你知道不知道啊？今天来到你的开封府，你觉得你这地方不小，在我眼里头，它可是个小地方。你坐在上面能问我的罪？我先问你，你敢审问我，你可知罪？包拯说，郭槐，你可看见刚才的圣旨了吗？今天不是我审问你，我是奉旨审问于你。圣旨上说，你以助纣为虐之心，行偷天换日之实。这是什么意思
2: 啊？什么意思啊？皇上说这话我哪知道啊？说我以助纣为虐之心，我助谁为虐了啊？说偷天换日之时，我偷什么天换什么日了？你给我说明白呀、啊！既然敢审问我，那必须得给我交代清楚。
0: 包公心想，皇上在圣旨里边没有说得更具体，但是今天在这大堂上，如果我要不点到他的疼处，这个郭槐他怎么会承认自己的罪行啊？包公说，郭槐，我来问你，20年前宫廷之中出了一件大事，你可曾记得？
2: 什么事儿啊？我不记得了，宫里边出那事儿多了，宫中都有卷宗记着呢，我这脑子可没那么好使。您说20年前什么事儿？
1: 20年前就是玉宸宫、金华宫两宫娘娘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0: 包公一点到这儿，这郭槐心里边咯楞一下子动了一下。郭槐心中想呀，这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间把20年前两宫娘娘的事情提出来了？谁能把这个事情揭示出来呢？啊，那事情都已经成为过去了，李宸妃烧死了，寇珠撞死了，再也没有人证了。难道说陈琳这些年他也没敢说这个事情啊？他怎么会今天突然的敢把这个事情提出来？料他也未必有这个胆量，就是他提出来他也拿不出证据。想到这儿，郭槐更沉闷了。郭槐心想，20年前发生的事儿今天提出来，你往哪儿找依据去？郭槐说，包拯啊，20年前两宫娘娘的事儿我不知道。
1: 包拯说，郭槐，你可知道两宫娘娘在当今圣上面前，
2: 当今圣上8月15对两宫娘娘有一个许诺，有生太子者可进位于朝阳正院，当时刘娘娘与你串通一气，暗设阴谋，在李娘娘临产之时，你们竟敢把太子用一个剥皮的狸毛换取出宫，派寇珠要投放入金水河中，置太子于死地。后来这个太子被人带到南清宫中长大成人，就是当今的圣上。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0: 这个事情哪儿的事啊？啊，狸猫换太子？
2: 这话他嘴里边虽然这么说，但是郭淮心里边在想，他奶奶，这个事儿谁给透露出来的啊？
0: 这个皇上就是那个太子吗？哎呦，郭淮心想，这个事儿我们可是曾经怀疑过呀，难道说他真成了事实了吗？
2: 郭淮心想，我不能让包拯这么一问我就全说了，这个事儿打死也不能承认呐。
0: 郭淮说，包拯啊，你说了半天乱七八糟的，这都是什么呀？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清楚啊？什么狸猫换太子啊？啊，你说当今皇上是当家用狸猫换的，这狸猫是谁弄的？谁出的主意啊？你说我跟刘娘娘两人暗设阴谋，这个事儿你不应该问我呀，你问刘娘娘去，刘娘娘就在养老宫里头正在养病呢，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啊，
2: 郭淮，今天既然把你带到开封府，皇帝降旨让我审问，必有依据。现在已经有人把你告下来了，当年你们的密谋之事被人发觉，今日揭出，你还不从实招来吗？如若不招，你可知道我的开封府大堂上刑具无情。
0: 包怀就想啊，说有人给我告发了，这是哪个王八蛋把这个事儿给说出来了啊？是谁呢？这么多年我怎么就没注意有这么一个人呢？陈琳，我瞅着陈琳在那儿坐着，要是他的话，陈琳就该站起来说话呀，未必是他。那么不是他还有谁呢？
2: 郭淮嘴里边搭着包公的问话，心里边在想着下一步的对策。
0: 郭淮暗想，这个事今天我得想法脱身呐。我想法脱身之后，我倒在宫院里边见了刘娘娘，我把这个事跟她一说，让刘娘娘把皇上找到病榻之前把他训一顿也就得了。
2: 我说包拯啊，这样吧，你要想把这个事儿问清楚，你放我回去，我倒在宫院之中，我见了刘太后，我把此事禀明，再做道理。包公说，郭淮今日来到开封。

0: 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4: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3: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赛场上，一匹全身没有一丝杂毛、鬃毛黑到发亮的马，一骑绝尘，率先冲过终点。现场欢呼尖叫、破口大骂声此起彼伏，闹成一片。法国的公寓内，激烈枪声逐渐平息下来。警方从那间公寓里缴获大量高纯度冰毒，并

0: 成功抓捕了该毒贩集团头目尼尔森·库克。一切尘埃落定，赵家良故作遗憾地摇摇头，却站起来给了身旁老爷子一个拥抱。恭喜啊，红叔，你又赢了。卢少红十分开心地拍拍赵家良的后背。
1: 先生，先生啊。
0: 赵家良幸福地笑了笑，陪着老爷子从马会会场离开。刚回到自己办公室的时候，朱红运的电话就打来了。
2: 好兄，你可真是大手笔啊。从今天起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整个法国甚至是整个欧洲就是一片真空地带，等着我去填充呢。没想到你会借警方的刀来替我们开拓市场。
0: 赵家良的身子往后靠在老板椅上，交叠起双腿搭在桌子上。
3: 小意思了，你要种地我帮你清理一下杂草了，你要养鱼我帮你捉干净池子里的王八，后面还有更大惊喜呢。
0: 他赵家良要的可不是分一杯羹那么简单。同天夜里，在嫌疑人尼尔森·库克的指认下，法国警方在他所说的港口查封了一条正在卸货的船只。挨箱检查后，已经卸了一大半的货物箱，打开箱子，在场的所有警察皆是目瞪口呆。近三分之一的货箱里面满满当当，装的全是冰毒。一天之后，从法国当地发回来的报道震惊世界。不管篇幅长短，那天各台各网的国际新闻里头几乎都能找到关于这次扫毒行动的消息。
4: 法国警方近日截获一批巨量冰毒，击毙毒贩一名。这批冰毒总重量高达 1.5 吨。据悉，涉案公司是一家华人开设的运输公司，公司的 CEO 何瑞龙已被警方逮捕。何瑞龙是台湾嘉义人。
0: 电视里头正在直播的新闻让吃着饭的刘浩宇停止了动作，他自觉仿佛听错了，不敢置信似的缓慢地抬起头来，接着就看到了新闻里的画面，满是警方路障的现场，被查封的带着青龙物流 logo 的货车，甚至是裹在裹尸袋里被警方抬走的不知道是谁的尸体，以及何瑞龙的照片。刘浩宇刀叉脱手，一瞬间面如死灰地瘫坐在椅子上。
5: 完了，完了，全完了。
0: 法国警方破获特大毒案。这则新闻爆出来之后啊，李维民回了一趟省厅，王志雄挑头叫他回来开会。他风尘仆仆地推门走进了厅长办公室的时候，王志雄、雷建华和崔振江都已经在等他了。
4: 法国警方近日截获一
0: 电视早间的新闻正在重播，还是有关法国警方截获总量 1.5 吨冰毒的消息。王志雄看他进来，有些意外欣喜地笑着问他。
6: 这是你和你那位线人的杰作吧？
0: 虽然是问句，但是语气特别的笃定。李维民笑而不语，算是默认了。王志雄拿着遥控器把电视关了，跟他点点头。
6: 嗯，干得漂亮。
0: 李维民也没有坐下，他把带进来的资料整理了一下，径自走到小会议室的白板上，把513案跟今晨这则报道有关的人物都写在了白板上，简单的画了一个关系图。之前法国国家警察总署查获的毒品很有可能是来自我省隆平和东山地区，我们怀疑销售及运输渠道是借助黄达成的香港荣昌贸易公司出口的法国的电子产品。 由香港浩宇集团的远平号货轮运抵法国，再由宋倩、何瑞龙的青龙物流公司到港口提货并销售。法国威利贸易公司的老板赖恩是他们最大的分销商，但是可惜的是，在这次的运输途中，刘浩宇临时起意将全部毒品转移，青龙物流负责的这次运输的手下也被法国警方击毙。目前尚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浩宇集团远平号与我省的毒品案有关系。等他说完，香港浩宇集团刘浩宇、香港荣昌贸易公司黄达成、青龙物流宋倩跟何瑞龙、法国威利贸易公司赖恩，一系列的名字赫然在列。李为民说到最后，在刘浩宇名字旁边打了一个问号。王志雄看着他最后在刘浩宇的名字下面打了个问号，明白他这是在追问是谁给刘浩宇供货。上次行动的时候，李为民就在指挥大厅里告诉他，513案的背后是高达一吨的冰毒，如今这个 1.5 吨倒是比之前估计的量更加骇人了。事情算是殊途同归，但是这件事的背后，甚至刚到广东的王志雄也意识到，这件事跟513案乃至整个东山地区的毒品网络怕是都有莫大的关系。
6: 你认为法国的这次行动会对东山地区的禁毒形势有什么影响啊？
0: 毒品生意说到底也是生意。李威明眨了眨那欧式的双眼皮儿。如果东山就是整个毒品销售网络的源头，一旦下游销售渠道受阻，资金链断裂，一定会反馈到上游，上游就会自乱阵脚，犯错就在所难免了。雷建华抬手指了指名字上打问号的刘浩宇，
7: 难道我们就只能等着对方犯错？
0: 李文明笑而不语，又高深莫测地摇摇头，目光注视着其他人。不，这个时候东山的制毒集团必然要寻找下家，重新建立销售网络，这是我们打入其内部的大好的机会。崔振江叹息，想到上次的失败不免有些担忧。
8: 我们的线人已经失败过一次了。
0: 李威明笑了，他从白板前走回来坐下，神情轻松自在。此一时彼一时了嘛，我们的线人已经拿到了暗网密钥，并且在暗网上发出了信息寻找货源，香饵已经备好，就等大鱼上钩了。其他几个人听了都是发笑，他们这位李副局啊，永远都是这副胜不骄败不馁的样子。立一次功不见得他有多高兴，那这行动失败呢，也看不见他有多忧愁。王志雄因为工作关系跟他频繁接触，这些日子倒是改变了对李为民最初的看法，对他的信任和容忍度也越来越高了。
6: 你这个线人听上去神通广大呀。
0: 王志雄并不是问他线人到底是谁，只是跟他确认
6: 他可靠吗？
0: 李为民笑起来不带一丝怀疑，冷静严肃而笃定地回答在场的所有人，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自己。被李为民像信任自己一样信任的赵家良，难得也得到了他们的谭副处长的嘉许。停车场的天台上，谭思和难得主动地约赵家良见一面，还拿着自己的打火机给他把雪茄点上了。
9: 干得漂亮。
0: 赵家良也没客气， 就着谭处长。

0: 的火点着了雪茄，吸了一口，难得的笑得不那么欠揍。我做愉快啊。
1: 你马上要去东山了吧？替我向李为民问好。
0: 东山是要去的，但不是现在，还有事情没有做完。
1: 还有？
0: 谭思和看着他的表情反应过来，
1: 又要我帮你查什么？
0: 赵家良狡黠的眨眨眼，已经发到你手机里了。谭思和狐疑的打开手机看了一眼，
2: 哦，美女呢？
0: 林水伯最终还是把五仔带回到自己的窝棚，可是没住两天，又带着他一起从窝棚里头搬了出来。那窝棚啊，本来是林水伯外家的妹妹给他弄的，虽然他妹妹也不想跟着这么个爷俩都毁在毒品上的哥哥再有什么瓜葛，可是一奶同胞的他又不能真的就这么弃之不顾。哎，没办法啊，这才在家的附近给他弄了这么一块地儿。但是知道林水伯带着满身打绷带的五仔回来之后，他妹妹就忍不了了。那窝棚里之前能带走的东西本来也没什么，林水伯把存在馆子里剩余的几百块钱拿出来，收拾了几件还能穿的衣服，拿着被褥卷了一卷儿，就褴褛地从窝棚里走了。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五仔这个小毒贩子。东山的某个烂尾楼里，一阵阵冷风透过没有窗户的洞吹气进来，伤已经好了不少的五仔在屋子里头焦急地来回踱着步子。外面的楼梯突然传来细微的脚步声，五仔瞪大眼睛跑了出去，将还未到门口的林水伯拖了进来，双眼焦躁地在他身上来回打量，忍不住伸手微微的颤抖。
3: 快快快快，我不住了，快来点，给我给我。
0: 林水伯低着头走了进去。
4: 哎，没弄到，今天可能是警察有行动，我没找着卖货的。
3: 什么？你说什么？
0: 五仔揪起了林水伯的衣领，那双瘦弱的手臂硬生生地把林水伯原地滴落了起来。他瞪着眼，眼眶周围微微泛红，眼底全是血丝。林水伯挣扎：“
4: 哎哎，你做什么？五仔，
3: 我的钱呢？拿来给我，拿来给我，给我！”
0: 五仔把他丢在地上，双手不受控制的颤抖，摸着他身上的衣服，嘴唇也在哆嗦着。他就像一只缺氧的鱼，呼吸急迫，身体里奔腾的血液在叫嚣，他根本控制不了这样的渴望，只想沉沦在毒品带来的快乐里。
3: 钱呢？啊，钱呢？你带走那400块钱呢？你这老头子不肯去买，我怎么自己去买？
0: 林水伯看着他尚年轻的脸，
4: 五仔呀，你听我说啊，你不能再吸那东西了。
0: 五仔在他身上没搜到一分钱，怒目圆瞪：“
3: 钱呢？你给我钱！”
0: 他根本不听林水伯在说什么，也不需要答案，一把抓住林水伯的胳膊，也不管林水伯会怎样，他只知道他要票子。
3: 你把东西藏哪儿了？快把东西交出来！
4: 五仔呀，你还年轻，你和我家崽崽一样大呀，你可不能再走崽崽的老路了。
3: 我操，这个老头子有完没完了？不给他买货就算了，现如今票子也藏起来了，藏起来也就算了，还他妈叨叨叨叨，还他妈说你他们家崽崽，我真他妈可笑！哼，林大鹏当时死得那么惨，他这个亲爹竟然不知道，我家啊，竟然一直以为自己儿子是吸毒吸死的。哼，你以为你儿子崽崽真的是吸毒吸死的？

0: 子吗？啊？
1: 我见过我儿子的尸体，警察说。
0: 警察说，这老东西他妈不要这么当啊！
2: 他脑子一热，毒瘾煎熬，外加曾经目睹林大鹏死相的刺激，让他冲着地上的糟老头子不管不顾地喊了出来：“
0: 警察，警察知道个屁！你儿子林大鹏是被人害死的，我认识他，他是被别人害死的。”
2: 吴仔气喘吁吁，林水波瞪着眼睛说不出话，他抖着嘴唇从地上爬起来：“
1: 不要乱讲啊！
0: 我当时就在现场，我亲眼见到他。”
2: 世界似乎在这个瞬间冻结了，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唯有吴仔急促的喘息声和林水波不断加速的心跳声。下一秒，吴仔意识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但是话一出口，如何都收不回来了。林水波脚步不稳，身体有些摇晃地伸手起来，抓过吴仔的衣服。
1: 谁？你说，是谁害死了仔仔？是谁呀？
2: 吴仔紧抿的唇角很想打自己耳瓜子，一把推开林水波，他不能再开口说第二句，看着林水波眼中莫名的光。
0: 你是不要知道的。
2: 林水波愣住了，看着吴仔波澜不惊的脸，突然就笑。
1: 听起来就像真的一样。人家都说，信猫信狗都不能相信吸毒的人。我的仔仔怎么可能是被害死的？警察都说，我的仔仔是吸毒过量，怎么可能是被害死的？
2: 吴仔看出他那一副自我安慰自我救赎的样子，不由得脑从心生，随手拿起自己的东西要往房间外面走。他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个自以为是的老头子。
1: 吴仔，你不能出去，他们还会找到你的。
0: 给我滚开。
2: 林水波看着吴仔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他连忙去追，抓住他的胳膊又被强行地甩开。他一个常年没正经吃喝的老头子，哪里是个小年轻的对手哦。看着吴仔下了楼梯出去，林水波在后面追着赶，脚下一个不稳，身子连滚带爬地跌了下去，再也站不起来了。
1: 哎呀
2: 吴仔听到后头有动静，回头一看，看到林水伯整个人从楼梯上跌落下来，蜷缩在角落里呻吟，他的手紧了紧，最终还是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林水伯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撑起自己的身子，就好似那个下午他的仔仔也在眼前，不管他如何呼唤，他的仔仔就那么头也不回地走了，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的世界。
1: 吴仔呀！
2: 林水伯大声地喊着，声音回荡在烂尾楼里，吴仔的身影却早已隐没在黑暗之中。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逝者，
9: 我们
10: 太丰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你想联系几号？
6: 112号。
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8: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9: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5: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6: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火呢？
1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1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1: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1: 随身听，随身听。
2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
23: 放羊，
0: 铁血缉毒，除恶成滩的惊心动魄。
3: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0: 亚湾泛起点点的星海，整个港湾展现出令人迷恋的魅力。无数豪华酒店公寓置身在这五彩斑斓之中。赵家良疲惫地瘫坐在沙发上，脸上罕见地露出一丝疲态来。突然，手边的手机铃声响起，他皱了皱眉头，极不情愿地接起电话。不用听对方的声音便知道是谁。
1: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喘口气的时间都不给啊。
0: 东山是李维明的办公室，他踱步站在窗前，看着窗外安静寂寥的夜色。不同于香港的繁华，这片土地夜阑人静，好似蛰伏着一只巨大的凶兽。李维明丝毫困意都没有，眸光晶亮。等大功告成了，随便你喘多久。东山这个制毒集团买卖做得这么大，一旦市场出现问题，没钱赚了，内部一定会乱。现在是我们最好的机会，一定要抓紧。我已经在省厅的会上打了包票了。赵家良慢慢地坐直身子，毫不留情打断李维明的话，慵懒缓慢的声音微微上挑，有些轻慢的意味。
2: 你又提前邀功请赏了，征求过我的意见吗？
0: 听他的牢骚，自己有点不好意思。李维民这毛病跟了自己大半辈子，如今是改不了。他心虚的讪笑一声，跟多年老友开玩笑似的给对方戴高帽。
2: 我对你有充分的信心。好话还是留着跟别人说吧，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你可以放心。
0: 说完这些，赵家良又沉默半晌，突然语气中带着一丝关切地问：
2: 哎，李飞怎么样了？
0: 李威明见到赵家良提到李飞，语气也正经起来。啊，他很快就能自由了。
2: 李威明。
0: 赵家良伸手在脸上搓了一把，他强迫自己打起精神来，看着外面的夜色，最后目光落到玻璃窗映出自己的影子上。他顿了顿，因为困倦而微微沙哑的嗓音像叮嘱托付，又是像告诫威胁，一字一句地告诉电话另一端的男人：
2: 我在外面刀口舔血没关系，我只希望你保护好李飞，不要让他再卷进来了，啊！
0: 李维民听了他的话，心中突然的一阵酸痛，他深吸一口气。
2: 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像信任自己一样，信任我。
3: 第二天一早，东山武警驻地，李维民的办公室里，英姿飒爽的女警马文正笔挺地站在领导办公桌前，一脸不情愿地目视着前方。
4: 我不想当李飞的保姆。
2: 不是保姆，是保镖。
0: 马文依旧面无表情。
4: 保镖更不想当。
0: 李维民对这个手下也是头疼，
2: 这是组织命令。
0: 马文丝毫不怕李维民发火，他的脑海中回忆着在丰益宾馆时自己开枪击中枪手，导致枪手子弹射偏救了李飞性命的画面。
4: 很多人都可以胜任，我已经救过他一次了。
0: 李文明也知道马文说的是哪一次，
2: 所以你才是最佳人选呢。
0: 见上司冥顽不灵，马文再也绷不住了，他暴躁地摘下帽子，不顾上下级之分，急切地说道：
4: 为什么一定是我？我是缉毒警，又不是保镖。
0: 李维民定定地瞅着马文。
2: 李飞的安全是整个行动成败的关键，而你就是要保证这个关键的关键。从林生文制毒案开始，整个东山缉毒警中，李飞和宋阳是犯罪分子最大的威胁。现在宋阳牺牲了，李飞还活着，
0: 马文听到这儿诧异地看着李维民。
4: 他真的？
0: 李维民正色地看他，点了点头。这回明白了，不该问的别问，从现在开始你的任务就是24小时保护李飞。
4: 24小时
0: 贴身保护。

0: 看上去好像已经被吓破了胆。这个皱巴巴的小老头颤抖地闭着双眼，使劲地在胸前画着十字。
1: 我是个天主教徒，我跟荣昌贸易公司做的都是合法生意。我从他们那里进口电子产品，已经做了一年多了，从没出过问题。我真的不知道那些货里面会夹带毒品。
0: 他的身边，何瑞龙则是完全另一副表现。他衣冠楚楚地站在那里，用流利的法语对警察说道：
2: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合法商人，我要等我的律师。
0: 警察们对视一番，见一时半刻呀也问不出什么来，为防止两人串供，分别把两个人带入两个监室，暂时关押起来。何瑞龙所在的监室内，一同被收进的还有一个白人男子。这个男子一身酒气，邋里邋遢，一副喝多了的模样。他见屋中多了个人，便看着何瑞龙一个劲儿的笑。何瑞龙面色有些凝重的径直走到床前坐下，对着离自己越走越近的酒鬼说道：
2: 你个死酒鬼，你离我远点啊。
0: 那酒鬼走到何瑞龙的面前。
3: 你这件外套不错呀，很贵吧，脱下来吧，不然可惜了。
2: 你干什么？
3: 脱下来嘛。
2: 哎
3: 啊，
2: 哎，别过来。
0: 何日龙见那酒鬼伸手要扒自己的衣服，不由得反抗起来。两个人因为抢夺外套动起手来。忽然之间呢，那酒鬼眼中闪过一道厉色，掌中翻出了一片泛着白光的刀片，划开了何瑞龙的颈动脉，鲜血瞬间喷溅而出。何瑞龙来不及有更多的反应，就倒在了地上。他的眼睛很快由不可思议到失去神采，他的衣服上流满了鲜血，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血人了。而那个酒鬼用身子挡着何瑞龙，嘴里犹豫地喃喃自语：
3: 多么好的外套啊，我早就说了让你脱下来，现在可惜了。
0: 就在正对面的监室里，天主教徒赖恩则不动声色地冷眼看着这一切的发生，直到何瑞龙身体凉透了，警察着急忙慌地冲进来把人抬了出去，赖恩才慢慢地走回到自己的床上躺了下来。第二天，因为找不到更多证据指控赖恩贩毒，被保释的赖恩从警局出来，眯眼看着外面的阳光，拥抱亲吻着前来迎接他的老婆孩子，看上去惊魂未定，劫后余生一般。东山塔寨，一条小路通向半山腰上祖辈留下的一座家庙。这座老庙原本只有一间供着佛像的屋子，单薄的木门一关上，里面就黑漆漆的，香炉里铺满尘土，周身彩绘已经斑驳的佛像面对着塔寨村。后来林耀东发达了，回到村里自己掏钱翻修了佛殿，给佛像贴了金身，门前开出一块空地来，修了一个观景小院，站在这里可以俯瞰到整个塔寨。自此佛殿里的长明灯常年不修，连香火也旺了起来。林耀东刚给佛像添了新香油，从店里出来，站在院子里看着晨光熹微时，显得格外安静。

0: 静谧的村子，心里有种仿佛王者俯瞰城池与臣民的感觉。他为掌控着他们的命运，让他们对自己臣服敬畏而感到骄傲和欣慰。在这清冷的静谧中，林耀东拿出手机拨了个电话，手机铃声在香港一座寺院的大雄宝殿内响起。大雄宝殿佛像前的蒲团上跪着一溜马仔，每个人都神色紧张地绷着身子。刘浩宇脖子上挂着白色的绷带，吊着一只胳膊大发雷霆：
1: 你他妈的，让你们好好烧香磕头，心诚之礼，你们的心诚不诚啊？
0: 马仔们连忙对着佛像磕头，如捣蒜一般，生怕老大看到自己不够虔诚，一枪毙了自己。就在此时，刘浩宇听到铃声，掏出手机来看了看，皱起了眉头，接起电话：
2: 我的钱呢？
1: 哎，我也是没办法啊，赖恩被抓，何瑞龙被抓，销货方没有了，中间环节也断了，经营多年的市场没了。这一次我们能断尾自救，已经是老天保佑。
0: 林耀东知道他说的是事实，货物被抄非他们任何人所愿。
2: 我手里还有货，
1: 先避一避吧。风声闹得这么响，一时半会儿我到哪去找那么大的市场？
2: 我告诉你，我脚下的塔寨是个火药桶。
0: 林耀东语调始终很淡漠，听不出威胁的意思，却让人心里发愣。
2: 暂时没有爆炸是因为钱，有钱挣的时候一好百好，没钱挣的时候一点就着。
0: 其实李飞猜的一点儿没错，塔寨是个毒窝，林耀东是这个窝里掌控一切的主人，可惜他没有证据。刘浩宇当然知道里面的厉害了，短暂的沉默之后连声音也软了下来。
1: 好啦，我会尽快找新的买家，你稍安勿躁。
0: 马云波的车一早就开进了武警驻地的院里，他今天早上才知道包兴已经被缉拿归案了，李飞的案子终于能真相大白了。他接着过来汇报东山市局专案组近期工作进展和情况的由头，赶着想过来看看李飞。从513案爆发直到现在12天了，他们一直没有见过面。包兴落网供述实情后的当天，李飞从羁押室被移到正常的小宿舍，不过门外还是有人守着。马云波进去的时候，他正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武警大院，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李飞循声回头，见到马云波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不免有些激动。马云波是他在中山市公安局唯一信任的人，这时候看到他简直就跟看了半个亲人似的。
3: 马局。
0: 马云波看着站在他面前忽然有些尴尬的李飞，反而更像是这宿舍临时的主人，抬手指指单人床。
1: 坐，坐下。身体怎么样了？
3: 医生说恢复得很好。
0: 他们两个人就这么对着坐着，一时间都沉默了下来。半晌后，马云波找了个话题：“
1: 包兴归案了。”“
3: 我知道。”“
1: 有李局在，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东山的专案组没有找到更不利于你的证据。”“
0: 李飞也笑了起来，看着马云波的目光是那种看着过命兄弟似的笃信。”“
3: 谢谢马局长。”
0: 马云波点点头，这么个场合也不好多说什么，他是过来看看李飞的， 看到他状态还不错，就算安心了，正起身打算离开。
3: 马局，
0: 他站住回头。
3: 我都对联合调查组说了，从进塔寨村抓林胜文开始，我把所有对你说过的怀疑和猜测都对联合调查组说了。
0: 马云波挑眉看着李飞那双澄明的眼，点了点头。
1: 嗯，
0: 他太知道了，李飞是咬死了蔡永强不肯松口，不过既然有怀疑，他就支持一切符合规定的查证。
1: 你应该把你所知道和怀疑的一切都如实向联合调查组汇报。李飞，你在一线，东山禁毒形势的严峻性你比我更清楚，有些局面光靠我马云波一个人的努力是打不开的。你能如实说很好，让联合调查组通过513一案，为东山以后的禁毒工作扫清一切障碍。
3: 嗯，
0: 李飞点点头，马云波正色严肃地看着他，眸光里充满了信任、鼓励和肯定。
1: 还是那句话，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
3: 好。
0: 马云波刚走没多大一会儿，马文就来了。李飞对这个突然到访的陌生女警察感到莫名其妙，尤其还是对方冷着一张脸，仿佛他欠了他钱似的。
3: 你是？
4: 我叫马文， SPC 调过来的，县隶属省厅禁毒局。
0: 马文站在宿舍里头，冷言冷语的简单做了自我介绍。李飞这性格，你跟他好言好语呢，他反而不好意思跟你撂脸子，但你是要跟他来硬的，那他绝对不认。这么个一点交集都没有的陌生人，哪怕是个美女，但突然上来跟他没好气儿，他也不能忍，撩了下眼皮子扫了他一眼。
3: 不懂黑话。
4: SPC 就是武警特警学院特战队，俗称猎鹰突击队。
0: 马文直挺挺地站着对面看着他。
4: 现在的任务是给你当保镖。
3: 什么？
0: 李飞有一瞬间简直哭笑不得，立刻就想到这绝对是李叔的主意，别过头笑了一声。
3: 哼，我不需要让女人来保护我。
4: 这事由不得你，领导指示，你的问题已经基本澄清，原则上你有人身自由，但出于安全考虑还不能离开这里。你可以通过我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也可以打电话，前提是我必须在场。
0: 李飞不满地拧紧了眉头。
3: 我打电话必须你在场？
4: 不仅是打电话，我得到的命令是对你进行24小时寸步不离的保护。
3: 我上厕所你也跟着？
0: 马文索性拉了一把椅子在李飞对面坐下，他反正是给自己做好思想工作了，这会儿说话很坚决。
4: 你我愿意，希望你能以大局为重，积极配合我的工作。
3: 我再说一遍，我不需要女人保护。
4: 不需要吗？
3: 需要吗？
0: 看着眼前的女警啊，李飞觉得这种女警就应该坐在办公室当文员，接电话、录资料、做分析。马文挑挑眉，起身从床头拿过上面还没写一个字的笔记本，又坐了回来。
4: 好，那么我们来讨论一下你在丰益宾馆的行动表现。
3: 丰益宾馆那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马文不理他，径自在上面迅速画下了丰益宾馆的草图，举到李飞面前。
4: 你应该从一声枪响就对枪支型号有所判断，那是职业杀手选择的狙击步枪，当时你的正确反应应当是迅速寻找掩体，而不是抱头鼠窜。
0: 李飞没想到他竟然拿这个说事儿。
3: 当时我在出租车里，无法判断枪声来源和位置。
0: 马文也不跟他纠结，换了下一问题。
4: 以当时的距离，一枪就应该爆，然而并没有，说明什么问题？
0: 李飞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没吭声。
4: 说明杀手已经受伤了，第二连发数枪都没有命中目标。事实上，当时警方早已提前布控，有警员发现了对面楼里的狙击手，先开了枪。
0: 这倒是李飞之前没有想到的，合情合理。

0: 你说的对，肯定是这样。
1: 而敏锐地发现狙击手，并且先发制人救了你的命的那个警员，
2: 马文故意停住了那个关子，等着李飞下意识地问他是谁，他才用大拇指冷傲地指指自己。李飞跟见了鬼似的问：“你？”马文挑衅似的扬起下巴，斜斜地勾了勾嘴角：“
1: 不客气。”
2: 李飞难得半尴不尬地别过视线，一言难尽地绕开了话题。
0: 我要买个人用品。
2: 马文把笔跟本子搁在李飞面前。
1: 列个清单吧，我去帮你买。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世臣，
12: 我们才能
13: 满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2: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

0: 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5: 你想联系几号？
16: 112号。
1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8: 我想连线一下250号杨女士。
1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6: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15: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6: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省厅的办公室里，投影仪上面开始播放林耀东不同时期的照片，杜丽的声音清晰和缓地配合着各种照片介绍。
2: 林耀东1962年出生，祖籍东山塔寨村，是塔寨村的大方头。1984年卷入一起汽车走私案，是团伙成员之一，但不是骨干，当时也没有他的确凿犯罪证据，无法进行指控。事发以后，他逃到香港，十年后在香港成了富商，成立了香港大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据说身家过亿。
0: 一个村官身家过亿？王志雄拧着眉毛看着照片上那个内敛儒雅的林书记。
3: 他是靠什么致富的？
0: 啊，马云波刚到东山任职的时候跟我说过，据说林耀东是靠炒股票和炒房地产在香港起的家。1984年至1987年这四年是香港的牛市，而1985年至1997年是香港楼市六轮大涨期。原始资金也许就是他走私汽车挣来的钱。杜丽等了等，看他们不讨论了，接着说道：
2: 2008年底，东山市在深圳搞了一个东山商会，主要是为了吸引东山籍的成功商人回东山投资。在当时的东山市副市长陈文泽的游说之下，林耀东于当年回到塔寨村，成了塔寨村的村支书，而后在东山成立了大龙房地产公司，自任法人兼董事长。东山云湖度假村还有丽景花园都是大龙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东山大酒店林耀东也是大股东。
0: 说着他又切换了画面，开始介绍林耀东关系密切的人物照片。崔振江摸着下巴指着林宗辉的照片。
4: 啊，有意思，辈分高，岁数比林耀华大两岁，这个排位反倒在林耀华后面。
0: 有人的地方就有博弈。这些资料李维民之前都看过了，说着也指了指投影上做短暂停留的照片。别看塔寨都是姓林的，里面并不是铁板一块。王志雄环抱着手臂靠在椅背上看着照片若有所思。
3: 林耀东的故事听起来很励志啊，一个亿万身家的港商回到穷乡僻壤的家乡去当村支书，是个很好的正面典型，可于情于理总有点说不通吧。
5: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实业越来越不好做，林耀东回东山发展也说得通。为了拉林耀东回乡，东山市也给足了他实惠。大龙房地产开发公司一成立，就成功拍得了东山开发区8万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推出丽景花园项目，楼盘开盘当天就被抢售一空。光是凭这个楼盘，林耀东至少挣了1亿。
0: 如果林耀东把回塔寨当做一个筹码，从政府这里拿到不少的实惠和好处的话，你们想 一个楼盘就能挣一个亿，那林耀东为什么还要去做毒品买卖呢？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买卖啊。李元明手指桌子轻轻敲了两下，除非这中间他的资金链出现过问题。杜丽把手边一起带过来的材料分给了王志雄等人。
2: 啊，这是塔寨村村委会财政支出的数据，以及东山深圳大龙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财务数据，并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0: 王志雄等人拿过来资料翻看，一时间会议室再无任何人说话，气氛似乎又沉闷了起来。法国那批货扣得实在不巧，正赶上他们塔寨林氏该结账的日子了。几个房头带着各房能主事的男人们聚在祠堂内，林耀东坐在主位上，看着两旁或站或坐着的人，朝林宗辉抬了抬下巴。
3: 三房先说吧。
0: 林宗辉也不含糊，直截了当的要钱。
3: 该结账了。
0: 林耀东四平八稳地坐着。
3: 钱还没到，再等两天吧。
6: 已经等了五天了。
3: 再等两天，
6: 几天啊？给个准话。
0: 坐在林耀东左边的一个位置的林耀华拍了拍扶手。
7: 宗辉，你怎么这么跟大哥说话啊？
6: 我家里有卫星电视，我看新闻了。
0: 林宗辉脸色紧绷地环视在场众人。
6: 你们家里没有吗？家里总有小辈上网吧，上网一查就能查到。前几天法国警察缴了1.5吨冰，这1.5吨冰不会是咱们塔寨做出来的吧？
0: 他用个仿佛不知内情的问句，但其实那批货到底怎么回事，大家心里多少都有点数。林耀东也不推脱，直截了当。
3: 确实是塔寨的。
0: 原本安静的祠堂内，众人逐渐的窃窃私语起来，有惊慌不安怕引火烧身的，也就有不怕死的，就怕从此断了财路的。
8: 那么大的房地产公司，难道就没有办法把钱补上？
9: 也许是个金牌洗手的机会，以后都不用提心吊胆了。如果不做这门生意，那也好。那他林耀东得给大家一句话，以后做什么呀？
10: 那要是不做这门生意，还有什么生意能来钱这么快这么把稳呢？
11: 印钞票啊，
12: 印钞票也是要杀头的。阿九公关了20年，刚刚放出来，人都关成老年痴呆了。
13: 现在剩的怎么办呢？手头到头还有剩呢，我那还有500公斤货没出去呢。
9: 扫毒扫得这么厉害，李为民亲自坐镇东山，这些货留在他手里也是个炸弹，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爆了。
14: 赶紧找人出手，你要是没办法，我们自己想办法。
15: 对，你要是不行，咱们另行选举。村支书也是有年限的，这人干完下一任换人吧，能者居之。
12: 我看宗辉就不错，他女婿是警察。
15: 宗辉房里的圣武去哪里了？把他找回来。
12: 是啊，圣武到哪儿去了？
0: 林耀东原本只是不动声色地低头悠然喝茶，但听着他们越说越不靠谱，风势竟然逐渐开始针对自己而倾向林宗辉。他慢慢抬头看着下面越发混乱的人群，微微眯着眼，突然毫无预兆地劈手砸了茶盏。林灿带着几个年轻人闻声从外面冲进来，虎视眈眈地围住了众人。林耀东淡淡地看着他们，
3: 我还在这儿呢。
0: 星聚堂瞬间鸦雀无声。林耀东拿出手帕慢条斯理地擦手。
3: 星聚堂是祖宗面前议事的地方，不是鸡零狗碎讨价还价的地方。
0: 林宗辉心里头压着火，众人面面相觑，落针可

0: 门的窒息中，突然有人风尘仆仆地从外面进来，人还没到，声音已经先到了。
1: 哎呦，今天好热闹，都在哪？
0: 众人纷纷回头看去，竟是蔡军。林灿眉毛一横，走上来拦住了他。
2: 这里是林氏宗祠，里面都是姓林的，你一个姓蔡的进来干嘛来了啊？
0: 蔡军哼笑一声，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1: 我岳丈叫我来的，三宝没了，二宝残了，以后三房顶门立户就是我了，让开。
0: 说着拨开林灿就往里进。林耀华不悦地看着他，
2: 你姓林吗？啊，
3: 阿军可以入赘，
2: 那要办的仪式才算。
0: 蔡军也没客气，大大咧咧走进来，竟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把配枪亮出来，往他岳父旁边的小茶桌上一拍，环顾众人。
1: 哼，警方怀疑这里有人制毒贩毒，我来旁听做个见证总可以吧。
2: 阿军，别开玩笑了，怎么还带着枪呢？啊！
0: 蔡军挑衅似的看着林灿等人，微微抬抬下颌。
1: 职业习惯。
0: 林耀东朝林灿示意：“
4: 叔叔伯伯们议事，你们都出去，阿军和小丽留下。”
0: 说着，把手里的帕子一扔，环视在场早已噤若寒蝉的众人。
4: 现在的塔寨有自己的幼儿园、小学、养老院，全是免费的。只要你出生在塔寨，或者哪怕你出生在外面，但族谱上有你的名字，就能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全中国有哪个村子能够做到？
0: 陪在林耀东身边的林小丽眼睛都亮起来了，她是真切感受过这些好处的孩子。也是因为这些，他感谢而崇拜着他的东叔。场面已经完全控制住了。
4: 如果你们这样就满足了，那我只能说我很失望。信息时代了，全球化了，全世界都可以是我们的市场。如果你们没有这样的眼界，我要强迫你们睁开眼睛去看看这个世界。这个时候我们要团结，塔寨的昨天今天的繁荣靠的是团结，明天的繁荣依旧要靠团结。
0: 这场面有人有枪，不管人是哪家，枪是哪家的，反正知道自己没能力抗衡的房头们最后也都点了头。按林耀东的说法，回去再等两天。星聚堂会议结束，林耀东沉默地上车回去，他有些疲惫地靠在后座上。村子里只能容下一台车通行的狭窄小路上，车始终匀速地平稳地开着。跟他坐在一起的林景文看着路上从田间回来的农用车、接孩子放学的自行车、电动车和从村外回来的人纷纷给他们的车子让路，心里多少有点自豪。林耀东闭着眼，却仿佛他知道他想什么似的，忽然开口对他说道：
4: 景文，你不要看，有些事儿不去看可能会更清楚。你只要感觉这车子稳不稳，就知道塔寨的人对我变心了没有。这个时间打工的回来了，上学的也回来了，卖光了青菜的也该往家里赶了，是准备晚饭的时候了。这么窄的路，我的车还能开得这么稳，心里就有底气。
0: 林耀东闭着眼，波澜不惊，神态自若。
4: 塔寨还是我的塔寨。
0: 林景文收回目光，崇拜地看着林耀东。
5: 阿爹，你真厉害，这下这帮人能死心塌地跟你干下去了。

0: 林耀东却摇摇头，
1: 按得住一时，按不住一世，没钱赚，人心迟早要散，还是赶快找下家开拓市场。
2: 阿爹，我有办法找到下家。
0: 塔寨毒品挂边的所有的事情，林耀东都不让林景文碰。林景文知道，这是为了以后多给他留条退路。但是这种事情，整个塔寨都在跟着他阿爹干，他是阿爹唯一的儿子，总不能凡事都躲在后面呢。他也想着替林耀东多分担一点。
2: 你听说过暗网吗？
1: 暗网？
0: 林耀东不知道。
2: 国际上的军火走私贩毒，很多交易都能在暗网上成交。
0: 哼，林耀东笑了一声，啼笑皆非地摇摇头，只觉得那是小孩子们的游戏。
1: 我不信这个，我林耀东必须得面对面，眼神对眼神，才能判断对方的段位以及是敌是友。
0: 也是回去的路上，林宗辉没有开车，蔡军陪着他一路散着步回去。林宗辉这时候收起脸上强硬撑起的冷定。
1: 阿军，今天你能来替我解围，我要谢谢你。如果你不来，林耀东可能会采取怀柔政策，说不定啊，就会拿我杀鸡儆猴了。
2: 阿爹，能帮上忙我当然很高兴，但是以后这种场合就不要拉上我了。我又不姓林，身上还有制服，你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我也很做难的呀。
1: 我今天也是逼不得已啊，盛文死了，盛武走了，二宝又是那个情况，哎，三房我独木难支啊。
2: 盛武有消息吗？
0: 林宗辉沉默地摇摇头。被林宗辉念叨的林盛武正在珠海某个出租房里，看着面前的二十几块钱空了的钱夹子发呆。这个钱连塞个牙缝都不够，他林盛武居然也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呆呆地坐在那里琢磨了一会儿，半晌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新手机卡，打开手机的后盖，把里面的手机卡拿出来放到嘴里，泄愤般的狠狠的嘎嘣嘎嘣嚼碎了，恶狠狠的吐出去，然后把新的手机卡插进了卡槽，打了个电话。半晌后他从屋里出来，躲在巷口小心的四处看了看，没发现异常，这才放心的走出来，拦了一辆出租车。林胜武搭乘着出租车到了某个小区里面，让司机等了一会儿，这才下车，一双眼睛时刻警戒着周围的动静。他能逃出至今没有被找到，这也是因为他万分的留心，不能轻易的着了道。刚才他和顺子通了电话，这是一个有过几笔交易的点头之交。在珠海，林胜武也想不到别人，没钱没法活命啊，他别无选择。好在顺子不知道他多少事情，能让他稍微安心一点。很快穿着内衣裤的顺子自门洞里出来，拿着一些现金塞给了林胜武。
3: 五哥，刚才翻了翻，家里只有这么点，全给你拿来了。我不知道老婆白天拿了40000去打美容针，对不起，真是对不起。要不咱们现在去找个取款机再给你取点。
4: 足够了，到了四会再向他们拿，哪天顺便来珠海我再还你。
0: 林胜武迅速地把钱揣进衣服，顺子踮起脚看了看不远处的出租车。
3: 真要走啊？
0: 林胜武点点头，急匆匆地坐上出租车，对着司机说了一句去死。

0: 子慧和车外的顺子挥了挥手，
1: 谢了，走了。
0: 出租车开走之后，顺子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让人去查林胜武所坐出租车的车牌号，接着又拨了一通电话，接电话的正是遍寻林胜武不着的林灿。
2: 灿哥，对不起，我拖不住他，我怕太热情了让他生疑，不过我只给了他4000块。
0: 林胜武走的时候没带多少钱，估计也是不敢动卡。这些天呢，林灿监控着他账户信息里面钱一直没有少，他就猜到林胜武肯定要去找朋友，他把广东各地信得过的自己人都通知了一个遍，没成想早就知会过的事儿，竟然还他妈能办砸了。
3: 哎，我说不是，我不是让你只给一点儿的吗？
2: 灿哥，这家里要是4000多都拿不出，他就该怀疑了，万一他急了眼误密了怎么办？
0: 顺子拿着电话苦着脸，林胜武那凶名在外的野狗谁他妈惹得起啊。
2: 不过灿哥，胜武跟出租车司机说要去四会，我记下那辆车的车牌号了，我让刚子他哥去查了，看那辆出租车到底会不会真的去了四会，有什么消息我会马上打给你。
0: 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
3: 好，一定得查到那辆出租车，听见没？
0: 林胜武是真的去了四会，但是没在那儿多待。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0: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的专员。汪五爷，
5: 后代的世臣，
4: 我们
5: 一生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
9: 音？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2: 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你想联系几号？
10: 112号。
11: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2: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3: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9: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2: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16: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旗鼓也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5: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4: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从乘坐的那辆从珠海过来的出租车上下来，他状若无意地朝着前方匆匆而走，眼角的余光却始终注视着后面那辆出租车。见了出租车调转车头朝着来的方向飞驶而去，他停了下来，看了看四周。这时候他又抬手拦了一辆四会本地的出租车，他戴上鸭舌帽遮住他那张阴郁的脸，弯腰钻进车里，跟司机说道：
6: 去珠海，放心，钱不会少给你。
4: 他竟然换了一辆车又折回去了。夜晚，香港一处废弃停车场里，谭思和坐在车上已经等了一段时间了，他面色平静，丝毫看不出焦急。突然他的双眼微眯一下，另一辆车飞驰而至，径直开到谭处长的车边停下，两辆车相对而停。车窗落下，赵家良那张人畜无害的脸露了出来。
7: 你要查的美女还挺有料。
4: 哦，是吗？赵家良挑了挑眉毛，两个人相对而笑，同时下车。谭思和手中拿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一边从中拿出几页资料递给赵家良，一边说道：
7: 啊，这是你特别交代的张敏慧，香港科技大学会计本科，英国巴斯大学金融硕士，毕业就考了 ACCA 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认证，号称会计师界的金饭碗，入职英国著名的 BAD 公司。
4: 赵家良没有说话，只是接过资料来翻看起来。
7: 2011年因为 BAD 公司的现金丑闻成了替罪羔羊，落魄了两年以后回到香港求职，进了浩宇集团的财务部门。
4: 浩宇集团，这话刚落，赵家良抬起头来，谭思和没有他那故弄玄虚的说半句留半句的破习惯。
7: 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被任命为整个集团的财务总监，晋升速度飞快。
4: 说到这儿，他又取出几页资料和一些照片。
7: 那，这是他在浩宇集团的主要关系网。
4: 赵家良看了看谭思和手中递来的资料照片。

0: 有意思。听了这句话，赵家良勾起嘴角一笑，似乎并不意外，继续往下翻看照片。突然他停下动作，举起其中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女孩笑颜如花，这是谁？
1: 罗佳怡，
2: 她也是浩宇集团的职员，不过这个人三年前死了呀。
0: 听到这儿，赵家良眼周的肌肉突然收缩了一下。三年前？
2: 对，死在自己家的浴缸里，割腕自杀。
0: 赵家良听了这话，连忙翻看罗佳怡的资料，只见纸质资料上的死亡日期正是1月7号。自杀？
2: 抑郁症。
0: 罗佳怡和张敏慧什么关系？
2: 她是张敏慧的表妹。
0: 确认是自杀。谭思和不知道赵家良为什么这么纠结这个事儿。
2: 哎呀，已经过去三年了，早就定案了。
0: 你能不能重启对罗佳怡死因的调查？
3: 谭思和颇感意外地看着赵家良问。
2: 为什么？
0: 赵家良知道自己必须说服谭思和，便一边翻看手里的资料，一边对谭思和解释。
4: 啊，这上面有写啊，罗佳怡是三年前的1月7号死的，三年前的1月6号，也就是罗佳怡死的前一天晚上，公安部禁毒局和广东省联合行动在汕头港截获了一艘巴拿马的货轮，从货轮上搜出8000公斤海洛因。那天晚上，一个毒贩打死了同伙，又开枪自尽了。
0: 听到这儿，谭思和饶有兴趣地盯着赵家良，突然开口问道：
2: 赵家良，广东和香港的涉毒案有哪件是你不知道的？
0: 赵家良也看向谭思和，目光如一潭死水，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4: 那天对我比较特别，
0: 三年前李飞刚刚从警不久，就参加了那次抓捕行动，并且在行动中负伤，一条鲜活的生命差点就这么交代了。想起李飞，赵家良一时间有些出神愣神。谭思和是第一次在这个老搭档眼中看到了某种类似于憎恨却又悲切的情绪。
2: 你怎么了？
0: 赵家良恍然回过神来，勉强弯了弯嘴角，把眼底一点复杂的情愫妥善地收起来。
4: 一个故人的孩子在那次行动中差点丧命，所以藕断那个日子印象深刻。
0: 谭思和点头表示理解。走赵家良这条路，刀尖舔血，朝不保夕，心中总有外人不知的伤痛。他也不追问，继续刚才的问题。
2: 你怀疑刘浩宇的公司和三年前的行动有关？
4: 应该不止时间上的巧合吧。奥宇公司的货轮到达法国第二天，市场上就出现来自中国的毒品。何瑞龙刚刚在法国被捕，转头就被人杀了。
0: 说着又举起手中的照片。
4: 啊，头天大宗毒品到达，第二天浩宇公司的罗佳怡就死掉了。
0: 谭思和听到这儿，心中有些凝重起来。
2: 好吧，我试试看。哎，不过别抱太大希望啊，毕竟当年是以自杀结的案，已经过去了三年，相关证据早就消失殆尽了。
0: 赵家良知道谭思和答应了就会竭尽全力的去办，便撂下这个事情，又问道：
4: 张敏慧在香港还有什么家人吗？
2: 目前张敏慧在香港孤家寡人一个，没有任何直系亲属。她原本在香港生活的父母、弟弟、妹妹等家人，在张敏慧被任命为浩宇集团财务总监的前一个星期，全都移民去了加拿大温哥华。
0: 谭思和看着照片中的张敏慧，脑子中过了一遍她的资料，然后肯定地回答。赵家良皱起了眉头，
4: 看起来

0: 像是毒贩惯用的手法，把亲属移居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做人质。说着他抬手看了看手表，环顾一下四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不要久留了。谭思和见赵家良没有什么要问的了，把手里的档案袋递给了他。
1: 剩下的材料上都有。
0: 好。赵家良接过档案袋，看着谭思和发动汽车朝着停车楼下飞驰而去，待他完全看不到影子，才若有所思回到自己的车上，给钟伟打了个电话。香港浩宇集团的楼下，张敏慧和一个女职员正从写字楼里走出来，两个人微笑地在门口挥手告别，接着他便朝着地铁方向走去了。同一时间的街对面，钟伟也从一家咖啡厅走出来，不远不近地坠在张敏慧的身后，两个人一前一后上了同一节车厢。已经夕阳西下，张敏慧不紧不慢地在小路上走着，自始至终也没有发现有人跟踪他。钟伟一直跟着他，直到他走到某栋公寓楼，这才注视着他的背影，拿起相机拍了两张照片，随后转身离开了。同一时间，广东省公安厅的小会议室里，王志雄、崔振江和李维民正围坐在其中。李维民皱着眉头，在东山公安局，我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大家都互相提防，气氛有些诡异。我认为东山公安局一定是出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出在领导身上。他的这一个感觉啊，正好印证了李飞所说的林胜文说公安局领导收了他们300万这一句话。
2: 你的意思是马云波领导不利？
0: 崔振江靠在椅背上。
3: 马云波的身上是有一些缺点，最大的问题就是年轻气盛嘛，对大局的把握稍有欠缺。镜子刚烈急躁，当初让他去我是有过犹豫的，但事实上他去东山才半年，东山的禁毒形势是大有改观的嘛。
0: 李威明点点头，赞同崔振江的话。没错，他去之前，龙平和东山地下毒品的价格在20000左右一公斤，他上任半年之后，龙平和东山的地下毒品价格升到了30000一公斤，这说明打击力度加大了，毒品的货源少了，地下毒品的价格自然就升上去了。崔振江表情轻松了一点。
3: 为此沈厅啊也是嘉奖了马云波同志的。
0: 马云波是我带出来的，当初我跟领导力荐让他去东山任公安局长。哎，刚开始的时候他充满了干劲儿，现在好像有些力不从心了，也许跟镇江所说的马云波的缺点有关系，他和毒贩结怨已久。王志雄的目光一凛，盯着李文民。
2: 结怨？仔细说说。
0: 5年前，马云波还在我手下工作，他带人端掉了一个从云南往广州运毒的贩毒团伙。那时候，毒贩跟踪了他1个多月，最后，在他和爱人去韶关给岳父岳母拜年的路上，实施了报复。那次是他的爱人于慧替他挡了子弹，当时毒贩用的是散弹枪，于慧全身中弹150多处，几乎就把他后背炸开了花了，其中有9粒弹丸深入脑部、颈椎、腰椎等重要的部位和脏器，有的比米粒还小，医生不敢手术啊，那9粒弹丸至今还留在他的体内。
2: 哦，
0: 听了这个故事，王志雄面色沉重。
2: 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0: 这个马云波还是个硬骨头。
1: 话落之后，整个会议室中一片的安静。好一会儿过后，他又问道：
0: 李飞恢复自由了？
2: 基本恢复了，但是我打算让他先停职，等513案彻查清楚再恢复他的职务。王志雄看着李为民，
0: 要派人保护李飞的生命安全，以防再次发生不测。
2: 已经安排好了。
1: 崔振江问王志雄：
3: 为民他们的联合调查组要撤出东山吗？
1: 王志雄摇了摇头：
0: 不，继续留在东山，以公安部广东省厅联合督导组的名义。联合督导组由现在调查组的原班人马组成，为民还是组长，左蓝是副组长，主要任务是督导东山市公安局开展自查自纠。当然这只是表面工作，外紧内松，但这项工作必须得做。要是在这个时候匆匆撤回联合调查组，反而会让他们警觉。成立这个联合督导组的真实目的是去除制毒分子和保护散们的戒心，让他们觉得这只是一个过程。为民啊，你们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放在塔寨村和东山市公安局上。
2: 明白。王厅长，雷副厅长，我有一个想法，能不能在东山搞一次扫毒行动，可以打击一下制毒分子的嚣张气焰，提振一下公安干警的志气。
0: 可以，但不要触及塔寨村。另外我们现在要集中力量找到失踪的林胜武，不管是死是活都得找到他。李飞的分析有道理，这个林胜武无缘无故的失踪，一定跟林胜文的死有关联。这个工作由崔局长负责，记住一定要保密，不能使用东平和龙山的一个警力。
1: 崔振江也挺直了胸膛：
4: 是。
1: 东山市的一个按摩房里，陈光荣和林耀华趴在相邻的按摩床上，刚刚放松地享受过按摩。林耀华伸了个懒腰坐了起来，拿过一边的浴袍披在身上。陈光荣依旧趴在那儿看着林耀华起身：
5: 你不是说要少见面吗？
1: 林耀华的手中顿了顿，面无表情地说道：
6: 现在要多见面。
1: 说完这句话他挥了挥手，按摩小妹很有眼色地悄然离去。他披着浴袍走到茶桌前，在蒲团上坐了下来，一边煮水沏茶一边说道：
6: 那个包心现在对我们有危险吗？
1: 陈光荣趴在按摩床上眯眼不甚在意：
5: 包心是蔡杰一手操控的，现在蔡杰已死，

0: 光荣趴在按摩床上，眯眼不甚在意。
1: 猫行是蔡杰一手操控的，现在蔡杰已死。
2: 有件事我觉得奇怪，李飞配合调查那么多天，按说该交代的早就交代了，可是林慎文说出了300万的那个关键证据，怎么就没报呢？
0: 陈光荣听到这儿，懒散的双眼慢慢的聚焦起来。
1: 华叔，你确定林慎文手机里存着你说的那个视频？
2: 确定，阿灿亲眼看过。
1: 那林胜文被取保候审之后，亲口说的给李飞看过视频吗？
0: 林耀华皱了皱眉头。
2: 也没亲口说，他出来之后直接去了甜蜜蜜，跟那儿的小姐露了口风。当时在包房里，林胜文口无遮拦跟小姐说了，小姐转头就把消息透给了林天浩。
0: 林天浩是大房的人，跟林灿、林景文年纪都差不多，算是林耀东指哪儿打哪儿的亲信。陈光荣伸展了下四肢，从床上坐起来。
1: 会不会听错了呀？
2: 不会，那里的小姐都是我们供养的，错不了。
0: 陈光荣下床走到林耀华旁边，拿起茶杯边喝边说，
1: 那为什么李飞拿不出来呢？除非他没有林胜文那个视频。
2: 他说早就销毁了，手机也丢了。
0: 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发现陈光荣双眼一直盯着他，脑中急速地运转起来。
2: 林胜武视频很可能在林胜武手上，他弟弟刚死他就跑了，头七都没过。
0: 这个时候，林胜武正在珠海市的一间小超市里准备结账，他买了一些方便面、矿泉水和火腿肠，当然还有一条便宜的香烟。他一边看着超市老板结账，一边警觉地看着外边的马路。此时外面已经黑了下来，路上行人稀少。在老板算好账后，他掏出钱来递给老板，接着朝附近的一间出租房走去了。走到房门口，他依旧警觉地看着周围，甚至低下头来看着那道门缝。门缝中沾着一根头发，正是他离开的时候特意留在那里的。直到他确认这根头发连着门和门框依旧完好无损，他这才放心地拿出钥匙打开房门，闪身进去。坐在简易的木凳上，林胜武三下五除二吃完了方便面，然后抹了一把嘴，静静地坐在那里。片刻之后，他从包里取出了从顺子那儿拿来的钱，抽出几张放到钱包里，剩下的放在双肩背里，然后走到卧室躺在床上。他已经从塔寨出来很长的时间了，东躲西藏，整个人如同丧家之犬，但只要静下来，他就能想起他弟弟的那件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4: 他为什么看

0: 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8: 老伙伴的
17: 随身听，
18: 随身听，随身听。
1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0: 六郎妖精是真挂不住，我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桂英偏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了。穆桂英打了胜仗回到队前，见着杨宗保。将军，这是白天门的人头，你可交给三官大帅蒋公折罪
21: 啊。桂英你辛苦了，到里边你我同去见副帅。
20: 嗯，穆桂英听了心里挺高兴，杨宗保还算有情有义。一会儿蓝旗官准给杨六郎送信，里边派人一接，给我个面，我也就算一天云彩满载。因为我到这打仗是客情，不是你们大将。哪知道就在这阵儿，

出来传令，哎，三官大帅有令，叫杨宗保、穆桂英到帐前回话。就这一句话，桂英这火腾就起了。哎呀，杨六郎啊，你好不懂人情，我不吃你不喝你，我是到这儿帮忙来了，救了你的儿子，你还这么对待我，好，我给你来个不见。想到这儿，强压怒火，告诉宗保，将军你回营交令，我该走了。一回身告诉手下的人，木瓜、金瓶、银瓶、玉瓶、碎瓶，跟我走。说完学马就跑，后边四个丫鬟连着木瓜也跟着呼噜呼噜呼噜都走了，就把杨宗保给闪到队前了。把这宗保急的，哎，桂英你先别走，我还有话说呢，你等等。不了，你回去交令去吧。桂英你怎么能回山呢？哦，等我到山上收拾收拾回来再看你。说完打马入飞。杨宗保还不好意思拦呢，因为两人拜堂还没入洞房，没办法，愣了半天自己回营。刚到门口，寇准领着孟良交战出来了。因为寇准一看杨六郎这么传令，就知道不好，所以呢他跟着出来想接一接赢一赢。他知道穆桂英是真有能耐，不过脾气暴脸皮薄，要是一气跑了，我们这天门阵可就打不开了。等他出来一瞧，就剩杨宗保自己了，老心儿可着急了。宗保，桂英呢？走了，上哪去了？回山了。你怎么不把他拉住呢？他要一走，谁打飘毛阵啊？你把他活生先给放跑了，快给我追回来。我不去，谁让他走了？你小子说这话丧尽天良，不叫穆桂英来两军正强立功，刀削白天龙，给你蒋公折罪，你早就死了，快点去。宗保一想，对呀，他二话没说，拨马就去追去。一口气追住十几里地，远远的看见前边尘土飞扬，杨宗保高喊：桂英，桂英，等一会儿再走。穆桂英领着四个丫鬟，金瓶、银瓶、玉瓶、翠瓶和大头木瓜正走呢，忽听身后有人喊他，带出了战马，回头观看，只见远处由远而近来来一骑战马，等到了切近看清楚了，正是杨宗保。哦，杨将军，你到这儿有事吗？哎呀，桂英啊，你把我急坏了，寇天官叫我来找你了，叫你跟我回营，快跟我回去吧。回营？哼，你们军营里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既保住你的性命，叫我回去有什么用啊？桂英，你我已经成为夫妻，难道还分开吗？杨将军，你别糊弄我了，三官大帅还有杨家将根本不认我是杨家的媳妇，看不起我是占山的女大王。现在我懂了，你们是巧使唤我，叫我到疆场厮杀，这是我打了胜仗杀了白天龙，若打了败仗被白天龙杀死，可就算白死了，我们再傻也不能傻到底呀。你回去转告寇监官，谢谢他了。说完桂英是拨马就跑。杨宗保真急了，跳下马来，来到了穆桂英战马的近前，一伸手抓住穆桂英的马缰绳。桂英，我还有话说呢，你别着急，你听我把话说清楚，跟我回去。杨宗保不松手，穆桂英真急了，苍狼亮出肋下的宝剑，宝剑一挥，戳砍断了马的缰绳。杨宗保没注意呀，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没收住脚，扑通坐到了地上。杨宗保手里拿着半截马缰绳，呆磕磕的发愣。再看穆桂英，战马跑远了。此时红日西坠，玉兔东升，晚风吹来，宗保觉得有点凄

0: 这阵儿有几名宋兵赶到，
1: 少帅快回营吧，寇的人找您呢。
0: 哎，好，杨宗保无精打采又回到了营门，寇准、孟良交战在那等着呢。孟良一看是杨宗保自己回来了，他有词儿了，
1: 嘿嘿，我就知道他找不回来，
0: 人家怎么了，非跟你们老杨家不可呀，这回我看谁打天门阵。这个事儿啊，都怪我六哥心眼太小，在木科寨叫穆桂英走马活捉，他记恨在心，端了个老公公大架子，人家来了他还不见，又要杀宗保，打了胜仗连个抢字都没有，叫我也不在这待。这回啊，把人挤兑走了，天门阵打不开，我们也该散伙了。寇准说，你不要吵吵，我有办法。我说孟良，你跟宗保去降元帅，我去找八王掐碎去。说完两下分手，杨宗保和孟良来到水帐，宗保过来施礼，元帅贵营疆场刀斩白天龙，孩儿焦烈。六郎点点头，好，死罪饶过，退到一旁，下不为例。
1: 是，
0: 杨六郎准是这么说，不过觉得穆桂英没回来心里也不舒服，他又没法问。就在这一阵儿，寇准和八王赵德芳气呼呼的上来了，六郎刚想说话，八王把脸一沉，杨元帅你好大的胆子，刚才我才知道你嫉贤独能，逼走穆桂英，穆桂英杀白天龙乃是有功之人，要有降龙木能破天门阵，他走什么人打天门阵，如打不开天门阵，宋时的江山丧在了你手啊，你速将桂英请到营中，万事皆休，不然的话定杀不饶。再看寇准站在一旁，把脸一绷，孟良交战也冲着杨景瞪眼睛，满营人都冲六郎发火。杨景就明白了，这是寇准出的主意，怎么办？八王说话占理儿，不敢违抗，可是叫老公公请儿媳妇也太难为情了。哎，有了，杨六郎不愧是元帅，主意还真多。啪一拍虎胆，杨宗保听令，穆将在，本帅命你到穆科寨去请穆桂英，把他请来，万事皆休，请不来定斩不饶。哎，杨宗保一咧嘴，心的话怎么又落到我头上了呢？八王逼您，您就逼我，穆桂英还不听我的，这不是叫我当中搓球吗？怎么办？不听还不行，谁让他是我爹了，又是元帅，他嘴大我嘴小。宗保心里为难，把嘴咧大，跟吃了八个苦瓜一样，还不敢说什么。
1: 副帅什么时候去？
2: 立即动身，
1: 天都黑了。
2: 走去作贵。
1: 是，
0: 宗保没办法，打帅帐里出来了，八姐九妹心疼了，急忙迎过来，宗保啊，天都黑了，吃完饭再走吧。
1: 姑姑，我哪吃得下去呀？这一天都顶八年过了。
0: 哎，孩子，应该把桂英请来，我们等你的喜信。说完，把宗保送到营外。杨宗保到外边飞身上马，直奔木科寨。八王千岁、杨六郎、寇准静候消息。一夜无事，到了次日天光一亮，老道严荣和韩昌讨敌要阵，口口声声叫穆桂英出马临敌，营中是无人讨令。六郎没办法，叫军卒高悬免战。严荣、韩昌是整整骂了一天阵啊！杨六郎这回是真着急了，如坐针毡。派出好几个探马去打探杨宗保、穆桂英的消息。天色傍晚，杨宗保风尘仆仆的回来了，八王也在帐篷里。

0: 谁呢？等着听信儿。再看杨宗保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儿回来交令。柳郎忙问：“可将穆桂英请来？”“
1: 没有。”“
0: 都请不来，要你项上人头，你回来坐镇。”“
1: 副帅，儿有下情回禀。”“
0: 哦，什么事？”“穆桂英病了。”“
1: 哦，
0: 他得的什么病？”“卸甲包。”“你听谁说的？”“少将捞兵说的。”“穆桂英从两军阵前回来，憋气窝火，身染重病，人事不知，昏迷不醒，孩儿怕误军机，回来交令。”六郎一听也放心了，心说：“八王哎，这回不怪我了吧？官还不采病人呢，人家有病来不了。”他刚想说：“宗保下去休息。”还没等说话呢，寇准在旁边又给添油加醋：“我说杨元帅呀，这穆桂英早不病晚不病，怎么当当我们请他就病了呢？这病来的怎么那么快呢？”“哎，寇大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这还分什么时候？”“
1: 不对，他得的是心病，
0: 这口气没说过来。我说杨宗保，你还得辛苦一趟，把穆桂英请来，一天云彩满散，要是请不来，可要杀你爹，你爹再杀你，我看怎么办。”“
1: 寇大人，他病了怎么来呀？那我就不光了，反正你得把他请来，别说这病了，就是死了也得把他苦活，他要不活，我这八王掐碎，杨宗保就甭回来了，对不对？”八王说：“对对对。”
0: 杨六郎想拦也没法拦，见八王冲着直晃金眼，又不敢顶撞，就拿他儿子发气：“杨宗保，再去穆客寨去请穆桂英，请不来休要回营。”杨宗保没办法，说声遵令，转身出来。寇准怕他为难，急忙跟了出来，小声地说：“宗保，桂英心里不高兴，你到了之后，他要什么条件你就答应什么条件，一切由我做主，穆桂英只要来就行，你记住我这几句话，穆桂英就能出头。”“
1: 好吧。”
0: 宗保一想，我也别连夜赶了，睡一夜再说吧。第二天天光亮，杨宗保才起身，不过他也泄气了，心想：“第一次我没请来，这第二次啊也够受，不过我再请不来，我也没法回营啊，我父亲说了请不来不让我回去，这回啊我哪怕给穆桂英磕一个呢，你来就行啊。”就这么整走了半天多呀，才来到穆柯寨的山前。远远的看见穆柯寨的山上大旗飘摆，哎，可算到了，快把我折腾死了。甩凳下了马，牵着马的缰绳往山上走，刚走几步，打树上蹭蹭跳下来两个喽兵，来到宗保的眼前，深施一礼：“杨将军，您怎么又回来了？”“
1: 哦，我来请你们穆小姐来了。”“
0: 哦，请我们小姐？哎呀，我们小姐她
1: 怎么了？”
0: 刚问到这儿，就在这时，就看从山上迎面跑来四五个人呢，一个个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请麻绳，手拿哭丧棒，一边跑一边哭，尤其是跑在前边这个人哭得特别痛，来到宗保的眼前跪下就没起来：“少帅呀，少帅呀！”宗保一听声音听出来了是木瓜，心说：“好丧气，我还没死呢，先哭上了。”“
1: 木瓜，快起来，你这是给谁带孝啊？”“
2: 哎呀，少帅呀，我这正要给您送信呢，您就来了。我们小姐昨夜二更天故去了，临死啊还喊少帅你的名字呢。我想不管怎么说吧，你和我家小姐一个头磕在地上是夫妻，给你送个信儿，在棺材前哭他两声，叫他死去的亡灵好能闭上眼睛啊。这不正要给您送信儿。”

0: 么您可就来了。少帅啊，我可不是埋怨你，要不是他到两军阵前给你帮忙，也不能回到山上得卸甲风啊。他这一死，你倒没什么了，可把我们老寨主坑苦了。就这么一位千金小姐，知疼知热的人呐、啊，你可摘去我们老寨主的心肝喽。杨宗保听完木瓜一番话，呆磕磕发愣，真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抱冰。什么？桂英死了？至隔一天一夜，人就没了？不能，我看看去。木瓜，我到里边瞧瞧。少帅，我给您带道的。等来到寨门门口一看，门前挂着气死风的灯笼，换成白纱的。外寨的军卒没穿孝，只是换成青色的衣服。等过了聚义厅，奔二道院子，再看这个院的楼兵和女兵全穿重孝。木瓜，桂英的灵停在什么地方了？
1: 我们小姐说了，她是少亡，父亲哥哥还在，灵啊就不能多停了，叫我们马上成殓送到坟地，入土为安。你说现弄寿材来不及呀，就把老寨主预备的寿材用上了。桂英的两个哥哥也没在家，我做主了。老寨主云游也没回来，这里里外外可够我忙活的。棺材就停那边了。
0: 说着来到二道院子里，一看这院里更热闹喽。古月班子连吹带打，在本地面又找了几个出家人，摸了仨在念经超度亡灵。正当中高搭灵棚一丈有余，上边炉席罩顶，青布挂面，门前还贴了一副对联，上联写青是山路是水无人做主，下联配乐柳花啼泪鸟落柳伤情，横批四个字，月冷窗稀。裴灵的丫鬟一身的重孝，当中是百木的棺材，千棺条上写亡人穆氏桂英享年18岁之灵柩。前边放着供桌，上边摆着是蜡签五供，还有照师灯，两旁边有条几，上边摆着整蛊的香和纸、金箔、银箔之类，地下放着拜墩，旁边有香炉，里边香烟缭绕，里边传来阵阵的哭声。这个哭，小姐呀，大姑啊，不见亲丧不掉泪，见着亲丧放悲声。杨宗保进灵棚，看见棺材也难过了。桂英这是真没了。眼泪围着眼圈转了几转，这时候大丫鬟金瓶银瓶过来见礼。
2: 姑老爷子，我们小姐可死得去呀。
0: 宗保如同把抓柔肠一样，取过香点着了，一躬到地，然后插在香炉里，站在棺材前，嘴里默默的念叨：桂英啊，想不到你是个短命之人，看来红颜多薄命啊！想不到你我刚刚拜堂，还没成亲，你就走了，这是老天不睁眼，棒打鸳鸯。宗保眼睛一闭，眼泪掉下来了。他这一闭眼睛，穆桂英亭亭玉立的身影浮现在眼前。粉面桃腮，杏眼寒春。三年前我被寒肠打伤了，是他煎汤熬药扶持我半个月，又是他在月下传枪交易，父帅要杀我，又是他江城杀了白天龙救了我，可怜他未出闺阁的女子为我抛头露面，上马征杀，只说我把她接进营中，永结百年和好，没想到你与世长辞，叫我悔之不及。

这是金平过来了。我说少帅呀，您来干什么来了？啊、哦，请桂英来了。哦，武人打天门阵找我们姑娘来了，对吗？对，好吧，请回复三官大帅，姑娘不在了，另请高明吧。我说木瓜哥哥呀，快把少帅送到山下去，别在这误了点卯，要再误卯被杀呀，可没人立功赎罪了。哎，对，少帅，死丧在地，我们也不多留您了，送您下山。少帅，您可慢着走啊！木瓜搀着宗宝离开灵棚，杨宗宝脚底下没根，晃晃荡荡的来到山下，也不知道木瓜什么时候走的，战马是什么人给他送来了，他只觉得头重脚轻，实在走不了。他来到了树林里，找块石头坐下了。心想，我没法回营了，回去我也得死，穆桂英也死了，干脆我也别活了。想到这儿，亮出宝剑横在脖项上，嘴里念叨着，娘啊，孩儿不能尽孝了，奶奶，小孙孙告别了，桂英哎，为夫和你一路前往。说完一闭眼睛，刚要自尽，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哎哎，谁这是啊？哎，好死不如赖活着呢！你在这儿死，不把我们爹给抽了吗？”杨宗保急忙把剑拿起来，抬头一看，呀，这才有一段三秦穆桂英大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

0: 让别人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谈的
1: 就足了。
0: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6: 就是以学为中
1: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9: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8: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9: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8: 爱吉林。

0: 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你想联系几号？
6: 112号。
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8: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0: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9: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0: 那个主任，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宝在木柯寨的山前要横剑自刎，突然打林子边走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20多岁，个子不高，前边的人面似银盆，一身月色的短靠，后边之人面似紫阳干，浑身穿蓝挂翠，背后背着一口刀。这俩人嗓门挺大。哎，你是谁呀？干什么的？哎，跑这儿嘟嘟囔囔的，要寻死上吊，你可挪个地方啊！宗宝觉得很不好意思，挺大的小伙子要抹脖子，寻短见。

0: 急忙说，啊，我是宋营的将官，到山上来请穆小姐。
1: 宋营的，那你叫什么呢？
0: 宗宝看了看这两个人，不像坏人，忙说，我叫杨宗宝。
1: 俩人一听乐了，哎呀，我们当是谁呢？是妹夫啊。哎呀，咱们还没见过面呢，妹夫你好吧。
0: 说完抓住宗宝的胳膊，乐得前仰后合，把宗宝给叫愣了。哦，二位贵姓？
1: 嗨，你不知道我们俩是谁呀？我们俩是顾英的哥哥，我叫穆童，他叫穆铁。
0: 哦，原来是二位兄长，一向可好。穆童穆铁和穆桂英是一奶同胞，不过聪明全叫穆桂英占了，这哥俩呢傻都不傻，多少迟钝些。他们哥俩和父亲穆天王呢也学些拳脚刀法，不过比穆桂英可差远了。这哥俩呢就是护山的，俩人岁数虽然不小了，但是好玩好交，经常不在山上，这才回山两天。到山上听楼兵们说，妹妹的终身许给杨宗保，哥俩挺高兴，还念叨呢，有功夫咱们到前敌看看妹夫去。没成想今天在林子边碰上了。
1: 哎，妹夫，
0: 你不到山上，到这儿站着干什么呢？
2: 哥哥，我来请桂英到前敌破天门阵，没想到桂英过去了。
0: 嗯，穆童眼睛眨巴眨巴的，
1: 谁过去了？
0: 桂英啊，你胡说，刚才我看见他在后花园凉亭里坐着呢。
2: 不对呀，哥哥，我方才在山上听木花说桂英是二更天跪去的。
1: 你得了吧，妹夫，你别听他的。我说兄弟，你看没看见桂英？
0: 木铁说看见了。
1: 哼，准是他装死不想见宗宝。杨宗宝一听立刻精神头来了，宝剑还匣，擦了擦眼睛，心话我哭得太冤了。
0: 哦，桂英没死啊。哎呀，二位哥哥领我见他一面。
1: 他要是不见你啊，我们可不敢领你去。咱妹妹的脾气你不知道，太暴了，要把他惹了该揍我们了。论能耐呀，妹夫，我可不是替我妹妹吹，把咱俩捆在一块儿也不是他的个儿。再说你一上山，他要躲了可就没地方找去。
0: 宗宝一听着急了，二位兄长你帮帮忙吧，桂英不下山我没法回营，回去就得死啊，帮我想想法吧。
1: 杨宗宝苦苦的哀告，这哥俩心肠软了，尤其是穆童心里明白，把宗宝真逼死了，妹妹怎么办。行了，你也别着急了，我们帮你想个法，把穆桂英给诓出来。
0: 怎么诓？
1: 你扶耳过来。
0: 哎，穆童在耳边这么你就在这等着，一会儿我就把他诓出来，不用你找他，他就得找你。
1: 不过这个事儿，兄弟穆铁得你说话。
3: 穆铁说叫我说什么？
1: 都知道你憨厚老实，不会撒谎，所以这个事儿得你帮助妹夫来撒谎。
3: 你教我吧，怎么说都行啊，你来吧。
1: 穆童又告诉穆铁一番话，随后两下分手了。杨宗保在林中等候，穆童穆铁转身回山，直奔后寨。后寨的内宅是穆桂英和丫鬟们住的地方，这个院子不准男人进，就是穆童穆铁出入也得报信。两人来到门前方月亮门里边一看，一边一个小丫鬟站岗呢，一个是玉瓶，另一个是翠瓶。两人刚想往里走，被玉瓶给拦住了。
0: 哎，二位寨主有事啊？
1: 哦，我们找桂英去。
0: 哟，小姐病了，今天谁也不见。
1: 我说玉瓶，你是不是管的太多了？
0: 你小姐有病我们探探病不是更好吗？不，小姐有话谁都不见。
1: 哎呀，我们是他哥哥他也不见。去
0: 一扒拉他，两人转身往里走。玉萍一看拦不了，冲着里边高喊，小姐，大寨主二寨主来了。
1: 他为什么这么办？是给穆桂英送个信儿，那意思你见不见你自己拿主意。 就听里边穆桂英说：“有请。”母童穆铁顺着声音来到这座房间的门前，挑帘笼到里边一看，穆桂英在床边坐着呢。两人故意的
3: 呀，桂英，你没死啊？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3: 那前边弄口棺材，连哭带嚎的干什么？我说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1: 哎，二位哥哥，我也是被事情逼的，是这么回事情。穆桂英就把前敌的事儿说了一遍，我憋了口气。杨宗保准来找我破天门阵，我何必找他麻烦？我这一炸死，他就不来了，免得麻烦。
3: 哦，穆铁说，哎，妹妹，杨宗保来没来？
1: 刚才金平送信儿说杨宗保来了，听说我死了，还掉俩眼泪就走了。
3: 哦，那我们就放心了。妹妹啊，那我们走了。
1: 哥俩站起来，转身往外走。那穆铁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故意的回身和穆桂英说：“
3: 哎，妹子，刚才我们在后山树林里碰见个上吊的，旁边还拴匹马，德胜高鸟是环上还挂杆枪。上吊这种手刨脚蹬的，这个难受啊！我还特意看看，是个年轻的小白脸，死了可怪可惜的。哎，妹妹。”那杆枪可不错，那匹马也挺好，咱们要不要？
1: 穆桂英一听这话，心就咯噔一下了，站起来了。哥哥，你可把上吊之人救起来。
3: 哎，救他干什么呢？

0: 能不能是杨宗保呢？真若是他死了，哟，可把我坑了。不能，真就能因为我死了，他就不活了？人都说痴心女子负心汉，不是他。哎呀，不对，是他。宗保这个人心目窄，胆子小，他父亲逼他，他不敢回营，就许心短见呐。穆桂英这回可真待不住了，一看牧童牧铁都到当院了，急忙跑到门口高喊：“哥哥回来！”两个人绷着脸又进来了。
1: 什么事儿？
0: 哥哥，你们可知道上吊之人叫什么名字？
1: 没问呢。
0: 穿什么戴什么呢？
1: 是个白袍小将，长得挺好，那天还带口剑。
0: 有多大岁数？
1: 十八九岁呗。
0: 我的哥哥，你怎么不救下来？
1: 哎呀，救他干什么呢？
0: 哥哥，大概是他。
1: 他是谁呀？
0: 怕是你的妹夫杨宗保呗。
1: 哎，他死了不更好吗？反正你也不跟他好呗，你也不愿意见他。
0: 我的哥哥，我是跟三官大帅置气，若是把宗保逼死了，妹妹终身可依靠何人呢？
1: 哎呀，再找个好的呗。
0: 你胡说，好马不为双鞍，烈女不嫁二夫。
1: 哎，
0: 你既知道，你装死干什么？你是往死里逼的呀。我只是吓唬吓唬他，看他对我是否真心。谁知道他竟死了，他要死了，我也不活喽。
1: 牧童一听，心里暗乐：“妹妹，先别哭，
0: 还不知道死的是不是我妹夫呢。要不是，就白哭了。
1: 这么办？你先看看，去认认尸。要是你再哭，要不是，何必哭烂汪英岗子呢？”
0: 闺女想也对，你看穆桂英那么大的能耐，够帅才呀。
1: 叫个穆铁给唬住了。
0: 丫鬟，快挑灯，哥哥头前带路。
1: 哎，好，我要从前山走，从后山走。
0: 前山太远了，从后山去。
1: 哎，好，从后山走。哥俩前边带灯，
0: 丫鬟玉萍、翠萍挑着灯笼跟着，后边是穆小姐。
1: 这哥俩一边走一边念叨呢，在什么里边？
0: 我们这怎么记不准了呢？其实是给宗保送信了。等快到地方了，牧童牧铁就说了：“
1: 就在前边树林子里上吊呢，你自己看过去吧。我们在这觉得发愤，我们走了啊。”
0: 这哥俩悄悄就躲了。天挺黑，树林子特别的静，微风一吹，枝叶一晃，嚓。俩丫鬟吓得直哆嗦。小姐，别进去了。
1: 怎么？
0: 怪吓人的，我就觉得头发根发胀，老觉得旁边过来人。唉，人死如灯灭，有什么可怕的？小姐，那就吊死鬼啊。
1: 胡说，
0: 你看，快给我照着点亮。哎呦，死丫头真没用，把灯笼给我。哎，小姐给您，您在前面，我们在后边吧。
1: 穆桂英举着灯笼在前边，其实杨宗保在林中借着灯光已经瞧见穆桂英了，
0: 乐坏了，心的话，姑奶奶你真没死啊，乐的他从林子里蹭就窜出来了。向那个你先给个信儿啊，免得把人吓着啊。他也不知道牧童牧铁说他上吊，乐得嗷了一嗓子都岔音了。姑娘啊，你可来了。吓得两个丫鬟妈呀的一声啊，扑通扑通全趴下动不了了。穆桂英吓得一哆嗦，险些把灯笼扔到地下。这是，又一想，是我的丈夫，我怕什么呢？我正想见见他呢。他把灯举得高高的，
1: 要说真不害怕，那也是假的。不过他是练武的，还算比丫鬟强的太多了。
0: 一看眼前站的正是杨宗保。桂英啊，我可见着你了，快随我到军营去吧。桂英一看，这是杨宗保。心想，活见鬼了，这宗保是你。
1: 远处的牧童牧铁心里这个乐呀，冲着前边高喊：“妹夫！”

0: 我们可帮完忙走了啊，可看你的了，有能耐你就把他带走，没能耐我们可不管喽。桂英当时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两个哥哥给糊弄了。哎，昨天白折腾一夜呀，又搭灵棚，又抬棺材的，又坐孝山，这回好全完了，想躲也来不及了，宗宝在那拦着呢。杨将军，我哥哥刚才说你在林中上吊，可有此事？
1: 宗宝脸一红，上吊我倒没有，不过要抹脖子来的，多亏两位哥哥告诉我说你没死，我才放心了。如果真你要一死，我怎么能独活世上？况我父亲也不会饶我，所以在林中要寻短见。桂英，你不要生我爹的气，他是三官大帅，被你走马活禽有些抹不开，你走后他的人家很后悔，八王又要杀他，我爹才叫我来找你，你要不去，我和我父帅谁也活不了了。宗宝这一说，穆桂英也心软了。将军，我本不想再到两军阵，只说诈死蛮名，隐居高山，没想到叫我两个哥哥给诓到这儿。将军，我有什么脸儿再回军营呢？你回去吧。宗宝说，不行，你要不走我就不走了，难道你真逼我一死？寇准说了，我要请不来你，也不许我回营。桂英还在迟迟疑疑不动地方，就在这阵儿，身后有人弹嗦了一声，桂英啊，和谁说话呢？穆桂英举起灯笼回头一看，是父亲穆宇穆天王。啊，爹爹，这是边关少帅杨宗保，是您的姑爷。杨将军，这是我的爹爹。宗保一看穆宇50多岁，体格健壮，说话声音洪亮，急忙过来施礼，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
2: 哈哈，贤婿免礼免礼，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快到山上一叙。
0: 穆桂英把两个丫鬟也拉起来了，一起上山。穆宇啊，这是访朋友，今天晌回来了，听说山上办丧事，可把老头吓坏了，不知道谁死了，急忙到山上一问木瓜，木瓜说了实话，说是小姐诈死，为骗杨宗保。穆老寨主很不高兴，但是女儿把事情办了，自己再说什么也晚了。他没上山，躲到一边去了。等天黑以后，老头想找姑娘问问内情，一到后边，小丫鬟说了，姑娘下山了，叫牧童牧铁领走了。老寨主随后追来，正巧碰上两个儿子牧童牧铁，两人就把桂英定亲和诈死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老员外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女儿许给杨门之后，生气的是桂英太任性了，弄得什么哭丧祭，为了给他们小夫妻解围，才过来搭茬，把小夫妻领到聚义大厅。木瓜穿着一身重孝给老寨主行礼，木宇是又气又乐，
2: 木瓜快把这身脱下去，我还没死呢，穿的哪门子孝，把灵棚给拆了，大门全登，二门揭牌，今天是贵客临门。
0: 是木瓜心的话，也不知道听你们老的好是小的好，回身又告诉楼兵与杨宗保看茶准备酒菜，然后一家人团团围坐。沐雨说，桂英啊，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围住是你这么一个女儿，你终身有靠，我很高兴，尤其你跟我占山也不是个长久之道，也屈了你了，速跟你的丈夫到前敌立功，破了天门阵，围住脸上也有光彩，我把山上收拾收拾，把楼兵都给你带走，不，老人家还是给你留下吧，我挑上几个人就行了。
2: 哎，宗宝啊，桂英叫我惯坏了，事事多担待点儿。
0: 老人家您就别客气了。牧童牧铁和丫鬟连夜准备，光给

英陪送的嫁妆就装了八个大箱子，又点了50名精明强干的楼兵随行，这都是乐意吃粮当兵的。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四个丫鬟跟着，木瓜留在山寨，又带些粮草准备奔宋营。桂英说：“老弟弟，儿尊父命，但有言在先，叫我归宋营，我有三件事。杨将军，你若能答应办得到，我就去；办不到，我不去。你能做主吗？”宗宝新的话又来埋怨我了，别说三件，30件我也答应，先把他弄到营盘再说。啊，哪三件？第一，上次我到宋营，杨家将瞧不起我，这次是你请我去的，要以礼相待。言外之意，你们得把我接进去。宗宝说：“行，这个我敢答应。”二件呢？第二，我们俩有孟良主婚在高山拜堂，可营中众将不知，所以才瞧不起我，必须要明媒正娶在营中完婚。哦，这也行。那么第三，如果不让我打天门阵便罢，如叫我打阵，我得有兵权，可调营中众将。这回宗宝没答应，要兵权就是叫杨六郎让帅权。这我回去怎么和我爹说呀？爹呀，你的元帅让给你儿媳妇吗？这没法讲啊。不应又怕穆桂英不去，逼得宗宝没法。桂英啊，前两件我都敢做主，第三件到营中再商议怎么样？穆桂英没点头，那意思你不答应我就不走。穆宇说话得了，人家还不定用不用你破天门阵呢，先要兵权了。哎呀，爹，天门阵非我他打不开，因为他那没有降龙木。爹，哦，别说了，宗宝，咱们先喝酒。一家人带着吃顿团圆饭，一直喝到天光大亮。木客栈呀，有2棵降龙木，60年一伐，乃镇山之宝，其木坚硬无比，此树能避瘟疫。木客栈有降龙木，方圆几十里地都借光，都不闹窝子病。木一想，女儿要破天门阵，非得降龙木不可，枝枝叉叉那个东西不行，得砍一棵，但是真舍不得呀。为打天门阵，忍疼割爱，命楼兵把左边那棵砍倒，砍去树头，其身太轻；砍去树根，其身太重。取中剑一段，4尺长，不轻不重，可用来破阵。又削了几根树枝，去了叶子，劈成一条一条的，捆在了一起。老人把降龙布拿着，交给了桂英。孩子，这算为父陪送你的东西，千万不要把降龙木丢失，带走吧。桂英谢过父亲，结果降龙木背在了身上。上次穆桂英砍的枝杈比不了这根主干，然后夫妻下山。穆家父子送小夫妻走，宗宝和桂英带着楼兵和大车小辆起身奔连营。楼兵在前面开路，小夫妻并马而行。不知不觉走出有30多里，突然前边队伍停住了，就听前边连吵带嚷：“军兵，怎么回事？”金平过去探信，过来回话：“小姐，迎面来一伙人，也有不少的车辆，为首是个妖婆，还有一个男人，他们叫我们给让道，我们叫他们给让道，结果为这个事儿两下吵起来了。”哎，这多不值得呀，我们闪开叫他过去不就完了吗？想必是这些楼兵气儿粗把人家惹了。杨将军，我去看看。桂英下马到了队前，一看对面也有30-40人，全是老百姓的打扮，有5-6辆车，队前一个女将，40多岁，青须须的一张脸庞，身高过丈，得胜钩鸟船，挂着一口门扇大刀。桂英一看吓了一跳，哟，打冷眼瞧没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代表评选人员，希望
17: 五后代的世界
16: 我们才能
17: 满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3: 什么是最好的声
10: 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4: 就是以学为中
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3: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1: 你想联系几号？
20: 112号。
21: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2: 想连线一下250号杨女士。
4: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0: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4: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0: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5: 老伙伴的
24: 随身听，
25: 随身听，随身听。
2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7: 上文书讲到，桂英一瞧啊，也是个练武的，觉得很亲近，所以喊手下的楼兵：“军兵，给我后退！你们真乃大胆，敢堵住道路，都退到两边。”
28: 是。
27: 楼兵一看小姐发话了，哇，都躲开了。然后桂英紧走几步，冲着那个丑女人一乐：“呀，这位女将军，我给您赔礼了。”都是我管教不严，多有得罪，道路闪开了，请您过去吧。桂英这一客气，闹得那女将都不好意思了。哟，我说哪来这么俊俏的姑娘，还会说话？哟，刚才是我性子不好，不然不能吵起来，我这也给你赔礼了。姑娘啊，贵姓啊？啊，我原是木柯寨的寨主，我叫穆桂英。哦，木柯寨的，我听说这是要干什么去呀？啊，投军到宋营。哟，宋营，什么人和你有亲戚？我的丈夫是三官大帅之子，叫杨宗保。丑女人听这话，脸色都变了，比方才更丑了。哦，你是杨宗保的媳妇啊？他们是请你去的呢，还是你自己去的？这因为两军阵前摆下天门阵，他们请我去破天门阵。哦，我听说了有个天门阵。桂英啊，你可知道天门阵的厉害？这哟，桂英心的话，这个人怎么张嘴就管我叫桂英叫的这么亲呢？这难道说你们知道天门阵吗？这个丑女人听着话叹了口气、啊、孩子，天门108单拔阵，阵套阵，母阵套死阵，我怎么不知道？危险呐！桂英一听得很佩服眼前这个女人懂得阵法。那么请问您贵姓，怎么知道天门阵之事呢？桂英啊，我见着你面就很投缘，我和你说实话，我姓王，叫王兰英。当初我父亲官拜令公，名叫王怀，所以外人又管我叫大刀王怀女，自幼配夫杨景杨六郎，两家爱好歌亲。哪知道这个杨六郎看我生得丑陋，不肯完婚。3年前他摆下汪牛阵，被韩昌打破，

0: 我救了杨景的命，又帮他破了韩昌的兵马，我想以好感化，哪知道这个狠心的强人杨彦昭还是不肯收留我，最后我赌气离开连营，名义上上西岐州平反王，实则想离开这个强人。我这是回家料理丧事，把我母亲埋葬之后，把家搬到西岐州，想不到碰见桂英你了，这也算我们娘俩有缘了。啊，桂英一听，闹了半天这是老婆婆呀，回首叫丫鬟快把宗宝叫来。宗宝抬头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娘王怀女吗？这可是位高人呢、啊、桂英啊，破天门阵这位可有能耐哟，婆母娘，那我们给您施礼了，老人家您就别走了，跟我们打天门阵去。哎呦媳妇啊，你一说话啊，我这心里啊就痛快了，其实我也不想见那强人。宗宝，你爹太狠了，逼得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你还能认得我真不容易。婆母娘，您这么大能为，打天门阵正用人，您何不跟我走呢？孩子，我不能去，我怎么那么没脸呢，非得跟老杨家不可。孩子，你要到军中能掌兵权，你好好的给我出出气儿，治治那忘恩负义的杨彦昭。婆母娘，您放心吧，走，跟我们回连营见老太君，去告父帅一状去，保证能给您出气儿。孩子，我不去了，那杨景下八抬轿台，我也不能去。老人家，那你不看我公爹的面上，还不看我的面上吗？打天门阵用人，要是请您，您来不来呢？桂英啊，要是你找我，有三寸纸条我也到，因为咱们娘俩投缘。婆母，咱可一言为定，哎，咱娘俩可没说的。婆母娘，我第一次见您，没什么孝敬的，我从山上带来几箱子衣服首饰被褥，这是我父亲陪送我的嫁妆，转送给婆母您用吧。听说西岐州挺苦，您又刚办完丧事，手里一定很紧，带着吧。
1: 哎呦孩子，那可使不得，我应该给你见面礼儿，哪能你还送给我东西呢？
0: 婆母，咱们娘俩谁和谁呀、啊、谁有用谁的，我到宋营还能屈着吗？您带着。随后桂英传令叫楼兵把那八个箱子都抬过去，送到这边车上，如拉不下，我们这边大车再给他出两辆。这箱子抬的，四个丫鬟把他嘴都撅起来了，心的话，小姐你真大方啊，攒了这么多年的家底都给人了。杨宗保心里赞成，桂英很大方，这么做是替我父亲赎点罪过。这边一搭箱子，王兰英感动的掉泪了，因为贺六郎定了一回亲，又帮他立过功，在军中住了那么多天，自己上西岐州出兵，杨景也没送过一件衣服。他手再大还得养兵，确实挺困难，穆桂英这八个箱子东西全是值钱的，这可就帮了大忙了。王兰英什么也没说，冲着桂英点点头。桂英啊，有事你给我送信儿，我走了。说完领人扬长而去。桂英直到看不见王怀女的影子才动身。今天桂英遇见王怀女，后来打天门阵打不开，穆桂英要亲自到西岐请王兰英，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但是宗宝和桂英急急的赶路，离营盘还有五里地了，宗宝派人往营中送信儿，等到了营门附近，就听里边礼炮轰鸣，到呼到到咚咚到到，24响礼炮，头前是孟良交赞，后边岳胜杨兴狼千狼万。
1: 砍林柴干八姐九妹等，正当中是寇天官，边关众将亮全队迎接，叱咤六郎杨景和八王赵德芳。也不管怎么地，有个晚辈和老人跟着，这个穆桂英也不再挑。桂英急忙跳下马，再看边关众将，盔层层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军鼓军装号坎整齐，奏着乐器出来迎接。桂英倒觉得不好意思了，杨宗保高兴，嘿，我爹还真开面，没叫我做了。寇准紧行了几步，来到了近前，穆小姐，我们奉了元帅之命到此迎接，穆小姐快请进营，元帅在营中恭候了。寇大人，我乃湛山之女子，怎敢劳各位老前辈、各位将军大驾金身，可折杀奴家了。不要客气，强者为我营中立功，八贤王和老太君准备好了水酒，要为穆小姐迎风打成。穆桂英要客气一番，和众人进帐，来到里边一瞧，杨六郎在帅案后边坐着，左边八贤王，右边佘太君，众将在两厢站立。穆桂英全身披挂，一提鱼踏尾，来到白虎大帐，翻战裙，跪倒磕头。民女穆桂英参见杨元帅，投军来迟，望其恕罪。他这一跪呀，杨六郎的气儿全消了，满营人都佩服穆桂英懂礼节，明白事儿。杨景说：“穆小姐免礼，前者都是本帅一时的糊涂，慢待了小姐，多多海涵。杨元帅，是我年幼无知，耍小孩子脾气，老人家多多的担待。”说完站起身躯，然后一一见礼，就这么几句话啊，说的杨景心花怒放。穆桂英有容人之量，文武奇才比我强多了，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位新人或旧人，我不如他。刚才八贤王和寇准和我说，让我让兵权，说穆桂英能破天门阵，我不放心，我得考考他。想到这儿，六郎说：“穆小姐，听说你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自幼学过阵法，那么可知道天门阵内之事吗？”“啊，跟元帅您回，天门阵是母阵套子阵，大阵套小阵，审满青龙阵、白虎阵、金童阵、玉女阵、王母阵、玉皇阵、朱巧阵、玄武阵，又是三才阵等，一共是108阵。我非按照天干地支五行，审满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金木水火土八卦所造，一法通百法通，只要大家齐心合力，此阵就可打开。六郎一听，嘿，这套词儿啊，我一句都说不上来。要说论论枪，那我没说的，打阵，这什么？看来我不如他呀！哎呀呀呀！八王千岁，众将官，本帅对阵法一窍不通，我愿让贤，请穆桂英登台拜帅。大伙一听，嘿，怎么明白人都凑一家子了？穆桂英一听不好意思了，哟，杨元帅，我乃是一个民女，我哪能统兵带队呢？还是您为元帅，我帮您出个主意什么的。寇准说：“不要着急，咱们事情有早有晚，可紧的办。这么办，下降桂英和宗保完婚，然后再商量兵权之事。”就这么，八王传旨，宗保、桂英奉旨完婚。这三天全营大庆祝啊！不过穆桂英也没闲着，熟悉军中一切，又由杨宗保陪着到天门阵阵外观看阵势，外行是越看越糊涂，内行一看就清。

因为万变不离其宗，顾应做到心中有数。杨六郎辞掉元帅之职，斩为战将，不过三官大帅这个名字还在他的头衔上。富贵英登台拜帅，古往今来中国有几位女子统领千军万马为元帅呢？说花木兰、吴艳娘娘，那么还有几人呢？尤其那个年间重男轻女，穆桂英统领全国大兵打天门阵，得说是空前呢、在众将里，有的信服，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女的还能领兵，女孩家在绣房里描龙绣凤，出阁伺候丈夫，将来带孩子，练练刀枪，是提高自己的身价，找个好丈夫，哪能执掌生杀大权呢？这是千古奇闻。是啊，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儿女情长太重，动不动她再一哭，我们当战将的还得哄她。也有的说，咱们穆元帅人长得够标致的，时时间间如同春笋，走到亚塞风白柳，破一百单拔阵呢、够呛。也有知识的说，顾英长得娇，人可不娇，活捉过杨元帅，刀削过白天龙，嗨，再不怎么瞎猫碰死耗碰上了呢。这些话叫压粮运草的杨采风听见了，什么碰上的？你不服气，咱们试试。我告诉你，女的就是比男的强，杨家将的女兵，你要不服，叫了叫了。行行行，采风，对对对，你是比我们强多了。有的说，强不强啊，疆场上看。穆桂英也知道众将有不服的，拜帅的第二天早早就来到白虎帐，天骄五谷吩咐击鼓声战，鼓声一响，战将全到了。因为新元帅第一天升帐得提前点来，杨景早就到在帐门口等着，今天人特别齐，寇准八王都来了，想看看十八九岁的姑娘能不能挑起这个担子。众将到齐了，孟良交赞，瞪着眼珠子看着，替桂英害怕，这上百员的将官往这一站，还不得把他吓哆嗦呀？我看他先盖神，哪知道穆桂英从容不迫，全身披挂步入水战，往左右看看，然后稳步来到帅案的后边，往虎皮高脚椅上边一坐。孟良心说，行，就这两步，看这两眼，嘿嘿，就够元帅。穆桂英可不是一般人，从打几岁上就和骊山圣母学艺，老尼姑是世外的高人，把全部的心血花费在桂英身上，除了教他刀法，各种兵刃的招数都叫他能用。桂英聪明好学，文学最好，熟读兵书，又学了万阵图，对于攻杀战手他都仔细的推敲。老尼姑呢，经常领他到山里讲解如何用兵，特别讲了当代的名流家传和师承的阵法，各种阵的打法。尤其是骊山圣母单讲了通天教主金碧峰金门大阵如何厉害，桂英是个有心人呐，全一一记在心中。这次北国韩昌请出金碧峰的徒弟老道颜荣为护国军事摆天门阵，这座大阵就整整的摆了三年。三年来穆桂英早有耳闻了，那边摆着天门阵，穆桂英这边研究怎么破阵，按理推敲从哪儿进从哪儿出，至于说一百单拔阵各种的阵主是谁，有多大能耐，虽然不大清楚吧，心里也有数了。这叫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老琢磨自有成效。至于说他挂元帅，你别看他没挂过帅，回木柯寨这三年在山上净领兵来的，没干过别的。他父亲不在山上，木铜木铁不管事儿，木柯寨一切都由桂英调动，什么瓦战壕、练大兵、巡营。

防守，三年的时间，要拿现在话说，有实践的机会，所以难不住他。穆桂英今天登台拜帅，坦然自若，冲着下边看了看，众将花过来施礼，参见元帅。众将官免，本帅今天初次领兵挂帅，有不当之处请讲当面。说完打开花名册，点名过卯，然后发放军情，得让过八王和佘太君的名字，因为这两个人随营不听令，愚者都得到。头一个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这一叫杨景腾脸就红了，他当元帅当惯了，从来没有点他名字的，但是点了还就得答应。本帅范，孟良差点乐出声来，心说儿媳妇敢叫老公公的官徽，嘿，答应还挺脆快。桂英一想，不管怎么的，这是公爹，在帐中也不方便，我开开恩吧。啊，杨元帅，您偌大年纪，不用随营听令，请到后边休息，有事请您来呀。看座啊，谢穆元帅。柳郎心说，我这儿媳妇还真明白，众将也高兴，因为杨元帅够身份了，冲着骏马也该有个座了。第二个名字就是先锋官杨宗保。穆桂英一看这名字，冲下边高喊杨宗保，下边没人答应。穆桂英一皱眉往下看看，心说，宗保，哎，我挂帅你怎么不捧场啊？头一天你就误卯，这不是难为我吗？我出来的时候叫他了，我叫他起床了，怎么还没到？他故意的等了等，还是没人搭声。中军官报，杨宗保没到。顾莹把脸一沉，好，把雾卯牌挂出去。是。六郎着急了，心想，这个冤家，你怎么又雾卯了？这不是难为桂英吗？桂英要是以公之公来办，你就得受苦，夫妻就得反目，不按公本办，怕众将不服啊。杨景急得汗都下来了，坐都坐不住了，但是点名的时候不敢动地方。穆桂英啪啪啪往下点，月胜杨兴孟良交赞惨林柴干狼前狼外八姐九妹，啪啪啪都点完了，所有人都到齐了。要是没有雾卯的，就该发表军情了，因为少个杨宗保还得点二卯。第二卯点完了没到，二道雾卯牌挂出去。孟良在下边嘀咕了，哼，穆桂英，你挂八道雾卯牌有什么用啊？那是你丈夫，男子为天，女子为地，新婚四天，你能把我侄儿怎么的？说着话的功夫，就连挂了三道雾卯牌。桂英真火了，抽出金皮大令，来呀，去掉杨宗保。刚说完，杨宗保来了。穆桂英啊，今天四更一过就走了，走得早。其实杨宗保也醒了，不过一看太早了，我再眯一会儿吧，又睡了个回笼觉。等他再一睁眼睛，天哪，大天石亮啊，坏了，我误卯了。他赶紧把盔甲穿戴整齐，奔大帐，离远就瞧见挂三道雾卯牌。要是平时就把他吓坏了，因为平时是他爹挂帅，杨六郎对待宗保是一点不讲情面。不过今天元帅是我老婆，不管怎么的，我是你丈夫，你得有一面。再说下不为例，就这一回还不行吗？所以呢，他没太害怕。这阵儿有个棋牌官好心的小声说，杨先生，元帅生气了，你误三卯啊。我知道。说完大步流星的进了白虎大帐，往上边看了桂英一眼，末将参见元帅。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
14: 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
18: 音呢？我当时可以有哪些认知？
19: 就是以学为中
20: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
22: 就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你想联系几号？
1: 112号。
2: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3: 你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4: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5: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4: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啪一拍胡胆：“杨宗保，你为何连误本帅3毛呢？”“啊，末将贪睡起来晚了。”“嗯，杨宗保，误头毛该当何罪？”这个宗保一想，这还考住我了。我没到军营的时候，我奶奶就教我背17禁律54染。啊，穆元帅，头毛不到，重打40。那么2毛不到呢？重打80。3毛不到，枭首示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叫军中不斩不齐。穆桂英一看他摇头晃脑的样子，是又生气又心疼，心的话，你是没把我这元帅放在眼里呀、啊！不杀他，难以服众。桂英脸一沉，捆绑手，把杨宗保给我捆上，推到园林以外，枭首示众。说完，啪，把大令扔到下边，捆绑手过来，把杨宗保的盔头啪一打下去，妈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往下就推。杨六郎调旨赞成，做得好，法不责己，焉能责众？孟良心说：“呀呵，刚结婚就把丈夫杀了，这哪行？这是给我们个好桥，杀几个猴看，我得求个情。”元帅息怒：“我给杨宗保求情，把他饶了吧。”穆桂英心里也明白，微微一乐：“孟将军，杨宗保目无本帅，连误3毛，杀之不足，本帅不准人情。”孟良傻了：“
9: 哟，我没算一道。真要杀呀！哎呀，这可不行！他捅捅这个，碰碰那个。我说众位将军，别看着呀，你叫人家小夫妻俩翻脸呐！哎，快过去，要不然宗保够呛啊！”众将哗都跪下了：“元帅开恩，留宗保一条性命，我们乐意替他立功赎罪。”
8: 孟良说：“对了，我说穆元帅啊，你是新来的。”你打开锅布看看，我立了几次功，我全不要了，给宗保免罪。除了杨六郎都给求情，桂英点头：“众位将军免礼，看在大家的份上，饶了杨宗保。来呀，把他推回来。”有人传令，时间不大，把宗保推回帅帐。他往回一走啊，还满不在乎呢，心说：“这就吓唬吓唬我呗，真能杀我，把我宰了，你不守寡呀？”到了近前，跪倒行礼：“谢元帅不斩之恩。”他那洋洋得意的样，穆桂英看得明明白白，心中这个气呀。杨宗保

是本帅不杀你，是满营战将为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来呀，重打四十军棍！扎！这回杨宗保可真害怕喽，抬头看看穆桂英，心说：真打呀！众将再求情，桂英一律不准。有人过来把宗保拉到了后边，乒乒乓乓四十棍子打完，把刑具往上一举，请元帅验刑。桂英一摆手，然后有人把宗保架上来。再看宗保可不是方才那样喽，发髻散乱，鬓角往下滴的汗，一瘸一拐咧着嘴，心里这个恨呐、啊。穆桂英哎，你真揍我，等散账吧，我和你算总账。穆桂英心里也难受，因为小夫妻恩恩爱爱，为点卯我把他打了，他准和我翻脸呢。又一想，在家是夫妻，在帐里是将帅，尽管现在恨我，等回到后边我和他说清，他会体谅我的。想到这儿，故意把脸一绷，杨宗保打你屈不屈？宗保一想，我情屈命不屈，在这块不敢说啊，不屈。打你对不对？对。好，既然如此，本帅给你一支将令，一千名军卒去打天门镇的青龙镇，只准胜不准败，打了胜仗蒋公折罪，打了败仗杀你二罪归一。说完把大令一递，杨宗保坐在地上就没起来，心里这个骂呀，但是没敢张口，因为刚挨完揍，恨得咬牙切齿，心说：丫头哎，你这是想往死里整我呢？我要不带伤都打不了天门阵，况我带着棒伤怎么能打赢呢？干脆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得了。又一想，我要说不去，他得说我贪生怕死，微刀不以剑，没囊没志，没心没肺，还得把我宰了。要死啊，我死在疆场上，我也不能叫你小瞧，叫敌将杀了，叫为国捐躯，我死我看你丫头终身依靠何人。杨宗保忍气吞声地问：请问穆元帅，青龙镇在何处？穆桂英也不在乎，请将军进天门镇正南门，左边为青龙镇，右边为白虎镇，进镇以后往左拐就可找到大阵。宗保二话没说，捡起令箭，脚步两枪出了大帐。打这之后，众将对穆桂英是心服口服，肃然起敬。别看人家是十八九岁的姑娘，不徇私情，治军有法，我们呢真得注意，这比杨六郎还厉害呢。寇准八王全赞成。孟良又不高兴了，心说：打杨宗保我们没说的，可是叫宗保打天门阵可不应该，我们这些人若能打开天门阵，叫你挂了什么帅呀？哦，我们叫你来管了呀，这是和宗保过不去。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宗保有个好歹的，哼，不用说六郎他心里不得劲，就我孟良就不干。就在这阵，桂英传令：众将官扎，来呀，点起五千人马，随本帅百队出征。穆桂英到外边飞身上马，轻刀是直奔青楼镇。今天呐，韩昌、颜荣都没讨敌骂阵，阵外显得特别静，可是阵内雾气昭昭，隐隐约约有锣鼓之声。宗保和军卒每人身上都有一小条降龙木，所以不怕阵中的毒气。等宗保战马一绝，来到了南门，南方为丙丁火，是红色的大旗，上书南天门。宗保一想，把军卒领到阵内是白死，干脆喝出我一个人吧。雄兵，你们在阵外等候，
这里边要是没动静，我没出来，说明我死在这里了。你们给穆桂英送信去，可千万别进去。你们等等啊！宗保今天没想活着回去啊，所以催战马进了南天门，马蹄声急呀。等来到里边一瞧，无数的荒草，高坡处插着大旗，隐隐约约有伏兵。宗保不敢乱往里闯，

0: 有两丈开外，豆青色的旗面，周围是金黄色的火焰，绣着黄云龙，上书青龙阵。
1: 哦，
0: 穆桂英就叫我打青龙阵，我哪懂得阵里的奥妙啊？不过这个丫头是叫我送死呢，她站在门前没敢直接进去，探着头往里看看，里边雾气昭昭的，影影绰绰，中间有个吊斗，吊斗啊，这个木杆子有两篓粗，中间有半间屋子大小这么吊斗，上下有软梯，里边有放哨，站在上边就可以把全镇的一切尽收眼底，这算阵眼，白天打秦羽，晚间用灯光和五色来分辨进阵将官的方向。下边是围墙，有七八尺高，是保护阵眼的，里边有无数座牛皮帐篷，是阵主住的地方。宗宝一想，青龙阵我是找到了，我进去不进去呢？不进去不行啊，他正在犹豫，突然一支响箭打里边射出来，噔噔噔，吓得宗宝趴在了马的鞍桥之上，响箭嗖的一声从头顶飞过去，接着打里边冲出一骑战马，马上一员老将手中拿着弓，看年纪有51、52岁，中等个，体格挺壮，青须须的脸长得跟老窝瓜一样抽抽巴巴的，也不怎么那么不平整，黄头发，黄胡须，黄眉毛，一对母狗眼儿，浑身是青铜盔甲，外罩豆青色的征袍，半披半挂，耳戴金环，手拿素鹰大砍刀，转眼之间来到宗宝的马前，把弓挂上了，高声断喝，嗨，什么人敢偷探俺青龙阵？宗宝也没在乎，你家小爷乃宋朝前不正印先锋官杨宗宝之爷，奉元帅之命来打青龙阵，来将是谁？通明受死。哦，俺乃大辽国驾前称臣，官拜平章之职，现在是青龙阵的阵主，俺叫苏天宝。这座天门阵呐，一共是138阵，总阵主是颜荣，各个阵呢都有小阵主，也就是正阵主、副阵主，三川、六国、九沟、18寨，各国的国王各守一方，哪路也不是好惹的。就拿这个苏天宝是刚从北国调来的，他们是爷儿俩，儿子是辽国的骏马，叫苏和庆，带金兵2000镇守在青龙阵。杨宗宝一进天门阵，就有人知道了，总阵主小雨各个小阵主说有人打阵了。等杨宗宝往左边一拐，进了青龙阵，到青龙阵门阵，吊斗上的军卒就看见了，急忙给苏天宝送信，苏天宝这才迎出阵门，二人互通名姓。苏天宝说，嘿嘿，杨少帅啊，你是活腻歪了吧，一个人敢打天门阵，你长几个脑袋？宗宝说，你少说废话，招枪吧，催马鸣枪便刺。苏天宝一摆大砍刀，当啷往外一磕，震得宗宝伤口是钻心的疼啊，他心里啊恨穆桂英，丫头啊，你这是要我命啊，都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你打我40军棍还叫我出马临敌，我今天要死在这里，我看你怎么办。他这一拼命，7分的能耐就够10成了。另外老杨家的梅花枪枪招扎得急，抽得快，神出鬼没，啪啪啪啪几个照面，把个苏天宝忙活的眼花缭乱。宗宝大枪上边啪的一晃，苏天宝用刀当啷往外一磕，宗宝顺势啪往旁边一歪，来个猛刺。苏天宝再想躲可躲不开了，就听着这一枪正扎在苏天宝。

的左肩头，大枪进去有一寸，梭子骨当时就碎了，疼得苏天宝啊在马上坐立不稳，右脚八一带蹬穿马进了青龙阵，一边往里跑一边高喊，哎呀军兵，快把你家副镇主找来，儿啊苏和庆，快替父报仇啊。话音刚落，从一个土坡后边的围墙里窜出一匹青鬃马，马上一员小将，年纪在21、22岁，细高条大高个，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藏青色的征袍，上绣青云龙，青缎中间青缎靴子，手拿双枪，上边挂着造兵，往脸上看黄白镜子，剑眉入鬓，阔目有神，鼻直口方，两耳有轮，看去性高气傲，一团足壮的精气神。他是谁呀？他就是苏天宝之子，叫苏和庆，娶妻乃萧天佐之女，叫萧月仙，所以苏和庆乃是当朝的骏马。萧天佐是谁呢？是大辽国女皇萧太后的兄弟，是国舅，所以苏和庆在大辽国那是有名的人物，那够上将，而且小伙子有勇有谋，双枪受过高人点穿。他一见他父亲带着伤了，血迹下来，哎呀爹，你怎么带着伤？哎呀儿啊，为父是叫杨宗保给扎伤的，快替父报仇。好，你等着，来啊，把我爹爹搀到后边。说完带领500军卒，炮声一响，是催马出阵。正巧杨宗保要进阵，两个人走个顶头，苏和庆报仇心切，请双枪往里进招，杨宗保是单枪会双枪。要说苏和庆这双枪啊，真不含糊，啪啪啪，像疾风暴雨一样，密如雨点一般。杨宗保一看不好啊，没办法，大枪封住门户，看机会往里进招，打了10几个照面。苏和庆一想，我现场有青龙阵，别说他一个人，拿几百个人也没事啊，我何必跟他费这个力气呢？晃双枪带战马，杨宗保有能耐，你可敢进阵？说完一摆手，500军卒慌慌忙忙，呼噜呼噜进大阵。宗保此时也忘记了伤疼，心想反正今天我活不了了，我不敢去，哪不敢去啊？随后就进来了。再看苏和庆领人进阵，不直接往里走，走的是弧形，画半拉圈往里带。开始苏和庆走哪儿，杨宗保跟到哪儿，怎么追可也追不上。这阵吊斗上的军兵看见了，晃动了小旗儿，阵内是伏兵四起，杀呀，活擒杨宗保啊，别放这小南蛮跑喽。咚咚咚咚，比那号角的声音，这是震耳欲聋啊！杨宗保这匹战马吓得心飞一声暴叫，往旁边一闪，脚下一发软，杨宗保就觉得连人带马往下沉。宗保一看不好，急忙带缰绳，来不及了，就听着轰，稀里哗啦噼里啪啦，撞连人带马掉进陷马坑。这陷马坑挺深呐，底下是1尺来深的石灰，石灰面子一起，噗，宗保的眼睛全迷了。这上边啊，人家是搭了几根扶杆，上边的芦席蒙的，又撒了点土，镇中的人都知道人家绕着走。宗保呢也没想说我掉进陷马坑去，哪知战马往旁边一拐就是陷马坑。

马坑，这回好，镇内静下来了。苏和庆一带马，遵命，用挠钩把那杨宗保给我带上来。宗保眼睛睁不开啊，上边有东西下来了，心想我别在这里待着，用手抓着窜到了上边，刚到在坑边上，被军卒摁住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把马匹兵刃也都提溜上来，推推搡搡奔大帐。这大帐啊，就在吊斗下边围墙里边，临时埋好了庄爵，把宗保捆在庄爵上杀。苏和庆想，用不着问，也知道他是谁，我把他一杀，拿着脑袋去见韩昌秦公就完了吧。苏和庆亲自监斩，刀斧手手擎鬼头大刀，要杀杨少爷。就在这阵，就听着噔噔噔一阵的脚步声，打后边跑了一个丫鬟，气喘吁吁的高喊：“郡马爷，住手！先别杀，老夫人请您，叫您快去呢。”苏和庆一听说母亲叫自己，忙叫刀斧手：“等等，先别杀，我娘叫我。”苏和庆是有名的大孝子啊，对待爹娘恭恭敬敬，一天三遍问安不带忘了。天黑了，到父母的帐内一站，多着老两口子说：“回去休息吧。”这才能回郡主的屋里。今天娘叫他，他急忙的来到了后边，来到里边一看，见自己的母亲面沉似水：“娘，您唤我有事吗？”老夫人杜氏看了看儿子：“儿啊，听说今天你出马临敌了，和谁交战呢？”“娘，来的是杨宗保，我父亲出马临敌，被杨宗保扎了一枪，大败而归。孩子我出去把杨宗保引进镇内，吊进信马坑，被我生擒活捉。现在我把杨宗保绑上了，要杀他替我父报仇。娘，您叫我有事吗？”老夫人听这话吃了一惊：“啊，你要杀杨宗保啊？奴才，你真乃大胆，你敢害杨家将。好啊，那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门之后。”啊，这下子苏和庆可有点丈二和尚猫不着头脑了。“娘，杨宗保是被祸遭擒的敌将，不杀他留他干什么？你怎么向着他呢？”“奴才，宗保是你的亲人呐，苏天宝才是你的仇人，而认贼作父18年，看来你叫娘白白的盼到今天，还不如我一死方休，口眼一闭，万事皆空。娘，你这是怎么的了？”再看老夫人已经泣不成声，把个苏和庆给哭糊涂了，哭通就跪下了：“娘啊，孩儿哪点做的不对，惹您伤心，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别哭坏了身体。娘，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奴才呀，我难过白白把你判大，越来你越走歪道，干脆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宗保。”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

0: 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乡等代表性传承人。
10: 五后代的世界，
9: 我们谈到
10: 古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
16: 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你想联系几号？
20: 112号。
21: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2: 你想联系一下250号杨女士。
1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0: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19: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0: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4: 新时代

0: 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六郎妖精是真挂不住，我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桂英天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了。穆桂英打了胜仗，回到队前见着杨宗保将军，这是白天龙的人头，你可交给三官大帅蒋公折罪
7: 啊。桂英你辛苦了，到里边你我同去见副帅。
6: 嗯，穆桂英听了心里挺高兴，杨宗保还算有情有义。一会儿蓝旗官准给杨六郎送信，里边派人一接，给我个面，我也就算一天云彩满载，因为我到这打仗是客情，不是你们大将。哪知道就在这阵中军官出来传令，哎，三官大帅有令，叫杨宗保、穆桂英到帐前回话。就这一句话，桂英这火腾就起了。哎呀，杨六郎啊，你好不懂人情，我不吃你不喝你，我是到这帮忙来了，救了你的儿子，你还这么对待我，好，我给你来个不见。想到这儿强压怒火，告诉宗保，嗯，将军你回营交令，我该走了。一回身告诉手下的人，木瓜、金瓶、银瓶、玉瓶、碎瓶，跟我走。说完学马就跑，后边四个丫鬟连着木瓜也跟着呼噜呼噜呼噜都走了，就把杨宗保给闪到队前了。把这宗保急的，哎，桂英你先别走，我还有话说呢，你等等。不了，你回去交令去吧。桂英你怎么能回山呢？哦，等我到山上收拾收拾回来再看你。说完打马入飞。杨宗保还不好意思拦呢，因为两人拜堂还没入洞房，没办法，愣了半天自己回营。刚到门口，寇准领着孟良交战出来了。因为寇准一看杨六郎这么传令，就知道不好，所以呢他跟着出来想接一接赢一赢。他知道穆桂英是真有能耐，不过脾气暴脸皮薄，要是一气跑了，我们这天门阵可就打不开了。等他出来一瞧，就剩杨宗保自己了，老心可着急了。宗保，桂英呢？走了，上哪去了？回山了。你怎么不把他拉住呢？他要一走，谁打飘毛阵啊？你把他活生先给放跑了，快给我追回来。我不去。谁让他走了？你小子说这话丧尽飘凉，不叫穆桂英来两军正强立功，刀绞白天龙，给你蒋公折罪，你早就死了，快点去。宗保一想，对呀，他二话没说拨马就去追去。一口气追住十几里地，远远的看见前边尘土飞扬，杨宗保高喊：桂英，桂英，等一会儿再走。

0: 领着四个丫鬟，金瓶、银瓶、玉瓶、翠瓶和大头木瓜正走呢，忽听身后有人喊他，带出了战马，回头观看，只见远处由远而近来来一骑战马，等到了切近看清楚了，正是杨宗保。哦，杨将军，你到这儿有事吗？
1: 哎呀，姑爷啊，你把我急坏了，寇天官叫我来找你呢，叫你跟我回营，快跟我回去吧。
0: 回营？哼，你们军营里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既保住你的性命，叫我回去有什么用啊？
1: 姑爷，你我已经成为夫妻，难道还分开吗？
0: 杨将军，你别糊弄我了，三官大帅还有杨家将根本不认我是杨家的媳妇，看不起我是占山的女大王。现在我懂了，你们是巧使唤我，叫我到疆场厮杀，这是我打了胜仗杀了白天龙，若打了败仗被白天龙杀死，可就算白死了，我们再傻也不能傻到底呀。你回去转告寇天官，谢谢他了。说完，桂英是拨马就跑。杨宗保真急了，跳下马来，来到了穆桂英战马的近前，一伸手抓住穆桂英的马缰绳。吁，桂英，我还有话说呢，你别着急，你听我把话说清楚，跟我回去。杨宗保不松手，穆桂英真急了，苍狼亮出肋下的宝剑，宝剑一挥，戳砍断了马的缰绳。杨宗保没注意呀，他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没收住脚，扑通坐到了地上。杨宗保手里拿着半截马缰绳，呆磕磕的发愣。再看穆桂英，战马跑远了。此时红日西坠，玉兔东升，晚风吹来，宗保觉得有点凄凉。这阵有几名宋兵赶到，少帅快回营吧，寇的人找您呢。
1: 哎，
0: 好。杨宗保无精打采又回到了营门，寇准、孟良交代在那等着呢。孟良一看是杨宗保自己回来了，他有词了，
1: 嘿嘿，我就知道他找不回来。
0: 人家怎么了？非跟你们老杨家不可呀？这回我看谁打天门阵。这个事儿啊，都怪我六哥心眼太小，在木科寨叫穆桂英走马活捉，他记恨在心，端了个老公大架子，人家来了他还不见，又有杀宗保，打了胜仗连个抢字都没有，叫我也不在这待。这回啊，把人挤兑走了，天门阵倒开，我们也该散伙了。寇准说，你不要吵吵，我有办法。我说孟良，你跟宗保去将元帅，我去找八王掐碎去。说完两下分手，杨宗保和孟良来到帅帐，宗保过来施礼，元帅，桂英疆场刀斩白天龙，孩儿交令。六郎点点头，好，死罪饶过，退到一旁，下不为例。
1: 是，
0: 杨六郎嘴是这么说，不过觉得穆桂英没回来，心里也不舒服，他又没法问。就在这一阵，寇准和八王赵德芳气呼呼的上来了。六郎刚想说话，八王把脸一沉，杨元帅，你好大的胆子！哎，刚才我才知道，你嫉贤独能，逼走穆桂英。穆桂英杀白天龙，乃是有功之人，又有降龙木能破天门阵。他走，什么人打天门阵？如打不开天门阵，宋时的江山丧在了你手啊！你速将桂英请到营中，万事皆休。不然的话，定杀不饶。再看寇准站在一旁，把脸一绷，嗯。孟良交代也冲着杨景瞪眼睛，满营人都冲六郎发火。杨景就明白了，这是寇准出的主意，怎么办？

0: 八王说话占理儿，不敢违抗，可是叫老公公请儿媳妇也太难为情了。哎，有了，杨六郎不愧是元帅，主意还真多。啪一拍虎胆，杨宗保听令，木匠在，本帅命你到木科寨去请穆桂英，把他请来，万事皆休，请不来定斩不饶。哎，杨宗保一咧嘴，心的话怎么又落到我头上了呢？八王逼您，您就逼我，穆桂英还不听我的，这不是叫我当中搓球吗？怎么办？不听还不行，谁让他是我爹了，又是元帅，他嘴大我嘴小。宗保心里为难，把嘴咧的跟吃了八个苦瓜一样，还不敢说什么。副帅什么时候去？
1: 立即动身，
0: 天都黑了。
1: 嗯，
0: 走去作贵。
1: 是。
0: 宗保没办法，打帅帐里出来了。八姐九妹心疼了，急忙迎过来。宗保啊，天都黑了，吃完饭再走吧。
1: 姑姑，我哪吃得下去呀、啊？这一天都顶八年过了。
0: 哎，孩子，应该把桂英请来，我们等你的喜信。说完，把宗保送到营外。杨宗保到外边飞身上马，直奔木科寨。八王千岁、杨六郎寇准静候消息，一夜无事。到了次日天光一亮，老道严荣和韩昌讨敌要阵，口口声声叫穆桂英出马临敌，营中是无人讨令。六郎没办法，叫军卒高悬免战。严荣、韩昌是整整骂了一天阵啊！杨六郎这回是真着急了，如坐针毡。派出好几个探马去打探杨宗保、穆桂英的消息。天色傍晚，杨宗保风尘仆仆的回来了，八王也在帐篷里呢，等着听信儿。再看杨宗保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儿回来交令。柳郎忙问：“可将穆桂英请来？”“
1: 没有。”“
0: 都请不来，要你下上人头，你回来坐镇。”
1: 副帅，儿有下情回禀。
0: 哦，什么事儿？穆桂英病了。
1: 哦，
0: 他得的什么病？
1: 卸甲包。
0: 你听谁说的？少将楼兵说的。穆桂英从两军阵前回来，憋气窝火，身染重病，人是不知昏迷不醒，孩儿怕误军机，回来交令。六郎一听也放心了，心说八王，哎，这回不怪我了吧？官还不采病人呢，人家有病来不了。他刚想说宗保下去休息，还没等说话呢，寇准在旁边又给添油加醋。我说杨元帅呀，这穆桂英早不病晚不病，怎么当当我们请他就病了呢？这病来的怎么那么快呢？
2: 哎，寇大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这还分什么时候？
0: 不对，他得的是心病，这口气没爽过来。我说杨宗保，你还得辛苦一趟，把穆桂英请来，一天云彩满散。要是请不来，可要杀你爹，你爹再杀你，我看怎么办？
1: 寇大人，他病了怎么来呀？那我就不管了。请来，别说这病了，就是死了也得把他苦活。他要不活，我这八王掐碎，杨宗保就崩回来了，对不对？
0: 八王说对对对。杨六郎想拦也没法拦，见八王冲着直晃金眼，又不敢顶撞，就拿他儿子撒气：杨宗保再去木科寨去请穆桂英，请不来休要回营。
1: 杨宗保没办法，说声遵令，转身出来。寇准怕他为难，急忙跟了出来，小声地说：宗保，桂英心里不高兴，你到了之后，他要什么条件你就答应什么条件，一切由我做主，穆桂英只要来就行。你记住我这几句话，穆桂英就能出头。
0: 好吧，宗保一想，我也别连夜赶了，睡一夜再说。

0: 说吧。第二天天光亮，杨宗保才起身，不过他也泄气了，心想第一次我没请来，这第二次啊也够受，不过我再请不来我也没法回营啊，我父亲说了请不来不让我回去，这回啊我哪怕给穆桂英磕一个呢，你来就行啊。就这么整走了半天多呀，才来到木河寨的山前，远远的看见木河寨的山上大旗飘摆，哎，可算到了，快把我折腾死了。甩凳下了马，牵着马的缰绳往山上走，刚走几步，大树上蹭蹭跳下来两个喽兵，来到宗保的眼前深施一礼，杨将军您怎么又回来了？哦，我来请你们穆小姐来了。
1: 哦，请我们小姐？哎呀，我们小姐她怎么了？
0: 刚问到这儿，就在这时就看从山上迎面跑来四五个人呢，一个个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请麻绳，手拿哭丧棒，一边跑一边哭，尤其是跑在前边这人哭得特别痛，来到宗保的眼前跪下就没起来。少帅呀，少帅呀，宗保一听声音听出来了是木瓜，心说好丧气，我还没死呢先哭上了。木瓜快起来，你这是给谁带孝啊？
1: 哎呀少帅呀，我这正要给您送信儿呢，您就来了，我们小姐昨夜二更天故去了，临死啊还喊少帅你的名字呢。我想不管怎么说吧，你和我家小姐一个头磕在地上是夫妻，给你送个信儿，在棺材前哭他两声，叫他死去的亡灵好能闭上眼睛啊。这不正要给您送信儿吗，您可就来了。
0: 少帅啊，我可不是埋怨你，
1: 要不是他到两军阵前给你帮忙，也不能回到山上得谢甲风啊。他这一死你倒没什么了，可把我们老寨主坑苦了，就这么一位千金小姐知疼知热的人呢，你可摘去我们老寨主的心肝喽。
0: 杨宗保听完木瓜一番话呆磕磕发愣，真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抱冰。什么？桂英死了？这个一天一夜人都没了？
1: 不能，我看看去。木瓜，我到里边瞧瞧。少帅，我给您带道的。
0: 等来到寨门门口一看，门前挂着气死风的灯笼换成白纱的，外寨的军卒没穿孝，只是换成青色的衣服。等过了聚义厅奔二道院子，再看这个院的楼兵和女兵全穿重孝。
1: 木瓜，桂英的灵停在什么地方了？我们小姐说了，她是少亡，父亲哥哥还在，灵啊就不能多停了，叫我马上成殓送到坟地入土为安。你说现弄寿材来不及呀，就把老寨主预备的寿材用上了。桂英的两个哥哥也没在家，我做主了。老寨主云游也没回来，这里里外外可够我忙活的。棺材就停那边了。
0: 说着来到二道院子里一看，这院里更热闹喽。古月班子连吹带打，在本地面又找了几个出家人，摸了仨摸了仨在念经超度亡灵。正当中高搭灵棚一丈有余，上边炉席罩顶，青布挂面，门前还贴了一副对联，上联写青是山路是水无人做主，下联配乐柳花啼泪鸟落柳伤情，横批四个字月冷窗稀。裴灵的丫鬟一身的重孝，当中是柏木的棺材，千棺条上写 王仁目视桂英，享年18岁之龄金。前边放着供桌，上边摆着是蜡签五供，还有赵师灯，两旁边有条几，上边摆着整蛊的香和纸、金箔、银箔之类，地下放着拜墩，旁边有香炉，里边香烟缭绕，里边传来阵阵的哭声。这个哭，小姐呀，大姑啊，不见亲丧不掉泪，见着亲丧放悲声。杨宗保进灵棚，看见棺材也难过了。桂英这是真没了，眼泪围着眼圈转了几转。这时候大丫鬟金瓶银瓶过来见礼，姑老爷子，我们小姐可死得去呀。宗保如同把抓柔肠一样，取过香点着了，一躬到地，然后插在香炉里，站在棺材前，嘴里默默的念叨：桂英啊，想不到你是个短命之人，看来红颜多薄命啊，想不到你我刚刚拜堂，还没成亲你就走了，这是老天不睁眼，棒打鸳鸯。宗保眼睛一闭，眼泪掉下来了。他这一闭眼睛，穆桂英亭亭玉立的身影浮现在眼前，粉面桃腮，杏眼含春。三年前我被韩昌打伤了，是他煎汤熬药扶持我半个月，又是他在月下传枪交易，父帅要杀我，又是他江城杀了白天龙救了我，可怜他未出闺阁的女子为我抛头露面上马征杀，只说我把他接进营中永结百年和好，没想到你与世长辞，叫我悔之不及呀。这是金瓶过来了，我说少帅呀，您来干什么来了？哦，请桂英来了。哦，无人打天门阵找我们姑娘来了，对吗？对。好吧，请回复三官大帅，姑娘不在了，另请高明吧。我说木瓜哥哥呀，快把少帅送到山下去，别在这误了点卯，要再误卯被杀呀，可没人立功赎罪了。哎，对，少帅，死丧在地，我们也不多留您了，送您下山。少帅，您可慢着走啊！木瓜搀着宗保离开灵棚，杨宗保脚底下没根，晃晃荡荡的来到山下，也不知道木瓜什么时候走的，战马是什么人给他送来了，他只觉得头重脚轻，实在走不了。他来到了树林里，找块石头坐下了。心想，我没法回营了，回去我也得死，穆桂英也死了，干脆我也别活了。想到这儿，亮出宝剑横在脖项上，嘴里念叨着：娘啊，孩儿不能尽孝了，奶奶，小孙孙告别了，桂英哎，为夫和你一路前往。说完一闭眼睛，刚要自尽，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哎，谁这是啊？哎，好死不如赖活着呢，你在这儿死，不把我们爹给抽了吗？杨宗保急忙把剑拿起来，抬头一看，呀，这才有一段三秦穆桂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乡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1: 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你想联系几号？
6: 112号。
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8: 想连线下250号杨女士。
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0: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山东。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先锋官杨宗保在木柯寨的山前要横剑自刎，突然打林子边走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20多岁，个子不高，前边的人面似银盆，一身月色的短袖，后边之人面似紫阳干，浑身穿蓝挂翠，背后背着一口刀。这俩人嗓门挺大。哎，你是谁呀？干什么的？哎，跑这儿嘟嘟囔囔的，要寻死上吊，你可挪个地方啊。宗保觉得很不好意思，挺大的小伙子要抹脖子寻短见，急忙说啊，我是宋营的将官，到山上来请穆小姐。宋营的？那你叫什么呢？宗保看了看这两个人，不像坏人，忙说我叫杨宗保。俩人一听乐了，哎呀，我们当是谁呢？是妹夫啊。哎呀，咱们还没见过面呢，妹夫你好吧。说完抓住宗保的胳膊，乐得前仰后合，把宗保给叫愣了。哦，二位贵姓？嗨，你不知道我们俩是谁呀？我们俩是顾英的哥哥，我叫穆童，他叫穆铁。哦，原来是二位兄长，一向可好。穆童穆铁和穆桂英是一奶同胞，不过聪明全叫穆桂英占了，这哥俩呢傻都不傻，多少迟钝些。他们哥俩和父亲穆天王呢也学些拳脚刀法，不过比穆桂英可差远了。这哥俩呢就是护山的，俩人岁数虽然不小了，但是好玩好交，经常不在山上。这才回山两天，到山上听楼兵们说妹妹的终身许给杨宗保，哥俩挺高兴，还念叨呢，有功夫咱们到前敌看看妹夫去。没成想今天在林子边碰上了。哎，妹夫，你不到山上，到这儿站着干什么呢？
3: 哥哥，我来请桂英到前敌破天门阵，没想到桂英过去了。
2: 嗯，穆童眼睛眨巴眨巴的，谁过去了？
3: 桂英啊？
2: 你胡说，刚才我看见他在后花园凉亭里坐着呢。
3: 不对呀，哥哥，我方才在山上听木花说桂英是二更天跪去的。
2: 你得了吧，妹夫，你别听他的。我说兄弟，你看没看见桂英？
3: 穆铁说看见了。
2: 哼，准是他装死不想见宗保。杨宗保一听立刻精神头来了，宝剑还侠，擦了擦眼睛，心话我哭得太冤了。哦，桂英没死啊。哎呀，二位哥哥领我见他一面。
3: 他要是不见你啊，我们可不敢领你去。咱妹妹的脾气你不知道，太暴了，要把他惹了该揍我们了。论能耐呀，妹夫，我可不是替我妹妹吹，把咱俩捆在一块儿也不是他的个儿。再说你一上山，他要躲了可就没地方找去。
2: 宗保一听着急了，二位兄长你帮帮忙吧，桂英不下山我没法回营，回去就得死啊，帮我想想法吧。杨宗保苦苦的哀告，这哥俩心肠软了，尤其是穆童心里明白，把宗保真逼死了，妹妹怎么办？行了，
3: 你也别着急了，我们帮你想个法，把穆桂英给框出来。
2: 怎么框？
3: 你扶耳过来。
2: 哎，
3: 穆童在他耳边这么，你就在这等着，一会儿我就把他框出来，不用你找他，他就得找你。
4: 不过这个事儿，兄长，穆铁得你说话。
5: 穆铁说：“叫我说什么？”
4: 都知道你憨厚老实，不会撒谎，所以这个事儿得你帮助妹夫来撒谎。
5: 你教我吧，怎么说都行啊。
4: 来吧，穆童又告诉穆铁一番话，随后两下分手了。杨宗保在林中等候，穆童穆铁转身回山，直奔后宅。
3: 后宅的内宅是穆桂英和丫鬟们住的地方，这个院子不准男人进。就是穆童穆铁出入也得报信儿。两人来到门前，往月亮门里边一看，一边一个小丫鬟站岗呢，一个是玉瓶，另一个是翠瓶。两人刚想往里走，被玉瓶给拦住了。
6: 哎，二位寨主有事啊？
5: 哦，我们找桂英去。
6: 哟，小姐病了，今天谁也不见。
5: 我说玉瓶，你是不是管的太多了？
3: 你小姐有病，我们探探病不是更好吗？不，小姐有话，谁都不见。
5: 哎呀，我们是他哥哥，他也不见。去，
3: 一扒拉他，两人转身往里走。玉萍一看拦不了，冲着里边高喊：“小姐，大寨主、二寨主来了。”
6: 他为什么这么办？是给穆桂英送个信儿，那意思你见不见你自己拿主意。就听里边穆桂英说：“
3: 有请。”
6: 穆童穆铁顺着声音来到这座房间的门前，挑帘笼到里边一看，穆桂英在床边坐着呢。
3: 两人故意的
5: 呀，桂英，你没死啊？
6: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5: 那前边弄口棺材，连哭带嚎的干什么？
3: 我说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6: 哎，二位哥哥，我也是被事情逼的，是这么回事情。穆桂英就把前敌的事儿说了一遍，我憋了口气。杨宗保准来找我破天门阵，我何必找他麻烦？我这一诈死，他就不来了，免得麻烦。
5: 哦，穆铁说，哎，妹妹，杨宗保来没来？
6: 刚才金瓶送信儿说杨宗保来了，听说我死了，还掉俩眼泪就走了。
5: 哦，那我们就放心了。妹妹啊，那我们走了。
6: 哥俩站起来转身往外走，那穆铁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故意的回身和穆桂英说：
5: 哎，妹子，刚才我们在后山树林里碰见个上吊的，旁边还拴匹马，左上高鸟翅环上还挂杆枪，上吊这种手刨脚蹬的，这个难受，我还特意看看，是个年轻的小白脸，死了可怪可惜的。哎，妹妹，那杆枪可不错，那匹马也挺好，咱们要不要？
3: 穆桂英一听这话，心就咯噔一下了，站起来了。
6: 哥哥，你可把上吊之人救起来。
5: 哎，救他干什么呢？
3: 既寻短见就是为难事儿，不然他能死吗？你救了他，帮不了他忙，二次再上吊是不得受两回罪？我们没管他，死就死呗，我们两个看着他不动弹了，就回山了。
6: 穆桂英一听吓坏了，天哪，能不能是杨宗保呢？真若是他死了，
2: 哟，可把我坑了。
6: 不能，真就能因为我死了他就不活了？人都说痴心女子负心汉，不是他。
2: 哎呀，不对，是他。宗保这个人心目窄，胆子小，他父亲逼他不敢回营，就许心短见呐。
6: 穆桂英这回可真待不住了，一看穆童穆铁都到当院了，急忙跑到门口高喊：哥哥回来。两个人绷着脸又进来了。
5: 什么事儿？
6: 哥哥，你们可知道上吊之人叫什么名字？
5: 没问呢。
6: 穿什么戴什么呢？
5: 是个白袍小将，长得挺好，那天还带口剑。
2: 有多大岁数？
5: 十八九岁呗。
2: 我的哥哥，你怎么不救下来呀？
5: 哎呀，救他干什么呢？
2: 哥哥，大概是他。

0: 也不愿意见的。我的哥哥，我是跟三官大帅置气，若是把宗宝逼死了，妹妹终身可依靠何人呢？
1: 哎呀，再找个好的呗。
0: 你胡说，好马不为双鞍，烈女不嫁二夫。
1: 哎，
0: 你既知道，你装死干什么？你是往死里逼的呀。我只是吓唬吓唬他，看他对我是否真心。谁知道他竟死了，他要死了，我也不活喽。牧童一听，心里暗乐，
1: 妹妹先别哭，
0: 还不知道死的是不是我妹夫呢，要不是岂不白哭了。
1: 这么办，你先看看去认认尸，要是你再哭，要不是何必哭烂翻云岗子呢？闺女想也对，你看穆桂英那么大的能耐，够帅才呀。叫个木铁给唬住了。
0: 丫鬟快挑灯，哥哥头前带路。
1: 哎，好，我来从前山走，从后山走。
0: 前山太远了，从后山去。
1: 哎，好，从后山走。哥俩前边带灯，丫鬟玉萍翠萍挑着灯笼跟着，后边是穆小姐。这哥俩一边走一边念叨呢，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记不准了呢？
0: 其实是给宗宝送信儿了。等快到地方了，牧童牧铁就说了，
1: 就在前边树林子里上吊呢，你自己看过去吧，我们在这搅得发愤，我们走了啊。
0: 这哥俩悄悄就躲了。天挺黑，树林子特别的静，微风一吹，枝叶一晃，嚓，俩丫鬟吓得直哆嗦。小姐，别进去了。
1: 怎么？
0: 怪吓人的，我就觉得头发根发胀，老觉得旁边过来人。
1: 唉，人死如灯灭，有什么可怕的？
0: 小姐，那就吊死鬼儿啊！
1: 胡说，
0: 你看，快给我照着点亮。哎呦，死丫头真没用，把灯笼给我。哎，小姐给您，您在前面，我们在后边吧。
1: 穆桂英举着灯笼在前边。其实杨宗保在林中借着灯光已经瞧见穆桂英了，
0: 乐坏了，心的话，姑奶奶你真没死啊。乐的他从林子里蹭就窜出来了，向那个你先给个信儿啊，免得把人吓着啊。他也不知道牧童牧铁说他上吊，乐的嗷了一嗓子都岔音了。姑英啊，你可来了。
1: 吓得两个丫鬟妈呀的一声啊，扑通扑通全趴下动不了了。
0: 穆桂英吓得一哆嗦，险些把灯笼扔到地下。这是又一想，是我的丈夫，我怕什么呢？我正想见见他呢。他把灯举得高高，
1: 要说真不害怕那也是假的，不过他是练武的，还算比丫鬟强的太多了。一看眼前站的正是杨宗保。
0: 桂英啊，我可见着你了，快随我到军营去吧。
1: 桂英一看这是杨宗保，心想活见鬼了，这宗保是你。远处的牧童牧铁心里这个乐呀，冲着前边高喊，妹夫，我们可帮完马走了啊，可看你的了，有能耐你就把他带走，没能耐我们可不管喽。
0: 桂英当时就明白了，是叫我两个哥哥给糊弄了。哎，昨天白折腾一夜呀，又搭灵棚，又抬棺材的，又坐孝山，这回好全完了，想躲也来不及了，宗保在那拦着呢。
1: 杨将军，我哥哥刚才说你在林中上吊，可有此事？
2: 宗保脸一红，上吊我倒没有，不过要抹脖子来的，多亏两位哥哥告诉我说你没死，我才放心了。如果真你要一死，我怎么能独活世上？况我父亲也不会饶我，所以在林中要寻短见。
1: 桂英，你不要生我爹的气，他是三官大帅，被你走马活禽有些抹不开，你走后他的人家很后悔，八王又要杀他，我爹才叫我来找你，你要不去，我和我父帅谁也活不了了。
0: 宗保这一说，穆桂英

0: 也心软了。将军，我本不想再到两军阵，只说诈死蛮名，隐居高山，没想到叫我两个哥哥给诓到这儿。将军，我有什么脸儿再回军营呢？你回去吧。祖玛说，不行，你要不走我就不走了，难道你真逼我一死？寇准说了，我要请不来你，也不许我回营。桂英还在迟迟疑疑不动地方，就在这阵儿，身后有人弹嗦了一声，嗯哼，桂英啊，和谁说话呢？穆桂英举起灯笼回头一看，是父亲穆宇穆天王。哦，爹爹，这是边关少帅杨宗保，是您的姑爷。杨将军，这是我的爹爹。宗保一看穆宇50多岁，体格健壮，说话声音洪亮，急忙过来施礼，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哈哈，贤婿免礼免礼，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快到山上一叙。穆桂英把两个丫鬟也拉起来了，一起上山。穆宇啊，这是访朋友，今天晌回来了，听说山上办丧事，可把老头吓坏了，不知道谁死了，急忙到山上一问木瓜。木瓜说了实话，说是小姐诈死，为骗杨宗保。穆老寨主很不高兴，但是女儿把事情办了，自己再说什么也晚了。他没上山，躲到一边去了。等天黑以后，老头想找姑娘问问内情，一到后边，小丫鬟说了姑娘下山了，叫牧童牧铁领走了。老寨主随后追来，正巧碰上两个儿子牧童牧铁，两人就把桂英定亲和诈死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老员外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女儿许给杨门之后，生气的是桂英太任性了，弄得什么哭丧祭呀。为了给他们小夫妻解围，才过来搭茬，把小夫妻领到聚义大厅。木瓜穿着一身重孝给老寨主行礼，木宇是又气又乐。木瓜，快把这身脱下去，我还没死呢，穿的哪门子孝？把灵棚给拆了，大门全登，二门皆彩，今天是贵客临门。
1: 是。
0: 木瓜心的话，也不知道听你们老的好是小的好，回身又告诉楼兵与杨宗保看茶，准备酒菜，然后一家人团团围坐。木宇说，桂英啊，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围住是你这么一个女儿，你终身有靠，我很高兴，尤其你跟我占山也不是个长久之道，也屈了你了，速跟你的丈夫到前敌立功，破了天门阵，为父脸上也有光彩。我把山上收拾收拾，把楼兵都给你带走。不，老人家还是给你留下吧，我挑上几个人就行了。哎，宗保啊，桂英叫我惯坏了，事事多担待点儿。老人家，您就别客气了。牧童牧铁和丫鬟连夜准备，光给穆桂英陪送的嫁妆就装了8个大箱子，又点了50名精明强干的楼兵随行，这都是乐意吃粮当兵的。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4个丫鬟跟着，木瓜留在山寨，又带些粮草准备奔宋营。桂英说，老弟弟，儿尊父命，但有言在先，叫我归宋营，我有3件事。杨将军，你若能答应办得到我就去，办不到我不去，你能做主吗？宗保心的话又来埋怨我了，别说3件，30件我也答应，先把它弄到营盘再说。啊，哪3件？第一，上次我到宋营，杨家将瞧不起我，这次是你请我去的，要以礼相待。言外之意，你们得把我接进去。宗保说，行，这个我敢答应。2件呢，第二，我们俩有孟良主婚在高山拜堂，可营中众将不知，所以才瞧不起我，必须要明媒正娶在营中完婚。啊，这也行。那么第三，如果

0: 打天门阵便罢，如叫我打阵，我得有兵权，可调营中众将。这回宗保没答应，要兵权就是叫杨六郎让帅权。这我回去怎么和我爹说呀？爹呀，你这元帅让个娘媳妇吧，这没法讲啊，不应又怕穆桂英不去，逼得宗保没法。桂英啊，前两件我都敢做主，第三件到营中再商议怎么样？穆桂英没点头，那意思你不答应我就不走。穆宇说话得了，人家还不定用不用你破天门阵呢，先要兵权了。阿姨呀，爹，天门阵非我他打不开，因为他们没有降龙木。爹
1: 哦，别说了，总保，咱们先喝酒。
0: 一家人带着吃顿团圆饭，一直喝到天光大亮。木柯寨呀，有两棵降龙木，60年一伐，乃镇山之宝，其木坚硬无比，此树能避瘟疫。木柯寨有降龙木，方圆几十里地都借光，都不闹窝子病。木一想，女儿要破天门阵，非得降龙木不可，枝枝叉叉那个东西不行，得砍一棵，但是真舍不得呀，为打天门阵忍疼割爱，命楼兵把左边那棵砍倒，砍去树头其身太轻，砍去树根其身太重，取中剑一段4尺长，不轻不重，可用来破阵。又削了几根树枝，去了叶子，劈成一条一条的，捆在了一起。老人把降龙布拿着交给了桂英，孩子，这算为父陪送你的东西，千万不要把降龙木丢失，带走吧。桂英谢过父亲，结果降龙木背在了身上，上次穆桂英砍的枝杈比不了这根主干，然后夫妻下山。穆家父子送小夫妻走，宗保和桂英带着楼兵和大车小辆起身奔连营，楼兵在前面开路，小夫妻并马而行，不知不觉走出有30多里，突然前边队伍停住了，就听前边连吵带嚷，军兵怎么回事？金平过去探信，过来回话，小姐，迎面来一伙人，也有不少的车辆，为首是个妖婆，还有一个男人，他们叫我们给让道，我们叫他们给让道，结果为这个事儿两下吵起来了。哎，这多不值得呀，我们赏开叫他过去不就完了吗？想必是这些楼兵气儿粗把人家惹了。杨将军，我去看看。桂英下马到了队前，一看对面也有30-40人，全是老百姓的打扮，有5-6辆车，队前一个女将，40多岁，清虚虚的一张脸庞，身高过丈，得胜钩鸟船挂着一口门扇大刀。桂英一看吓了一跳，哟，打冷眼瞧没看出是男的是女的，仔细一看是个女的，真像吴艳娘娘降世，又如母夜叉重生。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0: 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
16: 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谈到
16: 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0: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2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6: 你想联系几号？
27: 112号。
28: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9: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26: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7: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26: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7: 那个主编，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3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桂英一瞧啊，也是个练武的，觉得很亲近，所以喊手下的楼兵：“军兵，给我后退！你们真乃大胆，敢堵住道路，都退到两边。”
3: 是。
2: 楼兵看小姐发话了，哇，都躲开了。然后桂英紧走几步，冲着那个丑女人一乐：“呀，这位女将军，我给您赔礼了，都是我管教不严，多有得罪。道路闪开了，请您过去吧。”桂英这一客气，闹得那女将都不好意思了。哟，我说哪来这么俊俏的姑娘，还会说话？哟，刚才是我性子不好，不然不能吵起来，我这也给你赔礼了。姑娘啊，贵姓啊？
4: 啊，我原是木河寨的寨主，我叫穆桂英。
2: 哦，木河寨的，我听说，这是要干什么去呀？
4: 啊，投军到宋营。
2: 哟，宋营，什么人和你有亲戚？
4: 我的丈夫是三官大帅之子，叫杨宗保。
2: 丑女人听这话，脸色都变了，比方才更丑了。
4: 哦，你是杨宗保的媳妇
2: 啊？他们是请你去的呢，还是你自己去的？
4: 这因为两军阵前摆下天门阵，他们请我去破天门阵。
2: 哦，我听说了，有个天门阵。桂英啊，你可知道天门阵的厉害？
4: 这哟，桂英心的话，这个人怎么张嘴就管我叫桂英叫的这么亲呢？
2: 这难道说你们知道天门阵吗？
4: 这个丑女人听着话叹了口气：“
2: 啊，孩子，天门一百单拔阵，阵套阵，母阵套死阵，我怎么不知道？危险呐！”桂英一听得很佩服，眼前这个女人懂得阵法。
4: 那么，请问您贵姓？怎么知道天门阵之事呢？
2: 桂英啊，我见着你面就很投缘。我和你说实话，我姓王，叫王兰英。当初我父亲官拜令公，名叫王怀，所以外人又管我叫大刀王怀女。自幼配夫杨景、杨六郎，两家爱好歌亲。哪知道这个杨六郎看我生得丑陋，不肯完婚。三年前他摆下汪牛阵，被韩昌打破。是我救了杨景的命，又帮他破了韩昌的兵马。我想以好感化，哪知道这个狠心的强人杨彦昭还是不肯收留我。最后我赌气离开连营，名义上上西岐州平反王，实则想离开这个强人。我这是回家料理丧事，把我母亲埋葬之后，把家搬到西岐州，想不到碰见桂英你了，这也算我们娘俩有缘了。
4: 啊，桂英一听，闹了半天这是老婆婆呀，回手叫丫鬟快把宗保叫来。宗保抬头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娘王怀女吗？这可世外高人呢。桂英啊，破天门阵这位可有能耐哟。婆母娘，那我们给您施礼了，老人家您就别走了，跟我们打天门阵去。
2: 哎呦，媳妇啊，你一说话啊，我这心里啊就痛快了。其实我也不想见那强人。宗保，你别太

0: 太狠了，逼得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你还能认得我，真不容易。泼母娘，您这么大能为，打天门阵正用人，您何不跟我走呢？孩子，我不能去，我怎么那么没脸呢，非得跟老杨家不可。孩子，你要到军中能掌兵权，你好好的给我出出气儿，治治那忘恩负义的杨建昭。泼母娘，您放心吧，走，跟我们回连营见老太君，去告父帅一状去，保证能给您出气儿。孩子，我不去了，那杨景下八抬轿台，我也不能去。老人家，那你不看我公爹的面上，还不看我的面上吗？打天门阵用人，要是请您，您来不来呢？桂英啊，要是你找我，有三寸纸条我也到，因为咱们娘俩投缘。泼母，咱可一言为定，哎，咱娘俩可没说的。泼母娘，我第一次见您，没什么孝敬的，我从山上带来几箱子衣服首饰被褥，这是我父亲陪送我的嫁妆，转送给婆母，您用吧。听说西七州挺苦，您又刚办完丧事，手里一定很紧，带着吧。
1: 哎呦，孩子，那可使不得，我应该给你见面礼儿，哪能你还送给我东西呢？
0: 婆母，咱们娘俩谁和谁呀？谁有用谁的，我到宋营还能屈着吗？您带着。随后桂英传令叫楼兵把那八个箱子都抬过去，送到这边车上，如拉不下，我们这边大车再给他出两辆。这箱子抬的，四个丫鬟把他嘴都撅起来了，心的话，小姐你真大方啊，攒了这么多年的家底都给人了。杨宗保心里赞成，桂英很大方，这么做是替我父亲赎点罪过。这边一搭箱子，王兰英感动的掉泪了，因为贺六郎定了一回亲，又帮他立过功，在军中住了那么多天，自己上西七州出兵，杨景也没送过一件衣服。他手再大还得养兵，确实挺困难。穆桂英这八个箱子东西全是值钱的，这可就帮了大忙了。王兰英什么也没说，冲着桂英点点头。桂英啊，有事你给我送信儿，我走了。说完领人扬长而去。桂英直到看不见王怀女的影子才动身。今天桂英遇见王怀女，后来打天门阵打不开，穆桂英要亲自到西岐请王兰英，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但是宗保和桂英急急的赶路，离营盘还有五里地了，宗保派人往营中送信儿。等到了营门附近，就听里边礼炮轰鸣，到呼到到咚咚到到，24响礼炮，头前是孟良交赞，后边岳胜、杨兴、郎谦、郎万、惨林、柴干、八姐、九妹等，正当中是寇天官。边关众将亮全队迎接，叱咤六郎杨景和八王赵德芳。也不管怎么地，有个晚辈和老人跟着，这个穆桂英也不再挑。桂英急忙跳下马，再看边关众将，盔层层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军鼓军装号坎整齐，奏着乐器出来迎接。桂英倒觉得不好意思了，杨宗保高兴，嘿，我爹还真开面，没叫我做了。寇准紧行了几步，来到了近前。穆小姐，我们奉了元帅之命到此迎接，穆小姐快请进营，元帅在营中恭候了。寇大人，我乃占山之女子，怎敢劳各位老前辈、各位将军大驾金身，可折杀奴家了？不要客气，强者为我营中立功，八贤王和老太君准备好了水酒，要为穆小姐迎风打

城，穆英又客气一番，和众人进帐，来到里边一瞧，杨六郎在帅案后边坐着，左边八贤王，右边佘太君，众将在两厢站立。穆桂英全身披挂，一提鱼踏尾，来到白虎大帐，翻战裙，跪倒磕头。民女穆桂英参见杨元帅，头尊来迟，望其恕罪。他这一跪呀，杨六郎的气儿全消了。满营人都佩服穆桂英懂礼节，明白事儿。杨景说：“穆小姐，免礼。前者都是本帅一时的糊涂，慢待了小姐，多多海涵。杨元帅，是我年幼无知，耍小孩子脾气，老人家多多的担待。”说完，站起身躯，然后一一见礼，就这么几句话啊。说的杨景心花怒放，穆桂英有容人之量，文武奇才比我强多了，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位新人或旧人，我不如他。刚才八贤王和寇准和我说，让我让兵权，说穆桂英能破天门阵，我不放心，我得考考他。想到这儿，六郎说：“穆小姐，听说你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自幼学过阵法，那么可知道天门阵内之事吗？”“啊，跟元帅您回，天门阵是母阵套子阵，大阵套小阵，什么青龙阵、白虎阵、金童阵、玉女阵、王母阵、玉皇阵、朱巧阵、玄武阵，又是三才阵等，一共是108阵。我非按照天干地支五行，什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金木水火土八卦所造，一法通百法通，只要大家齐心合力，此阵就可打开。六郎一听，嘿，这套词儿啊，我一句都说不上来。要说论论枪，那我没说的，打阵。这什么？看来我不如他呀！哎呀呀呀！八王千岁，众将官，本帅对阵法一窍不通，我愿让贤，请穆桂英登台拜帅。大伙一听，嘿，怎么明白人都凑一家子了？穆桂英一听，不好意思了，哟，杨元帅，我乃是一个民女，我哪能统兵带队呢？还是您为元帅，我帮您出个主意什么的。寇准说：“不要着急，咱们事情有早有晚，可紧的办。这么办，下降桂英和宗保完婚，然后再商量兵权之事。”就这么，八王传旨，宗保桂英奉旨完婚。这三天全营大庆祝啊。不过穆桂英也没闲着，熟悉军中一切，又由杨宗保陪着到天门阵阵外观看阵势。外行是越看越糊涂，内行一看就清楚，因为万变不离其宗。桂英做到心中有数，杨六郎辞掉元帅之职，斩为战将，不过三官大帅这个名字还在他的头衔上。穆桂英登台拜帅，古往今来，中国有几位女子统领千军万马为元帅呢？说花木兰、吴艳娘娘，那么还有几人呢？尤其那个年间重男轻女，穆桂英统领全国大兵打天门阵，得说是空前呢。在众将里，有的信服，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女的还能领兵，女孩家在绣房里描龙绣凤，出阁伺候丈夫，将来带孩子，练练刀枪，是提高自己的身价，找个好丈夫，哪能执掌生杀大权呢？这是千古奇闻。是啊，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儿女情长太重，动不动她再一哭，哎，我们当战将的还得哄她。也有的说，咱们穆元帅人长得够标致的，时时间间如同春笋，走到亚赛

手破一百单拔阵呢，够呛。也有知识的说，桂英长得娇，人可不娇，活捉过杨元帅，刀削过白天龙，嗨，再不怎么瞎猫碰死耗碰上了呢。这些话叫压粮运草的杨柏峰听见了，什么碰上的？你不服气，咱们试试。我告诉你，女的就是比男的强，杨家将的女兵，你要不服，叫来叫来。行行行，柏峰，对对对，你是比我们强多了。有的说强不强啊，疆场上看。穆桂英也知道众将有不服的，拜帅的第二天早早就来到白虎帐，天骄五谷吩咐击鼓声战，鼓声一响，战将全到了。因为新元帅第一天升帐得提前点来，杨景早就到在帐门口等着。今天人特别齐，寇准八王都来了，想看看十八九岁的姑娘能不能挑起这个担子。众将到齐了，孟良交赞瞪着眼珠子看着，替桂英害怕，这上百员的将官往这一站，还不得把他吓哆嗦呀？我看他先盖神，哪知道穆桂英从容不迫，全身披挂步入水战，往左右看看，然后稳步来到帅案的后边，往虎皮高脚椅上边一坐。孟良心说，行，就这两步，看这两眼，嘿嘿，就够元帅。穆桂英可不是一般人，从打几岁上就和骊山圣母学艺，老尼姑是世外的高人，把全部的心血花费在桂英身上，除了教他刀法，各种兵刃的招数都叫他能用。桂英聪明好学，文学最好，熟读兵书，又学了万阵图，对于攻杀战手他都仔细的推敲。老尼姑呢，经常领他到山里讲解如何用兵，特别讲了当代的名流家传和师承的阵法，各种阵的打法。尤其是骊山圣母单讲了通天教主金碧峰金门大阵如何厉害。桂英是个有心人呐，全一一记在心中。这次北国韩昌请出金碧峰的徒弟老道颜荣为护国军事摆天门阵，这朵大阵就整整的摆了三年。三年来穆桂英早有耳闻了，那边摆着天门阵，穆桂英这边研究怎么破阵，按理推敲从哪儿进从哪儿出，至于说一百单拔阵各种的阵主是谁，有多大能耐，虽然不大清楚吧，心里也有数了。这叫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老琢磨自有成效。至于说他挂元帅，你别看他没挂过帅，回木科寨这三年在山上净领兵来的，没干过别的。他父亲不在山上，木铜木铁不管事儿，木河寨一切都由桂英调动，什么挖战壕、练大兵、巡营防守，三年的时间，要拿现在话说，有实践的机会，所以难不住他。穆桂英今天登台拜帅，坦然自若，冲着下边看了看，众将花过来施礼，参见元帅。众将官免，本帅今天初次领兵挂帅，有不当之处请讲当面。说完打开花名册，点名过卯，然后发放军情，得让过八王和佘太君的名字，因为这两个人随营不听令，愚者都得到。头一个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这一叫杨景腾脸就红了，他当元帅当惯了，从来没有点他名字的，但是点了还就得答应。本帅范，孟良差点乐出声来，心说儿媳妇敢叫老公公的官讳，嘿，答应还挺脆快。桂英一想，不管怎么的，这是公爹，在帐中也不方便。

我开开恩吧。啊，杨元帅，您偌大年纪，不用随营听令，请到后边休息，有事请您来呀，看座。啊，谢穆元帅。柳郎心说，我这儿媳妇还真明白，众将也高兴，因为杨元帅够身份了，宠着骏马也该有个座了。第二个名字就是先锋官杨宗保。穆桂英一看这名字，冲下边高喊：“杨宗保！”下边没人答应。穆桂英一皱眉，往下看看，心说：“宗保哎，我挂帅，你怎么不捧场啊？头一天你就误卯，这不是难为我吗？我出来的时候叫他了，我叫他起床了，怎么还没到？”他故意的等了等，还是没人搭声。中军官报：“杨宗保没到。”顾英把脸一沉：“好，把雾卯牌挂出去。”是。六郎着急了，心想：“这个冤家，你怎么又雾卯了？这不是难为顾英吗？顾英要是以公吃公来办，你就得受苦，夫妻就得反目，不按公本办，怕众将不服啊。”杨景急得汗都下来了，坐都坐不住了，但是点名的时候不敢动地方。穆桂英啪啪啪往下点：“岳胜、杨兴、孟良、焦赞、岑林、柴干、郎前、郎万、八姐、九妹，啪啪啪都点完了，所有人都到齐了。要是没有戊卯的，就该发表军情了，因为少个杨宗保还得点二卯。第二卯点完了没到，二道五卯牌挂出去。”孟良在下边嘀咕了：“哼，穆桂英，你挂八道五卯牌有什么用啊？那是你丈夫，男子为天，女子为地，新婚四天，你能把我侄儿怎么的？”说着话的功夫就连挂了三道五卯牌。桂英真火了，抽出金皮大令：“来呀，去掉杨宗保！”刚说完，杨宗保来了。穆桂英啊，今天四更一过就走了，走得早。其实杨宗保也醒了，不过一看太早了，我再眯一会儿吧，又睡了个回笼觉。等他再一睁眼睛，天哪，大天石亮啊，坏了，我误卯了。他赶紧把盔甲穿戴整齐，奔大帐。李远就瞧见挂三道五卯牌，要是平时就把他吓坏了，因为平时是他爹挂帅，杨六郎对待宗保是一点不讲情面。不过今天元帅是我老婆，不管怎么地，我是你丈夫，你得有一面。再说下不为例，就这一回还不行吗？所以呢，他没太害怕。这阵有个棋牌官好心的小声说：“杨先生，元帅生气了，你误三卯。”“啊，我知道。”说完大步流星的进了白虎大帐，往上边看了桂英一眼：“末将参见元帅。”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五行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你想联系几号？
12: 112号。
15: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7: 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23: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5: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23: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5: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4: 老伙伴的
22: 随身听，
24: 随身听，随身听。
22: 历史传奇悬疑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啪一拍胡胆：“杨宗保，你为何连误本帅三毛呢？”啊，末将贪睡起来晚了。杨宗保误头毛该当何罪？这个宗保一想，这还考住我了。我没到军营的时候，我奶奶就教我背十七禁律五十四斩啊。穆元帅头毛不到，重打四十。那么二毛不到呢？重打八十。三毛不到，枭首示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叫军中不斩不齐。穆桂英一看他摇头晃脑的样子，是又生气又心疼，心的话：你是没把我这元帅放在眼里呀、啊！不杀他，难以服众。桂英脸一沉，捆绑手，把杨宗保给我捆上，推到园林以外，枭首示众。说完，啪，把大令扔到下边，捆绑手过来。把杨宗保的盔头啪一打下去，妈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往下就推。杨六郎调旨赞成：做得好，法不责己，焉能责众。孟良心说：呀呵，刚结婚就把丈夫杀了，这哪行，这是给我们个好桥，杀几个猴看，我得求个情。元帅息怒，我给杨宗保求情，把他饶了吧。穆桂英心里也明白，微微一乐。孟将军，杨宗保目无本帅，连误三毛，杀之不足，本帅不准人情。孟良傻了：
2: 哟，我没算一道，真要杀呀？哎呀，这可不行，他捅捅这个，碰碰那个。我说众位将军，别看着呀，你叫人家小夫妻俩翻脸呐。哎，快过去，要不然宗保够呛啊。众将哗都跪下了：元帅开恩，留宗保一条性命，我们乐意替他立功赎罪。孟良说：对了，我说穆元帅啊，你是新来的，你打开公安部看看，我立了几次功，我全不要了，给宗保免罪。
1: 除了杨六郎都给求情。桂英点头：众位将军免礼，看在大家的份上，饶了杨宗保。来呀，把他推回来。有人传令，时间不大，把宗保推回帅帐。他往回一走啊，还满不在乎呢，心说：这就吓唬吓唬我呗，真能杀我，把我宰了，你不守寡呀。到了近前，跪倒行礼：谢元帅不斩之恩。他那洋洋得意的样，穆桂英看得明明白白，心中这个气呀。杨宗保，非是本帅不杀你，是满营战将为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来呀，重打四十军棍。扎！这回杨宗保可真害怕喽，抬头看看穆桂英，心说：真打呀。众将再求情，桂英一律不准。有人过来把宗保拉到了后边，冰冰邦邦四十棍子打完，把刑具往上一举，请元帅验刑。桂英一摆手，然后有人把宗保架上来。再看宗保可不是方才那样喽，发髻散乱，鬓角往下滴的汗，一瘸一拐，咧着嘴，心里这个恨呐、啊，穆桂英哎。你真揍我，等散账吧，我和你算总账。穆桂英心里也难受，因为小夫妻恩恩爱爱，为点卯我把他打了，他准和我翻脸呢。又一想，在家是夫妻，在帐里是将帅，尽管现在恨我，等回到后边我和他说清，他会体谅我的。想到这儿，故意把脸一绷：杨宗保，打你屈不屈？宗保一想，我情屈命不屈，在这块不敢说啊，

0: 你对不对？
1: 对。
0: 好，既然如此，本帅给你一支将令，1000名军卒去打天门镇的青龙镇，只准胜不准败，打了胜仗蒋公折罪，打了败仗杀你二罪归一。说完把大令一递，杨宗保坐在地上就没起来，心里这个骂呀，但是没敢张口，因为刚挨完揍，恨得咬牙切齿，心说丫头哎，你这是想往死里整我呢？我要不带伤都打不了天门阵，况我带着棒伤怎么能打赢呢？干脆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得了呗。又一想，我要说不去，他得说我贪生怕死，微刀不以剑，没囊没志，没心没肺，还得把我宰了。要死啊，我死在疆场上，我也不能叫你小瞧，叫敌将杀了，叫为国捐躯，我死我看你丫头终身依靠何人？杨宗保忍气吞声地问，请问穆元帅，青龙镇在何处？穆桂英也不在乎，请将军进天门镇正南门，左边为青龙镇，右边为白虎镇，进镇以后往左拐就可找到大镇。宗保二话没说，捡起令箭，脚步良枪，出了打仗。打这之后，众将对穆桂英是心服口服，肃然起敬。别看人家是18、19岁的姑娘，不徇私情，治军有法，我们呢真得注意，这比杨六郎还厉害呢。寇准八王全赞成。孟良又不高兴了，心说打杨宗保我们没说的，可是叫宗保打天门镇可不应该，我们这些人若能打开天门镇，叫你挂了什么帅呀？哦，我们叫你来管了呀，这是和宗保过不去。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宗保有个好歹的，哼，不用说六郎他心里不得劲，就我孟良就不干。就在这阵，桂英传令，众将官扎来呀，点起5000人马随本帅摆队出征。穆桂英到外边飞身上马前刀，是直奔青楼镇。今天呢，韩昌、颜荣都没讨敌骂阵，阵外显得特别静，可是阵内雾气昭昭，隐隐约约有锣鼓之声。宗保和军卒每人身上都有一小条降龙木，所以不怕阵中的毒气。等宗保战马一绝，来到了南门，南方为丙丁火，是红色的大旗，上书南天门。宗保一想，把军卒领到阵内是白死，干脆喝出我一个人吧。军兵，你们在阵外等候，这里边要是没动静，我没出来，说明我死在阵里了，你们给穆桂英送信去，可千万别进去，你们等着啊。宗保今天没想活着回去啊，所以催战马进了南天门，马蹄声急呀。等来到里边一瞧，无数的荒草，高坡处插着大旗，隐隐约约有伏兵。宗保不敢乱往里闯，他往左边拐，走不太远一瞧，远处是两个土坡，中间是道，土坡上插着两杆大旗，旗杆有2丈开外，豆青色的旗面周围是金黄色的火焰，绣着黄云龙，上书青龙镇。哦，穆桂英就叫我打青龙镇，我哪懂得镇里的奥妙啊？不过这个丫头是叫我送死呢。她站在门前没敢直接进去，探着头往里看看，里边雾气昭昭的，影影绰绰，中间有个吊斗，吊斗啊，这个木杆子有2篓粗，中间有半间屋子大小这么吊斗，上下有软梯，里边有放哨，站在上边就可以把全镇的一切尽收眼底，这算阵眼，白天打晴雨，晚间用灯。

光了五色来分辨进镇将官的方向。下边是围墙，有七八尺高，是保护阵眼的，里边有无数座牛皮帐篷，是镇主住的地方。宗宝一想，青龙镇我是找到了，我进去不进去呢？不进去不行啊。他正在犹豫，突然一只响

影飞过去，接着打里边冲出一骑战马，马上一员老将，手中拿着弓，看年纪有51-52岁，中等个，体格挺壮，青须须的脸长得跟老倭瓜一样抽抽巴巴的，也不怎么那么不平正，黄头发，黄胡须，黄眉毛，一对母狗眼儿，浑身是青铜盔甲，外罩豆青色的征袍，半披半挂，耳戴金环，手拿素鹰大砍刀，眨眼之间来到宗宝的马前，把弓挂上了，高声断喝：嗨，什么人敢偷探俺青龙阵？宗宝也没在乎，你家小爷乃宋朝前仆正印先锋官杨宗保之爷，奉元帅之命来打青龙阵，来将是谁？通明圣子。哦，俺乃大辽国驾前称臣，官拜平章之职，现在是青龙阵的阵主，俺叫苏天宝。这座天门阵呐，一共是138阵，总阵主是颜荣，各个阵呢都有小阵主，也就是正阵主、副阵主，三川、六国、九沟、18寨，各国的国王各守一方，哪路也不是好惹的。就拿这个苏天宝是刚从北国调来的，他们是爷俩，儿子是辽国的骏马，叫苏和庆，带精兵2000镇守在青龙阵。杨宗保一进天门阵，就有人知道了，总阵主小雨各个小阵主说有人打阵了。等杨宗保往左边一拐，进了青龙阵，到青龙阵门阵，料斗上的军卒就看见了，急忙给苏天宝送信，苏天宝这才迎出阵门，二人互通名姓。苏天宝说：嘿嘿，杨少帅啊，你是活腻歪了吧？一个人敢打天门阵，你长几个脑袋？宗保说：“你少说废话，招枪吧！”催马鸣枪便刺。苏天宝100大砍刀，当啷往外一磕，震得宗保伤口是钻心的疼啊！他心里呀、恨穆桂英：“丫头啊，你这是要我命啊！都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你打我40军棍，还叫我出马临敌，我今天要死在阵里，我看你怎么办。他这一拼命，7分的能为就够10成了。另外老杨家的梅花枪枪招扎得急，抽得快，神出鬼没，啪啪啪啪几个照面，把个苏天宝忙活的眼花缭乱。宗宝大枪上边啪的一晃，苏天宝用刀当啷往外一磕，宗宝顺势啪往旁边一歪，来个猛刺。苏天宝再想躲可躲不开了，就听着这一枪正扎在苏天宝的左肩头，大枪进去有1寸，梭子骨当时就碎了，疼的苏天宝啊在马上坐立不稳，右脚八一带蹬，圈马进了青龙阵，一边往里跑一边高喊：哎呀，军兵，快把你家副阵主找来，儿啊，苏和庆，快替父报仇啊。话音刚落，从一个土坡后边的围墙里窜出一匹青鬃马，马上一员小将，年纪在21-22岁，细高条，大高个，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藏青色的征袍，上绣青云龙，青缎中间青缎靴子，手拿双枪，上边挂着造兵，往脸上看，黄白镜子，剑眉入鬓，阔目有神，鼻直口方，两耳有轮，看去性高气傲，一团足壮的精气神。他是谁呀？他就是苏天宝之子，叫苏和庆，娶妻乃萧天佐之女，叫萧月仙，所以苏和庆乃是当朝的骏马。萧天佐

是谁呢？是大辽国女皇萧太后的兄弟，是国舅。所以苏和庆在大辽国那是有名的人物，那够上将，而且小伙子有勇有谋，双枪受过高人点穿。他一见他父亲带着伤了，血迹下来，哎呀爹，你怎么带着伤？哎呀儿啊，为父是叫杨宗保给扎伤的，快替父报仇。好，你等着，来啊，把我爹爹搀到后边。说完带领500军卒，炮声一响，是催马出阵。正巧杨宗保要进阵，两个人走个顶头，苏和庆报仇心切，请双枪往里进招。杨宗保是单枪会双枪，要说苏和庆这双枪啊，真不含糊，啪啪啪，像疾风暴雨一样，密如雨点一般。杨宗保一看不好啊，没办法，大枪封住门户，看机会往里进招。打了十几个照面，苏和庆想，我现场有青龙阵，别说他一个人，拿几百个人也没事啊，我何必跟他费这个力气呢？晃双枪带战马，杨宗保有能耐你可敢进阵？说完一摆手，500军卒慌慌忙忙，呼噜呼噜进大阵。宗保此时也忘记了伤疼，心想反正今天我活不了了，我不敢去，哪不敢去啊，随后就进来了。再看苏和庆领人进阵，不直接往里走，走的是弧形，画半拉圈往里带。开始苏和庆走哪儿，杨宗保跟到哪儿，怎么追可也追不上。这阵吊斗上的军兵看见了，晃动了小旗儿，阵内是伏兵四起，杀呀，活擒杨宗保啊，别放这小南蛮跑喽。

别那号角的声音，这是震耳欲聋啊！杨宗保这匹战马吓得咻的一声暴叫，往旁边一闪，脚下一发软，杨宗保就觉得连人带马往下沉。宗保一看不好，急忙再缰绳，来不及了，就听着轰，稀里哗啦，噼里啪啦，中。连人带马掉进陷马坑，这陷马坑挺深呐，底下是一尺来深的石灰，石灰面子一起，噗！宗保的眼睛全迷了。这上边啊，人家是搭了几根扶杆，上边有芦席蒙的，又撒了点土。镇中的人都知道，人家绕着走。宗保呢也没想说，我掉进陷马坑去，拿着战马往旁边一拐，就是陷马坑。这回好，镇内静下来了。苏和庆一带马，遵命，用挠钩把那杨宗保给我带上来。宗保眼睛睁不开呀，上边有东西下来了，心想我别在这里待着，用手抓着，窜到了上边。刚到在坑边上，被军卒摁住，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把马匹、兵刃也都提溜上来，推推搡搡，奔大帐。这大帐啊，就在吊斗下边围墙里边，临时埋好了桩橛，把宗保捆在桩橛上杀。苏和庆想，用不着问，也知道他是谁，我把他一杀，拿着脑袋去见韩昌、秦公就完了呗。苏和庆亲自监斩，刀斧手手擎鬼头大刀。要杀杨少爷，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噔噔噔噔一阵的脚步声，打后边跑了一个丫鬟，气喘吁吁的高喊：“郡马爷，住手，先别杀，老夫人请您叫您快去呢。”苏和庆一听说母亲叫自己，忙叫刀斧手：“等等，先别杀，我娘叫我。”苏和庆是有名的大孝子啊，对待爹娘恭恭敬敬，一天三遍问安。

安不带忘了。天黑了，到父母的帐内一站，多着老两口子说：“回去休息吧。”这才能回郡主的屋里。今天娘叫他，他急忙的来到了后边。来到里边一看，见自己的母亲面沉似水。娘，您唤我有事吗？老夫人杜氏看了看儿子。儿啊，听说今天你出马临敌了，和谁交战呢？娘，来的是杨宗保，我父亲出马临敌，被杨宗保扎了一枪，大败而归。孩子，我出去把杨宗保引进阵内，吊进信马坑，被我生擒活捉。现在我把杨宗保绑上了，要杀他替我父报仇。娘，您叫我有事吗？老夫人听这话吃了一惊。啊，你要杀杨宗保啊？奴才，你真乃大胆，你敢害杨家将。好啊，那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门之后啊。这下子苏和庆可有点丈二和尚猫不着头脑了。娘，杨宗保是被祸遭擒的敌将，不杀他留他干什么？你怎么向着他呢？奴才，宗保是你的亲人呐，苏天宝才是你的仇人，而认贼作父18年，看来你叫娘白白的盼到今天，还不如我一死方休，口眼一闭，万事皆空。娘，你这是怎么的了？再看老夫人已经泣不成声，把个苏和庆给哭糊涂了，哭通就跪下了。娘啊，孩儿哪点做的不对惹您伤心，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别哭坏了身体。娘，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奴才呀，我难过白白把你判大，越来你越走歪道，干脆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宗保。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
16: 后代的世界一封就足了，
17: 是圣人所致。
1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给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
21: 声音。我当时可以有哪些亮点？
22: 就是以学为中
23: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个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0: 爱吉林。
2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6: 如今 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你想联系几号？
2: 112号。
3: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4: 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7: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17: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 那个主持人，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2: 老伙伴的
26: 随身听，
22: 随身听，随身听。
27: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8: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

0: 定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0: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寿无量，
4: 寿无疆，
5: 天无下限。
6: 强起见，
7: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说满桌佳肴，你得有口好牙；腰缠万贯，你得有命去花；赏一路的风景，你得走得动；建一座金山，你得拿得起放得下；垄沟里刨食的呀是条好汉；病床上数钱的是个傻瓜；千里纵横，你得有个家；万众首领，你得有个妈。那大家伙琢磨琢磨，我说的这几句话是不是很有道理呢？ 像我们这代人

人呐，说点不好听的啊，土都埋大半截的，一辈子啊，天天围着锅台转，围着孩子转，围着工作转，是不是咱们也得为自己好好活两天了？该吃就吃，该玩就玩，该乐呵就乐呵，大家伙说是不是啊？哎，您可能纳闷了，为啥孙主任今天上来就这么多感慨呢？有原因的啊，这不前几天吗，有一位患者啊给我打来电话，他就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家里条件不好，啥啥都舍不得，现在条件好了，但是因为生病了，哪儿也去不了了。那他是怎么个情况啊？他是严重的风湿骨病，你别说去旅游了，现在下地儿都难了，疼得要死要活的。而且这个风湿骨病的疼啊，它不像那个肚子疼啊，说疼一会儿完事儿的，也不像心绞疼，说疼两分钟过劲儿的。风湿骨病的疼啊，它是那种不分昼夜啊，要多疼有多疼。他跟我讲，他说孙大夫啊，我疼起来这个骨头就跟要散架子似的，疼得我受不了，就想拿锥子扎自己啊，就想把骨头缝里的筋呢、都给它挑开。他说我都想吃点安眠药一觉睡过去得了，但是想想孩子还没成家，放不下呀。那我说这些大家能理解吗？我相信呢，但凡得过风湿骨病，尤其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尤其是股骨头坏死啊，这样重大骨病的人，那我刚才讲的这番话大家一定是深有感触。关节变形啊，疼得要死要活的，而且你这胳膊腿长在身上却成了累赘，为啥呢？因为你生活不能自理呀。还有一种病啊，叫骨髓空洞症，就是骨髓里边都空了，肌肉最后慢慢的萎缩啊，最后你是一步都走不了，甚至一走路就摔跟头。那这么多年呢，也有很多人问我说，孙老师，你说这风湿骨病还能好不假？那此时此刻呀，我想跟大家伙，跟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老哥哥老姐姐，我想说一句话啊，你到我老孙这儿来，你就有希望，你就找对人了。像我孙志刚给人看病看了大半辈子，我从来不拿老百姓的生命开玩笑，我治病啊就一个原则，人不虚不得病，四虚补足了，你就能活，而且是能好好的活，舒舒服服的活。所以这么多年呢，你看没有一个风湿骨病患者啊回过头来说骂我的，没有，说我不行的，没有，没有一个人说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当了的，没有，没有说不管用的啊。那为什么呢？我们先回头看看，大家在补四虚之前呢，您都是怎么治这个风湿骨病的？你这一对比你就知道了。首先第一种啊，常见的打激素，这个激素啊用上确实不疼了，但是在临床上我从来不给患者用激素，为啥呢？你用激素那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激素对身体的伤害呀、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打那个封闭针啊，最后你看打的骨头都是黑色的了。很多人呢也是因为用激素最后怎么样啊，股头坏死了吧，啊，基本上就无药可医了。这是第一种情况啊，常打激素的。第二种呢，常吃止疼药的。哎，这止疼药啊吃上就管事儿啊，不吃呢还更疼了。而且你会发现呢，越吃药量越大啊，从一片到两片，从两片到四片，最后怎么样啊，肝吃坏了，吃出骨质疏松来了。包括很多人呢也曾经用过一些中药啊，像什么羌活、独活，像清风藤、鸡血藤等等，但是一般我不会大剂量的给病人用这些个药，为啥呢？因为这些药啊特别的燥烈，它对我们脾胃的伤害尤其大啊。我要开的话也顶多开个十天八天的啊，包括那个咽喉索也是啊，对心脏啊对肾脏都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好多人呢长期吃这个咽喉索
心脏就不得劲儿，一检查呢

心肌缺血了，心律不齐了。所以大家伙记住啊，别看说老孙我呀是中医，就一定说中药好啊，中药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副作用，你得分怎么回事，你得了解疾病，你得了解药理药性，这才行。那我们说风湿骨病真的就是不死的癌症吗？啊，我告诉大家不是。我希望您呢记住一句话，只要四虚同补，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只要阴阳气血足了，更没有续不了的命。这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哎，你看西医治疗高血压，它不也是让你吃一辈子降压药吗？糖尿病啊，吃一辈子降糖药吗？所以不要听人家说呀，说你这病治不了你就放弃了啊。手术刀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来我这儿，我给你解决，好不好啊？那我说说我的观点吧。风湿骨病啊，大家伙啊，一定要阴阳气血一起补。目的是啥呢？是要实现筋骨同养。这个咱们就要把它分开来讲。你像补阴阳啊，其实补的是骨。为啥很多人说磕了碰了就容易骨折呢？啊，为啥有的人出现骨质增生长骨刺呢？为啥有的关节变形了，那手指头脚趾头都摞在一起了呀？其实啊，这就是肾精亏虚了。肾是主骨生髓的，骨为髓之腔，髓为骨之母啊，肾精化三髓嘛。所以大家伙想一想，你肾要好，你肾精要足的话，你骨头里边那个骨髓油是不是油光锃亮的呀？这是补阴阳，补的就是骨啊。那我们说补气血呢，哎，补气血养的是筋。黄帝内经里边啊，它有这么一句话，叫人之所有者为气血耳。这句话啥意思呢？翻译过来啊，就是气血啊是生命的支柱。你能吃饭，你能走路，你能喘气儿，一切的一切都靠气血来支撑。那风湿骨病啊，为啥说你胳膊腿发硬呢？为啥说你颈椎不敢动了呢？啊，为啥你腰不敢弯呢？为啥你膝关节不能屈伸呢？为啥你肩周炎穿个衣服都费劲呢？啊，为啥你股骨头坏死，走道腿就短呢？其实大家看，这完全都是筋的问题。而筋呢，靠气血来滋养，气血足了，筋就柔软，就能屈伸，它就灵活。而且中医还有句话呀，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什么意思呢？就是风寒湿邪呀，最容易钻进我们的经络，而经络呢，又是气血最容易空虚的地方。好比说你家那个院墙有个狗洞，那狗洞啊，小偷偷东西，他可能就在这狗洞这钻进来了啊。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讲究的就是草木并茂，筋骨同养。哎，你看啊，一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就兼具了雌雄两性，阴阳合体啊，这样就能实现四虚同补，补先天之肾精，壮后天之脾胃，调一身之阴阳，养五脏六腑之气血。那你肾精足了，骨髓腔啊就能给它填满灌实的，让骨头能重新的硬朗起来啊，这叫什么呢？叫补阴。还有啊，它能激发肾阳，赶走你骨头缝里边的风寒湿邪啊，这叫补阳啊。那气血双生，气推动着血液运行，血呢又濡养全身的筋脉，这时候你的气血啊就像长江大河一样奔涌起来了，那些在骨头缝里边的什么风寒湿邪呀，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根本它站不住脚，就都给赶出去了。还有一点呢，很多人风湿骨病的疼是那种窜着疼，哎，一会儿膝盖疼，一会儿肩膀疼，一会儿又疼到手指尖去了。你跟人家说呀，人还说你装的。哎，其实呢，这个就是风邪最大的特点，叫善行硕变，它有走窜之性，它没根儿啊，在你的经络里边乱窜，所以你才窜着疼。那这该怎么办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还有一味叫血肉有情之品，就是紫河车啊。我给这个起个名字叫啥呀？叫定风珠。这个名字打哪儿来呢？大家想一下，

0: 是不是生命的本源呢？哎，万物都有来处啊，人也得有来处，就是咱们人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一个家。那胎儿啊，在娘胎里孕育了十个月，牢牢定在这个子宫壁上的，它是在那儿雷打不动的，直到这个胎儿分娩，它就跟着下来啊。所以说呀，这股定力世间少有，所以它进到我们人体就能顺着经络，顺着骨骼，一旦感知到风邪在哪儿作乱，立马就把风邪死死的按住定住，动弹不得。你想想啊，那风邪本来就没根儿，这么一定住，阴阳气血一来了，是不是很轻松就化解了呀？所以啊，大家看啊，这才是真正的治骨病。哎，不像以往说你止疼你消炎，咱现在呢是四虚同补啊，是筋骨同养，给你骨头夯实了，给你筋骨柔软了。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儿，就是你这辈子啊，你可能不得心脑血管病啊，甚至高血压呀、糖尿病你都不得，但是我们人这辈子啊，没有一个不得骨病的。我说这话你信不信？60岁的就有 30% 会得这个风湿骨病，等到70岁一半的 50% 的，你80岁晚上啊 100% 都会得风湿骨病，100%胳膊腿不利索。因为骨病啊是消耗性的，是退行性的病变，人不虚不得病，骨头不虚呢它也不会疼。所以说呀，一定要尽早的补四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你胳膊腿呢就灵活，你晚年就是自由的。哎，你补虚啊，你80岁90岁你抬腿就能走，你就不会不受人待见。而且现在咱们补四虚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有国家给咱减负，你像农民朋友啊，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咱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了，那报上名的朋友凭参保证明就能最低享受到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但是啊，由于医保基金补贴的额度有限，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而且医保报销的政策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大家伙呢一定得抓紧时间，得把握住了。还有啊，就是之前老朋友您这个购过药的，手里留着这个购药证明的，咱们同样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政策，就把以前您花的钱现在按照这个比例啊给您退回来啊。大家记住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啊，是400-690-1677。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您还在认为气虚只会导致内脏下垂、咳喘痼疾、反复发作吗？您错了，严重气虚是各种突发疾病的主要根源，气虚者是所有虚症里寿命最短的人群。您还在认为血虚只会导致顽固失眠、手脚麻木不好治吗？您错了，严重血虚是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主发因素。血虚者是所有虚症里老得最快、衰得最快。

0: 最快的人。您还在认为阴虚只会导致糖尿病和100多种并发症的出现吗？您错了，严重阴虚是结节、囊肿、息肉易发群体，阴虚者是各种恶性肿瘤的候选人。您还在认为阳虚不就是怕冷、易得风湿骨病吗？您大错特错了，严重阳虚是各种淤堵的罪魁祸首，心衰肾衰都是阳虚者的祸，阳虚者是男女生殖衰竭的主要原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孙大夫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2: 啊，你好你好。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到现在总共吃了有43天的时间。
3: 嗯，
2: 所以啊，我打通这个电话想那让你帮我看一下。
3: 哎，
2: 如果调一下药来。
3: 哎，没问题没问题啊，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吧。
2: 啊，行行行。
3: 嗯，
2: 孙老师，我今年55岁了。
3: 嗯，
2: 1米72的个头，体重啊那个最重的时候吧有190斤。
3: 哟，那您这个可够胖的了啊。哎
2: 哎，确实够胖。哎，关键是肚子啊那个大的那个啥跟一口锅一样。
3: 嗯，
2: 你低下头吧根本看不到自个儿这个脚。后来去那个体检一查吧，重度脂肪肝，转氨酶啊都100多了。
3: 嗯，
2: 还有钙油三酯4.7，
3: 嗯，
2: 总胆固醇啊8点多，大夫那个说我这个肝啊再这样泡下去的话，
3: 嗯，
2: 下一步啊就肝硬化了。后来我老婆那个成天啊那个叨叨让我减肥，
3: 嗯，
2: 但是我这个人啊就是执拗，别人管不住嘴，一看到那个肉啊就馋的不行啊，
3: 嗯嗯，
2: 但是从去年那个起啊，我就确实真的为这事怕了。
3: 嗯，为什么呢？
2: 因为我有个朋友啊，那个张勇，
3: 嗯，
2: 跟我一样，也是那个肚子大，
3: 哦，
2: 重度脂肪肝，
3: 嗯，
2: 今年这个清明过后，这个突发这个性格，
3: 哎呦，
2: 去的医院根本就没抢救过来啊，
3: 哦，
2: 所以我当时这个心里头啊，真的是害怕了，
3: 哦，
2: 我就怕这个下一个是我呀，
3: 嗯，确实这样啊，我说话有点直，您别介意啊，咱们老话讲啊，腰围长一寸，寿命少一成。那其实您这肚子啊不是肉，就是套在你身体上的定时炸弹，所以这种过度的肥胖啊，这就是一种病啊，你必须得治。而且这种病呢同样是由四虚引发的，那你治就必须啊得四虚同补才行啊。
2: 对对，孙大夫，其实我妈呢看我这个样子啊，
3: 嗯，
2: 就让我吃这个那个补虚这个药。
3: 哎，
2: 我当时真的我很那个排斥，
3: 嗯，
2: 我说你成天买瞎买那个广告药，
3: 嗯，
2: 我可不吃
3: 啊。就是您当时有点这个不太相信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对。
3: 啊，那您母亲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2: 我老母亲她主要是糖尿病

0: 年了嘛。
1: 嗯。
0: 原来一天打30多个单位那个胰岛素。
1: 嗯。
0: 血糖还是忽高忽低。
1: 还是不稳定是吧？
0: 哎。
1: 嗯。
0: 后来就是吃这个补虚方啊、
1: 嗯、
0: 吃了有2-3个月吧，胰岛素啊全停了。
1: 嗯。
0: 当时我还说，我说这医院都不敢停，你瞎成啥嘞，别整出事儿来。
1: 结果怎么样啊？
0: 哎呀，结果胰岛素人家不沾了以后啊，
1: 嗯，
0: 降糖药、降压药全停了。
1: 嗯，那你测测血糖啊，看看到底情况
0: 如
1: 何呀？
0: 关键还都平了。
1: 嗯嗯，
0: 我亲眼看了好几天啊，
1: 嗯，
0: 确实正常了，我真的服气。当时我嘴还硬，但是我说实话，我嘴上没说，但是我心里啊，其实很默许。
1: 就是因为你亲眼见证了自个儿亲妈通过国家专利补育方把他的病治好了，您这才相信的，是不是啊？
0: 哎，是是是是是。
1: 嗯嗯。
0: 后来我吃了没几天，那个嘴里啊，那个也不黏糊了，那几天清清爽爽。
1: 嗯，非常好。
0: 10多天的时候，那个裤腰带那个啥松了。
1: 嗯。
0: 像那个以前嘛，系到那个我那个系的那个皮的最外边那个眼儿，哎，还要累得慌。
1: 嗯。
0: 1个月的时候啊，那个哎，结果一上秤啊，掉了11斤啊。后来我去医院那个体检吧，甘油三酯从原来4点几降到这个1.9。
1: 嗯嗯。
0: 转氨酶从100多那个降到40多。
1: 嗯。
0: 脂肪肝从重度变轻。
1: 已经非常好了啊。继续。
0: 还有我以前嘛、
1: 哎、
0: 一到下午啊就犯困。
1: 嗯。
0: 那个眼皮子那个都睁不开。
1: 嗯。
0: 现在我这个精神头啊很足。
1: 嗯。
0: 而且晚上睡觉也踏实。还有我妈那个这两天还念叨说呢，说你看我们娘俩这回啊都让这药给救了、
1: 嗯、
0: 啊哈。说这个孙大夫，你说这个补虚咋还减肥嘞？
1: 哎，你看看咱们讲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就是谁用谁受益。我们中医有句话呢，叫肥人多痰，肥人多湿，痰湿太盛，因为我们脏腑亏虚啊，运化不了我们体内的水湿了啊，就代谢不掉，你整天吃那个大鱼大肉啊，这样呢痰湿啊就会在我们体内呢逐渐的形成肥胖，形成脂肪肝啊，形成高血脂高血糖啊，甚至形成一些肾虚的情况。所以呢你就记住我一句话就行啊，你肥胖就是虚，
0: 关键上这个药啊太顶事了，知道吗？
1: 嗯，太顶事了。
0: 所以我现在已经吃了总共啊43天的时间。
1: 嗯嗯，
0: 每天早晚各4粒。
1: 嗯，
0: 所以那个我想麻烦您看一下我之后下来应该怎么来吃，你能把这些毛病给彻底解决掉。
1: 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呢，那必然是一治一个好，您当然也不例外的啊。咱们现在呢效果非常好，效不更方嘛，所以接下来呢您还是按照现在的啊，就是早晚1天2次各吃4粒就行。您吃够这3副药，您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就跟您母亲降糖一样，全部都能好利索的。
0: 谢谢好。
1: 嗯，
0: 那我就还按照那个啥您之前那个用的那个法子用。
1: 对对，没错没错啊。嗯，
0: 对了，我那个我妈那个说那个现在用那个医保本可以那个啥把我们之前买药的钱给退回来。
1: 嗯，对，
0: 因为他年龄大也没整明白，那个让我办的话，我和我妈那个前后一共买了5副药。
1: 嗯，
0: 这个医保是咋退的？
1: 您之前包括您母亲那个都是用谁的名字买的药啊？
0: 都是我妈的那个名字买的
1: 啊，都是用老太太名买的，是不是
0: 啊？
1: 那你就用你妈那个医保本啊，去报名就行了。咱们5副药呢，按照规定啊，是给您退80%啊，就是您直接打那个400-690-1677那个电话报名。
0: 孙大夫，那个电话是400后面是多少来？我没记住。
1: 哎，我再说一遍啊，400-690-1677。
0: 好，我记住了，
1: 记住了、啊。
0: 谢谢苏大夫。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吧，好吧，再见了啊。
0: 好，
1: 哎，
0: 再见，再见，
1: 嗯，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 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是天津的。
1: 哎。
3: 职工啊医保是不是就能买您讲的这个专利方？
1: 哎没错啊，您是想用这个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您之前没用过是吗？
3: 没用过这药。
1: 啊、哦。
3: 就是听您节目讲的挺好。
1: 嗯。
3: 您说这个能把身体里的风水呢给顶住。
1: 嗯。
3: 我就感觉啊挺好的。想买点试试，还效果怎么样？
1: 那想试试看是不是啊？首先我跟您讲啊，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一定得抓紧了啊，因为明天说还能不能用这个医保本购买，我都不能确定啊。还有啊，就是您得把您的这个病情呢，您给我介绍一下啊，我看您适不适合用，您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好吧？
3: 好，
1: 哎，
3: 我是马情况的，我今年吧66了，
1: 哎，
3: 这滑膜炎呐，在一般身上，推着起来呀、疼得明显的，不能走太远吧。我现在活动的半径啊就是客厅、卧室再加个厨房，房子呢有电梯，但是平常啊不下楼啊，一活动起来都咔咔的响啊，有时候啊还突然卡住动不了了，就能晃一晃啊还能动，就这一个半月啊都要去社区医院抽回积液啊。
1: 哦，您这个半个月就得到医院呢抽回水是吧，抽点积液。所以说您看您这个呀、就是典型的我们讲呢叫四虚为本啊，就半月板磨损了受伤了，然后刺激骨膜发炎，出了这个积液，而且这滑膜炎呢反复有积液，反复有水肿，再加上这个半月板的这个磨损，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3: 医院的专家也是这么说的。
1: 哎，
3: 还有风湿，我还喜欢吃甜食
1: 啊，还喜欢吃甜的啊。
3: 只要一吃甜食啊，身上都好着疼着窜着疼的，疼的人呢就睡不好睡不好的。
1: 你吃这个甜食这个习惯呢非常不好啊。为啥说这个习惯不好呢？因为甜食甜东西啊都特别的滋腻，特别容易伤我们的脾胃，而且这个你看风湿骨病的这个患者啊，这样的人群100%本身的这个脾胃运化能力就差，这个糖食甜东西滋腻的，你吃进之后啊它化不掉，化不掉怎么办呢？直接就生成这痰湿了，而且痰湿留住关节啊，这个风寒湿邪就裹在一起，堵在筋骨，堵在经络，经络不通呢，所以就产生了炎症，产生了积液啊。而且你这个情况你看有的时候啊这腿就关节就卡着就动不了了，哎，这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啊。所以这个甜食咱们以后不能再吃了啊。
3: 睡眠呢也不好
1: 啊，睡眠也不好，
3: 高压也高，头发都快掉光了，所以啊我就自个儿啊把头发都剃了，常年戴着帽子。
1: 您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阴阳气血不足了，哎，肾虚肾精不足啊，头发得不到这个精血的滋养，自然呢就掉得厉害啊，气血不足呢心神失养，所以睡眠质量也好不哪儿去啊，血压不稳当然也和这个阴阳失调啊跟气血不通都有关系啊。
3: 那孙大夫，您看我用这个补心方怎么样？
1: 您的这个情况啊您记住了啊，正适合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来进行这个补四虚啊，四虚同补呢我能给你治好，并且呢还能给你去根儿啊，所以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啊，我希望呢你最好找个笔啊记下来，或者用手机不有那录音功能吗？哎，你录下来都行啊。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你花的钱我可以10倍的退给你。首先第一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7天的时间，你的吃喝拉撒睡呀、全都正常啊，但凡有一样不正常的我来负责。第二，你一副药吃完，你关节的红肿热痛 全部都

0: 消失啊，但凡做不到，那我孙志刚给您负责。第三，三副药吃完，你四虚补足了，肾精填满了，骨髓筋脉得到濡养了，你走啊跑啊跳啊我都保你啊，你蹲下来站起来关节活动自如，而且没有一点积液，但凡我说的这些有一点做不到，我来负责，好吧？
1: 好，那行，既然你有这把握，那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0: 对，
1: 是三副药呢。
0: 没错，没错啊。所以三副药的治疗，您这些问题啊都能解决。
1: 那我有医保，我直接买呗。
0: 那就要看你们当地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名额，明天还能不能有了啊？那你就赶紧打电话先联系一下，好不好？
1: 怎么还有名额限制呢？
0: 哎，对对对。
1: 电话号码是多少？
0: 电话号您记一下啊，是400-690-1677。
1: 就打这个电话。那这药买回来怎么吃呢？
0: 像您这个情况啊，您就按照早晚各吃一次就可以的。
1: 好，谢谢。
0: 看说明。对对对，哎，不客气啊。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赶紧打电话报名。哎，再见再见啊。好的，
1: 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90-1677 400-690-1677。一段片花过后，我们继续接听直播间的热线。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4: 孙主任啊，
0: 哎，
4: 我要报个两个三副的三副药、
0: 啊、
4: 我和我家老伴儿吧都有医保，我俩有用。
0: 啊，你两个人都想用啊？那您是这个什么情况、把病情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好。
0: 哎，
4: 哎呀，孙主任是这样的，
0: 嗯，
4: 我之前嘛用那个医保本已经买过三副药了。
0: 啊，买过三副药。
4: 我吧、
0: 啊、
4: 那个啊，我俩老伴儿吧用了7天、
0: 啊、
4: 我用了半个月了。
0: 啊，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们老两口啊都已经都用上了，是不是、啊？
4: 是的，孙主任。
0: 哦，哎，
4: 嗯，我们用的时间吧不长，
0: 嗯，
4: 但是吧这个效果吧真的都不错。
0: 啊，效果都不错、
4: 哎、
0: 啊。先说说你的情况，把你的情况先说，然后再说你老伴儿的啊。哎，
4: 哎，好。
0: 嗯嗯，
4: 孙主任，我吧今年65了。
0: 嗯。
4: 哎，我家老伴儿吧比我大8岁。
0: 哎，
4: 我吧是那个有冠心病，
0: 嗯，
4: 就是严重的失眠呢，就睡不着觉那种
0: 啊，睡不着觉，入睡困难、
4: 嗯、
0: 是不是、啊、还有什么情况？哎，
4: 还有那个频发那个性的那个视性早搏，二连率，
0: 迟早二连利，是不是啊？
4: 对。
0: 嗯。

0: 哎呀，就是跳一下吧，就停一下，就特别的难受。
1: 嗯嗯。
0: 完了上医院嘛，就医生就给我开了那个25毫克的贝塔乐克。
1: 啊，就是那个美托乐尔。
0: 啊、
1: 嗯。
0: 就让我吃半片，对，
1: 啊、吃
0: 半
1: 片。
0: 我吃上这个药吧，早搏吧，好像能好一点。
1: 嗯。
0: 可是我浑身就觉得特别的累。
1: 嗯。
0: 也
1: 特别
0: 的
1: 乏，
0: 就没劲儿那种。
1: 嗯嗯。
0: 后来医生就让我。

0: 但是吧，还是手脚冰凉啊，而且也睡不好觉。
1: 手脚凉是阳气不足了啊，阳气不足了，睡不好觉是阳不入阴了，这都跟我讲的四虚有关系。
0: 是，就半个月前吧，我就去那个早市嘛，就去买那个牛肉。哎呀，就那个好琴家，好就那个卖牛肉的，就叫好琴，他跟我说，
1: 啊，他认识你
0: 啊，因为他吧，他认识我，我经常上他家去买牛肉，
1: 是这么回事，
0: 就是有十来年了。完那个就买的时间长了就比较熟悉了。完他知道我心脏不好，他就跟我说，他说就隔壁摊位有个卖猪肉的那个男的吧，就心梗，就吃了一个药叫什么补虚方。哎呀，就治的可好了。这检查说了吧，都不用下支架了。
1: 是吗？
0: 啊，当时吧，说实话我真的没相信。后来吧，我就去问那个卖猪肉的，才知道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啊，对，
0: 专利的药啊。
1: 嗯，
0: 他说吧，让我听听广播。哎，我就回家吧，我就听了，听了这两天广播吧，说是可以医保本吧也能买。
1: 对，
0: 我就买回来这药了。
1: 这不就是口口相传的效果吗？是不是啊？你用得好，自然就会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给推荐了。那您快说说，您用上这半个月，现在都有哪些变化呢？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0: 哎呀，这个药啊，我跟你说，这管失眠嘛，是真的好使，
1: 真好使，是吧？
0: 我吃上当天晚上吧，这个觉吧是睡得就踏实了。原来说实在的，真是翻来覆去啊，到后半夜我都合不上眼睛啊。
1: 就一顿烙饼，是不是？
0: 对。那当天吃完药吧，不到十点，哎，我就感觉有困意了。一觉我就睡到三点多，这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
1: 非常好。
0: 也没起夜啊，就是晚上睡这一宿，也就睡到三点都没起夜。也这个心跳吧也没那么难受了。醒了之后就感觉怎么呢，浑身不发懒了，就以前就特别那个不愿动的，特别懒，
1: 就感觉这个觉睡的解乏了，是不是啊？
0: 对，吃了有四五天吧，这手脚慢慢就缓过来了。哎呀，原来吧，我这手脚从早上呢就凉到晚上啊，就在被窝里捂了半宿啊，它都不热乎。
1: 那现在有热乎气儿的，说明
0: 有了，
1: 说明血液循环好了，血脉通了，阳气补上来了啊，非常好。
0: 是，现在吧，你看我白天出去遛个弯啊，手都是温乎的。吃到现在吧，就半个月了嘛，你猜怎么着了？这个早搏吧，基本就没有了。我自己啊，我就摸着脉呀，就说。以前就是这样嘛，跳一下它就停一下，特别的不舒服。哎，现在吧，就是摸着稳稳当当的了，也没那种就咯噔一下的那个难受那个感觉劲儿啊，没有了。
1: 这个早搏呀，老百姓讲叫偷停啊，其实心脏没停，它是中间两个心脏跳动连一起，中间感觉空一下子啊，所以那种就到嗓子眼咯噔一下又下去那个感觉是特别难受的啊。
0: 我和你说孙主任啊，自从用上这个专利补虚方以后吧，这贝塔乐克啊我都不用了，我都给它停了。
1: 九十酸美托洛尔都不用了，是不是啊？
0: 是。
1: 哎，
0: 眼睛没再犯不舒服呀，它也不那么难受了呀。浑身嘛也不沉了，也不累了。哎呀，你说我出去就买个菜什么的哈，爬三楼，哎呀都不喘了。就感觉吧，这身体吧一下子就有精神了。就有力气了那种感觉，
1: 哎，就像这个焕然一新的感觉，是不是啊？你看多好啊！
0: 对对对，
1: 这就叫什么呢？叫一物降一物。哎，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心为君主之官，它主血脉，藏心神。哎，心脏呢，所有的你像什么心慌啊、胸闷呐、气短呐、心痛啊，包括这个失眠，包括你的早搏，你看这些病的根源啊，都是啥呀？哎，都是心气儿、心血、心阴、心阳的亏虚，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四虚嘛。那现在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所以我们心脏才能恢复的正常的这种运转了啊，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孙主任，跟你说，这药真是不一般，真的好使，
1: 真好使。
0: 就我家老头用的也挺好的。
1: 哎，说说老头的情况啊，他是怎么情况？
0: 哎呀，他是咋回事呢？他动脉硬化，就在那个腔梗。他老是那个偏头疼。就是胳膊腿吧还发麻，
1: 哎，
0: 另外吧他那个肾虚肾亏的特别严重，
1: 哦，
0: 就是一晚上就小便呢都得起来四五回呀，就因为这个起夜呀，我家孙子啊都给他爷爷起了个外号，
1: 起啥外号？
0: 叫起夜家，
1: 起夜家，
0: 摇四回，就晚上天天起了
1: 四回
0: 五回的，

0: 孩子挺有意思啊。
1: 是啊、
0: 哎、嗯，
1: 吃了这药吧，七天吧，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这个头疼嘛，它减轻了，不那么疼了、
0: 嗯、不那么疼了。
1: 嗯，而且吧，腿脚麻木吧也减轻点了。
0: 嗯，
1: 哎呀，最大的收获啊，哎呀，就跟你说吧，就是不起夜了，
0: 不起夜了。哎，
1: 嗯，这个药啊治肾虚啊是真是行啊。
0: 嗯，
1: 老头吃了第一天嘛就起了三回。
0: 嗯，少一回
1: 了。吃到第二天嘛、嗯、就好像就起了两回，我感觉、
0: 嗯、
1: 应该是到第五天的时候啊他就不起夜了。
0: 不起夜了，那小孙子还叫不叫企业家、
1: 嗯、
0: 叫不叫摇死回了。
1: 哎呀、
0: 嗯、
1: 我家老头就说呀，这孙大夫啊补虚啊真是名不虚传的。
0: 名不
1: 虚传。太好了。治肾虚啊还真有两下子。
0: 嗯，
1: 这药吧真是太好使了。
0: 嗯，
1: 哎呀，我就感觉我和家老头啊真的用晚了。
0: 嗯，早用好了，早用早好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啊，
0: 不晚。只要咱们选对方法，你啥时候用都不晚。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我们给治的这些老慢病必然要做到一治一个准儿。因为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他不得病。只要四虚同搏，治病呢不仅治得好治得快，更能治得彻底。
1: 是、
0: 嗯、
1: 哎呀，这不找到好药了吗？之前呢、
0: 嗯、
1: 就买了三副，我俩都不够用啊、
0: 嗯、
1: 所以今天我就想每人再买三副、
0: 嗯、
1: 这样吧我俩不就都够用了。
0: 嗯，
1: 跟你说实话，要是不是用医保本能买的话，你说一副药都5600，那我俩真的有点舍不得，
0: 有点舍不得，
1: 有点感觉有点多。
0: 嗯，您说的是大实话啊。那既然咱们都决定了，就赶紧通过场外的那个400-690-1677赶紧报名。哎，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同时呢也祝愿你们老两口啊都能健康长寿，好不好？咱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吧。
1: 哎，好的，孙主任，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厉害的地方啊，因为它有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右臂，全世界唯一能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这两味药的结合，相当于草本至尊搭配血肉灵药的决定配伍。活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生阴阳气血，是普通补虚产品起效速度的12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70岁耳不背，80岁眼不花，90岁还能扛泥沙。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孙大夫吗？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孙大夫，我现在老高兴了。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0: 嗯、
3: 这咋呢？最近体格老好了。
0: 嗯。
3: 这我得感谢您呢。我哎，咱这么说吧，咱们这人实在。
0: 嗯、
3: 你说说，你给我把病治好了。
0: 嗯。
3: 咱多少也得表达一下自己的谢意，没有别的，也就感谢。
0: 哎呀，您别这样啊。其实人这一辈子，就是个良心账。我老孙呢，凭着这点补虚派的经验，把您的这个病啊给解决了，没有对不起你对我的信任，这就够了啊！可别这样啊！哎，
3: 哎，孙大夫，您这人真好，
0: 我们
3: 真为我们着想。因为啥？我现在病好了，我感觉我是糖尿病肾病，原先不肾坏了吗？
0: 哦哦，
3: 没吃这补虚方之前吧，我都已经做了两次透析了。
0: 哎呀，那么严重啊！
3: 哎呀，医院那个意思啊，挺不乐观，说换肾呢就是唯一的活路了。
0: 嗯。
3: 那个时候也是全身的都浮肿，小腿肿的跟大腿像大腿似的，手指头也肿的跟那腿萝卜似的，回弯都费劲、
0: 嗯、
3: 眼睛啊我跟你说就像睁不开似的，眯成一条缝啊。
0: 哎，你看看，这就应了我常说的那句话呀，人不虚不得病啊。你说句不太好听的大实话，其实糖尿病患者到最后，你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为啥呢？就是你的阴阳气血耗尽了。所以糖尿病啊，患者到最后一般就是怎么说呢，活得没尊严啊，更没有生命的长度。国外有个医学杂志啊，就《柳叶刀》啊，大家听说过，这《柳叶刀》非常权威啊，《柳叶刀》早就证实啊，糖尿病人的这个寿命 平均要比这一般人要短十年。那你说人这一辈子有几个十年呢？啊，
3: 嗯，
0: 这十年你能做多少事儿啊？
3: 哎呀，说真实在，太对劲了，孙大夫。
0: 嗯，
3: 还好，现在这个补习方啊，能给我们糖尿病患者说补寿命啊。
0: 哎，没错，
3: 这补习方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啊，真垮。逢人我就说呀，就是你给我，好像跟我这研究似的那种感觉。你说当时我用了也就半个来月吧，我排尿就好多了。
0: 啊、
3: 哎，一天也能尿两个矿泉水瓶的尿量了，原先不行。
0: 这是好事啊，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肾功能提升了，这大好事啊。哎，尿量增加了，这是好事啊！还怎么样？
3: 哎、
0: 你接着讲、
3: 嗯。应该是十几天血糖就明显的稳定住了。
0: 嗯，
3: 你说没吃饭吗？一直稳定在，六七个那俩六。
0: 嗯，那挺好。
3: 哎，另外场外你的学生知道我逐步的减的胰岛素，注意查。哎，到现在胰岛素我都停一个多月了。
0: 哟，那你想没想过说这胰岛素还能都停掉啊？
3: 哎呀，我跟你说实在的，
0: 哎，
3: 老师啊。我都说做梦都没寻思过这个胰岛素能全部停掉，没想到我活着的时候我能有一天不用它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老高兴了。这前两天啊，我儿子还说国大药房那个服务员打电话还问他呢，说刘叔有两个月没再开胰岛素了，是住院了还是咋的了。
0: 嗯，
3: 哎呦，我儿子告诉他服务员说我爸现在糖尿病治好了，不用胰岛素了。
0: 啊，那你这么说话还真有点让人想入非非呀。
3: 哎呀，是啊，我跟你说，我还说这孩子不会说话呢，你说这不吗？上个星期我去医院还复查了呢。
0: 嗯，
3: 哎呦，我跟你说这单子我现在都准备好了，我给你念念听听，你听听我这个他单子顶上的那个什么加号啥的，你给我看啊。
0: 你不着急，别着急，
3: 啊、
0: 你把这报告
3: 单
0: 子你都给我念念。
3: 这单子写的是，
0: 嗯，
3: 尿蛋白一个加号，
0: 嗯，
3: 潜血这块没有了
0: 啊，潜血没了。
3: 肌酐是123，
0: 嗯，
3: 尿素氮是8.1。
0: 哎，挺好。嗯、
3: 肾小球过滤是滤后是8.5。
0: 肾小球滤过滤是85，
3: 这我也不太认识。
0: 啊、
3: 嗯。糖化血红蛋白6.2。
0: 啊，那也挺好。
3: 大夫说这肾功能基本上就没啥大问题了。
0: 没啥大问题、啊。
3: 哎呀，孙大夫、
0: 嗯，
3: 得说是我感觉是你们保住了我这两个腰子，
0: 嗯、
3: 这补习方救了我的命啊！我太感谢你了，孙大夫。
0: 哎，不用感谢我啊。这就是咱们原研药的厉害之处啊！它一粒药就顶普通药120粒的效果啊！你吃一天就顶上吃120天的效果啊！其实，说实话啊，我挺佩服你。你说你都那么难了，都要到尿毒症那个阶段了，你没放弃啊！就冲这一点呢，我都给你点个赞，给你竖个大拇指。那大家伙听到没有啊？这就是我们的榜样啊！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说我就这样了啊，我就不治了。哎，但凡你有一丝治病的念头啊，你就来找我。我看了一辈子病，你就记住12个字就行。第一呀、啊，我是真中医；第二，我用的是真国药；第三，我是真看病；第四，我是真救命。这12个字
3: 一定记住了
0: 啊！
3: 说实在的，
0: 嗯，
3: 你说谁有一线希望也得治，只不过是碰不着那好药啊，这没办法。哎，现在行了，哎，我牢记这12个字了，我都跟我老伴说呀，
0: 嗯、
3: 这得都是多大的幸运，咱说能遇到孙大夫这么好的大夫，跟咱们患者一条心，
0: 嗯，
3: 还给我们省了这么多钱。哎，对了，哎，忘跟您说了，孙大夫，
0: 哎，
3: 这不嘛，前几天医保报销返给我的钱我收到了。
0: 收到了，
3: 哎，真的太高兴了，
0: 哎，
3: 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好了，
0: 嗯，
3: 不瞒您说呀，你这一块10000来块钱呢，得说是我们两口子的，得说过河钱了，对我们来讲相当重要了。
0: 哎，没错，没错，这一点呢，您不用感谢我，要感谢呢，就感谢国家政策好啊，感谢这个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政策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哎，
3: 哎，那个孙主任，
0: 嗯，
3: 我一直现在是什么用的？我一直是早中晚每8个小时吃一遍药。
0: 啊，一天3遍。
3: 我现在的手里吧还有接近快3副药了吧，我想问一下，
0: 嗯，
3: 我的剂量有没有调整一下啥的呀？
0: 您这个现在的这个肾功能啊，虽然指标上看挺好，但是我认为呢还没有完全彻底的恢复。这个时候呢，咱不着急，不着忙说这个减量啊，先不调整，你就这么吃吧，吃段时间再说，然后您再联系我，好不好？
3: 哎，好的，孙大夫。
0: 哎，
3: 我要跟你说，我现在也没啥说的，也啥也说不出来了。我现在这时候给您鞠上一躬啊，鞠一躬了啊。 哎呀，真的谢谢您了，真的感谢您了。哎，我就不多打扰您了。上东一定把羊给你送来啊，您一定给我收下啊，
0: 哎、
3: 谢谢您了。
0: 你真不用给我送那个羊啊，只要你能健康起来，你就是对我老孙最大的褒奖了，好不好？那咱就今天就到这儿。
3: 谢谢了。
0: 哎，不客气啊，再见再见。
3: 哎，再见。
0: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分享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如遇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5: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白玉堂在西湖岸边邂逅北侠欧阳春。当欧阳春问白玉堂找他干什么的时候，白玉堂就说了，我是奉了包大人的命令到这里带你去东京，大理寺正堂要打一场官司。北侠欧阳春听到这里脸上有点异样的表情，因为这个事情出乎他的意料。接着白玉堂又说了，哎，我还忘了，北侠客，我的四哥蒋平特地托我给您问好。欧阳春说，谢了谢了，那么这个事情您得跟我详细谈谈呢。白玉堂说，好，此处不是讲话之地，来，咱们到旁边茶楼上一坐。两个人就上了旁边一个茶楼，西湖边上的茶楼很多，两人倒在茶楼上捡了一间雅座，坐到里边之后沏上一壶茶。欧阳春就问白玉堂，我问你，你要带我上东京汴梁，这里边有我什么事呢？白玉堂就说了，我说北侠客，他是这么回事，那个马强和花蝴蝶呀，被抓到东京汴梁以后，有人抢先在皇上面前告了一个御状，说是杭州知府这弥济祖唆使着欧阳春带领着一帮人把马强家

里的万贯家财是一抢而空。皇帝对这个事情啊很关注，马上责成大理寺正卿文彦博要加以审问，而这里边没有您到案，这个事情就搞不清楚。现在这杭州的倪继祖已经调回了东京了，再就是您了，您得跟着到东京汴梁城去到案。欧阳春一听，哎呀，还有这样的事情吗？这属于反口无赖呀，得咬一口入骨三分呐。我欧阳春是帮着你们弟兄捉拿这个花蝴蝶还有马强的，怎么现在我反而有罪要打官司了呢？白玉堂说，北侠客，这个事情啊，您如果说有冤有屈，倒在大理寺正堂您就可以说清楚了，您得跟我走一趟。北侠客说，我跟你走一趟怎么个走法呢？白玉堂说，那没有别的，您就得跟我一路同行啊，到在东京汴梁城大理寺正堂上您见文彦博文大人。北侠说，这个事儿本来与我无关，再者说我也没办那样的事，我不想参与，这怎么样？白玉堂说，您不想参与，这不是您想不想的事儿。现在这个案子在那儿摆着，需要您出庭作证，那您必须得去。北侠说，我要不去呢？白玉堂说，您要不去的话，国法律条在这儿呢，我得带着您去。北侠说，你带着我，我也不去呢。白玉堂说，我带着您，您也不去。北侠客，我想您是明白人，那恐怕就有点不好了吧。北侠说，不好又能怎么样呢？白玉堂说，不好又能怎么样，那我就得强行带您去。北侠说，你怎么强行带我去呢？白玉堂说，我怎么强行带你去，那我就得把您或者是用锁链子锁上，或者是用绳子捆上了。北侠说，好啊，可我是一个大活人，我能随随便便就让你把我锁上把我捆上吗？白玉堂说，那就得我动手了。北侠说，那好，你打算在哪儿动手呢？白玉堂说，这个最好不要那样。北侠说，最好咱就这样。哎呀，白玉堂心想，这个欧阳春挺梗呢，说来说去没有三句五句的，他跟我要动手。但是白玉堂心想，我正想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你把我四哥蒋平给镇住了，你可镇不住我。白玉堂是这样吧，这个茶楼里边我们两个这样不好，咱们下去，这西湖旁边周围都是山，咱到那山坡上找个清净所在，我呢跟您过过招，如果说我也能把您带走，就在那儿把您带上了，也免得您丢面子。北侠欧阳春一听，好啊，那就这么着，我奉陪。茶喝完了，给了茶钱，白玉堂下了茶楼，欧阳春随后跟着，白福在旁边也跟着。离开这个茶楼，西湖边山坡上到了一个树林里边，有一块空旷之地。到这儿白玉堂在这一站，北侠在他对面一站，怎么着啊，你说你得怎么把我带走吗？白玉堂说，北侠客，我听我四哥说您有口宝兵器，七宝刀，您这口七宝刀可以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如果说您要用这口宝兵器跟我动手的话，那我肯定不是您的对手。白玉堂为什么说这话？他想起来斗玉猫来了，第一回斗展雄飞，展雄飞那口宝剑曾经把他那刀给削了，所以白玉堂这叫前车之覆后车可鉴，跟这个欧阳春把这个事先谈起来了，他一说

说这句话，北侠欧阳春就把身后这口七宝刀摘下来了，把这刀摘下来，双手一托，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的这口刀。说到这里，欧阳春一翻身，噌一纵身上了树了，把这刀放到那树杈上了，一翻身就到树上跳下来。咱不用刀，咱就动拳脚怎么样？我看刚才呀，你在那个靶式场子里边把那个康英给打倒了，你身手不凡。白玉堂说，因为他那口气太大了。欧阳春说，你还不知道，这个康英啊，他是个大孝子，家里边有80来岁的老娘病倒在床上，天天都需要抓药给他治病。康英这个人正因为他孝顺，为了要多挣点钱给他娘抓药，所以他在那个牌楼上才写下这样的大话。我知道他是个孝子，所以才没过问这件事情。我想这世上说大话的人到处可见，就是你在这里把这康英打倒了，你让他把这个话抹掉，那么别的地方还行，还有到处都会有说天下第一的人，你能都把他们打倒吗？有的你不知道见不到，你怎么管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你下场这一关呢，我倒觉得你还是年轻气盛啊。白玉堂一听这儿，好，北侠客，咱不提那段，咱先提咱们俩吧。北侠说，好，刚才我看你身手不凡，今天我在你面前领教领教。白玉堂说，好，我这回跟您动手啊，咱把丑话说前边，我只是为了把您带到东京。北侠说，对，正是如此。枪，说到这，白玉堂往前一进步，唰的一下就是一掌。北侠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斜刺里一掌直奔白玉堂的腋下戳来了。白玉堂拿手一领他，北侠把手往回一撤，两个人插拳绕步，就在这树林里边打起来了。白福在旁边瞧着，这北侠欧阳春跟白玉堂打来打去，打到20多个回合，不到30个照面，突然间就跟北侠欧阳春上手一点白玉堂，白玉堂两只胳膊十字架往上一架，嘿，这两只胳膊往起一抬，欧阳春呢，上边是个虚招，看白玉堂十字架的往上一抬，他是用了右手朝着白玉堂的肋巴扇这个地方啪一点，坏了，这白玉堂当时就不能动了。白玉堂就觉得自己周身好像血液停止循环，这气儿也上不来了，胳膊腿不能动了，不但说不能动了，嘴还不能说话了呢。这白玉堂就定在那儿了，欧阳春把他点到那儿了，这叫点穴法。欧阳春点完了白玉堂，站在这儿了。五弟，瞧这个意思啊，你把我带不走，现在我把你带走倒还可以啊。先在这歇会儿吧，我走了。这欧阳春转身就要走，站在旁边这白福一看，哎，这怎么行啊，他怎么把我白五爷给定到这儿了？这还了得？这白福马上过来，哎，我说这位爷，您别走啊！欧阳春说，怎么着？我不走，我还在这等着吗？不不不，我说这位爷，这么我们五爷就这样了，您不管了啊？他这个让他在这站着会儿，我估摸着最长也超不过1个时辰，一会儿他自个儿就会缓过来。缓过来他照样可以走。别去啊，白福说，我们白五爷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儿啊，您快点，您既然能点他，您就能让他给缓醒过来，您快点动动手，我谢谢您，我给您跪下给您磕头行不行？白福一说这句话，北侠欧阳春说，哦，那好吧，你是他的什么人？我是他的仆人呢，是他的随从。哦，那好，看着你的面子。过来一掌，这白玉堂立时缓过来了，缓过来了是缓过来了，感觉到四

0: 之无力。白玉堂这脸儿煞白，欧阳春这一巴掌给打过来之后，看了看白玉堂，老五啊，瞧这意思，你把我带不走啊？啊，带不走我，咱们来日方长吧。啊，走了。北侠欧阳春转身行，一纵身上了树了，摇打树上，把这宝刀拿起来，身背后一背，走了。北侠欧阳春这一走啊，这白玉堂站在这里老半天没动地方。白玉堂可没丢过这样的人，尤其是自己的仆人白福在旁边站着，亲眼目睹。白玉堂老半天不言语，这脸不是颜色。这白福在旁边还紧着劲儿的给圆，五爷，其实吧，比拳脚啊，他不是您的对手。这人他会点穴法，这个点穴法我听人说过，可没见过，今天我是头一回见。呵，这家伙他会点穴法，他给您点上了，他要不是点穴法他肯定败。他知道这白五爷的脾气呀，还紧着捧着说呢。白玉堂说，行了，你别说了，走吧，咱们回驿馆。白玉堂领着白福回了驿馆了。回到驿馆之后，这一路上白玉堂一句话没说，回到驿馆坐在屋里边还一句话没说。这白福在旁边瞅着直发愣，五爷您怎么的了？您觉得怎么的？
1: 我白玉堂自出世以来到今天可从来没丢过这样的人，现过这样的眼。
0: 哎，五爷，这人生在世管骑马管跌跤啊，谁能说这一辈子老打胜仗啊，是吧？这个领兵带队还没有常胜将军呢，更何况这个武林中人了、啊、你什么样的人都会碰见这个高手啊。但是他也不算高手，他就是会个点穴法，没什么了不起的。
1: 白福，你上趟街。
0: 哎，干什么？
1: 在街上转转，哪有最好的茶叶，给我买一斤回来，
0: 要最好的啊，多转转。哎，好好，我现在就去，
1: 现在就去，越快越好，走吧。
0: 哎，那您，我在这儿，我先别去吧。
1: 没事，你走你的。
0: 这白福转身行出去了。白福出去以后，白玉堂把馆驿的房门咣啷咕隆插上了，心想白福回来叫门也不容易再开了。白玉堂自己想，我现在是开封府的从四品的护卫，陷空岛的五署，我曾经闹过东京，皇宫里杀过人，开封府盗过宝，我锦毛鼠白玉堂今天在这儿当着我的仆人的面，让这个欧阳春给我来个点穴法，点的我不能动了，在那儿，这将来流传到世上，当作人人谈漏的画饼啊，我没理儿活着了。想到这里，白玉堂就把自己身上勒自己这剑衣的那个丝绦解下来了。这个屋子里边上面有一个大凉坨，白玉堂把这丝绦解下来之后，啪，往那凉坨上一挂一系，带了带，行，这丝绦啊可以能禁得住他。旁边一把椅子搬过来了，自个儿站到椅子上，把这丝绦往脖子里边一搭，俩腿一踢，这个椅子咣当，椅子这一倒，他就吊上了。按说这叫上吊，吊上这可就下不来了，所以上吊没有反悔的，是你这个绳子只要往脖子上一勒，说我觉得难受，我把手抬起来再摘起来，那不可能。所以您可千千万万不要做这样的试验，哎，只要吊上你是必死无疑。白玉堂把这绳子往脖梗里边一搭，把这个椅子往下来一踢，咣当，椅子一倒，他刚觉得吊上了，吧嗒，掉下来了。白玉堂一看，哎， 再一看那绳子断了，白玉堂心想：嘿，这怪来，我想上吊还死不了了，这绳子糟了，绳子能这么糟吗？我重新拴他，啪又扔在上面了，接过来又重新系了一扣，又套到脖子上，又把椅子搬起来站到椅子上，梆把椅子一踢倒，刚又一吊，梆又断了。白玉堂这时开始注意了，怎么回事？这个丝绦他可不是糟烂丝绦啊，他怎么会两次都断了呢？抬头往上一瞧，哟，那大梁坨上边坐着一人，把白玉堂吓一跳。谁？上边这个人蹭蹦下来了。白玉堂一看，呵，北侠欧阳春。这个白玉堂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心想：我这个事儿，我想寻死上吊，这是背着人的，尤其是不能让欧阳春知道。那怎么他在上边？他把绳子给我整断两回。白玉堂当时看见欧阳春就没有话说了，一个大红脸。欧阳春看着白玉堂，欧阳春就笑了：
1: 五弟，你怎么这么样子呢？你这脾气也太大了，无怪乎我听双侠说，这五鼠弟兄里边脾气最大的就是你，说你这个人争强好胜，我估算着今天会有个不好的结果，所以我先你一步到在你的住处啦，我在这儿等着你呢，没想到你回来之后把你手下人打发出去，你居然想要寻死上吊，这哪是男子汉所为呀。五弟，告诉你，你这么做可真是出乎我的预料。白玉堂说：北侠客，您这是为什么？
0: 我这是为什么？我怕得罪人呐。你是陷空岛的五鼠弟兄，陷空岛的蒋平我已经围下了，我们是朋友了。你那二哥韩章我们也是朋友了。你说你今天你到这里，我再把你逼得上了吊，你再死喽。将来蒋平和韩章一知道喽，说是我给逼的，我这不把他们俩都得罪了吗？俗话讲啊，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我现在一下子因为你我又多了好几个冤家。再者说了，丁兆兰丁兆慧他们弟兄两个跟你们也不错嘛，丁兆兰丁兆慧的妹夫是南侠展雄飞呀，我这么一来把他们都得罪了，我能做这个事吗？所以我看看你有什么表现，我估算着你不会这么心胸狭窄，实际上你还真这么心胸狭窄。五弟呀，没别的，你不就是想带我上东京汴梁吗？我可以去。说实在的，这话你刚才说的不大好听，你跟我一讲就是要带我到东京汴梁，好像我就是罪犯了。我不是罪犯呢，充其量我到那大堂上我就是个证人呐，你对我这么个证人你还要把我带去吗？尤其话赶话话几话，你最后说出来我不走的话，你要强行把我带走，说实在的，我当时也有点脾气，我要先跟你较量较量。哎呀，我呀也是不够练达，欠修行，我不该对你这样，我这么一做呢反而惹得你悬梁上吊了，这多不好啊。五弟，哎，刚才那一段咱们把它忘了好不好？白玉堂说：北侠客，刚才那段您能忘得了，我忘不了。怎么呢？你怎么忘不了呢？白玉堂说：您把我这一个点穴法点到那儿了，您走了，我这个人就丢在那儿了，我没脸再活了。哎，五弟啊，你要明白这个，咱们两个找那个地方可是山顶上树林中这么一块空旷场地，除了咱们俩再没有别人看见。白玉堂说：还有我那仆人呢？欧阳春说：你那仆人你可以嘱咐他，跟任何人也不许讲，如果他一旦讲了透露了风声，
1: 你就好好的责难他，打他，骂他。白玉堂说，那您呢？我绝不跟任何人讲。武帝，我知道你是要脸的人，这个事儿我跟任何人不讲，你自己更不会对别人讲，咱就全当没有这回事，行不行？白玉堂说，没有这回事，那您就跟着我上东京汴梁吗？欧阳春说，我就这么样跟你上东京汴梁。白玉堂说，那怎么着呢？欧阳春说，你要知道我从墨花村下来，跟众位弟兄是有所交代的，我很快就得回去呀。白玉堂说，照这么讲您不能跟我走。欧阳春说，我倒有个办法。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专家。
10: 后代的世界我们太丰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用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你想联系几号？
7: 112号。
8: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9: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6: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7: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6: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7: 那个主持人，你要是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欧阳春跟白玉堂说，你要把我带走啊，我倒有个办法。白玉堂说，你有什么办法？欧阳春说，我这次从墨花村一下来啊，跟那几个弟兄有个交代，我说我到杭州转一圈，逛完了我就回去，我们弟兄得重新见面，再好好的谈唠演习武艺。说我呢该回去还回去，你呢就全当没见着我，咱们两个在树林中那个比武的事儿就算没有了。你到墨花村见了丁双侠，跟他们说明你的来意，是要把我带到东京汴梁城大理寺的正堂上去给作证去。你说完这个话，丁双侠会说我就在他们那儿呢，他会招待你。那么我呢跟他们就讲这个事儿，我不应该去。我说不应该去呢，你就跟丁双侠跟他们好好的掰开揉碎讲这个去的必要性。那么丁双侠肯定也会要劝我，包括那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还有那个小侠爱虎。那个小侠爱虎啊，现在已经是我的干儿子了，最近刚收的。这些个人呢都会希望我去，我当场就表示愿意跟你去趟东京。这个事儿呢双侠等人都知道了，那么你自个儿这面子也有了，你把我要带到东京去这个事儿也成了，咱们两个树林子比武这个事儿也没了，您这个脸呢也就不丢了。怎么样武帝，这事儿这么做行不行？白玉堂一听，嗯， 这事儿还行。白玉堂想，这位北侠欧阳春果然是一个心胸开阔之人呐。人家把我点穴法给点到那儿了，最后还帮着我出主意怎么能把他带走。你说这世上还有这样人吗？好吧，北侠，我佩服您。欧阳春说，别说这个话，我这回啊得听您的。话刚说到这里，就听这个房门一推，咕隆，外边敲门，买茶叶的回来。其实白玉堂把白福支走了啊，是想在屋里边自杀。一听买茶叶的回来，把房门开开，白福进来一瞧，哟，这北侠客怎么跑我们这屋里来了？白福一愣，白玉堂什么也没说。北侠站身，好了，咱们墨花村见。北侠客走了。白福进来就问白玉堂，五爷，他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进您屋了？您还把门插上了？白玉堂说，是这么回事，他呀过后知道他自己给我使点穴法这一招是错了，所以到我这儿来呀，向我认错赔不是来了。他说我们两个比武这个事儿呢，就全当没有，谁也不知道，你呢也不要跟任何人说，记住没有？白福说，我记住了，我不会跟别人说，我这个人呢脑子妄想还大，我睡一宿要明天就不记得今天出了什么事了。白玉堂说，那好，这样的话是最好了，他刚才给我赔不是道歉说了半天，所以准备我到墨花村的时候就把他带走，就是这么回事。白福说，你看五爷，我说嘛，他本来武艺就不如您，你看他过后他后悔了吗？白玉堂说，是啊是啊，但是白玉堂说着这个话自个儿心里想，亏不亏心呢？啊，但是白玉堂那个性格，他只能跟白福这么讲。就这样转过天来，白玉堂跟白福两个人由打这个地方上了船，直接奔墨花村而来。到了墨花村，白玉堂领着白福直接奔村寨里边走。村寨里边把门的这个庄丁就问，哎呦，白五爷来了，您找谁？白玉堂说，找你们丁双侠。有人急忙往里边一禀报，丁双侠正在客厅里边坐着呢。这个功夫呢，北侠欧阳春故意的今天没出现。白玉堂来到客厅里边，一见丁双侠，这哥两个在上面一看，哎呦，玉堂，今天你怎么来了？白玉堂说，今天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这丁双侠马上给白玉堂指引，说这位是鹤妖狐智化，这位是小诸葛沈中原，这位小朋友他叫爱虎，小侠客。我可跟您讲，这个爱虎最近这两天刚拜的北侠欧阳春为义父。白玉堂挨个的跟各位打招呼点头，然后坐下了。丁双侠就问，玉堂到此有何贵干呢？白玉堂就说了，我这回来主要是来带北侠欧阳春跟我一块儿进东京汴梁。带北侠欧阳春，白玉堂说，也可以说请，是请也好是带也好，反正是我得让欧阳春跟着我进东京汴梁。鹤妖狐智化在旁边一听，怎么回事呢？出了什么事儿了？白玉堂就把马强和花蝴蝶两个人到在东京汴梁，怎么在大理寺一口咬定是倪继祖唆使欧阳春带领一帮歹徒把马强家里边的万贯家财一抢而空，这个事情有人提前到东京城告了御状，皇帝对此事非常的关注，责令大理寺审问此事，所以说北侠欧阳春应该到东京汴梁当堂对质，就是这么个事儿。听说北侠在您这儿，在这儿吗？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一听，互相看了看。丁兆慧说，是啊，北侠在我这儿，我们哥几个在这儿要叙叙旧，在这里边研习研习武艺， 可是你这一来要把北乡欧阳春带走，带到东京城去打官司，那这个花蝴蝶他就反咬一口啊，他胡说八道啊。白玉堂说是不是反咬一口，是不是胡说八道，倒在公堂之上一对质不就明白了吗？得把北侠请出来，我要跟他见一面，请他走啊。盯着蓝丁赵会说呢，既然你来了，咱们就摆上酒宴吧，进中午的时候咱就先吃饭。马上酒席摆好，酒宴摆好之后，这哥两个到后边一会儿的功夫把北侠欧阳春给请出来了。北侠欧阳春这一出来，一见白玉堂故作惊讶，哦，这位是？丁兆兰说，这位就是县空岛的五鼠锦毛鼠白玉堂白五爷。哦，久仰久仰。白玉堂马上一抱腕，哎呦，北侠客久慕大名啊，相见甚晚呐。其实哪的事儿啊，昨儿早都干一仗了。白玉堂这一抱腕，北侠客就坐在那儿了。丁兆兰丁兆会就跟这北侠说了，说北侠客，现在白五爷这次来是为您来的。北侠欧阳春说，为我什么事儿啊？他们两个人就把白玉堂此来刚才说的这些个事情跟他讲了一遍。北侠欧阳春听完了之后说，这个事儿必须得我去吗？白玉堂说，北侠，这个事情必须您得去，您得跟我走一趟。北侠说，我要不去能怎么着呢？白玉堂说，您别不去呀，我大老远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您呢。您要一去呢，是非可以分明，功过可以清楚，案情就可以处理了。不然的话，这个花蝴蝶他们还在那儿胡说八道，本应该对他就地正法，却正不了法，因为他说是您的徒弟呀。北侠欧阳春一听，我哪来这样丢人现眼的徒弟呀？瞧这个意思，我非得去不可。白玉堂说，您得去。丁兆兰丁兆会在旁边就说了，北侠，我看这样吧，您还是辛苦一趟，这一趟您到东京去呢，全当出厅做个证人，也没有什么丢人的。您去呢，我说玉堂五爷跟您说，您对北侠客要高看一眼，路上您可别把他当罪犯，到在东京汴梁要上大理寺大堂上出证的时候，您也别给他带刑具，任凭北侠自然而去自然而回，怎么样？因为人家北侠本来就没有罪。二侠丁兆会就说了，就是人家抓花蝴蝶抓马强是立了功的，应该给有奖赏，怎么还跑那出厅作证啊？哎呀，真是这世上的事情啊，真是奇怪了。既然已经这样了，只好让北侠跟您走一趟吧。北侠，您意下如何？北侠说，行啊，要是这样，不给我带什么刑具的话，我就陪着白五爷去趟东京汴梁，上趟大理寺的正堂。你还别说，大理寺这个衙门口我还真没去过，这回我也长长见识。好吧，于是在这把这个事情就定下了。这酒宴过后，白玉堂说立即行动，刻不容缓。北侠欧阳春马上把自己这口七宝刀就摘下来了。七宝刀摘下来之后，交给了贺妖狐智化。智化，我这口宝刀啊先寄存到你这儿，因为我此去东京凶多吉少啊，万一要有什么意外的话，我这宝兵器可别丢了，您先代我保管，我如果说没事回来了，您再把刀还给我。贺妖狐智化一听，双手把这刀接过来了。北侠客，您这多虑了，我想此去东京绝没有什么事情，您把刀带着也没事。不，北侠说，什么事情我得往最坏处打算，你给我收着。贺妖狐智化把北侠这口刀背在身后了。就这样，北侠欧阳春跟着白玉堂和白福就离开了墨花村，奔东京汴梁走了。 临走的时候，这小侠爱虎对北侠欧阳春是难舍难离，

就是难舍难离。最后终究要分别，欧阳春跟着白玉堂奔东京汴梁而去。他们把他送到墨花村的村口，双侠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包括小侠爱虎，众人都看着白玉堂和欧阳春上了船，眼瞅着这船顺江水划出，一直到天际难见。贺妖狐智化回来之后老半天没说话，这丁兆兰丁兆会就问这智化：“智也，您足智多谋，您觉得北向欧阳春此去东京会怎么样呢？”贺妖狐智化说：“此去东京汴梁，我估摸着这个官司不能赖到欧阳春的身上，可但是这个姚成抢先一步上东京告了御状，这马强的叔叔马朝贤是四支库的总管，他能见着当今的皇上，他在这里边肯定有佳丽运作呀，他会想出什么招数来，他会怎么给欧阳春等人加罪，我们很难预料。”丁兆会说：“如果说我们很难预料这一点，我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有什么相助他们的办法吗？”智化说：“这个办法嘛，我忽然有一个想法。”丁兆会说：“有什么想法？您快说。”智化说：“这个想法就怕实现不了。”丁兆会说：“您别那么藏着盖着好不好，痛痛快快的说出来大伙听听，省得替你着急。”智化说：“我记得我在这个霸王庄跟马强在一起的时候，头些日子，去年吧，这个马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丁兆兰说：“他说什么话？”智化说：“马强说，您这个本事能不能进皇宫啊？”我说：“我进皇宫干什么呀？”马强说：“您要有本事进皇宫的话，到我叔叔管的那个四支库里边，把皇上那王冠你给倒出一顶来。”我当时一听把我吓了一跳，我说：“倒皇上的王冠？把皇上那个王冠要是倒出来，那是什么罪名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要倒这个？”马强说：“我是这么想的，襄阳王要起事，如果他一旦起事的话，怎么样子能够取得他的欢心呢？我是他的左膀右臂，我就想了，我给他弄一顶王冠，先给他送过去，送到那儿让襄阳王先戴上，一戴上王冠，他就是一朝皇帝了，肯定高兴啊。”我听到这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事情现在做是不是还早了点儿？等着襄阳王一切准备妥当，就要祭旗造反的时候，那么再到王冠也不迟。”他说：“那也好，就这么着吧。”马强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今天忽然想起来，这个事情今天我们可以一用啊。他们用的是什么招数？这个马强跟花蝴蝶到在大理寺正堂上之后，他们说他们的行为是受倪继祖差遣欧阳春所做的。欧阳春是让花蝴蝶行为作恶，欧阳春带着一伙的人把马强家里边的东西强抢一空，这就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又叫栽赃陷害。只有这样的恶人才能做出这样的恶事。但是我现在想呢，我们给他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丁兆兰说：“这话怎么讲？”智化说：“我打算，如果说我们到在东京汴梁，我可以去找这马朝贤。马朝贤是马强的叔叔，可是马朝贤并不知道我已经背叛了马强。你们捉拿马强的时候，我并不在当场，我那个时候帮着蒋四爷去捉拿花蝴蝶了。

0: 阿强还不知道我已经背叛了他。我见到马朝贤，我从马朝贤的嘴里边可以得知这个四肢库在什么地方，在皇宫内院。到那个时候，当年马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让我到四肢库里盗取一顶王冠，那么我就把这顶王冠给他盗出来，盗出这顶王冠回来，我把它放到哪儿呢？把这顶王冠就放在马强的霸王庄，他马宅后边呢，东跨院有个佛堂，佛堂后边有两个格子，那格子顶上把它撂在那里。丁兆兰说，你撂在那里怎么着？撂在那里之后，再派一个人到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告什么状？告状就告这马强和襄阳王密谋造反。如果是要证据的话，早已经盗出了王冠，放在了佛堂后面。盗取王冠这个事情一旦被皇帝知道，这罪可大了。我就说这个王冠是三年前马朝贤给送来的，马朝贤是管四肢库的，马朝贤把这个王冠亲自送来的，指使他的侄子帮着襄阳王造反，这样一来，一连串的这几个人都罪责难逃。花蝴蝶呢不在话下，他已经是死刑犯无疑了，但是对马强包括对马朝贤，把他们全都治罪了，这样是最好了。丁兆慧说，志爷，那您说谁上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啊？告状这个人他必须得合适啊，得有个理由啊。这话说就是啊，上东京汴梁城告状这个人，那谁去告这个状呢？他刚说到这里，小侠爱狐在旁边说了，我说师傅，这事儿我看着最合适不过就是我去，我到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因为我是马强手底下的一个使唤，我是他招相馆的贤士，我又是马强手底下的一个从人，我年纪又小，我见解不到，我涉世不深，知识不明，我胡了八都的看见这件事，我到那儿去告这个状不就正好吗？我说他们家里边把这王冠送来的，是马朝贤给送来的，就在佛堂后边放着了，我就说这王冠交给我，我给他放到佛堂去的，这不就结了吗？智化一听，瞧了瞧爱虎，爱虎啊，你有这个胆子吗？爱虎说，那有什么了，只是现在这王冠还没有啊。智化说，你只要有这个胆子敢上东京城去告这个状，偷王冠的事儿那就交给我了。丁兆兰丁兆辉一看，智爷您真行吗？智化说，我想到这儿我就能做得出。双侠一听，好吗，既然这样的话，那就瞧志爷您这第一步的了。智化说，好了。智化想好了这个事情，当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好了，叫仔细琢磨着，到东京汴梁城见了马朝贤，我得怎么说，我得怎么讲，然后到那之后怎么盗这王冠。智化转过天来，马上就离开了墨花村，直奔东京汴梁而来。简短说，智化来到了东京汴梁城，这马朝贤他不在皇宫里边住啊，他外边有他的府地。智化知道马朝贤在哪住，来到马朝贤的府地见马朝贤。这马朝贤马总管一看见智化，他认识智化，为什么？智化在马强的招贤馆里边待的可不是一年两年，好几年了。三年前马朝贤曾经上那去过一趟，对他招贤馆里面几个主要人物都接见过，都有印象，所以马朝贤一看智化这一来，智化一见马朝贤，马朝贤就问他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智化说，马总管，我这回到东京主要是为马强马爷的官司来的。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声，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音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

0: 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你想联系几号？
6: 112号。
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8: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6: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5: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6: 那个主编，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